0: 然后后续呢又在一直给你加项目等等等等。那在这儿呢，我们交通广播就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咱们各位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延期，而且也拒绝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你说万一我工期90天延期了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周开始了，距离端午假期还有4天。
2: 哎，这周我们是不用上满，
1: 这周周五就放假了，提醒各位，很多人可能还啥周五
2: 啊？不习惯
1: 啊，不习惯啊！周五、周六、周日3天呢是端午假期，不调休。而且呢，这个端午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还有一个小调查，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个端午假期，怎么安排了啊？想去哪儿玩啊？也给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主话题呢，就是问一问关于避风港这件事儿。
2: 哎呀，
1: 源自于哪儿呢？就是。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了，就是原来说很多很多男士啊，下了班之后啊，回到家了，车停好了之后呢，会在车里面坐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不论是一个人静下来，啥也不想，还是冒个烟儿，还是说回个电话，还是听一首歌啊，会在车里面坐一会儿，这叫避风港。刚才有位女士也说了，说别说男的，我回家我也在车里边喜欢坐一会儿。哎，这个小车厢呢，就作为大家的一个避风港了。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您来说，还有哪些地方呢，是让您特别的安心？是属于一个你独有的小港湾。
2: 刚刚有一位朋友也说，妈妈就是具体的人，她是我的避风港，但是妈妈离开她有一年时间了。说完这段话之后啊，正在听节目的有一位朋友也发了一条消息，说我媳妇儿刚才就在车上听到你们读这一段的时候，直接就开始流眼泪了，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安慰她，说真的是很是感慨啊。
1: 大兵哥
2: 啊，对对对
1: 啊，大兵哥说媳妇儿想起了他的妈妈，希望他在天堂里安好，也希望媳妇儿能够释怀。说这会儿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他。
2: 哎，我觉得有时候要给情绪一个释放的出口，
1: 对，无声的陪伴就行了，不用说什么漂亮话，也不用说什么话，就是陪着他就行了，对吧？给他一个拥抱啊，擦擦眼泪。
2: 是的是的，
1: 现在你可能就是他的避风港了。
2: 是的是的。哎呀，
1: 还有一位很坚强的朋友啊，叫做过期食品粉碎机。
2: 不是，你确实挺坚强的，你这过期食品粉碎机。
1: 名字叫过期食品粉碎机，说我自己就是我的避风港。
2: 哦，
1: 嗯，
2: 那这个换个角度，不就还是独处吗？独处就比较疗愈自己，是这意思吧？
1: 没有依靠，我就是我的依靠。还有赵薇这位朋友，说我的避风港就是心情不好了，累了，不舒服了，就玩个电脑老游戏。
2: 哦，老游戏
1: 啊，玩个老游戏能忘了所有烦恼，比如说魔兽、CS 啊，比如大话、梦幻，就这些。
2: 哦，就老游戏，这经典游戏啊。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玩不动新游戏了。以前小时候打的那些游戏啊，没事打两把啊，虐虐电脑。就是也挺开心，
2: 它就跟听歌一样，总是你青春时代听的那首歌会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
1: 是，还有很多人很有意思，配了一台最高配的电脑。

0: 5090的显卡，
1: 最后呢
0: 要顶级的什么 CPU 啊，一套弄下来又是什么灯光又是水冷又是什么，就是很高的配置，
1: 嗯嗯嗯
0: 啊，玩一个最简单的老游戏。
1: 不会是那个叫什么蜘蛛牌？
0: 那倒不至于，就是玩一个那种这个性能根本发挥不出来的一款游戏啊，也是中年男人的迷之操作。然后还有这个奔跑在路上就说到了，年轻时候避风港是父母，中年时是伴侣与家，疲惫时是独处的空间，最终是能稳住情绪的自己。
1: 啊，意思也是，最后还是要向内求，是吧？
0: 哎呀，人家这个总结的到位，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
1: 嗯，
0: 啊，不同的状态下，你的避风港都不一样。
1: 嗯，哎呀，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就是拿出我们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来，
0: 啊，
1: 一边用它，然后一边来聊。这个东西叫考拉红酒礼盒，是吧？弄一高脚杯，倒点红酒，这么让它醒着，醒一醒，然后你拿着那个高脚杯晃一晃。聊一聊自己的故事，说一说自己的避风港。
0: 嗯，
1: 来，这个套盒它很好看，其实去年它上架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就是拿到手里，就是你觉得它整个礼盒就沉甸甸的，很有面儿，你自己喝也好，送朋友也好，拿得出手啊。这款呢也是来自澳洲核心产区直出的原瓶的五支珍藏级的三大品类配齐，有十度莫斯卡托桃红，就是微甜那个低度，它是粉粉的那个颜色，冰镇更好喝，就适合姐妹们呀、闺蜜们啊聚会的时候选它。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可以配海鲜呀、配沙拉呀，这些适配度比较高。希拉干红是澳洲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品种，醇厚有层次，可以配红肉。还有金樽、银樽实力款，醒酒半个小时之后，哇，那个口感还是很绝的。来，礼盒包装品质高，送亲朋好友，我们说了都比较有分量，699一箱是原价五瓶，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199，相当于打了28折，买两箱的话再减10元，只需要388，如果你刚好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还能再减5块，这样的话一瓶不到40块钱啊，配原装礼盒，那个礼盒真的很好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团购两个汉字，从清爽到浓郁一箱全都配齐了。
0: 嗯，啊，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
1: 嗯嗯，
0: 亚军问了说是在这儿互动吗？对的，亚军啊，就是在这里发文字、发语音都行。还有一个路况信息来自天天说，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下桥口最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啊，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下桥口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
1: 嗯，
0: 今天是周一，车比较多，也顺便提醒了大家啊，限号呢还在执行当中啊。省会郑州市这个今天限行尾号1和6的车。
1: 嗯，
0: W 有时候就来重复了一下说车。就是我的避风港，
1: 那你还不对车好一点啊？
0: 好一点啊，定期的保养啊什么的，我们的万能通加起来啊，尤其是油车的话，除了日常的换机油机滤、日常的检查那个其他的常规保养之外，发动机这个事儿，平常呢谁也不会没事把它拆开，
1: 嗯，
0: 你也不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根据咱们的驾驶习惯，根据咱们的一些这个加的油，多多少少的可能发动机里面啊，油车的发动机里面都会有积碳。尤其是经常在市区跑的不怎么拉高速的朋友，这个积碳可能会更重一些。那么想要清除积碳就相当于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抽油烟机啊，家里面抽油烟机用时间长了，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油污，你看着也不舒服。
1: 对。
0: 再一个也会影响它的那个吸，就是排风的那个能力。
1: 嗯嗯嗯。
0: 啊，时间长你会觉得这个抽油烟机这个噪音越来越大，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啊，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然后吸油也吸不动了，满屋子还是油烟味儿。
1: 嗯。
0: 那这就是里面的油。这个太多了，那你不得清理清理抽油烟机吗？
1: 那是啊，
0: 那发动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
1: 嗯，
0: 那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这个提速没劲儿。
1: 嗯，
0: 你想超车的话很吃力，油耗会升高。再一个，到冬天天冷的时候啊，这个你发动机你凉车打着火之后，它抖的会比较厉害。
1: 哦，
0: 这就是说明咱的发动机里面有积碳了。
1: 嗯嗯嗯，
0: 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咱们现在首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一套三瓶。清洁第一瓶清洁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催化，哎，让那些之前清除掉的一些东西啊，在这个三元催化那个地方的孔隙里面全部给它排干净啊。一套下来199块钱，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花这个钱花精力啊去专门清理，随着车加油的时候你把这万能通灌进去就行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啊，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
1: 哎，发阿拉伯数字八。 8888。接下来呢，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四天，咱们河南开启了烘烤模式，预计一直到17号，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西北部局部达到38到39度。
0: 河南本轮高温呢为干热型的高温，地表温度呢比较极端，晴晒的天气下呢，地表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那极易诱发车辆的爆胎。在此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补充好水分，驾车外出前呢也要提前检查轮胎的状况。
1: 白天是酷暑难耐，但是早晚两头啊，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回落到25度上下，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像西部、西南部的夜间还会有20度出头的清凉。
0: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晴天转多云，温度25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
0: 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献血。
1: 国家网信办发布公约，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80%。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工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
1: 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等多部门部署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农村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为等行为。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近日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机实地综合评测，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设备集中验证。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
1: 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养老服务消费券603万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一则等于10万亿亿，字节同比增长28.46%。
1: 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0: 北京时间6月14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比分锁定总冠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谢谢涵。
0: 哎，今天周一啊，早上会比较忙碌一些，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深红色路段还是有不少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北三这个京广不对，我看看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从东风路开始一直到

0: 三泉路啊，从东风路一直到三泉路这一段的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现在车多缓行，特别是在北三环附近啊，就中州大道北三环附近的北向南现在是深红色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州大道南段了啊，从政变路开始到航海路之间机场高速这一段的南向北也是深红色的。另外呢，就是最近因为修路的原因、施工的原因，就是从7点钟不到这儿就已经变成深红的。
1: 嗯，
0: 是哪儿呢？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南北双向都有受到影响啊。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特别是南向北，现在呢已经排到了长江路。这段是也是深红色的，
1: 嗯，
0: 其他地方呢，像西三环、北三环，还有陇海高架、农业路，这都属于一个常规性的通行缓慢啊，因为周一车流量比较大导致的，大家稍安勿躁啊，各行其道。还有这个花开的诺言这位朋友问了，说是手机上想听咱们的广播去哪儿听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还有喜马拉雅、还有学习强国云听都可以听得到啊。
1: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天气啊，这两天的气温会比较高，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这个车辆啊，你在行驶之前也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这个轮胎，还有你的车辆的各个部件。为什么呢？因为咱的爱车可能会在这个路上出现爆胎等等这样的情况。哎，一说。一说这个安全问题了，所以就要再次提示大家了，千万要记得咱的保险给买好了。
0: 嗯，
1: 很多人就对这个车险啊，还是想着我都已经开车这么多年了，我非常的有技术了，我就买一个交强险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是你可能技术在线，你也保不齐路上会遇到其他的新手司机啊，一不小心发生了刮擦，万一咱的车本身就是价值又比较高，那这接下来就麻烦了。所以在你的车险到期前30天也是一个黄金续保期，抓紧时间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而且你找到的可是真人客服，还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就是他们不接受社会上其他的车友咨询的，专门就是服务咱1041的各位车友。
0: 嗯，
1: 而且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是他会先了解你的用车环境，你跑高速的频率啊，你的这个车的这个价格价值等等等等，来量身给你打造说你可能适合买个车损险，因为车损险现在包含的也比较多了嘛，什么涉水啊、自燃啊等等，它都涵盖在里面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加一点点附加险，可能就花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保障。万一用得上，那这个真的是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啊！记得发车险，
0: 嗯，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跟各位刚刚出门的朋友啊，可能就没有关注今天这个比赛啊，世界杯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6月15号的赛程来跟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今天呢一共会进行1、2、3、4场比赛，其中有两场已经踢完了，有一场正在进行。今天呢凌晨1点钟的时候呢，德国对阵库拉索，最终呢7-1获得了胜利。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呢，荷兰对阵日本，最终2-2战平。今天早上7点钟啊，7点钟是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还有的呢就是今天上午10点钟，瑞典对突尼斯啊，这也是今天4场比赛。
1: 嗯，
0: 那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德国7-1大胜库拉索。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了什么库拉索，这是什么队伍，这是一个人口只有15.5万人的一个小岛国。
1: 嗯，
0: 15.5万人的一个小岛国。这次呢他们也是进入到世界杯之后才被更多的人知道。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跟着世界杯跟着足球学地理啊，一点毛病没有。
1: 是
0: 这个库拉索岛呢，是位于小安德烈斯岛的一个群岛的尾端，它大概位置是在加勒比海的南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这个一个岛屿。
1: 嗯，
0: 啊，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岛屿，然后大概的我看面积呢440平方公里。
1: 哦，
0: 440平方公里，人口就是15.5万人。啊，这次呢比较出圈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的，第一是这是一个小国家，第二呢就是他们好像开着这个自己的旧校车。
1: 嗯，
0: 带着这个
1: 改装了一下
0: 比赛。
1: 对对对。
0: 哎，然后还有呢，这个我看看啊还有没有关于更多这个比赛啊和世界杯的这个信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节目。今天呢就是再提醒，
1: 嗯，
0: 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早上7点钟进行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还有呢就是今天上午10点钟，大家可以订好表记得看一看啊，10点钟的瑞典对突尼斯。
1: 嗯，好了，那给各位球迷来讲一讲时间呢，就讲到这里吧。然后你说这个假期的时候还要跟大家一块儿去看场球是吗？
0: 对，这是我们有一个打算，想做一场假期的活动，因为端午假期 高速不免费嘛，
1: 嗯，
0: 而且三天的假期可能
1: 跑不远，
0: 不太会有这种长途自驾、长途出行的这种考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端午假期不出远门，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呢，我们想这个带着大家组织组织，我们找个地方一块儿看场球，
1: 嗯，
0: 然后包包粽子，
1: 嗯，
0: 刚好是端午节了嘛，
1: 哎呀，也不错啊，
0: 应应景。
1: 是是是，
0: 哎，然后这个假期快要端午假期快要来了，
1: 嗯，
0: 端午过完，那暑假是不是就得来了？
1: 是啊，
0: 暑假一来啊，咱们说各位家长朋友们就开始愁了，这小孩怎么安排时间呢？
1: 放哪儿啊？把他们
0: 啊，各种这个报个什么这课那课，那也不是这常事儿，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大部分时候在家里面没人看的时候呢，小朋友这个自觉性如果不是很高的话，
1: 嗯，
0: 哎，家长就会比较苦恼，
1: 嗯，
0: 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咱的孩子过一过集体生活，
1: 嗯，
0: 跟他同龄大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块儿早起这个训练，
1: 嗯，
0: 吃饭，
1: 嗯，
0: 然后还能娱乐。
1: 嗯，
0: 哎，他不光是训练呢，有这个真人武装的 CS， 还有高空打靶、爆屏机，还有这个桨板冲浪、坐船登岛、捉螃蟹、赶海，还有高空索滑，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些都是我分布在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里面
1: 啊，
0: 已经举办了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感兴趣的家长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回复特种兵。
1: 特种兵，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还是可以从那个陆军特色的先开始啊，因为它价格也会更加的实在一点啊。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刷新平台，继续跟各位聊一聊。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就问大家说你的避风港，聊聊你的避风港，谁是你的避风港，哪里是你的避风港呢？前面有很多朋友都说的特别走心啊，接下来看看这个小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
0: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看。这个路况提醒啊，天明刚才说的中原路工人路西向东，中原路工人路西向东之前呢有一起机飞事故，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啊，中原路工人路这个路口啊有一起机飞事故。还有刚刚提醒的这个陇海路东向西黄河南路下桥口右边车道两车追尾。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在郑绍高速新密往郑州方向有一辆车跑了70的速度，然后摁喇叭提醒也没反应，超过去一看啊，司机在低头看手机了。
1: 嗨，你说说你啥时候看不行啊？
0: 嗯，这个还有这位朋友玉儿，这是8点钟提醒的。
2: 陇海路西三环交叉口，柳东向西高架桥上中间车道有事故车，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谢谢。陇海路西三环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车。
1: 哎，
0: 还有这位叫你好大小姐 Cassie，
1: 嗯，
0: 哎，听听她怎么说。
3: 说到避风港，小的时候呢，我奶奶家里是我的避风港，因为我是兄弟姐妹有三个，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呢，就跟着奶奶长大。等到上小学后边高年级的时候，才回到自己家里。所以但凡我有一点受委屈啊，或者是爸妈吵我，我都会跑回我奶奶家。那长大了之后呢，真的我老公就是我的避风港。
1: 哇，
3: 他从来不抱怨什么，然后也不会让我去承担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包括我们家里面很多事情的决策权了，他也都是非常的尊重我的。所以我觉得爱人如养家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证明。
1: 爱人如养花，好幸福啊，你也是一个很幸运的女孩，对吧？
0: 我跟你讲，你听她表达，你听他说话的这个感觉和状态，
1: 哎，就是不着急，慢慢的，
0: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他是一个被幸福包裹的一个人，对吧？
1: 而且你知道
0: 那个状态，
1: 就是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就是老公的一个证明啊，对吧？就他在家里面可能把各种事物啊，或者是就是各种这个人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处理得很到位，所以你看才能让妻子就是每次说话就有一种云淡风轻的那种幸福感。哎，真好，真好啊！
0: 哎呀，来吧，今天和各位聊聊，就是你的避风港是哪里？
1: 哎，这个话题是怎么说起来的呢？就说 这两天有一条热搜，就有人发了一个微博嘛，说男人的避风港就是自己的车，说这个下班了什么的就只是在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才会回家等等。我就想说说各位男士，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你看女生们经常会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让自己开心，买衣服是吧，每次都是今年的衣服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了，我又要去买裙子了等等。各位男士，咱不是很追求款式，但是咱得拿出来那么一两件就是穿上去很有版型的衣服，对吧？有些场合你用得上，比如说 polo 衫这一类的短袖 polo 衫，今天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咱选衣服肯定首选的是面料，然后是舒适，是它的版型。那 polo 衫不用多说，带领子它比较正式。再一个呢，它的面料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那种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就是凉凉的，你穿上之后更透气。现在的天气这两天温度也比较高，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抗皱能力也很强，就是不用你费心打理，你哪怕揉成一团你一抖开，哎，又恢复原样了。衣服前面印的是那个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六种颜色可以选啊，比较稳重的朋友选黑色，选那个藏蓝色，然后年轻一些的朋友选白色，甚至还可以选粉色等等。 M 尺码穿到 8X 尺码，哇，实测90斤能穿到240斤，它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什么的，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听价格。原来罗蒙的这个logo， 带 logo 的这个 polo 衫吊牌价是399一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直接99一件都不行，99两件，这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一件还不到50块呢。同时呢，咱们商城还上架了像男士拖鞋头层牛皮的厚底两穿的，到时候也只要59块，直接发秒杀去看看，
0: 秒杀两个字去看啊。天明说了，说宪哥我不看足球，但是你要端午假期组织这个看球活动的话呢，我想体验一下。说正头疼不知道咋安排呢。孩子刚放完高考假。马上端午加中考一起又是5天假期。我家姑娘太宅了，想带她体验一下运动项目，不知道能不能商量好带她去。不是运动项目，就是
1: 观看项目。
0: 有轻运动干啥呢？包粽子
1: 这就叫运动了。
0: 对，咱看世界杯包足球粽，你觉得咋样？哎，咱包个圆粽，
1: 团这个团儿。
0: 你说好不好？好不好玩啊？看看球的同时，因为我看了一下假期呢，有2场比赛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是6月19号，放假第一天就是周五上午的9点钟有一场比赛。然后呢，第二天6月20号的，那个上午11点，上午10点钟有一场比赛，就是这两天是比较适合的，刚好不用倒时差，直接看直播，而且又是上午的，不耽误啥事儿，所以我们正在计划这个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留意留意啊，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上在群里面和大家做这个征集，然后还有人问说到世界杯了，国足是哪一天踢？他问。国足哪一天踢？你是，我该怎么回答你？国足应该还在，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智慧就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所以呢，我们已经提前开始征战2030年世界杯了，我们已经提前开始做准备了，提前的就是训练，提前的研究战术，提前的部署，筹划，做这个，争取2030年。有点不一样的新闻。
1: 好吧，
0: 是一个说了一头汗啊，赶紧拿出我的昴鑫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来，
1: 小电扇，哎，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试过的啊。
0: 这手持小风扇的很常见，但是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你见过没？它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半导体制冷黑科技的，就在那个风扇的中间有一个小铁片，这小金属片，你开启制冷模式之后呢，这个中间的金属片3秒急速降温，它是那种冰凉瞬间给你拉到位，而且呢，它吹出来这个风经过这个小金属片之后降温，吹来风也是凉凉的，它不是那种热风，在户外的时候呢能给你降降温，而且你把这个冰凉的金属片呢，你可以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手腕啊，还有这个驱散燥热的功能，风力随心调节，4000毫安大电池够你吹8到12个小时，而且关键的是它这个电池你能带上飞机、带上高铁，不受限制啊， 户外踏青啊，自驾出游啊，居家办公啊，都放在包里边也行。它是很多种使用的这个方法，你可以放在桌子上，把那个就是那个风扇，它可以来回改变方向，
1: 嗯，
0: 放在桌子上解放双手啊，然后也可以挂在脖子上，直接吹咱们的下巴都行，
1: 嗯，
0: 啊，体积很小巧，很方便收纳。这就是咱们阿布长城给大家带来的昴鑫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日常呢，这样的一个售价可能要200多了，因为它带制冷的功能，
1: 对，
0: 高速无刷电机，又是大电池。今天的阿布长城福利价只要79，
1: 嗯，划算不划算？
0: 79，家里人多的想给孩子也准备一个的，第二件啊，再减10块。
1: 哦，
0: 前100名下单的还送贴纸，你可以自己 DIY 去配一配，
1: 嗯嗯嗯，
0: 去装饰装饰，打扮打扮。
1: 它的颜色也很多，很漂亮。
0: 对对对，那都是比较清凉的颜色。
1: 对
0: 啊，您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有位要配送的朋友说，幼年、少年、青年都有避风港。在座各位风流倜傥的中年人，哪有什么避风港？说没事多读一读，多背背寒窑赋。
1: 哦，就意思是你小时候也可以有避风港，然后你到这个青年时期、青春时期也有避风港，但是反而是你到了中年变成了这个大家要依靠的避风港，
0: 哦、
1: 对吧？所以你只能坚强努力。
0: 哎，有点感受。还有咱的米哥也说了，这个他要是身心疲惫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是老家。
1: 哦，回老家。
0: 回老家，其次呢是自己的小家。
1: 嗯。
0: 啊，回到家里面坐下来，然后这个泡壶茶。啊，沉淀一下心情，然后想想开心的事儿，然后那个他说家就是你最好的避风港，或者说回到家和爱人聊聊天，说爱人给你足够的情绪，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
1: 你看，你看，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要把家装得漂亮，装得舒服，确实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角落，然后这个空间怎么样装的适配你？比如有人喜欢那个看电影的，做一影音室，是吧？有人喜欢这个健身的，改一个健身房，等等等等。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偷工减料，然后没有什么增项。您发家装节之后呢，跳出的二维码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添加他为好友就行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赔付您。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嗯，袁小丽，袁小丽很有意思。
1: 小丽来了。
0: 小丽说，我们老板经常说，要把公司当自己的家。
1: 嗯。
0: 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避风港。
1: 嗯嗯嗯。
0: 那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1: 对。
0: 你收入不高，也没有人会嫌弃你。
1: 哦。
0: 下班开会那不是加班，那是家人们坐在一起聊聊天。
1: 哎呀，这样的家、
0: 哎、呀
1: 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嗯，
0: 好好好，话术又升级了。
1: 对对对，那还得加一条，万一让你出差了，那叫让你去旅游放松家人的心情。
0: 反正咋说都是老板说的对啊，就是一会儿的时候让你把公司当自己的家。
1: 嗯，
0: 你要太随意了吧？他又说了，你弄啥了你？ 给公司当稳家了。
1: 那到底是当是不当啊？哎，但你别说啊，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他会把自己的工位打造的像自己另外一个小家一样，尤其是他还会放一些那种小样的那种护肤品呢、啊。

0: 化妆品什么顺手拿着方便。
1: 嗯，
0: 那你要是确实是平时时间比较紧张，一般早上到单位之后，到公司之后才洗个脸，稍微涂一涂抹一抹的。今天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还挺合适你的，你发大牌两个汉字啊，大品牌的大牌两个汉字到平台上，你可以看一看。首先它都是小支的嘛，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20克洗面奶，15克大红瓶，刚好也不占地方，随身带着都可以。里面的氨基酸洗面奶对敏感肌都是比较友好的，它很温和。神仙水不用多说了，核心成分 Pitara 就是调理你水油平衡的，细腻毛孔的。轻盈露是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的。还有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能激发皮肤的活力。这么一整套啊，咱直接买的话可能真的还得700-800块钱呢。今天我们199就带走了4样带回家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还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直接发大牌。
1: 嗯，好，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来，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齐涵。这会儿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京三路到南阳路这段还是走走停停，车速呢提不起来。中州大道正便立交啊，目前的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机场高速上。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石化路到南三环这段，目前呢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南三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哈，后方呢也是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的。西三环的北向南，从中州大道一直到金水西路，目前的这一长段都不太好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西三环之后，在南水北吊桥附近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事故哈，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省内的高速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啊，宽度超过2米9的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呢今天晚上的24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丁氏。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呀，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呀，提醒各位女孩子们啊，就是喜欢喝奶茶的各位姐妹们要注意了。
3: 哦，
2: 夏天的时候都喜欢喝点冷饮，都喜欢喝点冰冰凉凉的。
3: 对，
2: 出去逛个街啊，总觉得手里面不端一杯这个饮品，就说少点什么的。
3: 是的，是的，有点空，
2: 哎，成个固定搭配了啊，成一个这个固定单品了。但是，嗯，啊，奶茶虽好，不宜多喝啊。这个前两天又看那个新闻，39岁的杨女士是资深奶茶爱好者。平均每天一杯是常态。
3: 哎，
2: 最近半个月呢，不知道怎么了，一天呢喝的更多了，
3: 嗯，
2: 来喝个3-4杯，啊，几乎是取代了白开水
3: 呀。
2: 6月1号的时候呢，这杨女士出现了剧烈的腹痛，还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呢紧急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
3: 啊，
2: 就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新闻，你知道，
3: 牛奶血是吧？
2: 哎，乳白色。

0: 哦，这一杯正常奶茶，这个里面的糖，含量通常是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方糖。这现在你去点各种茶饮料啊，各种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一些茶，你看那个你在选的时候说
1: 无糖，
0: 不额外添加糖
1: 啊，对对对，我选无糖，
0: 那也是甜的，不额外添加糖也是甜的，
1: 只是不加糖了是吧？
0: 对，
1: 就是，
0: 不再往里加了，
1: 原先还有
0: 啊。而根据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1: 嗯，
0: 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了。
1: 嗯
0: 啊，奶茶呢可以喝，但是别天天喝。
1: 嗯，
0: 别加太多的料，能选无糖的就选无糖的，能用鲜奶呢就别用植脂末。
1: 嗯，
0: 哎，日常解渴呢，咱们还是记好了，那就是白开水。
1: 嗯
0: 啊，喝点淡茶。
1: 嗯，
0: 喝点这个小柠檬水，
1: 哎，
0: 喝点什么的。这最好了，
1: 哎，这个比较健康啊，
0: 对吧？
1: 确实有必要提醒一下，因为到夏天了，大家容易觉得口渴嘛，出汗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有一些朋友爱喝奶茶的重度爱好者啊，咱们都得悠着点，悠着点。
0: 对，这不是我非要串广告找的这个新闻啊，这刚好是真是说到这儿了，多喝点水，喝点好水，天然的山泉水。这咱们刚好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不最近在上的嘛，卖的可好了。
1: 对对对。
0: 四环以内的朋友，你想去体验一下的话，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23.9块给你送到家门口24瓶。
1: 他都不止送到家门口，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人家那个师傅专门说哎，给你放哪儿吧，因为你看我自己在家嘛，然后我说哎，我说您帮我放到那个沙发旁边就行，人家给你搬到沙发旁边，
0: 还管搬
1: 啊，特别的好啊。
0: 四环以内的啊，郑州四环以内朋友，23.9块到手24瓶，不到1块钱一瓶，喝到了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这个小分子水。
1: 哎，如果懂水的朋友，你尝一口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水确实挺好喝的。
0: 来发送水就可以了啊，发送水直接下单，当然呢也支持企业定制。另外呢，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53.8块两件包邮。
1: 嗯，
0: 你拿它来泡茶，我真心是推荐啊。
1: 来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聊避风港，也是真的让很多朋友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啊。这位好朋友叫什么二三是吧？他说避风港三三啊，说以前呢是我的父亲，现在我是母亲和孩子的避风港。
0: 嗯，
1: 自己的一种成长，
0: 以前是孩子呀，现在变成了伞了。
1: 是，
0: 都是这样，人不都人不就是这样变化的吗？
1: 这就是我们的成长嘛。
0: 啊，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才会那一刻你才会理解啊父母的不易，或者说当你在养育孩子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呀，才会感悟出来。
1: 哎，所以就是说在一些时刻还是需要我们去多跟父母表达表达。你比如说最近嘛，我们给大家上了那个罗蒙的那个冰丝的凉感 T 恤，我觉得就很适合给老爸买一件。前两天我还在琢磨，我说给我爸也买一件这个，因为他拿到手里是凉凉的，那个面料啊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就是冰感的。你说给老爸买点啥，有时候确实不太好挑。我觉得这样一件夏天的 polo 衫就又带领子是吧，然后又穿着比较舒服，价格又不高，还是比较合适的，很实穿啊。像现在这个天气又热，穿着它不闷不黏腻，抗皱能力也很强，不需要再费心去熨呢，去什么样的，直接你随便一抖开就是那个原样，没有什么折痕。衣服前面印的有一个 logo 的品牌啊，就是那个罗蒙的那个品牌，然后比较低调，但是呢又能看起来很有辨识度，上身也比较利落，版型也很挺阔，颜色挺多的，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 ，M 码能到8XL 码，就是90斤到240斤之间都能找到你想穿的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原价是399的，咱直接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件送一件。一共只要99，就是这么划算啊！99两件，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还有像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到手2条；男士拖鞋59就到手了，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嗯，统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今天是星期一啊，也提醒大家限行尾号1和6的车，省会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1和6的车。
1: 嗯，
0: 这会儿呢，绝大部分路段都开始降温了，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南三环，但是呢，有个别路段现在还是比较火热啊。中州大道从金水立交开始，一直到 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呢不好走，尤其是政变路到航海路这一段的南向北，深红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深红色的就是最近因为施工修路啊，一大早七点钟不到就开始了。京广快速路保全街走到这儿的时候速度会很慢，所以呢在地图上显示这个颜色很深。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

0: 南北双向，特别是南向北。南向北呢，现在深红色已经排到了长江路了，所以建议大家在高峰时期最近段时间啊，绕开京广路保全街。还有一个是我看看啊，这个北三环东延线啊，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口西向东有一段行驶缓慢，这是咋回事呢？有在附近的朋友来麻烦说一说。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等着您的信息。
0: 对，还有这位国国说的是我的避风港呢，就是晚上的那杯二锅头
1: 哦，一杯二锅头，
0: 喝点小酒，然后微醺的就去睡觉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借助酒精才能入睡，我个人真心建议啊，就是这种方式也不是特别，得当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方法，让自己入睡，不然的话，时间长酒精依赖了。你不喝点酒，你就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你以为喝了酒之后会比较微醺状态下那个睡着的状态，反而睡得并不踏实。
1: 所以还是要一个健康的习惯吧，你这样讲。
0: 得好好睡觉啊，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要好好睡觉。尤其是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现在课业压力大，可能晚上睡得会晚一些。所以呢，家长就会给他们补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啊，补补维生素，补补钙，补补什么的。但是如果还是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呢，那你就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营养元素给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氨基丁酸，它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应用和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口味呢是酸酸甜甜的。我们也帮大家都尝过了，这味道确实小朋友更容易接受。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了。回复成长，感兴趣的家长回成长，现在还有优惠。
1: 就发成长两个汉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心涵。
0: 哎呀，心有灵犀说，我的避风港就是自我疗愈
1: 啊，
0: 没有避风港
1: 、还是意思是
0: 自己消化，
1: 我就是我自己的避风港。
0: 什么问题了，自己去扛下来，然后自己去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化解这个问题。
1: 哎，我发现
0: 转过头来再面对下一件事。
1: 我发现今天没有人提到另一个避风港啊，就是 AI 避风港。
0: AI 什么意思？
1: 你没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了，又觉得可能跟其他人都不太好讲，然后跟陌生人呢又讲不来，怎么办呢？他就跟 AI 聊天嘛，然后跟 AI 说我这个情况什么什么什么，就让 AI 说你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做的对不对，我这个情感内耗有没有必要等等。那 AI 就会给你一条一条分析。我看网上有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人跟 AI 聊天，一聊聊了几个小时，就一个事儿聊了几个小时。后来这个聊天这个人就在感慨，他就跟 AI 说，他说你看你要是个真人多好，就生活当中我要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该多好，可惜你只是一个 AI。 然后那个 AI 给他回复特别绝， AI 说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就是我是一个真人，就大概这个意思吧，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话，我不可能就是能陪你就这么一个话题深入的聊上几个小时。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0: 真是啊。
1: 因为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对方他不自觉的可能会把这个话题也引到他自己身上，你是聊聊这个聊聊那个，不可能就你的某一件事情一下子多长时间的陪你聊，对吧？所以你看，
0: 珍惜现在 AI 还能免费使用的时候。
1: 对，下一步就让你充值了，情绪价值也是要钱的。
0: 哎呀，在碰到这种心烦头疼脑热的时候咋弄呢？让自己冷静一下啊。
1: 怎么冷静？
0: 拿我们的制冷小风扇冷静冷静。
1: 吹一吹。
0: 哎，今天这小风扇卖可以啊，今天小风扇好多人回。
1: 哦，
0: 这小风扇挺好玩的，它首先很方便。它和普通的那个手持小风扇不一样的就是它带制冷的功能。
1: 它能吹凉风。
0: 吹凉风。它那个 在那个风扇的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金属片，
1: 嗯，
0: 这个金属片你开启制冷模式之后，它会三秒急速降温，它里面是半导体制冷的黑科技的，然后把这个制冷片呢，这个你可以贴在额头啊、手腕啊、身上啊去散热，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放在那儿之后，它那个风经过这个制冷片之后呢，它吹出来也是凉凉的小风，
1: 嗯
0: 啊，而且呢，多档风力可调，4000毫安大电池可以续航8到12小时，机身呢也可以折叠，你放在办公桌上，它也可以把那个风头给转过来，
1: 嗯嗯嗯，
0: 放在包里面也能好收纳，关键是它这个4000毫安的电池，你飞机高铁都能携带，
1: 嗯，
0: 哎，很方便。另外呢，还你看还有高刷的这个高速的无刷电机，大电池配上无刷电机，再带上制冷的这样一个小功能，这日常售价200多，今天 UP 商城直接端午福利给你79
1: 啊！
0: 想给孩子买第二个的话呢，再下单再减10块，
1: 嗯
0: 啊，前100名下单的还送贴纸，自己 DIY 搭配，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咱们这个小风扇。另外呢，还有符合新国标颜值超高的纽曼充电宝啊，也在售，这个是89块钱，同样回复秒杀就行。
1: 哎，就发秒杀两汉字就可以了。
0: 嗯，还有一些小物件啊，小电器我一并跟大家说完吧，就是我们的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这经常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流量不够用的，您看过来，回复随身，每个月最低28，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而且手机啊、电脑啊，甚至家里面的电视都可以连。这机器呢，原价88，现在呢是68。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1: 哎，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自己的避风港。有人说避风港是爸爸妈妈，有人觉得避风港是现在身边的那个他，有人说是家，有人说是车，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最后总结说，其实你的避风港就是你自己，你要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
0: 嗯，
1: 也愿我们都能够努力成长为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0: 用咱们上个小时一位朋友的总结的互动啊作为总结，
1: 嗯，
0: 叫奔跑在路上，他就说，年轻的时候避风港是父母，中年时避风港是伴侣和家庭，疲惫的时候避风港是独处的空间，
1: 嗯，
0: 最终能稳住自己的情绪才是你的避风港。
1: 加油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师。
6: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从正便利交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呢，车流量就比较大。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机场高速上，另外呢沿着中州大道呢到了这个紫东路附近，这长段现在呢还是不太好走。另外呢南向北的方向在石化路附近这个地方中间车道呢还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的车友呢请多一些耐心。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各有长距离的排队目前呢都是深红色的拥堵状态，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可以提前的绕开。那大学路桃园路的南向北，大学路康复后街的南向北目前的车流量都是稍稍有些大另外呢高速方面，新阳高速的新蔡段在40公里处东向西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设备故障呢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库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24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刘翔。
5: 好的，感谢丁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介绍一下到马上暑期临近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有自驾出行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的这种计划呀，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您车辆的状态一个是车辆的本身的车辆的情况还有就是车辆的手续，比如说车是不是该审了，另外保险有没有买。想要买保险的话，不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保险这两个字，或者发送车险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车友专属的咱们车险的顾问随时来跟您保持沟通。因为很多朋友现在买保险的时候您打电话会发现都是 AI 作息，所以有些朋友说想问一些问题想结合自己的车投保一些个性化的这个险种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了也不知道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所以呢您可以直接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咱们车友的专属坐席顾问他们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在此刻啊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去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前段时间我们接到了李先生打通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反映的情况。他说想让我们帮他看一看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
3: 我是一名那个专车司机，4月6号有一个违法记录，是不按导向行驶，东明路在商城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在东明路上站着左转道往商城路上左转的同时，前面就是有一辆车坏了，他打着这个双闪，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左转了，所以就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违法记录。你看三张图片都过去了，那个面包车还在那儿。当时让我调监控，我们这个监控只有保留3天的时间，所以没有调出来，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节目撤销一下。
2: 因为李先生的车是挂靠公司，所以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违法记录，也就没有第一时间呢去调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当时啊再去找的时候，视频已经被覆盖了。当天李先生也提供了违法的图片，从这个图片当中啊，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有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那同时呢，这辆面包车啊，在三张图片的整个被拍照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丝毫的移动。那这个基本已经说明了情况啊，但是呢，由于这个视频拍摄角度的问题，就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呢，这个并没有拍到面包车打双闪。同时啊，因为李先生这个交管12123截图呢，它是公司给提供的，那么这个图片不全，它是一个竖屏截图，我们只能看到这四张图片的核心中间这一部分，并不能完全的看到整个这个照片的过程哈。包括其实李先生他左转过去以后，第三张照片因为他是被切了一半，所以连李先生的这辆车都没有能够看到。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联系郑州市交管支队进行了核实，相关负责人查询了违法图片之后，又调取了路口的这个视频监控，最终呢确认面包车因为故障确实是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很长时间，所以啊李先生这起违法应该是可以撤销的。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表示立即可以启动这个相关的撤销程序，一周之内就可以消除这条违法记录。在上周五，李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东明路跟商城路口那个不按导向行驶，前面有个车坏了，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了，这个违章撤了，我刚让后台查了一下，非常感谢啊。
2: 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遇到电子眼图片啊，自己可能不记得了、忘记了等等一些情况，建议您呢先调阅电子眼拍照的图片的实际情况啊，先看一看，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有车辆事故或者故障导致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那如果第一时间您收到了违法信息，最好是把当时的行车记录仪能够调阅出来，这样呢后期在复核的时候能够比较直接和简单的撤销。但是像李先生这种情况，他的行车记录仪确实被覆盖掉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啊，他这个违法图片刚好拍到了这辆面包车没有移动，所以也从侧面进行了印证，李先生这个违法撤销的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也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遇到这种电子眼拍照的情况，先去核实违法图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一定要核实清楚之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处理或者是否要申请复核。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啊，03

0: 07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有些朋友呢，您此刻是听到了哈，但是可能在开车不方便记录热线，您都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热线号码了。马上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如果您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或者说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耽误您路上的行程，还特别影响出去的心情。所以咱们出行之前啊，记得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专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之前倒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积碳啊就没了啊，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啊能够多跑一些路，省下的钱咱再吃顿好的。所以这次呢，咱们活动啊，又上了新玩法哈，恰遇618遇上这个端午节，所以咱们万能通推出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个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钱，如果是五个人拼团的话，更是每人立减15元。特别是有些朋友啊，可能是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群当中哈，您拼团成功的概率更高啊。如果有些朋友想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去发起拼团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选金装礼盒，选择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您可以把链接甩到您的家人群、朋友圈啊、朋友群，甚至是咱们的自己的车友群当中，拼的越多肯定省的越多嘛啊，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减15啊，我们就跟一个游戏似的哈，就是如果刚好您想要买万能通，或者说平时觉得哎没有优惠，我等优惠了再去买哈，您可以试一试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您点自己来开团，您觉得自己有比较有把握，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您能拼齐哈，您可以选开团。如果您觉得我也可能拼不齐，那我不如参与一下别人的这个团，您可以点参与拼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刚刚有位车友哈，嘉伟在问，他说想问一下我的车跑100800公里了，说用哪一款比较合适哈？那你像这种情况，建议您呢最好是直接上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是最好的哈。当然你说我可能，我觉得我的积碳没有那么严重吧，那您也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两款不太一样哈。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呢，它是里面是每一瓶都是三种功效是齐备的，但是它要是用三瓶啊，这是一个疗程。那如果是咱是三兄弟的话，它每一瓶的功效是不一样的，也是三瓶，三瓶用完之后啊，这个把除碳还有第二个呢是动力提升，第三个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啊，这三种功效是分开，这样的话呢整个三瓶用下来之后给咱的积碳清干净。所以两瓶呢它里面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是三瓶，都是用三瓶哈，都是需要就是一个周期啊，把它用完就可以，但是不能三瓶一块加，三瓶一块加是不行的啊，三瓶一块加其实效果反倒不好。那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联系。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咱们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上一次呢咱们在开业主吐槽大会的时候，有业主提了个建议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采纳了，就是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登记，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咱们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啊，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同时呢再送您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就是这个装完之后给您检测一下，您能够更加放心安心的去入住。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韩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7号的时候在我们小区门口停车，然后我就停了有3天，然后7号、8号、9号都是正常扣费的，因为我们小区门口有那好像有正好停的那个停车位，我正常停，但是我可能停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旁边有一个障碍物，然后呢他是斜着停的，于是我也斜着停了。但是呢这3天是正常扣费的，我也没多想什么，但是在9号的时候也是正常扣费的。但是在9号的时候呢，2期执法局给我开了一个罚单，上面开的呢是执法局的，然后去线下我说这个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不符，然后线下也不予受理。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
0: 线下不予受理是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说，我说这个行政处罚法就是说只要有一条，比如说车身颜色或者车牌号不准确，不是说可以消除吗？但是线下的人不认。
0: 你现在撤销的原因是因为车身颜色不一致是吧？对其他没有争议吗？
1: 就是也有，就是这个正好停那个停车他给我收费了，我确实有停的不规范，因为我们那个是小区门口，如果我当时停的话我肯定停不了，因为我旁边有障碍物。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可能会停双停，然后呢我就停了，但是呢他3天都是扣我费的，我想着没啥了，然后就停进去了。
0: 我刚刚看到您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这个一个信息哈，就是图片，但是这个上面只能看到6月9号是正常收取停车费用的，前两天收了吗？
1: 前两天也是收的，我再找一下记录，待会儿的时候。
0: 那您这个违法是哪天贴的条呢？
1: 是9号的时候，6月9号。
0: 6月9号贴的条。
1: 对。
0: 具体的位置您再跟我描述一下吧，好不好？
1: 他这个违停提示单上面写的是绿水路，然后有个括号，望桥路和梁庄路。
0: 绿水路，那就是望桥路到梁庄路之间是吧？
1: 对，就是小区门口，就是金湖村5号院这个北门门口。
0: 金湖村5号院北门门口是吧？
1: 对。
0: 好，就是现在，也就是说是一边收了费，同时另外一边又贴了条是吧？
1: 对，然后他的二期执法局给我的违停提示单上面的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也不符。
0: 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0: 他给您录成什么颜色了？您这是个什么颜色的车？我看是白色的是吧？
1: 灰色的。
0: 灰，他给您录的是什么颜色？
1: 他录的是白色，是电子灯，这上面是白色。
0: 你这个确实看着像白色。那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它不是白的录成黑的了，这个差别比较大。因为你在图片上，从您这个图片来看，它确实像个白色，可能是因为反光的原因。没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关于这个又收费又贴条这个事儿吧，具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核实完之后给您回复，好吧？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哈，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奖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前两天有车友已经下单成功了我们的 UP 商城某新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昨天天气特别热啊，是上周我觉得应该是温度最高的一天，也可能是因为昨天我刚好中午那会儿出门了，在外面这个参加了一个活动啊，所以在户外啊，而且是也没个阴凉地方，所以呢，这我觉得昨天特别的热，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拥有咱们 UP 商城的这款某新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就是在室内的时候不觉着，但是到室外大太阳下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个风扇拿到这个手上就太好了。而且呢，还不能扇的是热风，因为我就发现拿了个就是这个一个那种宣传的扇子哈，塑料扇子，在扇的时候呢全都是热风，特别不舒服。所以您看哈，咱这个某新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能制冷。它那个风扇前头呢有一个小铁片啊，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称之为小铁片，它其实是一个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之后，中间这个金属片啊3秒急速降温，您可以用手摸一下，它确实是凉凉的哈，挺凉的，就是比想象当中凉。如果是我们正常常温下去摸那个金属片呢，你就觉得它就是正常的温度啊，就20-30度这个样子。但是呢，当我们实际去摸它、触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可能只有个10几度，也许更低的这样的温度，不至于给你冻伤。但是呢，至少它上面摸上去是凉的，这样再加上风之后啊，就把这个凉风啊给吹出来。所以暴晒之后啊，把咱的手啊这个胳膊呀、放在这个凉片上，就是驱散燥热，关键是吹出来的是凉凉的风，很舒服。它升级了一个无刷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而且户外吹风的清爽舒适。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的持久续航，特别马上到了夏天了，带着孩子出去散散步，这个有时候孩子出去玩特别热哈啊，包括呢这个到暑假了，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都可以用上咱这个高速的制冷手持风扇。市面上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概得卖到200块钱左右了。咱们 UP 商城端午节的福利只要79，家里人多的想给娃多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元，相当于到手。一个只要74啊，就是每一个再减5块钱，两个一共减10块。前100名下单的再送您贴纸2张。这个贴纸干嘛呢？家里你看两个孩子一样的风扇，想来想去的，哎，不如让他个性化 DIY 一下，把这个贴纸贴在自己喜欢的啊，这个贴纸贴到风扇上，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了。咱们的现在呢是有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还有冰川蓝4种颜色都可以选择，每一款都很好看。

0: 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下单，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您好，郭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李老师。
0: 哎，您请讲，郭先生。
1: 就是我在6月12日早上8:43的时候，就是在中都大道与陈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等红绿灯，就是我是第一辆车啊。然后就是在绿灯亮起了一秒之后，我开始起步就是直行了。然后直行到路中间的时候，与一辆从东向西方向骑的骑着自行车的这个小伙子给发生碰撞了。他等于是他撞到了我的左前方左前轮方向。然后交警五大队过来给我，就是说只看了我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然后就是也没有询问其他的，就直接就开具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我主责，对方次责，然后就是说我对这个判决有一定的异议。当时我就是说想查看路口的监控，看看对方是否是闯红灯。交警说他没有权限，就依然僵持着，然后就是说那先定责吧，就只能我们两个就只能定责了先。
0: 嗯。那您现在的疑问是？
1: 我就是想看看，就是我判我主责有没有，就是说复核申请我。是斥责的可能，
0: 不太可能。我看了一下您这个视频啊，行车记录仪视频，我刚刚看到了。这里头呢，您看啊，我们先说交通事故的判定，它首先是适用的是过错原则。简单来讲，就是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过错的责任大小呢，就跟他这个过错跟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与否，或者说他造成的伤害的这个大小与否会产生关系。所以他一边呢是过错原则，一边呢又是因果关系啊。所以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呢，要看事故双方各自在事故当中的这个违法责任以及跟后续产生的结果的之间的联系。我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录得还挺清楚的，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交警当时的一个基本的认可啊，又或者说认定，就是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整个事故呢已经基本清晰了啊，成因已经基本清晰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去调阅路口监控画面了。如果它是一起比如说亡人事故，或者说是造成很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那么可能会再去调阅一下，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调阅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去确定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有没有更详细的原因。但是如果适用简易程序的话，大概率就不用了。这个骑车人是不是受伤也不是很严重？
1: 现在是他住院了，然后当时说的是当时跟在现场的时候是跟交警说的是就只有这个左胳膊这个肘然后这儿有擦伤，但是现在他住院了。住院的时候我因为当时我问了嘛，我打过110之后，我就询问他，我说是否要需要120，他说不需要。当时到医院之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也他说头有点晕，好像起个包，然后胳膊有擦伤，腿上还有淤青，现在这个住院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
0: 啊，
1: 是这种情况
0: 啊。对，我就问您是不是严重，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哈，就是说身上是软组织挫伤啊，是吧？大概就这个，也没有造成骨折，没有造成其他的这个实质性的其他的一些损伤或者一些开放性的损伤，是吧？啊，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刚刚看了您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呢，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绿灯刚刚起步，跟人家已经在路口当中行驶的一辆这个自行车发生了事故。那么这里有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后进入路口的车辆要让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因为您个是这个车，我刚刚看了您是刚刚变成绿灯，而且您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州大道陈旭路北向南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对吧？就是最最右边，也就是说自行车他一秒钟从这个地方进入到路口还要骑到您这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呢，我看您起步非常的猛，就是起步之后立刻就加油就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当先观察路口当中是否

0: 有未通过路口的一些车辆，因为我看了一下对方骑的是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对不对？是吧，它不是一个电动车。我们知道共享单车它就是灯飞了，它恐怕也不一定能有骑得快的电动车那么快。它如果是个电动车，我们考虑它有可能是有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性哈，因为它跑得非常快嘛，直接窜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共享单车我们从您视频上来看，这个大概率是他之前已经进入路口了，但是您起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双方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大概率是这样的。包括您刚才也讲了，您说要调一下监控，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闯红灯这样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您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是并没有观察到这辆车的，就是你没有注意到这辆车它是不是存在在路口当中。当然这里我也可以理解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啊，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上面是中州大道，对吧？这个桥下面呢，左边就是桥下是比较暗的，而您的右侧呢是比较亮的，所以呢这个车呢从左侧的桥下面窜出来，可能会您没有注意到这辆车，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不管是从机动车让行非机动车，还是让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这个角度，那么您这方主要责任的概率都会比较大。
1: 行，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就是想，就是有没有这个复合的可能？
0: 我个人觉得复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你复合成功的，你可以去复合，但是我觉得复合成功的概率可能不是很大。如果它是一辆电动车，而且窜得很快，明显嗖一下从您前头窜过了，是吧？我觉得你们双方发生了擦碰，这个你去复合可能还有点意义。但是
1: 因为当时啥吧，就是他这个桥墩，我左侧是个桥墩，然后呢他正好是从路中间穿出来了，然后那个桥墩正好是我，因为当时我起步的时候我看了看，我左右晃了一下看了看，没有，然后就起步，电车嘛起步有点快，然后那个正好我坐到路中间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我踩刹车，两车已经发生碰撞了。
0: 确实，这
1: 只能说是避让不及吧，应该。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它的事故概率相对比较高，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起步快，但是呢，刹车的，它刹车虽然快，但是因为它起步比较快，所以我们人反应是有个时间的。当他去刹车的时候，可能这个留给刹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您看我们经常说就是在这个叫什么红绿灯都是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最右侧，那么你左侧的车辆还没有动，就是红灯起步它还没有动，那么我们起步的时候就不敢太猛，为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他左侧有人，而这个人恰好是在你的视线盲区内，特别是当你左侧是个公交车这种大型车辆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起步之后立刻超你跟你齐平的车的车头，这种本身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所以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注意观察导致的，这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它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缺点或者一个缺陷。那我一般我转弯的时候，你看我向左转弯的时候，我会伸着头往前看看往后看看，保证我能把视线全部覆盖到盲区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我就看一看，那基本上这个才能够避免事故。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开车只是就是注意自己前方的一些内容，可能没有预判到旁边的一些车辆，那确实等到再刹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事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起步没有注意观察，这是个应该说这个原因是占比较大的比重的。
1: 因为当时交警在现场的时候，问了他嘛，就是说问了他一句，就是说，你进到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他说我进到路口的时候是黄灯，他就是说他黄灯的时候他看见黄灯了，他就急着上班嘛，骑得比较快，然后就是说他进到路口的时候已经是黄灯了，所以说他这一点我就。哎呀，就是想想，是不是闯黄灯就视同于闯红灯了？
0: 所以给对方判了个次要责任嘛，对吧？这里不是说对方无责，
1: 他次要责任是因为他没有走道路右侧，走在了路中间，他是因为这个给他判了一个次责。
0: 这个我觉得就如果是他真的闯红灯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对吧？事故后果可能也不是这样了，包括。他事故判责大概率也不是这样了。 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

0: 觉得，嗯，您这边主要责任这个不是有很大的争议，
1: 对，不是有很大争议、
0: 对，
1: 就说假如我这个复议的话是次责或者同责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哈，大概率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复核他主要责任的原因不够充分，我只能说。如果对方是闯红灯而交警没有认定，咱们调了视频之后发现他是闯红灯，我觉得这个他主要责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就对方而言，他自己说自己是闯红灯，关键是其实还是在于说，就是后方车辆后进入路口，这个车辆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这个路口当中车辆，因为毕竟中州大道比较宽嘛，是吧？所以他在骑车在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行，
0: 好吧，不客气。这个我觉得您如果去想还是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复核成功的可能概率不是很大。对，他不足够典型。
1: 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郭先生，哎，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有其他问题，您可以再拨打我们热线。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新阳高速新蔡段40公里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新阳高速新蔡段4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另外，由于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目前宽度超过2米9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今天24点会恢复正常通行。由于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呢到8月7号才能恢复。提醒车辆呢注意绕行，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这个345国道转240国道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再通行。这是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的一个施工提示。另外呢，连霍高速在郑州的会稽站，目前连霍高速郑州会稽站啊，这个位置是服务区进行改造施工，预计呢到年底才能够完工，所以目前连霍高速会稽站这个位置呢暂时是无法通行的，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就是无法停车休息的，建议咱们最好是这个提前在中牟或者是巩义服务区来停车休息或者补能。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这个信息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给咱们的各位小朋友啊推荐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现在呢，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像郑州、青岛、湖北这三条线路。很多家长啊说，这个以前参加过的朋友说，这一个星期，哎呀，我可以放松放松啊。另外呢，也对孩子出去比较放心，出去玩的也很好，吃的也很好，整个回来之后啊，觉得这个孩子跟变了个人似的啊，自己这个生活习惯也变好了。所以在暑假呀，你说孩子在家，这个看手机、玩游戏，带到单位去等等等等哈、总觉得欠点事儿啊，差点事儿啊，觉得这孩子呢，在这个暑期啊，这时间有点浪费，不如让他去参加一个礼拜的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三个特色项目呢都有全副武装的私人 CS 啊，孩子玩得非常开心。除了这个之外呢，像陆军特色有什么呢？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海军特色呢有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赶海、上军舰。这个空军特色项目呢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体验、各种 VR 体验，还有这个球幕影院等等。所以现在咱们重金补贴陆军特色，最低的价格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呢只有200个左右。另外就是您发特种兵这三个字，现在呢可以提前挑一挑团期哈、或者挑一挑线路，等到后期再想报的时候，可能咱的名额就不那么充足了啊，那就只能剩下哪些报哪些了。

0: 现在报名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今天104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最近呢有些车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想要一下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因为马上该暑期了嘛，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家长啊妈妈啊，这个爱美的朋友啊，您可以带上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打造一个咱们完整护肤的流程，出行旅行健身出差啊，随身都可以带。套盒里面的这四件都是 SK2 家的爆款，一款呢是氨基酸洗面奶，温和肌肤，而且呢还有一款呢是神仙水，核心成分呢咱就不用说了，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能够让肌肤的触感更加的细腻光滑。另外还有轻盈露，最后还有大红瓶面霜啊，当然到咱的旅行四件套里面变成小红瓶了哈，那就是这四款的这个看家的这几个产品都给咱一起打包到了我们的旅行四件套当中，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加上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方售价要740，今天啊咱们车友专享价格只要199，100多块钱就能够体验这个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而且呢这个有些朋友说我可能这里头有些我没有用过啊，那您不妨直接呢把它当成体验装也是可以的，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尤其是经常坐飞机这个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哈，特别是到假期，你看那个像大瓶的SK2 的神仙水，它因为是玻璃瓶带着还不方便，而且呢还有可能坐飞机的时候万一要是是吧您的瓶太大不让你带也挺麻烦，你说扔了吧又不行啊，不扔吧你就没法带，就很尴尬，所以这个旅行装呢就特别适合大家带上飞机带上高铁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啊，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2: 那个应该是在今年的1月21号吧，应该是周三那天，然后那个早上我姑娘突然突发那个肚疼，还伴随呕吐，然后我那天车刚好限号，我的尾号是8嘛，那天刚好限号。然后我开着车拉着我姑娘去那个在那个二七万达对面的儿童医院看病去了，
1: 嗯，
2: 完了之后嘞，然后被拍了嘛，闯进行了，然后后来就。

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您看这个事儿，孩子突然有病，我开始闯进去是迫不得已，对不对？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是打120还是继续闯还是怎么弄？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我作为孩子家长，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所以说呢，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大家作为家长都非常的着急。 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我之前到这个儿童医院的时候啊，我也看到，其实孩子无论病严重与否，这个病情的大小，发个烧咳嗽一下，这个家长都心急如焚，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院里头呢，每天有大量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的一些情况。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再回到这个违法上啊，我们说这个违法为什么能够撤销？ 它能够撤销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迫不得已的，涉及到生命危险，或者是无法正常去解决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违法呢，可以拿着相关的证据去申请复议撤销。那么交警呢有审核的权利，要看这个具体情况是否达到了撤销的需求。 那我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呢？一个是这个违法，什么情况下能够撤销？一个是医院里的实际情况。所以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家长当非常心急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个下意识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但是也许经过检查之后啊，他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病症，他可能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那家长也就放心了，对吧？但是呢，每个家长可能都存在这样的 或多或少啊，或者是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当然无法去判断当时这个孩子究竟什么病情，所以说你，这个事后呢该申请申请，但交警能不能撤销，主要是看这个疾病呢它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因为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判断嘛，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在法律上有个名词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那 作为家长来说，我着急，孩子生病了，我开车去，大不了我就被罚嘛，对不对？那我为了孩子，我现在我也得开车去。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每一起只要是送孩子去医院的违法都能够撤销，通常呢还是要看最终这个诊断证明当中病情的严重与否。那你想，如果在医院当中那么多的病人，他还不仅是孩子啊，还有老人呢，对不对？还有成年人啊。 生病之后，大家都说我家人有人生病了，我今天我就得这个闯限号出门。那一方面呢，是这个违反了正常的规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对整个社会起到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那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路上，您看，您也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看到，你看这个车它闯限号，交警为啥不罚他呀？交警为啥不处理他呀？他为啥就能出门呢？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其他人看到了并不知道我们车里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着急的事情，他只看到的是有一辆闯限号的车辆出门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破窗效应，就是我看到他能走，那是不是我也能走？所以不管是从违反法律规定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整个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都不倡导也不建议碰到问题我就闯限号出门。 所以交警在审核闯限号的这种复核申请的时候，也会控制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什么严格标准？简单来讲，需要生病的去医院去这个自己开车去的，那么一般情况下要看这个疾病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就如果换句话来讲，我现在不开车去，那么就会这个 影响到生命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一般交警会撤销。但是如果不是涉及到生命危险，是比较常见的病症，比如孩子发烧了，到那儿一看啊，可能是扁桃体发炎了，是吧？这种情况，那这个交警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撤销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作为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这叫我们常说司法实践嘛，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实际情况会发生。那这种情况，最终交警会去，怎么讲？就是去看这个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否能够撤销成功。所以

0: 再遇到您刚才问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怎么办啊，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第一时间还是打120跟医院先联系，跟因为毕竟120是专业的对吧，假如真发生了一些急症我们路上没有办法处理，那120还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确确实实看到我这孩子呀，这疼得不行了是吧，我这眼瞅着我这个确实很危险，那么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最专业的帮助，这是第一点。那你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路上也有很多车那怎么办，第二个你也可以拨打110啊，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交警来协调或者说做个备案，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第一个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孩子发烧了，我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着急的病，或者我知道这孩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建议家长去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毕竟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撤销是一方面，但是呢本身它已经违法了，只不过后期呢可以因为某些原因去撤销这种违法，那么这个数量一定不会特别大。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因为每个人呢去应对这件事儿的他的能力经验包括这个对于突发情况下的反应不一样，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你只要是家里孩子生病了你就可以开车去出门去，包括还有你像您刚才这还只是闯限号对不对，那你像还有一些家长说我孩子生病了我是不是能够闯红灯对吧，多严重的病能够闯红灯，那么到闯红灯这个地步的时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它不仅刚才说的违法产生泼装效应，还有一个就是给自身和他人的行车也会带来新的危险。你甚至遇到这一些情况就是本来孩子生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结果路上因为闯红灯反倒发生了交通事故更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判断他的这个病症究竟是什么状态。那我们没有这种医疗常识怎么办，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拨打120，第二那我闯了就闯了，我们经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为了我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为了这个让他及时的能够到医院去就诊，那我确实违法了我就认罚嘛，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说我又想这个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那同时呢我又觉得那你不能罚，但是我们想每天到医院就诊的人确实有很多呀是吧，大家别说去正常就诊了，就是挂急诊的人每天你看看有多少，如果每个人都想我只要是挂急诊了我就可以闯限号我就可以闯红灯，那咱路上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对吧，那其实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第一个倡导的还是尽量先联系120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知道大概的情况以后，比如说120说啊你这个情况哎呀我听你这个症状啊应该没有那么着急你不用慌是吧，我们马上派120过去，或者说你可以打个车到医院来，这都是一种选择对吧。
1: 行好，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路向阳在问，他说我咨询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发生个事故，我全责，对方有轻微伤，这样会影响我驾照吗？一个是看您全责有没有处罚决定书，您先看一下这个处罚决定书上面有没有记分，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处罚决定书哈？一般先看违法，违法对驾照的影响会更大，事故对驾照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其次呢要看这个事故的轻重，如果您在事故当中不是您哈，就是假如发生了一起事故，

0: 这个事故呢，在事故当中，驾驶员承担了同等以上责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或者是有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那么才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证。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驾驶证啊，因为那种情况下就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它才有可能会影响驾驶证，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我爱大梁门，他说无奈啊，闯禁行的确实太多了，说那没有办法全都是作为这个你口述就能够撤销，他说最终啊还是依据医院的诊断证明。他说至于当事人呢，采取措施之前肯定有过考量，也大概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如果审核不过的话，那就认罚嘛。他说其实紧急情况下用车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手机叫车呀，叫出租车呀，还有联系120啊等等哈，他说方式很多。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刚刚这位叫做我看这个名字哈，怎样？这位朋友，听听他的语音信息。
1: 前面那个为孩子这个闯禁行的家长啊，确实也有点矫情啊。那你为了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那路上一路红绿灯了，你为啥不闯红绿灯啊？闯红灯，那为了孩子嘛。
0: 可以理解啊，确实这个咱也不能说，这是因为家长这个心情都能理解啊。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所以在孩子发生疾病的时候，确实手足无措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作为家长来说，这个心情都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反过来想想，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在这个社会性的活动当中，大家一定会遵从一些社会性的规则，不然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作为一个特例而独立出来，独立于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社会运行的规则将会被全部打乱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特殊情况，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一定是在整个社会的整体运行规则之下啊，就是大的运行规则之下去考虑一些选择，就是一旦我们突破了，那么这个时候除非有一些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不然的话，那这个可能整个运行规则就会被打乱了，对吧？看到彩云也说啊，他说这个违法交罚款就行了啊，如果去撤销了，那还要法律干嘛？如果真的是紧急情况，咱该撤撤啊，这可以申请撤。另外呢，我爱大连门也说啊，他说换个角度，为了孩子我就闯禁行，罚100也值当了嘛，说不定真的是紧急情况呢，那警察很有可能会免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身体上的状况，第一时间第一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这个是最专业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毕竟我们缺乏专业的急救知识。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身边的例子啊，一个朋友是心脏问题啊，当时家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第一呢，120先派车啊；第二呢，指导他在现场进行抢救的一个过程，所以最终没有留下后面的问题哈，就是整个的急救过程非常顺利。但是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慌了，自己在这么慌乱的情况下，我还要再去开着车再去送到医院，这个医院还不一定有没有收治这种病症的他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可能反倒会延误或者影响这个抢救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第一时间遇到这种急症，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深刻清醒的认识，就是先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想要最近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所以呢，咱们在合同开始之前，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告别增项套路。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另外呢，最后还要介绍一下咱们UP商城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本周末呢，想要准备一份心意给父亲，其实啊，一件合身的衣物，简单又暖心。今天呢，给大家送上的是这个UP商城的男士的 polo 冰丝凉感的短袖。我们那天选品的时候摸了摸哈，真的是冰冰爽爽哈，凉凉爽爽。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特别是现在高温天气，穿搭是不闷汗不黏腻，抗皱能力也很强，不需要费心去打理。六种 用颜色黑白粉还有其他的颜色。

0: 啊，M 码到 8X 码都有，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399一件是正常价，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和品牌方商量好了，磨了好久，最终把价格打到99一件啊。这个罗蒙的 Polo 衫618大促福利，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秒杀这两个字，关键现在呢，前100名下单还是买一件再送您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 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设备故障，目前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的24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为有施工，目前徐广高速1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咱们要往广州方向的这个匝道上啊，因为也是有这个断行的，所以说目前来看呢，车辆是无法通行，预计在8月7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那应该怎么绕行呢？我们给到您的建议是，咱们的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然后咱们绕行国道345，再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就可以。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包括我们刚刚播报到的内容，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另外呢，就是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是这个是秋霞发了一个信息，问到了这个万能通。我们这两天呢是万能通有一个新的活动，主要呢也是考虑到每到假期以前哈，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每一个假期之前呢，我们都会提前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尽量的利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间，因为清除积碳它有两步走哈，第一个呢是您选择合适的这个产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让车辆跑起来，咱们说是去拉拉高速，因为在拉高速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它也可以让我们清除积碳的这个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在每一个假期之前，朋友们除了在您出远门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车辆做一个车况的检测，然后利用这个周期一定要去清除积碳，特别是哈，就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比较大的，平时车辆油耗高的， 怠速抖动的，就车子的动力不足的，我们都可以来试一下清除积碳。

它，你像在这个夏天，可能您的车辆的表现，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开完空调之后动力也受影响的哈，都需要来做一个清除。其实清除积碳现在这个就是越来越成熟了，以前咱们都得到店里面，对吧？你来回路上折腾的时间，你支付的这个就是经济的这个成本都挺高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有一些项目咱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 DIY， 就是我们自己动手能完成的，咱们就自己试一下，百十块钱，然后您自己动手30秒，帮您省去的是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正常的就是合资车型，我们举个例子，单次清除的价格底线基本上是在600块钱起步。所以说朋友们哈，就是算一下经济账，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就是养护好车比我们去修车更重要。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包括我们的这个红霞，您也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全线产品是有优惠的，有一个就是那个拼团的活动，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的话是每人都会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的话呢是每个人减10块钱，五个人拼团是每一个人减15块钱。所以说您发完这个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您先选择您对应要选择的产品，然后您点击有一个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那个链接分享出去，就会省得更多。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哈。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已经落实到位了，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是近期，因为到每一个假期出行之前呢，也会在车市当中出现一个购车的小高峰。那如果是朋友们近期有车型选择的需求，你也七七八八看的差不多了，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话，其实很简单，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你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来保持互动。另外哈，其实大家也可以那个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扫码进群，在群里面哈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我们已经在上周帮两位朋友哈分别把这个，一个是提了一个那个广汽埃安，还有一个是提了一个比亚迪的腾势。所以说朋友们哈，就如果说有这个任何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在讲哈，有一个邀请别忘了，就咱们约定好的对吧，如果是您这个端午假期目前自己暂时还没有什么活动安排的话，您就跟着我们走干嘛呢，就是我们邀请哈，如果说您已经是东风本田的车主，您直接来。如果是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您也直接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在端午假期第一天下午有一个端午的游园会，其实一个呢是想跟朋友们就是一起来过一下这个端午节，体验一下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些民俗。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哈去那个叫什么有的放矢的把这个品牌的优惠价格给拿到。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这次跟东风本田的合作哈，哦，地点跟大家讲一下，是在东风本田的微加特约店。我们这次除了有这个就是端午游园会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小型的线下的一个团购活动。那大家到现场之后，您可以先去领取我们的这个精美的礼品，然后玩我们跟大家设计好的这个投壶的游戏啊，还有这个艾草的手作制作等等。就如果说您是带家人来看车的话，家人朋友们一边玩，我们陪着您一边看车。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车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它的一个团购政策拿到了全系东风本田的全系车型，朋友们如果有意向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报名。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也可以这样子，就是您把您的那个意向车型加上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直接看到跟您联系都可以哈。就是说咱们的活动时间是在6月19号的下午，如果您的时间合适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联系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也可以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确实在这个车辆的选择当中，大家经常会问到的那个车型更多的是在关注说，哎，这个车到底咋样啊，我能不能够去选。

0: 。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每次互动的时候呢，是先说，哎，我大概是一个什么需求，然后我看了一个什么车，这个车它是不是适合我？因为买车一定是从首先咱的需求出发，咱不能说这个车一上市，它的这个宣传卖点是啥，宣传这个点好不好，对吧？咱们一定要看咱的需求。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长乐问到的一个信息，他看的是那个起源 Q05， 起源 Q05 呢，它本身是一个就是纯电的小型 SUV， 它也是长安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之一，它主攻的就是新能源市场。那产品的阵容上其实它不算是特别丰富，但是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长乐这位朋友您问到的这个起源 Q05， 它已经算是本身就是长安汽车集团旗下起源这个品牌的一个销量的支柱了。这个车是在我记得当时是在咱们那个10月份郑州国际车展，当时他也到现场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广州车展的时候刚刚上市没有多长时间。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就说嘛，这个交车可能大家得需要等一等，主要是产能的原因，一直到今年1月份才开始陆陆续续的交付新车。他本身我们说了哈，他既然是一个就是紧凑级别的纯电 SUV 单电机的一个驱动模式，所以说它的整体的电动机的总功率呢是120千瓦，然后你看一下它那个纯电的续航是有405和506两个，但是两个续航里程哈，但是它可以支持快速充电。你就像现在作为电车支持快速充电，它一定是一个基本的起步配置。另外这个车是虽然说是紧凑级别的哈，但它的轴距是2米735，什么概念？2米735的轴距等于说咱们以前买的这个就油车里面的雅阁、凯美瑞和天籁，以前我们说哈，就是家用车和商用车的区分的这个尺寸的分水岭在哪儿呢？在轴距，轴距在2米7以上的，简单来说呢都属于咱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大车。那你像它现在是2米735，已经远远超过2米7了，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型的 SUV， 是因为现在整体来讲车的这个个头确实越来越大。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也说了，就是比较在意它那个内饰的一些做工。它这个车呢其实整个车内用的是大量的这种软质的材质来覆盖的，所以说它那个座椅的包裹性我们也看了确实还不错。它的设计风格属于非常的简洁而且很整洁的一个中控台，但是你会发现哈，现在这种就是小型的纯电 SUV 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储物空间。为什么？是因为考虑到很多比如说女性在开车的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零碎，你可以把它按需求归置起来。那另外来讲的话呢，也会有一个就是集合了很多功能的中控的一个大屏幕，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印象里面看到这个车当时第一次哈，就在咱们郑州看到这个实车的时候，就觉得它那个质感科技感还是比较在线的。另外的话你就像这个起源 Q05， 你说大家去看它的这个亮点和卖点是啥，当下能够去吸引大家的哈，肯定首当其冲的是因为它的智驾。那除了低配的车型之外呢，其他的配置哈都已经可以实现 L2 级别的一个驾驶辅助了。那高配的车型还有并线辅助，这都比较实用了啊。车道的居中保持以及循迹倒车、遥控泊车，对吧？它不需要太花哨，但是这些就已经足够了。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它有那个陡坡缓降、驻车雷达、包括透明底盘，还有360度的那个全景影像、定速巡航这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您已经在看这个车了，也看得七七八八了，想要入手也可以。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的话，比如说陪着您去找个靠谱的商家，咱把这车买下来，避免其中的任何的消费陷阱，或者是我们尽量的能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购置补贴的，我们也都会去努力。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流金岁月的888我们看到了哈，就提醒大家近期呢我们的万能通除单氧护剂它是有一个就是多人拼团的一个活动。那大家您自己在选择这个对应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的时候，点击那个开团，然后这样呢就可以享受一个相对优惠的一个价格。对应的关键词哈，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封你来与李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1: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在中部和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在西部山区17到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比起这个温度的这个上涨哈，我看这时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于万能通的这个讨论特别多。首先我们说哈，咱统一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其实您发万能通、发积碳、发888都行，但是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大家方便好记，所以说我们给的这个关键词呢，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就是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万能通到底咋选，万能通怎么选呢？是按照朋友们的这个车型的，就是您的车辆的行驶的里程，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的，大家都知道是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去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那很多朋友就是很犹豫和纠结的这个点在哪儿哈？就说，哎呀，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车其实，跑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比如说，尤其是哈，老师说，哎呀，我接近大概在哪一个那个价位段了？不是那个价位段啊，就是大概接近到哪一个里程段了。然后呢，我就开始犹豫纠结，我到底是选择三兄弟的还是选择精装礼盒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跑了7万公里靠上了，你想去优选一下精装礼盒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咱就可以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对吧？所以哈，就是按照需求，如果你动力要求高，就去临近8万公里也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就行。那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一定要利用就是小长假，大概率哈，朋友们都会开着车到处去跑一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您怎么着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拉一拉高速，对吧？就老师傅说拉拉高速能清积碳，它只是能够辅助清除积碳，但是它并不能够说就是把它清除得特别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加高，然后您再拉高速，就是科学的产品和科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事半功倍，对吧？花小钱 用小劲儿省。

利，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刚刚是谁在问我那个拼团的规则，其实很简单，你不是发送完那个阿拉伯数字888吗，然后不管您是要选择哪一个产品，您点击完之后点击一下那个开团，这样的话呢，您可以享受的这个福利哈，两个人开那个拼团的话是每一个人都会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的话是每一个人都减10块钱，五个人拼团的话是每一个人都会减15块钱。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速度一定要快，这样的话就是你成团的这个概率就更大。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阿拉伯数字888，然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套盒都是三瓶装的，您拍回去之后，私家车哈，正常的咱们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样子它充分的融合才能给您保证就是油耗降下来，动力升上去。对应的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一定要记好哈，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产品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此时此刻我看到朋友在发秒杀，所以我在发秒杀的各位一定是在考虑最近天气温度很高，我今天来上班路上我就觉得今天怎么这么晒，就它那种很闷很热的那种感觉，就是晒晒的这种会让大家觉得你整个人懒懒的。那也考虑到整个假期可能我因为跟同事在聊哈，大家已经开始计划这个小长假的一个出行了，出行到夏季你会发现你打开行李箱你勤看了，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就是手持风扇，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它不是只能够吹个风的风扇，它还能够制冷，卯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您发那个对应的关键词秒杀，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展示。这个风扇呢，它是搭载了半导体的一个就是制冷的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之后呢，它中间那个金属片三秒会急速降温，冰感就瞬间就给你拉到位了。暴晒之后可以把那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那个额头后颈或者是那个手腕，可以帮我们驱散那个燥热，多挡风力，您随心来调节就行。升级不需要就是说那个就是去刷一下那个高速电机，它那个大风很柔和，绝对不会生硬，而且户外吹风的话是很清爽很舒适的。人家是大号电池，8到12个小时的一个持久的续航，机身还能够折叠，然后那个体积很小巧，你背那个背包里边你随便随手放随手收纳就行，而且也能挂在这个脖子上解放你的双手，对吧？像飞机和高铁都是可以携带的，出行是不受限制的，不管你想户外踏青、自驾出游还是居家办公、日常通勤都适用。市面上但凡是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的这个价格，我们调研之后基本上都要在200元左右吧，就是大多数还是这个价位段，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79块钱。你也可以就是自己用一个给娃也备一个，两件，第二件的话呢是立减10元，等于说到手是74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您是在前10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2张贴纸，你也可以自己 DIY， 对吧？就属于你的个性的小风扇，颜色有那个就是奶霜白，还有冰椰绿，以及冰桃粉和冰川蓝4个颜色，都很好看，您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考虑到大家现在可能要出去玩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符合新国标的高颜值的纽曼的充电宝，到手是8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也是强仔发了一个信息，问到了说，飞扬老师，我选择买这个保险，你们的人工作息怎么联系？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人工作息了解到您的信息，会直接把电话给您回拨过去的。这个我们是考虑就是您在出行的路上我们跟大家联系比大家反向联系我们更快更便捷，所以我们设定的最简易的关键词。而且我们跟大家讲哈，就是在车险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这个价格核算的，我们可能会用到大家的这个身份证号的这个信息，大家也请放心哈，这个是就是在整个保险的核算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个必然的资料，所以说这点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以前就出现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怎么要我的身份证号，因为他在可能是您需要他报价，在报价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信息哈。另外我们也再来强调一下，说到这个报价了，就如果说大家是在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来投保的话，你也一定要记得哈，他这个报价的这个过程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说是正规的保险公司，您需要续保，对吧？您只要是一手车，它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是一起报价的。如果说他给你拆开了报价，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儿，看看他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正规。所以什么对应的关键。

0: 词哈，就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子丁也在发信息，飞扬老师是不是最近有车展那个有什么福利吗？车展有，你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几号？今天15号，18号开始到21号是有这个车展的，在 CBD 您可以去看。我不知道您具体去看的是哪个品牌哈，就如果说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话，比如说索取门票对吧，或者是您想了解就是现场的有哪些品牌，你也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群就行了。任何的疑问哈，我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给大家解疑答惑。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来回复一下，那个小帽也发了一个信息，说这个端午节假期马上临近了，这个出行的计划还没规划好，心里有点慌慌的。不用着急哈，还有时间哈，慢慢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建议，其实像小长假呢，您也可以选择在咱们河南省的这个周边玩一玩，对吧，都没问题哈。一定就是记得我们跟大家说的，不管是咱们出远门还是近道，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去做车辆的一些检测。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我们的这个轮胎的这个部分哈，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是侧面有没有鼓包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而且平时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尤其是你像咱们说这个电车，其实它本身自重比较大，如果是您出去玩的话，停车哈，首先我们说这个夏天找规范的停车场，尽量的不要在那种就是草地附近去停车。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骑着马路牙子去停车，这个时间长的话，它会给我们的这个轮胎包括我们整个车的一个悬架带来一定的压力，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出行的一个小提示哈。另外需要喝水的各位，您的信息我看到了，就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发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了解到的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名字。我看大家就是已经开始扣这个尖尖小盒了哈，尖尖小盒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听友，就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定制水，它是天然的那个山泉水，因为价格现在给大家真的挺合适的，整件是24瓶嘛，只要哈就朋友们您是在四环之内的，23.9块就直接可以送货上门了。您尝尝看，它是一个淡碱水，而且它是那个就是不管您是日常自己喝或者是居家待客，因为夏天哈，可能家家户户对这个水的需求量都比较大，主要就是来个朋友啊什么熟人呐、泡茶，是冬天可能方便一些，夏天哈一般都是大家就是随手递一瓶水就已经挺方便的了。那如果是省内的其他地区的朋友哈，是53.8块两件给您包邮，您都可以发送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是各位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企业有这个定制需求哈，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支持这个定制。再回复一下，这个是这个叫啥？翱翔也发了一个信息哈，也说最近有这个买车的需求，还没有看好，等到看好了跟您联系，没问题。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哈，提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都可以，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别客气，到群里面聊就行了啊。阿当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就任何和车相关的问题我们都会随时为您解疑答惑。宝林想问一下，瑞风这哪？

锋 RF8 荣威的 IMX8 还有这个比亚迪的夏吧、啊、对，应该是这三个车哈，说想能不能做一个对比。按照您咨询的这个先后顺序咱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我看括号了一下这个瑞风，您是重点想看这个车吗？先说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中大型插电混动的一个 MPV 车型，就是20到25万，就20万贴20万到25、26万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吧。如果说是能够赶上各种福利的享受啊等等的，也就是17、18万，因为它本身定位的是一个20万级别的商用型的一种 MPV， 主打的就是肯定也是大空间低油耗，对吧？它比较适合比如说家孩子就多人口的这个家庭，或者是中小企业主，都是比较来适合来选择它的。3米以上的轴距这是肯定的哈，因为现在整个就是 MPV 尺寸基本上轴距都得在3米020起步到3米1之间，它也算是在同级别当中尺寸是比较领先的了。像它会比您问的那个 MX8 就荣威的 MX8 还要再长，整个车长要长，轴距差不多也要再多出一个有个10厘米吧，就是成年人的一个拳头还要再多一点，而且它有6座7座的布局，第三排的话呢它那个坐垫是比较深的，所以说腿部的这个空间也比较充裕。即使是咱们说就像我觉得得有我那天看他那个销售约莫得有个就不到1米8，应该有1米7、7、7、8的样子，反正他坐进去之后我感觉空间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因为就是身高是一方面，你体重也是一方面，反正当时我看他那个身高是肯定是够的。原来人家说那个第三排的那个就是座椅椅背不能够调节，对吧？他靠背呢是可以微微向后仰的，所以说就是现在的 MPV 哈，大家去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第三排的这个座椅呢，基本上它都可以有一个就是适当的倾斜角度，它不能让我们笔直的坐在那儿会很辛苦。那第二排呢，它也配备了同样是航空座椅，而且还支持16项的一个电动调节，通风加热，对吧？按摩，电动腿托，它这些都给了。但它那个电动腿托呢，就是大家去坐这个座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像它到这个价位，很多那个腿托你不是就是按那个按键就可以吗？它这个也是按那个按键就可以，但是你要在那个滑轨上前后来移动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手动的扳手的部分需要手动去操作一下。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讲到这个车它本身是一个电混的系统，峰值扭矩我们当时在现场试哈，大车它还可以。扭矩是啥意思？扭矩就是类似于咱们运动员比如说发令枪一响你瞬间越线，就你奔出去那一下那个爆发力，它是745牛米，在这个价位段里面是可以了。而且它整个 CLTC 因为它还有两个纯电版本的就是那个车型，150公里和252公里，如果是综合续航的话它是可以突破到1001靠上，百公里的油耗应该也就是5.4左右吧，它给的这个亏电油耗基本上像这样的大车哈都会在这个区间之内。所以我觉得如果您再看这个车的话可以考虑，也是独立悬架。MPV 车型大家去试的时候你还要看一个什么哈，你要看它的滤震效果，它过减速带的时候是要利落干脆的，因为我们 MPV 更多是多人口全家一起出行，所以说乘坐的舒适度哈，这个就比较需要大家去在意一下。那另外整个来讲的话，车机它有这个智领版和鸿蒙版，可能鸿蒙版的话要稍微再晚一些哈，但是它这个就是整体已经全系都标配了 L2 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所以我觉得您可以看一下，整体再给您概括一下哈，就说这个车呢它空间是优势，动力是优势，底盘调教相对也比较就是它能够把舒适性和操控性都兼顾到，因为它有这个德系的一个基因来做一个保障。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定价20万以内还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问题是在哪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新车型，所以说可能还需要就是有更多的市场的认可度，或者是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它，真正的通过这个真实使用的反馈让我们了解它整体的这个就是性能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它这个馈电的时候可能噪音会比较明显，体验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高速行车的话可能它会有点稍微的有这种就是聒噪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个啊也是汽车的这个静音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你本身车辆设计的风阻系数，一个是你所搭载的这个轮胎，你像如果追求静音的话呢，大家可能会使用这个米其林的多一些哈，这个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如果是依然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朋友们都可以把问题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更加细致的一个交流。然后我再看一下哈，这个是这是谁？会员发了个购物，购物您是想买什么呢？我们这儿的这个就是福利品比较多。我们刚刚跟您分享过的这个就是手持风扇，它的这个价格到手是买第二件也有个立减10元。如果您

0: 件，买两件的话到手都是74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那个秒杀两个字就行了。那如果是各位男士，您想给自己或者说给咱们的这个父亲来选择一个就是那个夏天穿起来比较朗丽而且很清爽的衣服的话，可以来看我们最近有一个那个罗蒙的男士冰感polo 衫。我觉得这个哈，就这个品就是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后台那个回复比较高的。它很简单，就这个设计的款式哈，但它品质做的挺高的，因为本身是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的一个 polo 衫嘛，而且罗蒙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它这个 polo 衫呢用的是那个锦纶和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的面料，拿在手里呢是冰凉的感觉，穿上去也很透气，特别是在就像现在很高温的天气，穿着它不闷也不黏，走路是比较清爽的。它不需要特别的去打理哈，因为它机洗也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它抗皱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它的版型比较挺阔，颜色很多，黑的白的粉的，对吧，根据喜好来选择，尺码从90斤一直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年龄。原来就是它那个同品质的吊牌价格是399一件， UP 商城618的一个大促呢是一件99块钱，618的福利翻倍之后呢，就是前100名下单的是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说什么，您到手两件 polo 衫只要99块钱，一件还不到50块钱，而且还是罗蒙品牌的。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同样也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咱们说那个上衣有了，如果是您想再配一个就是冰丝裤的话，我们有一个99块钱两条的一个福利，是雅露家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那个月慧也发了一个信息，房屋装修有需求的话，您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您发完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您可以先去领我们给您送上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2000块钱，领到您的名下啥时候装您说了算。我们给大家就是推荐和分享的哈，也是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的承诺包括了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工期约好了90天，延期一天给您赔200，不设上限，直接赔现金。而且我们一开始会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已经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还有您还担心怎么办呢，我们专门设置的是有这个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从您选材开始到您施工一直到验收，整个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呢都是全程跟进您的哈，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记者就行了。记好了，想要去领我们的这个装修补贴基金的这个朋友们，去选择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同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就可以了。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燕之屋。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开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要先向我们的这个听众风度发出一个邀请，你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着了。他说那个你好主持人，一汽大众的探岳咋样？我待会儿跟你说这个车哈，先有一个消息分享给你，就是一汽大众它目前有一个618的超省的嗨购季实力宠粉，618的福利再加码之后呢，它全系限时会抽取至高是5000块钱的一个电

油卡，另外你像就是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还会送万元油卡，速腾 S 只要79800起步。另外像涉及到的这个迈腾啊、探岳、PHEV 都在火爆预售当中，详细情况哈，您可以咨询一汽大众的授权经销商。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您咨询我们的节目一个样，就是能够帮您拿到的福利，我们通通都是就是那个轻松拿捏。然后再拐回头哈，就是说到您问到的这个车怎么样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般就是我在回复大家就是哎，这个车你觉得咋样啊，我一定会先追问你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你现在开什么车，你买这个车的需求是啥。如果咱不清楚的话哈，就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可能会给您的一个建议，咱先把这个车笼统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汽大众它本身探岳这个车是一个中型的，对吧，一个 SUV 车型，而且在一汽大众家族当中绝对是一个热门，就是销量担当的一款燃油的那个 SUV， 基本上也是就是200,000左右的定位哈，就是200,000左右的，而且它也有这个就是 1.5T 的、2.0T 的，有分高低功率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版本来选择。那整个就作为这个中型的 SUV 来讲，它本身就是空间表现肯定是可圈可点的，而且你买这个车的好处是啥？就这个车它跟就是刚我们一开始分享那个起源 Q05 它不太一样的是，那个车它去年10月份上市，今年1月份开始交车，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它没有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用户的一个反馈。但是探岳这个车，就是你去看它本身累计的车主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帮您去试了这个车，就这个车它属于一个在销售端口上来看它是跑出来的一台车。那另外再来讲到说它本身优点是什么啊，就是空间肯定是我们一再说它的一个优势，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毕竟是德系，它的底盘的调教、它的动力输出的平顺性，包括它整个座椅的这个支撑它都是有的。但还是咱们说的哈，就是这个车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有时候也跟大家聊，就大家可能说也说不出来哪儿特别好，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哈就对于这个大众一系列车型的一个就是一开始的一个反馈，当然一个认知。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总是感觉说他把那个什么标准那个备胎给取消了呀，我开这个车有时候长途自驾我心里面没底，或者是你觉得说哎这个总感觉这个胎噪其实有点大。这还是咱们说的哈，有很多感受型的它也会有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买车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个大厂的一个背书的品质。另外一定是哈，就是看看您家庭的这个用车需求，因为能够来选择这个探岳的朋友，首先肯定还是说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油车的品质是比较信任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它本身那个网点的布局比较广泛，可能车辆的售后包括二手车的保值率哈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如果您需要我们带着您去买车获得实惠的话，风度也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江涛也在发我们这个夏令营哈，夏令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快开营，因为孩子们也很快要放暑假了。我们是由海陆空三个不同的这个夏令营的线路，三个主打的特色方向，陆军是我们做的就是最早的。到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报陆军特色线路的孩子们，就是基本上就不用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但是我们是有限定的这个名额的。如果是您想体验海军特色的话，我们会带着孩子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上军舰，还有前海的桨板冲浪。那如果您是想带孩子感受这个空军特色的话，我们就带着孩子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舱的一个反恐的营救等等哈，高空滑索呀、阻力伞呐、水火箭等等都有。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和了解。建议各位家长哈，一定跟孩子充分的沟通好，按照孩子的喜好咱们来选择。因为那个我们经常在后台接到很多家长一般都是参加过我们的这个陆军的，然后等我们的这个海军和空军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犹豫和纠结。其实暑假很长，就是您要是想把这两条线就是在这个暑假全玩一遍也可以哈。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是同吃同住的，这是我们第十年举办这个夏令营。朋友们有任何的信息，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后台值班的哈都是我们的这个编辑记者，我们会直接给大家做这个回复的。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哈，主要是考虑到你看马上又是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又是这个暑假，很多家庭在暑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利用孩子这个假期，我们最起码去
行万里路。那么在您有这个就是旅行需求的时候，特别是大人，其实有时候您带着孩子出去哈，就我们不太希望叮叮咣啷带很多零碎，一个是你要特别操心，一个是行李它本身它多，也给我们的这个旅行徒增烦。

0: 是可以调理水油平衡的，吸进我们的毛孔。那个金银露呢，是温和软化角质的二次清洁，为了帮后面更好的做吸收。再有呢，它有一个大红瓶的一个面霜，是清爽保湿的，来激发我们的这个肌肤的活力。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正常它的官方价格是7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99，100多块钱。您用的是知名的品牌的精致护肤体验，它也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它确实是比较适合朋友们去旅行的时候，经常出差的，爱旅行的，大瓶的水不让带上飞机的，这一套哈可以您轻松的把它塞到这个洗漱包里。在外面奔波，我们确实也需要能够随时随地的精致去护肤，包括您去健身游泳，对吧，带上这个四件套也很方便。换季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就是容易闹情绪，比如说有泛红啊，或者闭口，化妆卡粉的，都可以来试一下这个 SK2 的四件套，只要19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8: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今天都知道万能通有活动了是吧？我看很多朋友在发动这个888哈，我们就提醒一下，一定记得就是您在选择这个对应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参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参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很多朋友会经常问到的说，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用了一瓶了，后面怎么用，也是要看您选择的是哪一个产品。像三兄弟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您中间空一箱油不用，然后精装礼盒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3箱油1次3瓶，把它1次用完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好哈，你产品一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另外一定要掌握和了解它的这个使用方法，这样才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我们一直提倡啊，事半功倍。假期出行之前一定是清除积碳的好时机，因为它需要适当的去拉一拉高速。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合适的路况下，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您跑个10-20公里，它也是好的。信息回复给大家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东北虎说，这个啥？广汽丰田的凯美瑞的混动咋样？说实在的，如果说这个车您已经看了差不多了，我给您加持一下，您也可以直接就入了。就这个车，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它的这个销售霸榜的一个情况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实这个车呢，它属于就开起来挺好开的，而且它是属于就是那个家用车里面略带那么一丁点那个商务气息哈，就比较务实的一个车型。首先是它的燃油经济性，对吧？你想那个2.0的混动的版本，基本上 上就是四个多出点头的，这个我距离记不太清了，应该就是肯定是在4.5以内。另外的话就是动力的平顺性，因为它本身用的是丰田的 THS 的一个混动系统的一个架构，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那个行驶轮的结构就是它可以实现什么呢，让它的电机和发动机进行一个无缝的协同，就类似于说它内部有一个 CPU， 它会直接把就是电和那个发动机直接给你匹配好。

就我觉得丰田的这个混动啊，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你不会觉得有那种顿挫的感觉，而且它的电机即使介入的时候呢，也是很顺当的。因为其实哈，就是混动那个丰田广丰，它走的也是比较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它整体，因为它的这个保有量太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叫什么性能的可靠性，或者说它本身的那种故障率。大数据显示哈并不高，就是说这点呢可能也会给我们消费者一个信心，有八年或者是我记得应该是八年20万公里哈，它有一个那个免费的一个维护。再有一个呢就是空间，我们老说哈，就是以前咱说那个买个大车对吧，轴距得2.7米，我刚还在分享这一点，这个车现在轴距是2.825米，后排的空间是非常的充裕的。就算刚我是说哪个车啊，是1.78米能坐，这个车就是1.80米坐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您的这个选车，我觉得今天大家这几个油车选的都不错哈。首先那个保有量都在那儿搁着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可能你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尽量去上顶配，因为它可能如果说不到顶配的话，它那个就是油车，它以前那个油车哈，它那个配置确实比起来可能现在这种新能源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假设我都花17-18万，你可能选择现在新能源它给的这个配置更丰富一些。但是咱买油车的朋友嘛，你肯定核心看中的还是它的发动机，或者说你买插混的，你可能看的还是那三大件，还是它的动力系统是吧。如果是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大家今天问到的一些车型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墨竹风雅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把您的基础的信息填进去，也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直接跟您来联系的。我们依然到现在坚持使用人工坐席，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车险是一个个性化的服务，只有充分的去沟通，才能够帮助大家做更加专业的选择。所有哈车险有需求的各位，而且我们再提醒一点，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直接去续保。车险有需求的各位，都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后跟大家再叮嘱一句哈，马上端午到了，就是拎着沉甸甸的礼盒去走亲访友的，对吧？你往桌上摆上那个，比如说澳洲进口的考拉标志5瓶珍藏级的红酒，有时候会觉得，你自己在那瞬间觉得体面。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报刊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考拉红酒礼盒。就是你要想象一下，你忙了一天，你晚上如果能够炒个两个菜，再开一瓶冰镇的这种就是桃红，你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一整天都是非常的美好的。首先我们说哈，这个酒呢，它是来自于澳洲核心产区直出的原瓶进口，5支珍藏级，3大品类已经配齐了。它有10度的莫斯卡托桃红，然后有这个霞多丽的干白、希拉干红、金樽干红，它整个呢，包括那个银樽干红哈，它都是用这个礼盒来包装的。按照口味，想要喝那种就是微甜低度的可以，想要喝这个清爽解腻的，我们里边给您配了有这个霞多丽。然后如果说你想喝那种就是很醇厚有层次的，直接选择希拉干红哈，就这些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打包在这个礼盒里头了，按照您的喜好，直接对应的把它拿出来喝就行。正常来讲，官方旗舰店是699一箱5瓶，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一箱才199，等于是打了多少折啊？2点多吧。买2箱的话，再减10块钱，才388块钱，到手就10瓶了，一瓶还不到40块钱，是给大家配的原装的礼盒，品质很高，也比较有档次。您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对应的关键词哈，回团购，您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一大家子开2瓶，就是各种口味我们都照顾到了。闺蜜之间您可以开那个桃红冰镇的，拍照也很好看。如果是2人世界烛光晚餐，您就开那个金樽，非常的有那个氛围感。要是想犒劳自己的话，倒一杯银樽，给点小音乐，那真的是属于咱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这5款酒给您打包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朋友们全程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您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

0: 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设备的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 2.9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24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可以恢复。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即可。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欢迎朋友们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实时了解动态提醒了。那么端午小长假也即将到来，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开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耽误咱们路上的行程，更会影响心情，所以请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来清除积碳，提升动力，关键是啊，给咱们的爱车做一个很好的保养，让咱们出行开着非常的顺畅丝滑，油耗还不高。出行之前呢，给咱们爱车做这个除碳保养，也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不用耽误咱们的时间，您就是在加油之前啊，油箱空的时候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没有问题的，省下来的钱咱吃顿好的不行吗？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选万能通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等等，你拼的越多省的就越多，咱们还可以拼团来购买啊，618囤货价，出行之前来养护一下，一次搞定，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一拼啊，咱们自己买点儿，亲朋好友买一点儿，什么咱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是吧，往里一甩链接，每一家买点儿，咱们的车子都好开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过完端午就是618啊，618也遇上了端午节，万能通呢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就是拼团更划算，大家就是两人拼呢，三人拼啊，五人拼啊，减的钱数不一样啊，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来拼团。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了。每天11点到12点，集中来说装修的内容。大家有装修需要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局与节目专业的支持。

0: 有一些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同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接下来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由记者帮您扫清障碍。记得联络我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能领取成功了，什么时候用啊都方便，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吧。最近啊，郑州的天气真的是火力全开，不开空调是不行的啊。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家里的空调开了半天，温度就是降不下来，吹出来的风啊，感觉跟电风扇没什么区别。更让人郁闷的是，有些房子是刚刚装修的，空调也是新买的，怎么就不凉快呢？哎，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并且还是中央空调开着，怎么就不凉呢？我就纳闷了，这么大牌的中央空调怎么就不凉啊？甚至有些购买精装房的业主发现，家里配的中央空调看着高大上，用起来却是中看不中用。看来这个朋友和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啊。那么空调不制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装修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去避免过度设计让空调憋了气呢？我们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听听他怎么讲。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所谓的这些不好用啊，超过一半都不是空调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装修之后的后遗症跟选购误区造成的。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导致的问题都有哪些。那现在你看咱们郑州，包括我觉得可能全国吧，年轻人装修都追求一些极简风啊，奶油风啊，就为了美观，为了好看，哎，经常在讲这空调占的面积太大了，我能不能把它藏起来呢？但是有些时候你藏得太过，空调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比如说有一些业主就见到过，把这个壁挂式的空调给它藏进了柜子里啊，或者是用一个什么隔板给它挡住。那这种情况呢，前方的出风口它是露出来的，它也能正常吹风，但是上方还有一个回风口就被柜板给死死的挡住了。那么空调检测到进风的温度没有降下来，机器它就会一直误以为啊，就是高负荷的运转，那不仅不凉快，而且还特别特别的费电，你会觉得它一直在工作。其次就是匹数，大家有可能会选错。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啊，匹数选错在现在当下还能够发生吗？其实是因为跟现在房子的格局不太一样所导致的。你看现在咱们郑州家庭买房子，客厅往往都是跟餐厅连着的，要么就是客厅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洗衣阳台等等吧，就是格局跟以前的那种格局不太一样了，面积有可能会达到30-40平米，中间没一个门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有人呢，他在选空调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什么1.5匹呀，甚至是一匹的挂机，他就觉得哎，这个空间我用一个一匹的空调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按照标准每平米起码需要200瓦左右的制冷量，那你再加上现在夏天特别热，尤其咱们北方地区啊，7-8月份真的是没有空调过不成。这个小匹数的空调它全天候的满负荷的运转，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温度可能也降不下来。那主要就是跟房屋的格局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再来说可能阳台再有一个大的落地窗是吧，它这个吸热效果就更好了。那这样的制冷速度就赶不上墙壁跟玻璃的吸热速度了，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雨薇提到的中央空调，包括也是很多朋友啊，包括反映制冷不好的业主占到大多数当中的一个选择了。其实咱们有一位郑东新区的业主，他家的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就做得特别的长，这个可能跟他买的房子是有关系的，精装房嘛，说完之后觉得哎挺好看的，但是回风口呢他就藏在了灯带吊顶的侧面，就是说进风量不足，制冷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甚至我们还见过精装房安装中央空调的，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跟老年人一起睡的，或者说像我们年轻人有些时候意识不太足啊，总觉得好像我客厅开一个就行了啊，屋子门大开着，这样的话屋子只要不冷，我能够凉快一点，能够不出汗睡觉就可以。但实际上主机的容量它是超负荷的，那么你外机的散热就会跟不上，每个房间的制冷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当然还会有一些安装上的问题啊，比如说空调安装的时候室外机连接的这个管道比较长，或者是弯曲太多耗损了这个冷量。还有就是装修工人在装修的时候，比如木工吊顶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空调的这个冷凝水管或者是铜管的接口，会导致轻微的氟利昂的泄漏。那这种漏它是慢慢的非常隐蔽的，你装修的时候正常，甚至你第一年用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什么，哎，你住个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制冷变差了，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基本吹出来的就只有风没有冷了。所以综上所述吧，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相信大家家里面有些可能遇到过。那我们104家装课堂，我们记者也给大家几点实实在在的

0: 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正在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给空调留足这个喘息的空间，我们一定要确保回风口的尺寸是足够的，并且没有阻挡的。包括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觉得空调直吹，会买一个罩子给它罩上，哎，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见的。或者买一个挡板，你其实买完之后，如果说是买的不对的，它你也会发现它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这样的话它的压缩机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了。那第二个就是买空调不要光看体数，一定要看制冷量，特别是家里面有西晒、有顶层或者是大落地窗的郑州家庭，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比如说20平米的房间，按说1.5匹是够用了，但是考虑到咱们郑州的这种高温，选个2匹的可能会更加从容，虽然贵了一点点，但是很舒服，后期也会比较省电。第三个就是精装房收楼跟装修完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挑一个高温天，咱们去验验空调。很多开发商会选择在凉爽的春秋天去交房，那时候呢，你去试这个中央空调，你会觉得一切正常，甚至大家有的连中央空调你试都不试。建议大家在夏季的午后把这个房间所有的门窗给它关好，温度就给它开到16度，运行半个小时，然后你拿一个温度计，你测量一下出风口的温度，能降到17度以下的就是没有问题的，降不到的那咱们就尽量来调整一下，并且检查一下房间里面能不能够维持住25度左右的这种比较舒服的温度。所以说呢，空调真的是家家户户必备，但是呢，一旦在这样的夏季出了问题，那简直屋里都待不住了。所以希望大家啊，在装修的时候咱们能够多花一点点小心思，避免这些隐性的误区，这样的话才能让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清凉的夏天。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好，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的这几点提示。中央空调也好，室内的挂机也好，您发现了吗？它不仅在夏天要给我们提供凉爽，有些没有集中供暖的话，在冬天它还要起到一个制热的作用啊。所以说，一年当中两个非常关键的季节，都是和我们的舒适啊、健康啊息息相关的，在装修的时候一定不容小觑哈。像我刚才说到我们家中央空调出问题啊，其实它是精装房，中央空调是配好的，也都是放在吊顶里边的，我就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啊，开半天制热都不起作用啊。后来我一直说，我说这个怎么回事，这么大的品牌，你到一个饭店吃饭啊，人家那个空调打开一会儿都是极热的，这怎么打开半天，这个和当初的花费啊，为精装修买单的这些费用啊，它都不匹配啊。后来就是让这个精装房的装修公司来看了一下，就说当初在吊顶里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安装没有那么专业，造成的一些回风口被挡住啊什么这种现象，需要重新把吊顶破掉拆拆，然后再重新进行安装和归位，重新吊顶。所以啊，装修这件事儿，您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会影响我们居住的体验舒适度。那舒适度啊，就算可以往后放一放，安全性有些是要往前放一放的，比如说隐蔽工程哈。今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楼板总是反水的现象怎么办。那如果您选择的是二手房，或者说自己房子住的时间有点久了，总是感觉地板潮潮的，遇到点雨水天啊、潮气的天气啊，又潮又黏，怎么打扫卫生都打扫不干净，甚至有一些墙皮啊、地板啊出现霉菌这种现象，那我们在装修之初该怎么去改变呢？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和大家集中来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大家呢，也别忘了领取咱们节目的收听福利啊，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3: 哎，
7: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8: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啊。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7: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1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等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8: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7: 看世界杯，上咪咕。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中部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呢，东南部是多云，局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度。天越来越热了啊，感觉一边开着空调，可是呢一边外出的时候，或者说从外边到家，这个温差的变化。昨天见到一个朋友啊，小孩儿带了一个小手持的制冷风扇，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看啊。它是一边可以吹凉风，一边呢那个手持的电风扇上还带一个冰头，就比如说皮肤晒得比较红啊，或者说蚊子咬了呀什么呀，它还可以立刻去冰一冰哈，就是避免抓挠啊等等哈，皮肤泛红的地方啊，立刻用这个冰头可以冰一冰。我说你这个是在哪买的呀？他说就在你们UP商城啊。我说看来是经常关注我们的，确实就这个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看上去样子很好看，也非常好用啊，也推荐给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这款电风扇搭载了很多黑科技，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搭载了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中间有一个金属片，3秒能够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就到位了。暴晒过后啊，把这个冰凉的金属片你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手腕啊，能够快速的去散热。多档风力啊，随心调节，升级无刷的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呢也是非常的清爽舒适。你比如说出去露营啊等等哈，或者说刚进车里啊，都是可以的。

0: 现在年轻人用这个还是蛮多的，我以前一直把它当小玩具，没想到现在啊，大家还实实在在的带在身边，觉得蛮好用的。它呢是一个大电池，8到12小时可以持续续航啊，持久续航8到12个小时。机身还可以折叠，体积非常小，你放在背包里随手收纳没有问题，还能挂在脖颈上啊，解放双手。高铁啊、飞机啊都是可以携带的，出行完全不受限制，不管是户外踏青、自驾出游，还是居家办公、日常通勤什么的都合适啊。小小一件儿，70多块钱，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特别是想给孩子们准备一个的哈，蛮好玩的，也很有用实用的。咱们第二件下单还可以再优惠一些哈， UP 商城端午节福利只要79块钱就给到各位这样一个市面上啊大电池比不了的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都是卖到200多块钱，今天咱70多块钱就让大家拥有了。关键是价格，冰椰绿、冰桃粉、冰川蓝四个颜色哈，奶霜白，您根据喜好去选择。夏天出游也是一个常备的小物件，除了小风扇之外呢，咱们商城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在售。马上暑期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拍照啊、摄影啊，都少不了这个充电宝啊，少不了咱们手机用的频次比较高，这个充电宝备一备，那到手只要80多块钱就可以了，还是纽曼家的。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一步直达 UP 商城选选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方便。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最近有些车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啊，说马上要出去自驾游了，有没有一些方便携带的旅行装护肤品，特别是大品牌的，能不能给到一些支持？那好，我们就谈到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SK2 大品牌，那想要知道他家的明星产品，可以说这四件套里已经全部囊括了。咱们包括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套 SK2 旅行四件套啊，官网售价是700多，今天给到各位啊，给到咱们交广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99块钱，1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拥有知名明星产品的精致护肤体验了。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记得是发送大牌两个字。昨天啊，看到关于这个神仙水的介绍，有一句话特别的戳中我，特别的让我有共鸣。一个明星哈，他说现在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留给别人的时间最多，留给自己的时间最少。那既然留给自己时间少，我们就用这个一款多效的，他就特别爱用神仙水。他在那个抖音直播里啊，他说当这个孩子要去高中毕业，他要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哈，一家人都是忙忙碌碌的，觉得这是孩子的大日子啊，一会儿给老妈捯饬捯饬，一会儿给孩子捯饬捯饬，一会儿给老公捯饬捯饬，轮到自己去化妆的时候啊，他就需要高效快速。他就是自己在化妆的那一刻说出了这句话，他说中年人时间都给了别人，唯独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连护肤的时间都是希望他高效的快捷的。所以神仙水是他特别爱用的，就是因为看似是水啊，里边的精华特别的多。那么今天给到各位也是这种护肤体验啊，不要700多，只要100多块钱。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外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咱们出门的时候啊，全部就。

0: 可以带着了。个头小，但是整个护肤体验是非常好的。包括咱们经常出差的朋友啊，那像带着大瓶水不让上飞机，对吧？那这一套轻松塞进洗漱包没有问题，上飞机都是没问题的。咱们旅行啊、出差啊，哎，也非常不占地儿，但整个护肤体验是美好的。不到200块，体验一下神仙水到底多好用 ，SK two 大牌到底大在哪儿？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换季皮肤闹情绪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包括去健身啊、游泳啊之类的，小小个儿的啊，带着都方便。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同样大家都来试试 SK two 的四部曲。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首先是这个氨基酸洗面奶啊 ，SK two 家的洗面奶温和，敏感肌都非常友好，深层清洁。洗完脸呢，肌肤是自然透白的光泽感。神仙水呢，就是它能够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肌肤的触感是非常的细腻光滑的。轻盈露呢，是可以软化角质，做二次清洁来用，帮助后续的其他护肤品的吸收。那么大红瓶晚上涂一层，第二天像做了面膜一样软嫩的，上妆特别的服帖，也非常的保湿。大家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SK two 旅行四件套，只要100多块钱。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是交通广播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那些事儿的时间。1041家装课堂不仅可以帮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可以给您带来很多装修方面的补贴福利，也是属于电台的官方渠道专属福利啊，不可错过。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呢会有一个官方链接啊，同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很简单，两秒不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那最近啊，雨薇在看二手房市场，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哈，很多人目前呢比较钟情于购买不梯房，就是6层啊、7层啊这样的不梯房，就觉得不用等电梯的烦恼，并且得房率比较高啊，公摊比较小，只是给它重新再装修装修就可以，居住的非常的舒适，并且地段呢一般也都比较好，生活比较便利。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些打算啊？那如果说打算买老

房子的朋友，或者说正在居住着老房子的朋友，在装修这一块，我倒建议大家，既然咱们买房可能花不了太多钱哈，因为现在啊，老房子、二手房，有些年头的房子，其实房价比较低，性价比很高。那既然咱们买房投入小了一些，那在装修方面就要多投入一些了。为什么？怎么讲呢？有些人说房子这么破，或者说我不在意，准备出租啊等等，就反倒装修啊没那么在意，没有买新房啊那么上心，那么有期待。其实越是老房子，越是需要在装修这一块多多动心思，因为它牵扯到水电老化的问题哈。如果说在水电老化的地方你只是覆盖，没有给它做更换，做很好的专业处理的话，后期无论自己住还是卖房还是这个交给别人，都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租出去，别人也是这个租客，也是老找房东去维修，也同样带来很多麻烦啊。那咱自己买了二手房去进行翻修整改改造的时候，更是要把这些水电的问题给做做好。老房子一到梅雨季或者是阴雨天，地面就会有发潮发黏的情况啊。这是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的，说瓷砖表面啊总是冒一层水珠，木地板呢也出现了鼓包变形的现象，墙角还会有霉菌，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很潮的味儿啊。一打开门，无论通风多久，打开门的那一刻都是觉得一股霉味儿啊，很难闻，就觉得潮潮的、湿湿的，就心里住着就觉得不踏实、不舒服。即使经常拖地啊、开窗通风啊，这个潮湿的问题依然出现，解决不了，不仅影响居住的舒适度，还加速了家具、电器还有一些其他装修材料的老化问题。那么实际上老房子地面潮湿，它不只是空气湿度过高，其中呢往往涉及到建筑年代呀、地基结构、防潮层老化、地下水影响以及排水系统缺陷很多个因素。如果只做表面处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那想要真正改善老房子的潮湿环境，我们需要先找到潮湿的来源，再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改造措施。所以无论正在居住的朋友得改造的，还是说咱买了老房子马上要装修的，这一块啊您都得听一听了。首先，老房子地面容易潮湿啊，有几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年代久远导致的防潮层失效。许多老房子已经二十多年了，甚至更早啊，当时的建筑标准啊、施工工艺和现在是有比较大的差异。那有一些老房子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设置完善的地面防潮层。有些呢是虽然当初有防潮层，可是现在时间久了老化了、破损了、失效了。那当地下湿气持续向上渗透的时候呢，失去作用的防潮层就没有办法阻挡水汽上升，导致地面长期处于一个潮潮的状态。这种情况在一楼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往往现在啊，对于老房子，一楼又卖得比较好。那一楼刚性需求啊，比如说腿脚不方便的，那都是希望，不是说希望吧，那得必须选择低楼层的哈。住不了高层的，那就得选一楼了。所以一楼它有它的刚需属性，但是一楼的弊端，也就是潮湿的问题，也是必须得解决的。第二呢，是地下水位比较高，也会有这个影响。如果房屋所在的区域地下水位比较高，或者说附近有河流、湖泊、水渠，有一些水源的话，那地基周围土壤当中的含水量自然是明显在增加的。那当地基长期浸泡在潮湿环境里，水分就会通过毛细孔啊作用，不断向建筑结构内部去渗透。那即使室内的天气晴朗，地面仍然会有持续反潮的现象。第三种呢，就是排水系统老化。老旧小区的排水设施啊，往往也是多年了，对吧？当雨水管道堵塞呀，排污系统破损，或者是室外地面的坡度不合理的时候，雨水也非常容易在建筑周围积聚，那长期积水也会增加地基的湿度，从而引发室内地面潮湿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说，买房的时候，特别是买老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要选择不同的天气状况去看房子、去选房。刚下过一阵雨，你去看看啊，小区门口有没有积水，道路交通有没有积水哈，小区内部包括这栋楼的附近有没有这些积水的区域，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四个就是室内外温差导致的一些结露的现象。有些反潮呢，并不是地下渗水，而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形成的水珠。那特别是南方地区哈，比如说回南天，暖湿空气进入室内之后，遇到温度比较低的地面，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凝
水。第五就是管道渗漏的问题了，埋设在地下的给排水管啊、暖气管啊，如果出现破裂、接口松动这些问题，就会导致局部区域长期潮湿。这种情况往往表现是每一块地方持续湿润，而周围的其他区域相对是正常的。所以您看，同样是潮湿，表现不同，它的根源就不同，根源不同，我们解决的方案就不同。那么改造之前，我们就要先要确定潮湿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原因我们不同的解决。怎么判断呢？首先观察一下潮湿出现的时间啊，如果只是阴雨天气或者是回南天才会出现潮湿的现象，天气转晴之后呢，一切都恢复正常，那通常这和空气的湿度有关。如果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存在潮湿问题，那更可能是地下反潮或者是渗水。第二就是判断潮湿的范围，大面积均匀潮湿那大多是属于地下湿气上升，那局部区域明显潮湿就需要重点检查管道和防水层。第三呢，你检查墙角的情况，当地面潮湿伴随着墙角发霉、墙皮脱落、踢脚线变形等等，往往说明地下湿气已经影响到整体的墙体结构了，这种情况通常需要进行系统性防潮改造了。第四就是借助专业的检测，那对于难以判断原因的房屋啊，我们可以找到专业人士使用一些专业的仪器，比如说湿度仪啊、红外热成像啊等等这些设备啊进行检测，从而确定湿气的来源。老房子地面潮湿，我们要做哪些改造呢？首先重新铺设防潮层，这是解决地下反潮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啊。施工的时候呢，要先铲除原有地面的材料，把基层清理干净，然后呢铺设专用的防潮膜或者是防潮层材料，形成完整的一个隔湿屏障。防潮层施工完成之后呢，再进行水泥找平和面层的铺装。虽然工程量比较大，但是能够从根本上阻断地下水气上升。买到老房子之后啊，自己装修这一块一定要下点功夫了，因为买房的成本我们相对比买新房要少很多，所以这部分钱呢可以在装修上使使劲儿啊。我昨天刷视频看到一个一家四口人啊，两个孩子，他们买到了一个顶楼五楼，每天爬楼，他说爬楼都是香的，因为房子很便宜，26万就买了一个五楼顶楼。说以前一直租房子啊，一是房租比较贵，另外呢两个孩子男孩女孩也没有办法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直觉得很愧对孩子。这一次虽然买了个顶楼花了26万，但是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他在装修的这一块就比较下功夫啊，重新从五楼出了一根排水管到小区里哈，独立的一个排水系统，就是他在软装的部分没花什么钱。他说现在钱还不多，什么家具可以慢慢挣慢慢添，但是在基础改造的时候，水啊电啊他花费了大功夫哈，他觉得非常的开心，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所以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哈，看到也很有共鸣。那么大家无论是自己居住的老房子还是买的老房子，咱们都要在基础装修这一块哈，硬装部分给做好安全的保障。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增加地面架空层。对于一楼严重反潮的老房子，我们可以采用架空的方式来改造。施工的时候，通过龙骨结构啊，或者是支撑系统，把地面抬高一些，在原地面和新地面之间形成空气层。空气层能够有效地隔绝地面湿气，同时形成自然的通风空间。那这种方法在潮湿的地方应用是比较多的。当然，它会影响层高，所以现在一楼有地下室的一楼啊，卖的就比较好，它就没有那么的潮湿了。第三是重做地面找平，很多老房子的地面基层已经出现了裂缝啊、空鼓啊，这些缺陷会成为湿气渗透的通道。重新找平不仅可以提高啊地面的平整度，还能封堵部分渗漏的路径，为后续防潮的施工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一楼住宅的重点是要防潮改造，室内排水的优化啊，室外的排水优化。很多人只关注室内改造，忽略了室外的环境。实际上呢，地基周边的积水往往也是反潮的重要原因。那清理堵塞管道，调整地面坡度，避免雨水长期聚集在建筑周围，这些都很有必要。第二呢，建筑外围的防水处理也要做一下。第三就是增加通风条件，良好的空气

流通呢也非常有助于降低室内湿度。改造过程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增加通风口，比如说该开窗的地方要开窗啊，改善空气的循环环境。那么日常的居住也可以有一些辅助的除湿措施，比如说除湿机就可以降低室内的湿度，特别是梅雨季啊、回南天啊，除湿机很有用。但是除湿机也只是缓解症状，它没有办法替代结构性的改造，所以这是可以并行的一个手段啊。第二是控制开窗的时间，并不是说一直开着窗保持干燥就是好的。潮湿的天气啊，并不是开窗越久越好。那当室外的湿度高于室内湿度的时候啊，长时间开窗反而会让更多的湿气进入到房间，所以这个时候反倒应该关窗啊，选择天气干燥的时候再进行通风。第三呢，保持家具和墙的距离，有一定的距离很有必要。那墙和家具挨得太紧，就容易形成潮湿的死角，要预留一定的空间，让空气有流动性，这样也会减少发霉的现象。无论是人，还是家具，还是装修，你发现了吗？它都需要留出呼吸感。皮肤化妆的时候要有呼吸感，画画的时候要有留白，那做装修设计的时候也要有留白，那人在关系当中也要保持适当的边界，这都是给留有呼吸感。第四呢，就是定期检查水管啊，很多潮湿的问题都是微小的漏水长期积累形成的，它没有大的漏水，不容易发现，很细小，你要定期的看一看厨房、卫生间以及埋地的一些管线，有助于及时的发现隐患。那么老房子地面改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不是只做表面装修，有些业主呢就是看到哪儿坏敲一敲再铺盖上新的就可以了，觉得挺节省成本的，直接在潮湿地面上铺设新的瓷砖或者是木地板，那这种做法只能是暂时遮盖问题，湿气呢仍然是在基层内部积聚的，最终导致新装修层的损坏。有人说，那我贴个瓷砖，瓷砖本来就是防水啊防潮，我贴到上面之后这个不就好了吗？其实如果说内部的潮湿没有解决的话，那即便是瓷砖它也会附着力差脱落的。第二呢，是防水和防潮不要混为一谈，不要认为我做了防水就有防潮作用，两码事儿。很多人认为做好防水就解决了潮湿问题，实际上呢，防水主要针对的是液态水，而防潮主要针对的是水蒸气。地面改造的时候是既要防水也要重视防潮。不同房屋的潮湿原因并不相同，有的需要重做防潮层，有的需要解决排水问题，有的呢则是需要处理管道漏水。盲目套用别人的经验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还是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找到潮啊水啊根源，再进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处理，给到一些策略。第四呢，是注意施工的季节啊，防潮施工最好选择天气干燥的季节去进行，基层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去施工啊，容易影响材料的性能和施工的质量。所以说装修这件事儿，它真的很专业，不是说咱选对风格，选个贵一点的材料，选个大品牌就可以的，它有很多隐蔽工程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员来帮我们解决的，避免装修过程当中踩坑，一定要记得寻求专业的帮助。1041家装课堂就正好可以给您提供这些帮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特别是我们在进行老房翻新的时候啊，与其不断重复除湿啊维修啊，不如一次性的做好系统化防潮改造，那这样不仅能够延长装修的寿命啊，长期来说它就是省钱，对吧？也能让老房子重新拥有一个干爽健康宜居的居住环境。那很多人房子没有问题，小区环境也没有问题，周边的交通啊配套啊都很好，只是房子内部的装修出了问题就想换房子了。特别是住个十年之后，你家里什么管线也坏了啊，水管也漏水了啊，装修也
跟不上流行了，这儿不方便那儿不方便，收纳也跟不上了，你就很容易萌生我再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彻底给它舍弃的这种念头啊。其实现在倒不适宜很快的去买房，哎，好好的把家里重新再装修装修，也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蛮好的。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解决这

0: 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今天关于怎么让自己凉快下来，我们倒是有不少方法。比如说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手持小风扇啊，既有冰头，可以把泛红的地方冰一冰，也可以让风力啊起来，冷感迅速的就有了，能够瞬间凉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那这是手持的一个带冰头的小风扇。那还有就是穿上让人瞬间凉爽的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啊，那对于男士来说，有时候觉得女孩夏天可以穿个裙子很凉快，男的呢还是得穿的包得严严实实的哈。那这种面料上的凉感会让我们凉快许多。您如果觉得穿 T 恤不够正式，上班不方便的话，那么 polo 衫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本周末想要准备一份心意送给父亲的话啊，马上父亲节也要到了，那咱们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其实端午节啊，不仅可以送粽子，什么都可以送啊。这一件合身的衣物也是非常暖心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么这款 polo 衫首先是罗蒙知名品牌，拿在手里的垂感也是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呢透气吸湿，特别适合这个高温的天气，不闷热不黏腻，走起路来都是清爽的感觉哈，那种裸感无穿着感啊，很舒服，风一吹更是凉快的不行。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看看价格。同品质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各位也是磨了好久好久压到的价格，99块钱一件，618大促福利翻倍啊！前100位下单，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啊！前100位记得是99块钱两件，哎呀，太便宜了，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啊，划算！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当然商城还有雅鹿的男女同款冰丝裤，99块钱两条，还有男士的拖鞋呀、头层牛皮呀、厚底两穿啊等等啊，就 UP 商城是一个。怎么说，大型商超吃穿用在这儿都可以有，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没有想好礼物的，咱们这儿也都有啊，你发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看看吧。您看啊，说到端午走亲访友的时候，红酒也可以考虑啊，这个考拉的红酒礼盒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上了，澳洲进口考拉标志5瓶珍藏级的红酒，很体面，自己喝也同样，忙了一天晚上炒两个小菜是吧，来点冰镇桃红，真的是美好又惬意。爆款商城的这个考拉红酒礼盒呢，观其店售价是699块钱一箱5瓶，今天呢也是618大促赶上了，一箱只要199块钱，当天我们就是相当于打个2.8折吧，买两箱可以再减10块，两箱只要388，一箱是199，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啊，记得咱们是团购，就可以得到考拉红酒礼盒，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发团购两个字过来。这样算下来哈，一瓶还不到40块钱，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那端午看长辈拎一箱也是诚意满满，家庭小聚大家开两瓶喝一喝啊，非常惬意，氛围感拉满，那闺蜜小聚你开瓶桃红冰镇一下，拍照也好看，那二人世界烛光晚餐，哎，你开一个其中的那种金樽那瓶哈，也非常有氛围，犒劳自己更是想喝什么喝什么，来点音乐，来一杯红酒，从清爽到浓郁，这一箱口味不同，但是全配齐了，给各位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团购两个字过来吧，199块钱一箱，388块钱两箱，来发送团购两个字下单。还有夏天啊，少不了水，你家里你说开水啊，你放凉，把白开水放凉需要时间，往往我们渴的时候那都来不及等它凉，所以夏天这个水的销量非常大，那喝水喝解渴的水，这才是我们真实的需求哈，喝水喝好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今天也给大家备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水，给咱们的车友定制的，您收到货

0: 之后能看到1041专属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整件24瓶四环内直接送货上门，23.9元就送货上门了啊，平均一瓶不到1元。省内其他地区53.8元两件包邮哈，两件就是48瓶发送。水一个字啊，记得喝好水，优选好水源，咱们就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装修的事儿啊，其实很多问题出现在细节没有处理好，小小的细节没有处理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居住体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咱们的窗户和这个窗框啊，这个部分呢，如果发泡胶没有打到位，或者说密封胶没有打到位，它都会有漏风啊漏雨的现象。那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贴了一些壁布啊壁纸啊，那么这个壁布壁纸贴到窗户口的地方该怎么去收口呢？如果收口没有做好的话，那风吹日晒这个墙布啊墙纸啊壁纸啊它都会有起翘，会影响咱整个，你说花大价钱结果就是收口没收好出现这些问题，那具体该怎么收口让它不影响什么晒呀、雨呀等等这些问题呢？这些都是属于细节的，一两句话呢不是可以把整个装修的事儿说明白的。大家可以锁定收听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节目给到各位很多收听的福利，给到各位记者全程的跟踪保障。那当然我们线下也有一些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去参与一下，线下的活动力度更大更多哈，您去了就会有伴手礼。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马上节日就要到来了，大家可以去线下的家装节看一看。我们除了有优惠之外啊，还有很多保障，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到各位承诺，工期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会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用扯皮。此外呢，签署闭口合同，就是施工之前闭口合同1天保1000，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再也不会有增项啊、增加费用啊，这些装修市场上的常规套路啊，咱们都有强硬的制度给他做保障，杜绝了。开车在路上给大家什么样的保障呢？兜底的保障就是买好车险，有好服务的车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专属车险顾问呢是真人坐席，给到您分析一下车况、停放的环境、开高速的频率等等哈，坐席都是一条一条帮您理清楚的，包括车损险在车辆改革之后有什么变化，三责险、附加险什么的讲得明明白白，该买的咱买，不该买的咱不多花一分冤枉钱啊，关键是真人好交流啊，总比 AI 啊语音菜单啊半天说不明白，您真有求于他的时候，出险了需要找他的时候反倒客服失联了，对吧？通过官方渠道最保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7: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8: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Let's go， 在周一的中午继续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是 Jenny。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疯狂张弛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 首先呢，确实要是跟你道个歉。
0: 跟我道个歉？你又背着我做啥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1: 确实来道个歉啊！上周嘲笑珍妮老师不看温度计，我以为他没上过学，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呢。
0: 哦，今天突然间反应过来了，是上过学的，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
1: 都不知道上午，现在肯定大家感觉更加的显著了啊！这个40度了吧？啊，就觉得
0: 没那么夸张吧？
1: 一看温度计啊，33度，30度出头，我说这不对吧？啊，人啊还是要相信自己，你知道吗？
0: 和人之间的感受也是有差距的，晓得这个意思吧？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啊，人家南方来的朋友啊，就经常去在这个海南啊，在哪儿啊，对不对？然后人家一到这个天气，挺舒服的，跟我平时大差不差。但是你要是东北来的就不行了，还是有个体差距的。
1: 东北是一年四季都不行。
0: 首先有简短的春天。
1: 首先它热是受不了，冷的话它也受不了，因为我们这儿室内没人家暖和，所以它过来还是受不了，一年四季都受不了。
0: 本来以为它是抗冻型，实际上到那儿
1: 实则不然，
0: 走了一圈你才知道人家被保护得很好。
1: 对，
0: 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没认识过一个抗冻的东北人。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我认识的少。还是不太一样，反正抗冻的河南人挺多的。
0: 倒也是啊，所以呢，请大家啊，就是自己啊，出门之前不行的话，去这个阳台呀、啊，去哪儿啊，你溜达一下，你感受一下，然后自己对自己的穿搭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好吧？万一有些朋友觉得这个天还是有点冷的，你穿个这个羽绒服出门呢，你有这个可能性。
1: 那是病，那再去看啊。这个温度的获取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那确实得看看
0: 调节一下。但如果说你的这个上了一上午班，觉得这个心情啊需要调节一下，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参与答题，好不好？如何来参与呢？先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关注好了之后，然后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样的话我们会随机拨打出去邀请大家来参与挑战。如果说您答对了，进入到了我们三个啊这个关卡当中的第二关卡进阶局的话，那么您可以获得到的是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由 UP 商城来提供。如果说你全篇通关了啊，那么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零食大品牌旺旺啊，为大家送上的福旺八角笼礼盒一份。感谢到金主 UP 商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1: 确实考虑到大家夏天呢可能容易食欲不振，所以说无论是这种非常简单的点心，不是说特别烫嘴，还是说这种清凉爽口的甜瓜，我相信都是对您夏季非常好的一种慰藉。
0: 对，尤其我觉得对于上了一上午班觉得啊，这今天我就拿听节目来调节调节我的这个心情，然后突然间带走了一份奖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慰藉，对不对？
1: 或者是啥也没有，但是收获了嘲笑啊。
0: 哪有嘲笑啊，没有嘲笑，我们怎么说呢，
1: 心事
0: 怎么说呢，朋友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经常来到节目当中，这个来参与互动，人家就那个心态非常好。哎呀，我的今天的目标是答对一道题，我们的题也不都那么难，有难的，

0: 简单的，对吧？也不都那么难，就看您点儿幸不幸，万一要遇到了呢，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是是，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想要答题的朋友们赶快了，也记得想要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就行了、啊。
1: 用的全是低概率的词儿，有可能也不都。
0: 对对对，而且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两个人这不是铁面无私的这个出题人。有一些朋友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事风格非常的熟悉，可能到时候你听我们。给你的这个话语，递的话语，你可能都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
1: 就属于是为官不仁，是那种。
0: 没听懂。你再换个词儿。
1: 反正不是什么好人。在这个自己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但是对于我们的受众来说。是可爱的人。
0: 哎呀嗨，不至于不至于，我们能把金主父亲的这个礼物送出去，金主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认可。
1: 那现在整的我们还挺不忠不孝的。
0: 你这么一说确实有愧对于他，真是
1: 就是确实是没做好自身的角色啊，所以说来也需要大家啊这倾力的支持以及您自身的一些实力的保障啊，您的尝试，每一次尝试和冲击，勇气的这个展现和释放，都是对于我们节目组最大的尊重，以及我们金主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您最大的尊重。
0: 行了啊，说那么多了，赶快发过来吧啊，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两个字也记得发过来，这就是车险两个字。如果说您遇到过之前买车险啊，或者说是要去这个出险的时候呢，一打电话啊，就是要不然是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结果呢，要不然是跟 AI 对话，要不然是跟机器人对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然后你说的你着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那么您就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我们马上就有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跟您聊，而且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就是人跟人说话。又省心又不绕弯，关键是你有什么诉求人家立刻都搞得懂。我们说到的我们这些个真人做鞋的团队，人家不是只是客服，人家是凭借自己多年的专业经验给您配备了一个相当于私人的车险顾问，您随时都能联系上，您买车险啊，或者说是推荐给朋友，人家也会感谢你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填写一下您的这个车辆信息，一提交我们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了。
1: 我跟你说，现在其实你只是区分客服跟AI， 我认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常规的怎么说竞争核心竞争力了。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咱们的更专业性，我认为还是跟大家去提一提。就是前几天一朋友接了个骚扰电话，我说你跟他唠这么，他那边啊，我不真的不需要，真的不，他一直在说我真的不需要，确实不需要这那。我说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你给他挂了不行吗？他跟你聊什么就让你这么的深入？他说什么也没聊，他就问我有没有试用过某个产品，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试试呗。我说就这，我说对。结合一下，我不要我不要，你试试呗。我真不要，我不需要，你试一下呗。
0: 就是他完全没有用他的这个专业能力来说服，
1: 就只给，就是硬塞，你试呗，你试一下嘛啊！很明显啥都不知道啊，随便招的这个员工，所以跟我们这个确实是天壤之别。
0: 对，
1: 我们需要达到的就是一个专业性，不过这俩也不是一个性质，那纯是推销。
0: 哎，我们呢是为大家来把关，把最专业的、最可靠的、最有保障的这个车险服务给到大家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了解到了。
1: 是的啊，这个车险是我们行车路上最大的一个保障，也是让我们安心的一种方式。就有人给你兜底儿，你心里边就舒服，就像孩子一样，是吧？有的时候，你像我小的时候，家长出去忙啊，在我暑期的时候，你怎么办呀？担心你出去闹腾啊，担心你受伤啊。你给扔家里锁家里，后来一听我这个其他的朋友比我更夸张，生活在这个乡村，家里边有院子，听起来还挺舒服，能在里边闹是吧？
0: 是啊。
1: 但是家长更不放心，怎么办？拴树上。
0: 拴。
1: 我说你猴啊，他说这就是我们这儿的情况。
0: 哎，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害怕孩子逃。
0: 对。
1: 但是呢，你又没人管，都忙是吧？这家里边那个农村的生活。你现在可能城市里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父亲母亲帮你带带孩子，那时候大家都在劳作，

0: 妈也正是拼的时候，全在拼搏，
1: 爷爷奶奶也正是风口浪尖，
0: 是吗？
1: 啊，
0: 这就只有你啥事儿没有，还担心你爬高上低的，你这搞得挺危险的，那只能用这种方法。
1: 就是人家说嘛，这孩子他什么都干不了，但是他能让你什么都干不了。
0: 所以也需要一个托底儿。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希望给大家在孩子的问题上呢，多一个托底儿的方式。
1: 是的，
0: 而且你内心还会多一些畅想啊，你会想啊，我孩子这个送去了陆军夏令营，首先离我不远，想去看他可以看看他，但是最好不要，我们是有点封闭性质的啊。
1: 是
0: 啊，想着在里边啊玩的应该很开心吧？你比如说有这个高空机枪打靶，什么陆军夏令营，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什么密室探险，这些泡沫派对，哎，能玩，能交到新朋友，还能磨练意志。你每每想到这些，其实你对于开营的那一天，也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期待。到时候也欢迎所有的家长现场来观礼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1: 是
0: 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啊，刚刚提到的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就在郑州啊。年龄特别小的，就是不太放心的，不想往这个我们的海军啊送到青岛，空军夏令营送到武汉啊，就送的比较远的，那咱就在郑州啊，也方便，是吧？目前的这个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所以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啊，发送特种兵。就能报名了。
1: 是的，福利名额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你就可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孩子成为咱们啊，这在2026年的这个暑假成长为一个啊，这个勇猛的小男子汉或者勇猛的小战士。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他们吧，男儿当自强。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 Jenny。
1: 大家好，我是张驰。
0: 今天我在这个看到啊，这个热搜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能够代表我一部分的啊这个心声。人家说啊，现在如果说你一旦有了一个游戏搭子，你每天打游戏就跟上班一样。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哪天上线了之后，你想自己玩一把，刚巧被你的游戏搭子看到了，然后你感觉就跟做贼一样。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点感触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打游戏的人啊，我就基本上不怎么打游戏，尤其是联机的游戏，单机游戏还行啊，对，联机游戏真的不怎么打。因为我就觉得一旦和人，就是甭管你是搭子也好，还是朋友变成了某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这样的一个搭子也好，你就好像是对这个人有了责任心，有了责任感。就像是我说实话，我平时不怎么刷这个短视频，因为我为了让我自己的这个时间可以有可控性，我不怎么刷。但是我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姐妹，她就会加了你的这个账号之后天天给你发，给你分享。然后呢，我可能会攒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半个月，然后集中上去批阅一下，就让人家觉得哦，我们的生活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那些姐妹们啊，或者朋友们，她平时也不在你身边，每天说来说去的，她可能就靠这些东西然后跟你来进行到一个回应，情感上的共鸣。
1: 是啊，就毕竟大家圈子远了，其实很多生活的东西没有交集，是吧？就只能用一个就是共同的爱好，大家相互聊一聊，这完全可以理解。
0: 对，
1: 都有这样的朋友。
0: 那你有没有说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比如说像游戏搭子。

0: 一样啊，或者说是短视频搭子一样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你一上线大家就知道你在上线，万一你上线的同时他也在线，就像是两个邻居一开门同样就脸对脸了，必须得聊点啥。
1: 所以很多游戏都有这个隐身功能嘛，
0: 啊是吧，
1: 啊基本上很多游戏都有这个功能。
0: 那万一如果哪一天你要是一不留神被人家看见了，就人家说就像做贼一样被人家逮住了，
1: 装不在嘛？
0: 啊，我刚才被盗号了是吗？
1: 不是，我上厕所去了，我吃饭去了。
0: 啊，是这个意
1: 思。我号在这放着，我就在这挂着，登录着，我在处理公务。
0: 嗯，
1: 我在做 PPT。
0: 嗯，
1: 不都可以吗？
0: 啊，是这样吗？我反正在处理公务做 PPT 的时候，我就确实没得挂。
1: 经验太浅薄了，
0: 真没有。
1: 我玩游戏可能有五六个搭子。
0: 啊、
1: 嗯，我周旋于五六个玩家之间。
0: 啊、
1: 嗯。那种纵横花丛的感觉，
0: 嗨，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全是备胎，
0: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人家一直找你说来来来上个线，来来上个线，然后你这时候不想跟他们玩，有没有这种？
1: 不会不会不会，你就说你很忙，显得你不是那么宅，不是那么的，就是天天只会打游戏
0: 啊、嗯。但是实际上你在跟
1: 实际上我确实天天打游戏，只不过我在跟别人打游戏，他还觉得啊、嗯，他一定很忙吧。他一定很事业有成嘛？其实不是，我事业一点都没成，我还在跟别人打游戏。
0: 哎，我跟你说，张弛，要不是我对你有理解、有了解，我真的觉得你是个渣男。
1: 打游戏就这样的嘛？我有的时候甚至会非常直观的
0: 渣搭子。
1: 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非常直观的跟我朋友说，
0: 嗯，
1: 你是我的备胎，
0: 嗯，
1: 我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1: 你先等会儿我，
0: 嗯，
1: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我给你提供一些玩的方式，甚至我还会做备胎组织。我跟这个游戏这个搭子和那个游戏搭子说，你俩先玩一会儿。
0: 嗯，
1: 我跟那边有点别的事儿。
0: 那你这还行，还给人家整个退路。
1: 是啊，这可难了，你知道吗？同时维系好几段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你这是游戏圈的这个交际花。游戏圈名媛，你这是属于
1: 特别累，
0: 就各种各种的这个纵横交错。来看一下这个加菲猫说的，咱这不就是游戏搭子群吗？
1: 哎，对，
0: 哎，说实话，确实是这个样子。
1: 我们那就是啊。
0: 但是好在的一点是你上线这个别人不知道，
1: 你在群里边都不知道谁在谁不在。
0: 对，
1: 你不想说，你就可以像石沉大海一样、
0: 嗯。
1: 我们甚至以为这群里边都没有。就可能有一些朋友都觉得，哎，这个群里边是不是这个张弛跟珍妮买的这在网上买的粉、
0: 啊、假粉是吗？
1: 为了显得他们这个节目特别受欢迎，其实就我们五六个人听啊，你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这样的错觉，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在不在，你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性啊。
0: 嗯、
1: 这是微信社交媒体，但是你说的这种心态啊，其实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就举个例子啊，就如果说你每天下节目。是吧？两点了，正常人不会在这个点吃饭。
0: 嗯，
1: 所以哎，就再假使说，我正好呢跟你吃的东西我们俩比较一致。
0: 嗯，
1: 一来二去呢，我们就既成了节目搭档，又成了饭搭子。
0: 饭搭子。
1: 但是忽然有一天，
0: 哦，
1: 忽然有一天，阿木也在那时候没吃饭，他刚睡醒。
0: 嗯。
1: 他在办公室里昏过去了，
0: 嗯，
1: 倒地不起，
0: 那就打120吧。
1: 后来发现他在睡觉，就没人理他啊。领导在旁边开心的扣着他，
0: 哎，行了，
1: 一个月两个月扣着他工资。
0: 然后呢？
1: 两点忽然睡意朦胧的起来了啊，
0: 嗯、
1: 说，哎，珍妮啊，哦，你也在啊，
0: 嗯，
1: 哦，你吃饭吗？吃了没？
0: 咱们这档节目其实三个主持，朋友们发现了没有？
1: 你吃了吗？然后珍妮一看啊，这沉浸在他这个。这低音炮中无可自拔，说走吧。
0: 我这是多没有见过世面呀、啊！我
2: 走吧，阿木哥哥。
1: 哼，那你俩就去了、
0: 嗯。
1: 你内心就没有一丝觉得对不起我吗？当你想到还在办公室等待你的人，就其实就这个心态吧。
0: 我觉得会有，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压力更大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比如说你经常去吃的一家饭店，
1: 嗯，
0: 或者说你经常去剪头发的一家店。做美甲的一家店、
1: 嗯、
0: 你哪一天你真的想要换一个口味，或者是换一个托尼，或者是换一个其他的，你要是路过他们家店，我跟你说，你真的是觉得你无颜面对他们，就有这种
1: 也有这种心理负担。
0: 对、
1: 啊、
0: 哎，其实这也算是搭子的一种，是不是？
1: 但是这种负担其实 真的，你需要自己主动去改。

0: 改变一些，因为我认为是相对的啊。就举个例子，之前我天天中午点外卖啊，那时候中午还能挣点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可以随便选我的搭子。嗯，当时有一个搭子，我们俩一起就是中午总是点同一家外卖，礼尚往来嘛。那时候可能关系不是那么的浓烈，就是大家属于是互相都很客气。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下顿饭他请了，
0: 对，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默契，就是礼尚往来，你一来我一来，
1: 嗯，
0: 那关系也不断的在升温，是吧？这个好朋友之间，然后这个挺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月之后，那你的饮食习惯不会一成不变的，没有两个人的饮食习惯，对，没有人的饮食习惯是一致的，就中间会出现各种各样，就跟两个人相处一样，哪怕这还是朋友之间吃饭啊，
1: 嗯，
0: 你人与人之间感情之间相处，还有一些是吧琐碎的拌嘴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定会体现暴露出来，
1: 嗯，
0: 我不想吃这个，那他不想吃那个，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主动制造契机，尤其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可能就说啊，那没事，我先点了，我点个那个，这个就分家了。
1: 啊，哦，
0: 就是你得找个契机把它分家了，因为不然你在这个再进行下去，其实特别没意思，你就成为了你说的那种让搭子变成了负担。
1: 嗯，
0: 你那时候你就特别想再找一个其他人一起点外卖，
1: 就是一个成熟的搭子，他该知道在什么时候该
0: 断舍离，你知道吗？
1: 就是一看感觉这个搭子的感觉已经不对了，感觉他好像有一点点想要远离跟你就是搭档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自己主动自觉的断舍离。
0: 对，你要把握好节奏。
1: 哎呦，
0: 是吧？你玩游戏也是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玩俄罗斯方块，
1: 这个联机吗？
0: 你跟那个 T 字形的积木当朋友了。
1: 嗯嗯，
0: 然后 T 字形的积木它一般就需要一个 Z 字形的，
1: 嗯，
0: 他俩最契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俩容易消，他俩能够组合到一块儿。那时间长了，你就跟他说，嗯，你想跟那个长方形
1: 方块长方
0: 对齐一下，因为他那边有一个就是L 型的直筒的那个朋友，我们仨一块儿削的也特别的快。然后跟你在一块儿吧，就是咱俩之间有一些什么长，比如说你看这个地形它比较狭窄的时候，咱俩就适合就是你看咱俩一组合变成了一个长条了，
1: 嗯，
0: 对不对？以后咱也能用到长方形，当咱俩变成长条之后，你看再来个长方形，咱仨又小了。
1: 小了，我突然间发现
0: 你得画饼，你得跟游戏搭的画饼。
1: 我突然间发现，就是搭子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就是你能做得好的话，你能够就是在各个搭子之间游走的话，
0: 嗯，
1: 也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不擅长去处理这种事情。就像你说的，就是当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这个搭子之间可能啊。真的或多或少有一种可能，我今天不想跟你一起吃饭了，或者明天想换个口味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选择直接就断，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再看到的时候，可能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就是这种。
0: 因为搭子这个东西它很薄弱，连接我们关系的只有这一件事。
1: 哦，对，是哦，
0: 它不是朋友，
1: 对对，
0: 朋友，比方我爽约你一次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交集在里头，
1: 嗯，
0: 我不在乎这一次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搭子之间我们只有这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我都背叛了你，那咱俩啥也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你会有压力。
1: 哦，所以那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个生活里的搭子？然后，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好像是不太属于会去交搭子的这种人，我可能会愿意从朋友做起。就是哪怕我有咖啡搭子，
0: 嗯，
1: 但是平时的时候也会要聊天呀，啊，也会要这个社交呀，啊，也会邀请吃饭或者出去玩呀，啊，哪怕人家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是以做朋友的这种标准来去维系这段关系的，哪怕我们可能最初或者最终的目的就是一起喝个咖啡，有这可能性。
0: 确实，那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会怎么去处理这种生活中不一样的关系？或者说你怎么去划分这些等级，
1: 是
0: 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来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然后大家进入到游戏群当中也可以找寻一下你的游戏搭子。
0: 是的，啊，
1: 回复游戏两个字啊，刚给大家更新了一下我们的游戏23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搭子好不好，这就是跟你的汽车深度链接。说它不会天天出现，它不会就是隔三差五的出现，但是如果它出现了的话，它就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这就是咱们的万能通。
0: 当然了。

0: 半吨空呢，目前我们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活动啊，发起拼团更划算，所以你的拼团搭子找到了吗？
1: 来吧。这个恰逢618又遇上了这个端午节，万能通推出的这个拼团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试试看。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这个精装礼盒，您可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击链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发起开团，或者说是让人家直接点击参与拼团。这样的话呢，怎么拼？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5。
0: 人越多越便宜，但是我提醒大家。上节目之前得到消息，目前只有精装礼盒可以拼团了啊！目前名额只有精装礼盒了。
1: 三兄弟被拼的差不多了，
0: 就开始。我们目前只能在这段时间只能拼精装礼盒的。
1: 那精装礼盒也很适合咱们这一些个这个老车友们，对吧？
0: 包括新车友，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俩拼了一个精装礼盒三瓶，或者说你3人拼是吧？一人一瓶拿着。你新车，
1: 不是你3人拼3份啊，9瓶啊。
0: 这是我们拼单的规则，但是如果假使说你，比如说你看我在我们群里边，
1: 你们都是5万公里左右，
0: 你俩私下对个钱
1: 啊也行啊，
0: 拼了一整盒，你3人拼另外一个人，他花一个人的钱，你们3人花1/3的钱一人，
1: 其实也不至于，我个人认为一人拿回去一套，然后你都可以用个2年左右，如果是新车的话、
0: 也没问题，
1: 如果是新车的话，
0: 就是看您想怎么弄啊，反正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也是我们这个端午节前后，毕竟这次端午节呢是在618，所以呢既有节日的活动，又有这个电商狂欢日，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也是万众一心，咱们一块把价格压下来。
1: 是的，就是甭管你是开团的还是参与拼团的，实际上你们得到的利益是一样的，
0: 是
1: 对吧？你把这个链接甩到你的车友群、朋友圈，反正拼的越多，大家省的越多。
0: 没错啊，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端午出行前啊，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4S店，不用去大厂大修大检的啊。
1: 对。
0: 直接啊，让你油门轻了，积碳没了，油耗降了，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再吃顿好吃好喝的。
1: 对，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中午饭搭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的午高峰节目《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那接下来给大家在，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和搭子相关的嘛，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些搭子。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就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搭子，那就是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这个搭子呢，你可以说它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它不是一个主角啊，它真的是一个你可能会容易忽略它的一个配角，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你的孩子并不快乐。或者说是在某些方面啊，他想要的他得不到，那就是比如说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啊，这些东西有可能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的。那么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样的啊一个组合，让孩子吸收更好的同时呢，还能够给大家补齐这些新的营养的元素。根据科学的配比，而且它的味道草莓味道的啊，酸酸甜甜，让孩子更容易接受。长期的去来饮用到它，会辅助孩子成长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成为他的新的啊成长搭子。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好了。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说它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
0: 大家不知道它重要。
1: 对啊，就怎么讲呢，这个感觉特别像啥，你去一个公司去实习，你勤勤恳恳地帮了你的同事完成了他月度的 PPT， 你帮助你的领导去解忧，你甚至给领导的办公室都打扫了一番，每天兢兢业业持续了一年，你一直还是实习生，为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没递交这个入职申请。
0: 啊，你一直在做公益啊，你这是，你每天早起打卡去人家公司，
1: 这就相当于你一直给小孩补钙补蛋白质，你让他长，这个是他成长的一个需要的东西，你骨头想长高，你得补钙，骨头才能生长，你想肌肉长大，你得补蛋白质，你才能越来越高。你一直依赖的是人体自己的生长模式，就像你对一个女生，你对她一直好，你不跟她表白，她这人有病吧，天天对我好。你指望她来开悟，哦，她是不是喜欢我？那我给她表白吧。不一定所有人都所有女生都这样，
0: 咱不能说没有奇迹。
1: 就跟对有是有的，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啊，是有的。那就跟人成长一样，那也有人不吃这个也能长，那可能他的这天赋确实异禀。所以但是有些人做不到，你就需要给他一个契机。就是你加完油之后，你要踩那脚油门，氨基丁酸就是那脚油门。
0: 哎。
1: 是吧？它是那个助燃剂。
0: 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把这个儿童成长的助燃剂带走。
1: 主动点。再主动点。
0: 哎，但是啊，接下来咱说了这个的，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属于在咱们的旅行途中的好搭子。先给大家来说这个随身 WiFi。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出门的这，因为你天天在家或者说是上班的时候，你都有这个 WiFi 去连，你可能都忽视了它有多么的重要。你要是一出门，这孩子一暑假出去个就是四五天、五六天，甚至有的更久，十来天的话，那一家老小的流量合到一起。那就是一个不少的花费了，一个月的花费少说百十来块钱，多了可能两三百、三四百，甚至是孩子他不懂啊，他一玩游戏或者说是一看视频，他抄的时间久了，你可能就肉疼了。
1: 就是说白了，你可能觉得目前我用 5G 网挺好的，但是你不乏有人他可能喜欢看那种更高品质的视频，
0: 对，
1: 流量出入口还挺大的，并且你家里一定会有那种没有流量来源的这种家庭成员，就刚刚提到的孩子，他也要用你的手机，用你的流量，是吧？你还要再给他办一个多额外的付出啊，并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速度，网速的问题。有的时候你用这个自己的 5G 网，确实有的时候还挺顺的。在某种程度来说，如果说一堆人在用你的一个 WiFi 的时候，你反而愿意把 WiFi 切了，我用我的 5G

0: 希望，我反而可能更快一些。但是
1: 因为他不拖累我。
0: 对，没人拖累我。
1: 对，
0: 但是你要明白啊，拖累你的可能不是人，是发射塔。
1: 哎，
0: 就看你在哪儿。所以说，这个咱们的随身 WiFi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大运营商的一个智能切换，是吧？哪里信号好，咱们就切换到哪里，一直保持一个顶峰的状态、啊，
1: 一直保持一个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一个状态、啊。
0: 所以欢迎各位啊，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单。
1: 嗯，
0: 您试想一下，您目前的这个家庭状况也好，您的这个工作情况也罢，或者未来需求也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送随身来了解一下。
1: 关键是咱们这性价比是贼拉高啊！原价188元的机器，咱们补贴之后的价格68块钱带回家，经过了简单的实名认证了之后呢，您就可以来使用我们赠送给您的2天的体验流量，您来免费用一用，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连电视都是可以连的？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您确定留下来了之后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纵享1500G 的高速流量啊！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内出现到了质保问题，我们只换不修，直接给大家最大的啊这个质保服务。回复随身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是说到在大家出行路上的啊，或者说是旅游路上的一个好搭子，我给大家来推荐。当然另外对于很多啊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的朋友们，我觉得旅行路上 SK2 的旅行四件套也算是咱们的好搭子。很多车友朋友们前段时间都在后台留言说就想要这个就想要这个，希望大家呢趁着咱们这一次的爆款商城的上线，赶快给它拿下。您记好了啊，回复大牌2字来下单。这一款套盒从清洁到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它闭环了。你出差也好，旅行也好，健身也好，你随身去携带，多种的这个场合场景都是非常的啊是这个适用，而且精致护肤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在线。
0: 而且虽然我没有补妆的习惯吧，但是我其实也设想过一些场景。
1: 哎，
0: 就举个例子，你一上午特别的风尘仆仆的忙了半天，中午的时候又整了一头汗一身汗，完了之后特别想洗个脸，因为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有一场晚宴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聚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只是单纯的补妆，其实你还会有一个顾虑，就这个化妆品会不会对我这个皮肤一直捂着不抹什么前面的一些工作会不会不好，然后那个脸部有点脏，化人妆的这个效果会不会更加容易脱等等的顾虑。那为啥不带一些护肤呢？护肤因为它都很笨重，是吧？那件儿都很大，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办公室里边放一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隔断你上午的任务和下午的任务，这个真的是都市丽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您以为呢？
1: 都市丽人相当认可啊。当然还有啊，刚才说的你就出去玩的话，尤其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要上这个飞机是怎么着，它是有一些这个毫升数的一个限制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去带你那个整瓶的，也不要去带那种大瓶的啊，它真的有的时候会拖累到你，万一你说人家给你卡住了，你把它放在那儿，你又没有办法及时寄回家，那多浪费啊。你看咱们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清盈露，20克的这个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但真的这个旅行装套组一套拿走，而且你不用害怕这些事情，人家也不会给你卡，好不好？
0: 对，你毕竟出门的时候你很多护肤品，很多女士包括男士还有这个家庭主妇要顾一家子的，都要放到那个箱子里边，其实无论是整理收纳还是到时候取出都很麻烦。
1: 嗯，
0: 到时候你自己提的那个包往里一放，然后丢给老公，你啥都没拿，
1: 哎，来吧，
0: 收纳也给你收纳好了。
1: SK2 的旅行装四件套啊，里面这个有刚才说到了为大家送上的这个洗面奶呀、轻盈露啊，还有大红瓶面霜等等等等，一套官网售价740块钱，今天车友朋友们的专享价格只要199。
0: 你就看这折扣猛不猛？
1: 100多块钱拥有 SK2 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你就把这四大爆款产品都带回家了，你就看它这性价比高不高？
0: 我说句不好听的，
1: 回复大牌啊，
0: 你就单拎出来
1: 啊，
0: 你就单拎出来一个，你单说，你说你100多买了个神仙水值不值？
1: 值。
0: 你说你100多买了一个大红瓶面霜值不值？就光单拎出来一件这个就炸品，你。
1: 嗯，
0: 别的都不说了，咱还是4件套一起给了、啊、
1: 真是，而且不用害怕它的这个来源啊，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
0: 嗯、
1: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从来没有试过 SK2 的朋友们想要体验一下的这一套旅行装
0: 就当体验了，
1: 非常合适，不到200块钱，对不对？体验一下神仙水到底好用在哪儿了，经常出差的旅行的大瓶水不让上飞机的，大家轻松的把它塞进自己的洗漱包就好了。包括有一些去这个健身游泳的，对吧？现在这个天气热了，经常会去游泳，你从那个水里面出来，你是不是得护肤一下？

0: 哎，因为最开始我是稍微有一些不太敢喝，但是我这个不太敢喝不是说不愿意推荐给大家，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不太敢喝，但是我还一直舔着脸跟他们听众分享，是因为我对一些山泉水呢，你包括有一个，你看市面上有一叫某某山的水，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
1: 啊、哦？这个不难猜，
0: 听起来挺细的，就是它其实也很、就我觉得它里边有一种硬水的感觉，让我喝起来并不觉得很解渴，并且味道是我不喜欢的那种怪味儿，就像人不喜欢香菜，人不喜欢这个荆芥一样，
1: 就不说明他们不好，
0: 对，不说明他们不好，只是你可能个人不喜欢。但是我自己喝，我本来啊，买完之后，我第一是肯定我们肯定支持自家产品，第二呢，这个东西每个家庭都有需求，我本来想着就是给我妈喝了，是吧？她想冲点什么东西，煮点东西，泡点什么东西，也不用自来水了，就用这个东西，是吧？很天然，老年人肯定也喜欢。结果我自己一喝，现在基本上我在喝。
1: 你这份孝心呢？再下一单啊！哎，我跟你说，你那个你再下一单，然后你就支持一下你的这个个人定制，张大孝子送给老妈的礼物。哎，马上这个父亲节，您送给爸爸。
0: 马上父亲节送给妈妈也行。
1: 反正给妈妈这爸爸也是能够喝到两口的。
0: 你把他教育培育的好啊，所以才有了他的节日啊。我也送您啊，
1: 回复一个字水，这确实啊是我们的车友定制的山泉水，天然山泉水，尖尖小河，天然的原生水质啊、
0: 这也是一个大瓶水啊，不管你要是省外的，是咱是53.8元两件才包邮、
1: 对，
0: 咱区分清楚，省内的24瓶是
1: 23.9元，
0: 四环内、中轴四环内
1: 直接送货上门了，就给你放门口。
0: 搞清楚啊，
1: 哎，都不需要你自己再给他扛上去了啊，
0: 对对对，
1: 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支持企业定制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6: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7: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6: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们，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每天都在提醒着大家啊，在路上行驶着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之外呢，也要注意好把靠谱的车险给它拿下。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和我们的真人客服一对一的去沟通，关键是人家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可信有保障，而且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大家梳理把关，您就在这里放心的下单就可以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一提交，然后就等待着我们的这个客服团队和您取得联系。
1: 没错，不用 AI， 纯真人，而且不是说只会见字说话。你看啊，
0: 你买一个吧。
1: 你我们这里啊，全存钱三千，然后照着念一本，
0: 你买一个吧。
1: 没有这样啊，咱们就是针对您的车况给您个性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咱们有问必答，是吧？毕竟有团队在后方支持呢，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底牌。
0: 有底气，
1: 这是咱交广特有的一个服务，是吧？交广特有的专属服务呢，也是让很多朋友愿意通过交广渠道去了解各种各样的商家的一个方式吧。因为你就拿华普来说，是吧？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啊看到过这个，就拨打电话转华普这样的信息，包括路上也能看到门店。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你也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参与。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好多人去愿意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再去找到华普装饰呢？是因为你过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其实我们还能够附加一个额外的权益，就是咱们的质量监督服务。这个是别的没有的，不是说华普没有，是别的渠道没有。
0: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有装修经验的，也并不是所有装过两三套房子的朋友，有经验的朋友们，您就真的可以在装下一套房子的时候安稳无忧。因为你总归你不是一个从业几十年打磨了就是好多好多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业主，所以说我们安排到了质量监督记者，您能想到的您想不到的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到监督还有服务，对吧？
1: 是，你三天不挨打还上房揭瓦呢，你三天不装修你能确保你这人家天天装的能不一样吗？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以说记得发完这个口令之后要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把咱们这道别有的优势给他牢牢的抓在手里。毕竟呢，他不是说光有个记者在那看着，就跟一个门牌一样，最重要的是还有百万质保金在我们手上存着，是吧？这个百万质保金呢，也是出现任何问题咱们拿了一个军令状啊，给大家的第二份的底气，就是不用担心说真的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小的问题，没关系，有问题咱随时拿金钱来赔付，是吧？弥补您的经济损失比什么都硬。所以说发送家装节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0: 是的，
1: 让您了解这个具体的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给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我们的装修路上的好搭子啊，这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参与就可以了。好的，那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刚才还看到有朋友在这里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回复夏令营，想必是想给自己家孩子在这个暑假谋一个好去处，不仅是可以有地儿玩，还能有人教他如何去好好的啊去做什么团队的协同作战呀，然后进行到成长呀，或者说是照顾别人呢，或者说是如何去跟这个小朋友相处等等等等。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举办第十年，现在目前为止正在招募啊，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由这个郑州、青岛还有湖北三条线路，大家自行可以选购。但是我们的意思是呢，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重金补贴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当中，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报名了，可以了解看一下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好，张人，
0: 我们都是大家的啊，在行车路上的好搭子，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和搭子有关，你生活当中的这些个搭子啊，人家说了，人一旦有了游戏搭子之后啊，每天上班，不是每天打游戏就跟上班打卡一样。

0: 想玩一把的时候，
1: 你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0: 每天啊，这个自己想玩一把的时候呢，感觉就跟做贼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对这个搭子他有了一定的责任感。就如果你要是被人家发现你自己单独去玩，就好像是被人发现你吃毒食一样。这个心里面就有一种啊，好像背叛别人的感觉。然后在生活当中呢，也有类似的，比如说你的饭搭子，比如说你的这个旅行搭子，或者是运动搭子，再或者呢，就是你经常会去吃的一家店啊、嗯。然后偶尔你想换一下风格，换一下口味，你今天不去了，结果呢，你可能万一从他门口路过被人家发现了，你就会发现人家满怀期待的眼神，然后逐渐的落空、失望、愤怒。然后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呢，可能对你爱搭不理。哎，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不至于吧？
0: 我感觉会有哎。
1: 你见过没？我你感觉会有？
0: 不是，因为网上大家都在吐槽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会有经历过。有经历过类似的，比如说，之前有看到这个李雪琴，然后她发的一个视频当中是这个样子，就是她去减肥，本来是某一个健身教练。然后呢，今天可能呢，哎，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健身教练，说帮他指导一下。正在指导的时候，他的健身教练来了，然后他连忙解释，我没有办卡，我没有办卡，我就体验一下。
1: 这个确实很尴尬，因为如果你特别愿意尊重别人，或者你心思比较敏感的话，你会担心给别人释放一个信号，就认为他专业能力不强。
0: 嗯，对。对，
1: 其实是有，好像是不尊重别人一样，所以会心虚。
0: 嗯，
1: 这个也很正常。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代入一下，本身你是他原来的健身教练的这种身份，然后你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你会内心什么感受？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感觉，
0: 是吧？
1: 因为他们见多了，经常被背叛，时间长了也就。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0: 就是不要对对方有太大的这个期待性，就知道，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服务也是这个很公开的嘛，人家能选择你，也会能选择别人，对吧？
1: 对，我就知道他一定在 Karen 那里。
0: 哎呀，所以我们来插一个题外话，很多朋友呢想要去这个健身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因为现在毕竟到了夏天了嘛，很多朋友开始注重自己的身材，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健康。但是实际上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大家要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者身材这个保持，也不一定非得去钻那个健身房，也不一定非得找一个特殊的啊，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场馆才能够去运动。来跟大家说一个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散步。散步可以说是一项非常温柔又很浪漫的一个运动啊，尤其是饭后百步走啊，这个大家从小都听过，但是提醒一下，千万不要这边吃完这边去走，给胃部一个消化的时间啊。
1: 是，
0: 饭后，
1: 除非你，
0: 专业训练过。
1: 专业训练过，
0: 你也不能吃完饭这边就去走了。
1: 你像我这种专业训练过的，我们是会饭后走的。
0: 啊，你怎么专业训练？吃完就跑。
1: 不知道了，
0: 然后就逃单。
1: 我高中时期呢。我高中时期是我们年级那个健美操训练社团的成员。
0: 你怎么还有健美操这事儿呢？啊，咱们一起共事了三年多，将近四年，头一回听说。
1: 没机会跳过，一直没机会跳过。
0: 我估摸着应该是没拿到什么成绩，不然早就炫耀了。
1: 完全没有成绩。这个当时我们教练就给我们下达了一个指示。说实话，这个事儿啊，放到任何的世界里边说出来都非常逆天。
0: 你说说。
1: 就是要求我们饭后去训练，特别要求饭后去训练。很多朋友不了解健美操啊，健美操的这个热身方式就是跳，不是走啊，是单纯的跳。我们光跳20分钟，然后手部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脚就一直在跳，就跟在蹦床上一样。
0: 是的，
1: 那种感觉，疯狂的跳。但是教练说这才能锻炼你的核心力量，你要想不胃疼，你就把你的腹部收紧。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他一定要求我们饭后去训练，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主动把核心力量收紧。因为其实健美操有很多的这些招式啊，它其实跟体操的一些动作，甚至我说一个再接地气，跟这个街舞的一些动作是相似的。
0: 因为都是需要收紧核心。
1: 你比如说托马斯回旋，健美操就有这个动作。但是我的教练给我针对了一项动作，这就是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一些你们不了解的体育项目啊。托马斯回旋你要做。

0: 成怎么办呢？你坐在地上做一个仰卧起坐，给你半分。
1: 啊？
0: 体育竞技，其实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吗？你们看体育表演是为了看个热闹，哇，好帅，身材好棒，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分儿。
1: 对呀。
0: 我做不了托马斯回旋怎么办呢？我做一个仰卧起坐。
1: 那你做？
0: 我做不了这个地板动作，就是手扶着地板，然后这个脚就起来做一个倒立的姿势，然后手在就打转那种，这个动作做不了怎么办呢？教练也告诉我了，你做个俯卧撑。
1: 等一下，
0: 一分。后面的动作不做，这个分咱不要了啊，就跟考试一样，应试作业。你数学写不出来怎么办？你写个解。
1: 也有
0: 点点，给你点分。
1: 嗯，
0: 你再写个答案，因为有些应用题真的我写不出来它计算过程，但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一，解一，给一分，是吧？我们健美操也是，因为大家会想啊，张弛你也没有展示过你比别人很强的这个肢体动作天赋啊，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教育就是俯卧撑跟仰卧起坐，我就已经拿两分了。
1: 不是，等一下
0: 啊，
1: 那是不是你的这个教练也就是给你的教学就止于此了？就是别人都在那托马斯回旋大风车什么的，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嘿，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就是人家一个托马斯可能50分，然后你做50个仰卧起坐。
0: 就当你在你们班里边天天只有你在做仰卧起坐，别人每天都在进步，你还在研究俯卧撑，你连劈叉都不会劈。
1: 那该说不说，
0: 所有的人一进屋啪都就在一字马，你还在 Z 字形，你的腿跟你的左腿右腿比成一个 Z。字母 Z。
1: 但是该说不说，如果你每天都在做仰卧起坐的话，那你现在的腹肌应该是有的吧。
0: 哎，这个该说，我俯卧撑真练成了，当时
1: 俯卧撑真练成了。练成什么了？
0: 没练成托马斯回旋
1: 啊。
0: 我少年时期单手30个，脸不红心不跳，
1: 单手俯卧撑是吗？
0: 不是吹啊，单手。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达成了，但是依旧没有办法做到托马斯回旋。
1: 那你算了，人最主要的是突破自己，你也不要去挑战正常人类了，真是。
0: 反正就像那句话嘛，老师说的永远没错，你的目标是100分的时候，你很可能及格。
1: 嗯。
0: 啊，就是我其实梦想里边还是想做到托马斯回旋。嗯。
1: 所以每天做梦
0: 都成了俯卧撑。俯卧撑就练成了。
1: 哎，但是这个目的不一样。你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这个100分托马斯回旋，然后你可能做到这个你说的俯卧撑。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
0: 好惨，听着啊。
1: 如果有些朋友可能，我就是想要运动，我就是想要就是这个让身子轻松，我并不是想成个大神什么的。
0: 是，朋友们都听傻了，我练俯卧撑还需要梦想中去会托马斯回旋呀？
1: 不用，
0: 我往地上一趴，我就会做俯卧撑。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也不是说我就一跑就要跑过刘翔的，然后一练就要练成
0: 跑过刘翔、
1: 施瓦辛格的这种的话，那朋友们你们就是从最简单的基础散步开始，我觉得挺好的。
0: 不是，你得说我们能跑过哪个刘翔？
1: 你不要玩内部梗行不行？万一有些朋友真的不认识刘翔怎么办？
0: 不会吧，还有人不知道我们南南方谈交通节目组的刘翔老师。我们还有交往还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呢。
1: 你能确定你能跑过他吗？
0: 嗯。
1: 我就说嘛，就是哪个刘翔你能跑过呀？
0: 起码这个能比比，有机会，起码这个有机会。
1: 哎，刚才我继续说回来这个散步这件事情，你看让你给我打岔，给我打成这样。最近有这么一项研究啊，覆盖了11万多人，然后他们追踪了将近30年的一个大型队列的这个研究，就是为散步这件事情点赞。在常见的运动当中，然后走路啊，是力压、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等等的这些方式，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就是可以将全因死亡的风险率降低17%。你走路1个小时，身体发生的变化是非常之积极的。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啊，我每天今天这个3-2步，明天3-2步，没有问题。但是最好是一次性10分钟往上。
0: 嗯，
1: 如果你能散步到45分钟到60分钟的话，这个身体的变化会更好，影响的会更好。就是最主要的，什么样叫做散步，什么是积极的这种散步运动，那么大家最好是能够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吧，啊，在134左右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散步的运动了，而且是一个可以保持长寿的运动哦。
0: 所以说饭后百步走啊，不对啊，是吧？
1: 怎么了？对呀，
0: 饭后百步走。
1: 嗯，
0: 什么后半句是什么？
1: 活到99吗？
0: 啊，对。
1: 你 你那不对，你那原来是饭后百步跳。这不能学啊，这不能学，对不对？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强身健体也好啊，或者让自己延年益寿的这样的一个搭子啊。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暑假来临的时候的一个搭子，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来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把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给孩子啊选一个比较不错的啊这个夏令营搭子，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大家任选。目前给到大家重金补贴的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里面可以做什么？高空气降打靶、特色爆品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还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当然海军特色的夏令营、空军特色的夏令营各有千秋，都有不同的这种特色的项目，希望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是，不知道大家每次想到这些事儿的话有没有替孩子觉得热，因为小时候都军训过，其实都能想象到那个时候那段岁月里边那种就是又被晒又觉得闷热的那种复杂别样的情绪在心里边久久不能忘怀。
1: 等一下，你说的那个应该不是夏令营，你说的那个是军训。
0: 就我们的夏令营呢，它肯定是跟军训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第一是户外运动，户外活动比较多。第二呢，咱们是特种兵夏令营，所以也有一些半军事化管理在里头。当然小孩嘛跟成年人不一样，越小的孩子可能他一个暑假或者一星期回来又五百了，你特别羡慕，你羡慕不来。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发现再不像以前一样随便晒。我过一段时间，我过一个冬天我就继续白了，怎么着。现在就是任何的季节，夏天怕热，冬天怕冷的。每个季节你从衣服上都要去考量的特别的深。以前你给我件衣服是啥我拿着啥都能穿，现在不行，我得看看材质是什么，我得看看这个材质第一是不是让我穿着舒服，第二是不是让我凉快，尤其是夏天。那今天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呢跟大家除了在我们节目组送出应季的甜瓜，送出我们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这个最终奖品啊，至今很少人拿走的咱们的零食大礼包还衣食住行是吧，吃喝玩乐都有的，咱们的这个囊括其中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
1: 等一下，说了半天孩子，弄了半天不是给孩子穿的，自己想穿呀、啊？
0: 孩子是我们羡慕，孩子他捂得热，他调节得过来，我们成年人调节不过来，我们就差生文具多，我们就要在这个装备上多想想办法。
1: 那我提醒你一下呗，就是你想给自己这个把这一份好礼。就是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小礼物，你也别忘了给爸爸，毕竟马上父亲节就来了，这个周末准备一份这个心意送给自己的家的父亲。反正我觉得老父亲喜欢的这个礼物啊就是非常的实用，就是非常的实用，就是别说什么只有情绪价值不实用的那种，那别送，你送了他也不会太喜欢，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好听的话。
0: 一生追求刺激的男人啊，他年轻的时候越喜欢各种各样的经历和刺激，他到年老的时候
1: 他越务实越踏实，
0: 他心里边越来越难以起波澜，你知道吗？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
1: 对，一件合身的衣服，简简单单。
0: 这个 polo 衫呢，采用的是这个锦纶还有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面料制作，你光是拿到手里边你就能感受到它这个冰凉感。穿上之后呢更加的透气还吸湿，就是人不是说那个吸湿啊。
1: 行了，知道了。
0: 不是说穿上之后你就直接本来大老姨妈，哎呀相公。
1: 不是貂蝉那个吸湿。好，知道了。
0: 人体都有一些湿气嘛，包括出汗什么的。不闷热不黏腻啊，走路非常清爽很舒适。你用它机洗直接丢洗衣机里边啊，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这也是跟它材质有关，并且它那种就是有一种好像是 QQ 弹弹的感觉，就有一种这个衣服想要跳起来，你是吧？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的整体的衣服会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它变得这个皱巴巴怎么样，不会。因为你会感觉到它是有弹性，好像有记忆棉的这种效果。同品质的这个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啊是一件399。那么今天咱们赶上618大促能给多少呢？哎，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品牌方把价压到了99一件，这是我们真的是磨破了膝盖啊。
1: 别，这还没有完，我们这刚才只是磨破了膝盖， 接下来磨破了嘴皮子给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件送一件的这个实惠，相当于两件大

0: 品牌罗蒙 Polo 衫到手只要99元，平均一件不到50元，而且从 M 码穿到8XL。啊，8XX，然后呢，90斤直接穿到240斤，算是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了，6种颜色可以选，黑白粉什么的都有，大家自己去选吧。回复“秒杀”两个字抢购一下。
1: 8XX，是你这事儿闹的。发送秒杀来看看啊！同时呢，还有咱们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啊，都给安排到手，是99到手2件，
0: 都可以搭一套。
1: 啊、还有男士的这个凉拖
0: 也可以搭一套
1: 啊，这从头到脚都有了。
0: 这多少钱？59元。
1: 对啊，这个59，冰丝裤两条，哎，冰丝裤
0: 对啊，两条
1: 99，衣服是2件99。
0: 你看、啊。
1: 而且这个 polo 衫，其实你我们说是男士，
0: 嗯，
1: 但是。
0: 其实男女同款，
1: 也能穿。
0: 其实男女同款，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有女士都穿这个。
0: 有一些喜欢那种身上比较这个力挺或者说利落的，就这种女士、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的。
1: 对这个，它 polo 衫的领子其实很修紧。
0: 哎，对，是的，
1: 很修紧，
0: 会让人显得很精神。
1: 是。
0: 所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只不过市面上好多那种劣质的 polo 衫，它那个领子呀、啊，就软啪啪的啪在这个，就是你肩膀的两边，
0: 就
1: 一点型没有。再加上不少中年男士呢，还都穿这种，
0: 哎，
1: 就导致于 polo 衫好像成为了中年男士的标配。其实我16岁就穿 polo 衫了，
0: 嗯哼，
1: 怎么了？我觉得年轻气盛的，
0: 嗯，
1: 精致饱满，
0: 嗯，
1: 精神小伙，
0: 嗨。选对了，选对了料子，选对了力挺的材质，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精神，而且还加分。
1: 是
0: 大家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购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5: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5: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张弛，对于你刚才说你能够跟刘翔比一比速度这件事情
1: 啊，怎么了？有人不认，真不认识刘翔是吧？
0: 不是，有人有不同意见。兰东坡说的 说今年这个你去上台，咱们做那个生日月的时候。
1: 是
0: 上台去唱了一首改编版的朋友嘛，
1: 有这事儿。
0: 说这个词儿改的不赖，唱的也不赖，但是想说啥呢，就最后主持人都上台结束的时候，你这不是放了一个歌词架子有点影响，然后刘翔老师三步并作两步，身形飞快的过去给他拿走了，就他那个就那两步感觉你跑不赢他，见到身手了就是。
1: 这有点管中窥豹了啊。成语管中窥豹，
0: 请解释什么意思。
1: 你只看到了他在台上是吧，健步如飞，你不知道光这几步他在下边喘了20分钟。
0: 哎，
1: 对不对，
0: 你别管人家喘不喘，人家只要能跑赢你。
1: 那短跑跟马拉松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0: 那你是准备
1: 是不是
0: 你准备去给他，
1: 你得我一就短距离跑不过他，那我跟他比长距离，我总有一个项目能跟他拼一拼。他总不能田径铁人三项都比我强吧，我不信。肯定有比他强。但是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周年庆啊，今年是在华普举办的，不少朋友也都这个赶赴到了华普的现场啊。
0: 对，
1: 并且其实你光提我唱的那怎么呢，我们张革命张总现场还这现唱了一首呢，我跟你说那场景，张总这该说不说的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就是非常具

0: 亲和力的董事长。我们就是光交通广播合作的这些商家啊，我能见过一把手的其实还真就华普了。
1: 嗯嗯，
0: 太亲民了，太接地气了。
1: 嗯，
0: 真的，那个包括咱们这个业主的吐槽大会也都是张总这个亲自出面，就直接往脸上怼啊。
1: 对呀、
0: 啊，很多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听着就能改就改，这也是华普跟我们合作这么久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也是愿意进步的媒体，
1: 是，
0: 我们也一直在改正、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的相性是吧？包括在社会责任感上，
1: 因为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嗯，
0: 大家要求也高，
1: 对，所以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所以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想要装新家的时候，更加的安稳无忧，建议大家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关键是还有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专门成立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帮助大家监督施工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项目。您是不是老手？没问题。您说我是小白，我是人生第一次装房子，没问题。您都可以跟他来联系，然后跟他来取取经，包括后期他也可以当成你的装修娘家人，有什么你找他就行了。你说我不太会跟人家施工方沟通，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没问题，你跟他说，他会帮你，好不好？
0: 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的微信、
1: 嗯、
0: 他也是您沟通的桥梁。
1: 是的，
0: 当然家装好了撂锅底儿，大家一块儿亲朋好友聚会啊，都想喝两杯，但是其实啊，人到了一定岁数啊，你邀请的这些人啊，
1: 嗯，
0: 他不是所有人都能大喝大吃大喝，但是你要是真是给桌上光放一瓶酒，我跟你说家庭聚餐你有点不会来事儿了，哥们儿。
1: 哎呦嗨，
0: 一堆人你喜欢，你凭你的口味来喝，你说哎呦我觉得夏天要喝点冰啤酒，不一定有人喝。
1: 对，有些人可能肠胃他受不了那种冰的，
0: 你拿了个白酒不一定有人喝，所以你要
1: 是喝不了那么高度数的，
0: 放得更全面一些，对不对？喝啤酒，喝洋酒，喝红酒，喝白酒，你得都有。
1: 那今天你想说的是
0: 喝红酒，咱总不能说哎来瓶82年的可乐。
1: 哎哎，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现如今喝红酒的，你别说原来啊，在酒桌上可能女性喝红酒大多数，但是我觉得现在男性也加入到了进来了。
0: 对啊，现在劝酒都已经不兴了，你是女嘞，你喝红了，就这句话已经是成为时代的眼泪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再也不能拿这个话去嫁别人劝酒了。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喝红酒对于这大家的身体来说啊，你只要不说过量饮酒的话，还真的说是这个负担确实是更小一些，
0: 舒化血管、
1: 啊。哎，马上
0: 促进血液循环，
1: 马上过端午节了，所以很多朋友想着要走亲访友，得拎点啥吧，是不是？那么今天您就把咱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澳洲进口考拉标识的5瓶珍藏级的红酒。往桌上一摆，那个体面，这不就有了吗？或者有些朋友说的，那我就是 不送人，我自己喝没问题呀、啊。忙了一天，你炒俩菜，对不对？打开这个一瓶这个桃红，美好又惬意，然后家里面再放着音响，哇，这个日子很美。来，今天给大家爆款商城推荐到的考拉红酒礼盒，我边说您可以边看一下，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复团购两个字，
0: 哎，
1: 5支珍藏级的三大品类给大家来配齐了，
0: 品一品。首先这个 Moscato
1: 桃红，这是一款桃红啊，
0: Moscato，
1: 嗯嗯，它是属于那种微甜，这个度数比较低，冰镇之后，哎，冰镇之后会更好喝，尤其是闺蜜聚会啊、你要首选它。另外来说说干白啊，霞多丽的干白是清爽解腻，你搭配个海鲜啊，搭配个沙拉呀啊，都是可以更适配的。
0: 对，如果家里边这个正好买了这个海鲜，夏日的海鲜、
1: 嗯、
0: 是吧？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刺身，三文鱼，
1: 嗯、
0: 包括这个章鱼刺身等等，配着蘸点酱油啊，配点这个芥末。还有小沙拉是吧，来点这个不一样的情调，海风情调，来这个
1: 都 OK 的，
0: 非常适合这种感觉的烛光晚宴。
1: 哎，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喜欢吃什么，比如说牛排啊啊，或者是喜欢吃一些是红肉啊
0: ，OK，
1: 提醒大家可以搭配一下咱们的这些干红。今天在这个5支珍藏级当中有3款干红、
0: 嗯、
1: 啊，希拉干红、金樽干红还有银樽干红都是实力款。
0: 是的，不同的种类适合不同的场景。如果你觉得送朋友、送长辈、送什么酒可能有一些犹豫的话，那我觉得送红酒一定不会做，因为它的这个适配度更强。
1: 对，
0: 就是能够接受的。

0: 年龄段也更广，包括性别啊，男女老少的啊。观其店一箱五瓶，人家其实组合价已经就愿意组合的一定会有一些让利。
1: 嗯，
0: 我觉得699作为一个大品牌知名品牌的这个红酒不错了啊，就算是性价比比较高了。
1: 699，
0: 但是我们618狂能给到什么价位的程度呢？马上端午了，我建议趁早出手，咱们端午前能拿到手199。
1: 哦，
0: 打了28折啊！就如果您买两箱，我们再减10块钱啊！别小看这10块钱，真的，本身已经折扣够大了，再稍微减点，这个就是388，买两箱是吧？如果您加咱们的生日会员，再减5块。
1: 我
0: 一直减，反正就慢慢抠，你就咱就省钱嘛，就是在字眼里边抠啊，
1: 对，
0: 给它稍微就抠到最后。一瓶就不到40块钱啊，配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直接下单。
1: 赶紧吧啊，388，你拿两箱带走，而且是原箱的这个礼盒，你直接拎去送人的话，你送两，你串两个门，或者说是，哦，或者说是你送人一套，然后自己留一套也是 OK 的，反正家庭聚会啊，一大家子人开那么两瓶，大家啊这欢声笑语不断的气氛。您那是瞬间就拉满了呀，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把它给拿下，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
9: I can see you.
8: 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揭秘日》。
9: I am much more inclined now than I was when I made Close Encounters.
8: 当人类仰望深空，是否有一个他也正在对望？一场关于外星文明的全球揭秘即将颠覆人类认知，而这背后隐藏的真相，为何有人想要将它永远封存？
9: All of us.
10: Good morning, Kansas City.
9: Up agains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 in human history.
8: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1: The human race cannot accept what we know. We need to stop it any way we can.
12: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What am I doing?
13: This 79-year cover-up of the truth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

0: 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11: 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啊。那么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次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来进入到咱们的游戏搭子群23社群当中来。那么接下来说到了这个夏天，跟他也算是一个好搭档，这就是呢咱们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昴鑫高速制冷手持风扇。首先
1: 我最近啊就发现这个风扇它其实还有一个好的用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你有开发其他的用
1: 处？开发出它的一个用途了，
0: 你说说。
1: 手机散热。
0: 哎，倒也是倒也是。
1: 哎呦，你真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尤其是好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一款手机用了很久，并且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的这个频次也高，其实电池坏的也快，但有时候真的懒得换，但是你不换吧，它到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烫手。
0: 哎，
1: 我真的我现在在车上我都习惯把手机就是贴到那个汽车空调上，
0: 是的，
1: 就优先给手机冲一冲，不然真的很烫。
0: 哎，夏天真的是容易这样的。
1: 所以这玩意儿真的，你除了让自己降温以外，手机散热器功能也很重要，尤其打游戏的时候。告诉你，
0: 我这个昨天啊，这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们出去，因为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去那些路边的小馆子，他们不一定说，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屋里面的座位是有限的，有的你可能要在路边。啊，路边来吃，但是在路边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里面就吹空调的，那怎么办呢？我那个朋友他就是直接就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因为咱这个是可以折叠的，他可以放在桌子上，他是不会倒的那一种，然后他就直接对着我们，就感觉就好像是有一个大功率的那种风扇，然后对着你俩吹，
1: 是，
0: 我感觉也挺爽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朋友们啊，
1: 自然风嘛，起码不会刺激皮肤。
0: 对啊，你想4000毫安大电池，8到12个小时持续。

0: 如果你不愿意吹空调，你还觉得热的话，我教你们一招，你把它放在衣服里。哦，
1: 你天都琢磨点啥事儿啊？
0: 你把这个小风扇呢，就是它那个扇柄直戳戳的戳在你肚皮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放在衣服里边，它能直接就是从下往上吹你的肚皮、你的脖子，然后再吹你的从下边吹你的脸。
1: 这就是相当于你自制了一个空调服。
0: 对，
1: 啊，明白。就是大家就都把那个空调服的钱都给省了。
0: 更多生活小技巧，关注我。
1: 啊。有这一招呢，
0: 你也可以拥有啊。
1: 好的，市面上的这种大电池高速啊无刷的这个电机，包括呢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基本上要卖到200多。那么今天咱们给到各位的端午节福利79，直接拿走。家里人多的啊，想给孩子再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钱，相当于到手74一只啊。前100名下单的再送你贴纸，可以自己 DIY 出你自己风格的小风扇，包括它的颜色，白色呀、冰椰绿呀、冰桃粉呀，还有冰川蓝，4种颜色可选。上次我记得冰川蓝已经卖空了，这次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啊，每一款都挺好看的。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0: 不要等它又卖空了你才发现，哎呦，原来我真的好喜欢这个颜色。
1: 嗯，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是符合新国标的啊，有一些之前大家可能2-3年前买的，它可能不符合新国标的话，你没有办法带上这个飞机啊高铁，现在这个没有问题的。包括咱们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也是在售的啊，也是符合新国标的，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89就可以拿走，太适合出去玩了。
0: 是，虽然这个怎么说呢，就可能带上飞机带上高铁，就是带上使用肯定应该不会去使用，因为空调开的都很大，但是你可能出远门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来辅助，
1: 嗯
0: 啊，作为辅助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快到端午了，随身携带特方便啊，倍儿舒服。不过呢你要是自驾，当我没说，不过自驾呢也许你需要考量的事情呢没有那么的复杂，什么要考量这个携带标准等等，这那的，你自己开车无所谓，但是车险要备齐，
1: 这是
0: 出门第一步你要做好。
1: 你只要发动车你就得有车险，咱不说你自驾不自驾，对吧，出游不出游，你只要发动车你要开车你就得有车险。那车险要买，既然要买也就得买靠谱的车险。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推荐到的靠谱、专业、可信、有保障、帮您把关的这个好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啊链接，然后填写您的基本的这个信息，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客服人员和您一对一的有效沟通。
0: 什么叫有效沟通？
1: 不是说你这是嬉皮笑脸的那种嘻嘻哈哈的就叫有效，不是啊，他得帮你捋清楚啊你的保障，然后帮你分析你的车况，你的上一年的这个保险情况，你的停放环境，你上高速的频率等等等等，帮你一条一条捋清了才能告诉你，你这个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买不买，买多少，然后需不需要等等等等，是不是，这才是有效的沟通。
0: 更针对您的线下的情况，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往往不是一句空话，起码在我们这儿不是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妨来了解一下，是吧，哪怕咱先听听人家的推荐，你再想要不要决定要不要从我们这儿下单都可以。
1: 哎，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货比三家，包括人也是这个样子，你这个不同地方的客服你对比一下，你一听你就知道到底谁专业，你一听你就知道到底谁真诚。
0: 这不一定的。
1: 哎，怎么不一定啊？
0: 不一定的，因为你在别处不一定找到客服。
1: AI 客服不是客服吗？
0: 他都不是人，跟我们不是一个赛道。
1: 虽然听上去像骂人，但是确实你没说错，所以大家自己去对比吧。如果你真的说，哎呀，我就来询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你就在询价过程当中，你就能知道到底谁是真诚的，到底谁是专业的，对不对？然后如到底谁只是想给你推销，没有管再管你其他的，就跟刚才这张驰说的那个，你接了一个电话，对吧？你买一下，你用一下，你买一下用一下吧，其他啥也不说。
0: 太没创意了。我听着，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生气的点在于哪儿吗？我不知道，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会不会觉得不耐烦，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有点生气？
1: 嗯，
0: 如果你生气的话，你会因为什么生气？
1: 就是你说我接到了这个推销电话吗？
0: 对，
1: 就是他一直在重复，
0: 嗯，
1: 我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就这样的、这样的会比较生气，
0: 你会觉得生气是吧？我会觉得这种人都能找到工作，

0: 说的，
1: 我天天这么辛苦，怎么？凭什么？
0: 不是啊，工作这个太……
1: 很有可能跟我公司还差不多。
0: 不是，别，
1: 想让人想乐器。
0: 这工作这两个字太宽泛了，你这是热爱。
1: 他那是个活。
0: 对，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客服的这个门槛真的非常非常低。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这有一些朋友啊，说我要去找工作啊，实在是找不着合适的，先去干那段客服，就是这样。所以说专业性，这就对比出来了嘛。
1: 哎，
0: 咋了？
1: 想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客服，天呀，我们男生女生互相之间都会聊，说你也给那个某某这个通讯公司，打这个客服热线是吧？
0: 嗯，
1: 他们那男的声音可好听，然后我们这边男生说他们那边女的声音可好听。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每天晚上都会打。
0: 但是我告诉你，那人家的那个客服是真心专业，人家非常专业，你问到任何的问题，人家都可以。
1: 其实现在他们也。
0: 怎么了？
1: 没那么专业了。
0: 你说哦，你是说现在的这些通讯公司吗？
1: 对。
0: 天哪，你到现在每天还在骚扰人家？
1: 没有，谁得？
0: 你是专业骚扰啊？
1: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我现在是被他们骚扰，我现在是啊，谁都能给我打电话问一下啊。我们让送手机啊，你要不再充点话费吧？
0: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啊，但是那个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说实话，大家，我就说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到底谁是专业的了。不信你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看咱们的高记者。那说同样是质量监督记者，或者同样你说我找了一个中间人，找了一个熟人，我告诉你，人家是否专业的，你说那么一两句，你问一两个问题，人家就你自己心里都门清了。对不对？人家高记者，这个从咱们有品质家装节开始，然后一家一户的，然后去帮大家来做沟通、做监督。现在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流程，人家哪一个节点上，你说你说不出来个道的？要相信我们啊，省级主流媒体
1: 是
0: 还是值得信赖。
1: 当然，这个专业性呢，我们再怎么地呢？大家说你一个记者，你哪怕你跟着一块儿深耕。七八年五六年，你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你的经验之谈到底在于哪儿啊？其实我们经验只是为了让您沟通的更方便，我们了解才能更好的服务，就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客服的问题一样。
0: 嗯，
1: 你可以不是做这个的，但是你一定要非常了解它。
0: 嗯，
1: 因为我们背后有专业的团队，所以说很多事儿也未必一定要让我们学的那么的精。
0: 确实，
1: 我们更重要的是帮您把您的权益给它抓牢、抓紧、抓死啊。作为一个质量监督记者，然后也履行我们的权益，保护您的权益，是吧？
0: 嗯、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能看一看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哎，这个视频介绍你也知道是什么在确保您的权益，底气到底来源于哪、啊、
0: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回馈给很多的车友朋友们，想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定制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的朋友，我看今天发送水一个字的朋友挺多的，看来很多朋友都想定制啊。来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郑州四环内23.9元给大家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53.8元，两件包邮给您送到家，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质的天然原生水质，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喝到一口好水。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而且支持企业定制哦。
1: 而且不只是喝啊，就是你想想你一个月花的水费有多少，但是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你想包一碗靓汤，你用了很多很昂贵的材料，那你用普通的自来水是不是有点浪费？
0: 它达不到。
1: 你用这种天然水煮出来的靓汤一定更鲜美，
0: 对，
1: 所以它用处还很广的啊，
0: 包括泡茶，
1: 没问题。
0: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因为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24点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正常。那么在此期间需要大家绕行一下哈，车辆呢可以从这个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然后呢转国道240，之后呢从这个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来通行。那么这样一个绕行的路线呢，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高速两字过来就行了，发高速两字就可以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么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给孩子补充钙呀，补充维生素呀，往往呢可能会忽略一个氨基丁酸这样一个国家标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可以说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去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管领航呢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喝，孩子呢也很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发送成长两个字即可。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您要购买保险续买车险的话怎么办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车险两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字啊，不用再纠结说哎，我买这个保险会不会买亏了呀，买到坑里了，或者是买的这个价钱比其他保险公司贵呢啊，又或者说哎，我选择的这家保险公司在我出险的

候，对方的理赔态度怎么样呢？啊，这个理赔的金额是否到位啊？等等等哈、啊、之类。如果说大家有纠结的话，都可以直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呢也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专业的筛选，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险公司，为大家来提供车险服务。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拾到手机又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在路上捡到一部手机的话，四下无人，您会怎么做呢？是等待失主联系，还是交给警察？如果觉得手机有密码打不开，就随手扔进路边的草丛，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法律后果呢？郑州的高三学生小杰啊，他不慎把手机弄丢了。这部手机呢是他妈妈花了7700多块钱买的，用了才8个月。发现这个手机丢了之后呢，小杰是立刻报警。民警呢通过监控发现手机被路过的袁某捡走了。可是当民警找到袁某的时候啊，袁某就说这手机有密码，我扔到草丛里了。民警呢和失主啊一起去找草丛呢，是监控死角，手机也早已不见踪影。小杰就认为哈，你袁某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故意的扔掉，导致我的财产受损，也耽误了我备考。于是呢，把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手机损失以及各项的间接损失，共计9000多元。拾得他人的遗失物，究竟有没有保管义务？把捡到的手机扔掉，要不要赔？如果要赔，赔多少？折旧费怎么算？小杰主张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常法官你好。
3: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常法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常法官，这个小杰他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他当时呢也正在备考啊，他的手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丢失的？他第一时间做了什么呢？
3: 2026年3月8日晚上，高三学生小杰呢在郑州市区某条街道骑行过程中，将这个自己购买的一个 iPhone 16价值7000多元的黑色手机一部丢失了。他发现手机丢失之后，先是用其他电话打自己的手机，发现是无人接听，后来又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给他定位，然后这个小杰按照定位去寻找，但是呢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这个小杰就求助民警帮助，看看能不能通过监控来发现一些线索。通过监控，他调看监控之后，现在到开庭的时候，然后这个小杰发现啊，原来刚才就是说跟他并肩而过、擦肩而过的这个人就是本案的被告。但是在他重新拨打手机的时候，已经关机了，一直到开庭的时候都没有开机过。
2: 对，这个案件的被告呢就是袁某哈，捡到小杰的手机哈。那么袁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的时候，他是怎么陈述的？他有没有承认他自己捡到了手机呢？
3: 这个目前在案证据的话是没有直接的袁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的陈述，但是我们有这个小杰提交的一个接触警登记。接触等登记簿上明确的记载是，经民警调查，袁某称自己捡到

0: 手机时，发现该手机有密码，后来将手机扔到草丛中。
1: 嗯，
0: 因为这个袁某呢，在庭审过程中，他对于庭审对于接触警登记簿的记载不太认可，所以说庭审之后呢，这个承办人又联系了一下这个派出所民警，民警称其查到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后，与袁某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这个袁某是直接承认捡到手机又扔掉的事实，所以在接触警登记簿上做了明确的记载。
1: 嗯，这个登记簿上是有相关的记载的，就是小杰当时他丢了手机之后呢，哈，后来呢，这个袁某哈，他就说这个手机呢，我是捡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手机呢是有密码的哈，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所以他就认为哈，我扔掉了，怎么能说是我捡到这个手机呢？这个案件的原告是小杰哈，被告呢是袁某啊，那小杰呢就认为。就是袁某捡了我的手机，他要求赔偿哪些损失，他主张的总金额是多少啊？那除了这个手机本身的价值，他还主张了哪些间接损失呢？
0: 在本案中，小杰的诉请主要有两项，第一个是要求赔偿手机损失7800元，第二项是因为丢失手机所造成的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约考受影响、还有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一共是1500元。但第三项是关于诉讼费，由这个被告袁某承担。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呢，这个发现原告小杰主张的损失7800和1500加起来是超过9000元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庭审过程中，让小杰明确了一下，小杰说坚持要求这个诉讼请求金额总金额按照9000元来主张。
1: 嗯，这个案件哈，就是袁某哈，他一开始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答辩意见哈，他就认为呢，这个手机呢，他扔掉了哈，对于小杰来讲呢，那我手机丢了啊，我报警之后呢，监控又显示呢，你从这个地方路过了，然后登记簿当中呢，你也说你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哈，那么具体的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于袁某来讲，他对他自己扔手机的行为是怎么样详细的解释的呢？
0: 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呢，多次陈述是不一致的。
1: 嗯，
0: 第一次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在案发的时间捡到过一部手机？
1: 嗯，
0: 这个袁某说他不清楚，他忘记了，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向这个袁某示明了，如果查证你是捡到手机了，或者是通过监控发现确实手机是你捡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袁某改口了，他说我是捡到了，但是手机在我手上待的不到5分钟。
1: 嗯嗯，
0: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的这个手机？然后袁某又说，我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一个手机，它就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来回狡辩的这种心理，最后我又问他，又想再次向他示明，我说刚才已经告知过你了，如果虚假陈述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时候袁某又改口了，他说那我捡到手机这个电池鼓包，手机发烫，我担心它爆炸，所以我才把它扔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啊，多次陈述都不一致。
1: 嗯，
0: 是关于是不是捡到有反复，关于捡到之后什么情况又有反复。在庭审结束之后呢，我都联系了当时出勤的民警，民警称查到了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与其联系的过程中，这个袁某是承认自己捡到又扔掉手机的事实的。
1: 嗯嗯，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当时的一个在册的登记簿上询问的一些笔录哈，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在案的证据的哈。至于你袁某在庭审当中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说你捡到的这个手机你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是一个长方体，不认为它是一个手机哈，就是你这样的陈述呢哈，不一定会导致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哈会不固定哈。其实呢，公安机关一个询问的笔录呢，已经是一个在案的铁证哈，
0: 非常有力的证据。
1: 对，袁某在法庭上的一个反复的陈述哈，你看刚刚常法官也讲，一会儿说他说他自己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哈，这其实呢也是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间接损失哈，法院到底认不认啊？如果认怎么算？如果不认为什么？这个手机呢目前呢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哈。关于这个手机的价值，如何去确定它的赔偿金额，就是它确定赔偿金额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

0: 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啊。每周一呢也是法治六十分法官面对面的时间。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是的，没错，用完这个万能通之后呢，很多人呢都发来了自己一个用完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啊。比如说这个刘海勇就在给我们回复说，咱们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效果真的是杠杠的哈。总结一下呢，就是用完之后车变得更加的轻盈了，而且呢噪音也降低了，省油了，我以我的车为担保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是的，没错啊。关于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感受哈，很多朋友呢都在跟我们进行一个回复啊。如果说大家用完之后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体验的话，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另外关于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会适时的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就比如说啊，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哈？而且呢又恰逢6/18，我们的万能通点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呢，两人拼团每人会再减5块钱，三人拼团的话每人会减10块钱，五人拼团的话更是每人会立减15块。总之是拼团的人越多，那么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选择这个万能通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都是可以的哈。您点击这个开团或者是点那个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甩到咱们的车友群里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拼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哈。说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它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说咱们的爱车也是出现了一些空调开了之后动力不足呀，油耗蹭蹭蹭的往上涨等等一些问题，又找不到具体的原因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车该除积碳了啊。这个情况不去处理的话，不仅会耽误咱们在路上的一个行程，更是会影响咱们驾车自驾出游的一个好心情哈。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呢，现在下单，然后在假期到来之前呢，收到货之后，然后加到咱们的车里就可以了，直接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哈。给咱们的爱车做一个除碳的养护，也不用去到 4S 店，也不用去到修理厂大修哈，只用加油前倒一瓶这个万能通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哈。我们说这个积碳没了，油门也会变轻，油耗自然而然也会下降哈。一箱油呢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不成问题，省下的钱咱们买点其他好吃的，它不香吗啊？总之想要关注这个除积碳的问题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孩子们的假期的问题啊，我们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很多家长呢也会趁着在这个假期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的孩子报一个班，让自己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哈。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成功举办了第10年了，每年都特别的火爆。现在呢我们也在招募今年的小英雄，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又靠谱，而且呢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就比如说这个陆军特色项目哈，它是有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的高空机降打靶等等等等很多特色的项目。像这个海军的特色项目呢，就有这个潜海的桨板冲浪啊， 乘坐游船登这个海岛去捉这个。

0: 螃蟹啊，上军舰啊，海水淡化等等一些项目的一些参观等等都是有的哈。空军特色项目也就更多了啊，其中有一个叫做模拟跳伞风洞实验啊，也是很多小朋友乐此不疲，回来之后一直跟家长们说，我如果明年再报名的话，一定要去再次的体验一下哈。等等等等啊，总之呢，我们是分为三个主题特色哈，郑州、青岛、湖北啊，海陆空三个特色，根据自己的选择需求去选择就行了。还有关于这个价格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大家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在逐渐的减少当中，报满之后我们就会立刻恢复原价。怎么报名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吧。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块送到家，省内53.8块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中部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局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西部西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啊，明天到17号，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郑州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近呢，很多车友呢都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要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那么这款套盒呢，是从这个清洁精华再到保水锁保湿锁水，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无论是咱们出差啊、旅行啊、健身啊，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适合多种场景，大家去携带和使用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套盒里面的四件套都是 SK2 的爆款哈，比如说里面有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呀，还有神仙水呀，还有轻盈露呀，还有这个大红瓶面霜啊，总之啊，都是这个 SK2 家族里边的扛把子哈。我们说这个四件套啊，官方售价7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车友专享售价是只需要199块钱啊，100多就能拥有知名品牌的精致的护肤体验了。那把这个 SK2 四大爆款产品就可以直接带回家，怎么购买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大牌两个字，我们说啊，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啊，在不影响您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大牌两个字。
7: 明是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刚刚呢讲到这个案件的被告啊，袁某，他在法庭上的陈述反复啊，一会儿说记不清，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啊，那这个呢也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除了这个手机的损失之外呢，他还主张了间接损失，这个间接损失法院认不认，如果认怎么算啊，如果不认为什么，手机呢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哈，法院如何确定赔偿金额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常法官，那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事实方面，袁某捡拾手机又扔掉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否得到认定。第二个是小杰主张的损失应不应该支持，如果支持，应该支持多少？
8: 一个是认定事实，就是当时呢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这个行为，能否去认定他的这个事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金额确定如何去支持的一个问题哈。那常法官，这个民法典哈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对拾得遗失物啊，它具体是如何规定的？拾得人的妥善保管的义务哈，它具体是包括哪些内容？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拾得人他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呢？
7: 好，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拾得人的义务主要包括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的意思是维持现状，不得擅自处置，不改变遗失物的物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可拆卸、改造或者是损毁。另外是叫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遗失物的安全，适当的维护。比如说有时候可以在路上见到一个这种活体动物在路边，但是为了防止它碾压，可以给它挪到路边，然后及时的喂点水啊，或者是其他的。另外一个还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些易腐的物品适当的冷藏保存，不得侵占或者是拒不返还，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主要拾得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限于是拾得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况。
8: 你刚说到哈，就是赔偿的责任呢是限于拾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这个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形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哈，当时呢原告呢把被告起诉到法院，就认为你被告把我手机给捡了，但是被告说那我扔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哈，这个案件当中去认定袁某拾得手机并且丢弃的一个关键证据是什么呢？
7: 从证据的认证规则上来讲，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解释第11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是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作出说明。在本案中，因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庭审后承办人与民警联系沟通了解了详细的情况，认定袁某丢弃的主要在案证据为本案的接触警登记簿。
8: 也就是说这个在案的关键证据哈，就是民警当时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袁某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多次的反复，一会儿呢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手机哈，它只是一个长方体哈，一会儿又说这个手机呢我怕它发烫，怕它爆炸，我才把它给扔的哈。就是法院如何去看待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呢？
7: 在我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里边都有，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诚实守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呢前后不一，属于是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的行为，实质上违反了诚信原则。表面上是行使的答辩权，但是实际上是属于滥用诉讼权利、妨碍法院查明事实的不诚信行为。其在庭审中所述均为口头陈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以说最后呢也没有采信袁某的各种辩称意见。
8: 我们采信的应该就是公安机关的这个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那关于这个赔偿金额哈，法院是如何为这部手机定价的啊？就是说袁某他到底该赔多少，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呢？
7: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小杰提交的是网络平台上同款手机的二手价格的一些截图，其基本上显示就在7800上下。但是呢他这个案件他实际购买的价格包括提供的发票以及支付凭证都是7748元。也就是说他本身主张的二手产品的价值要比他实际支付的金额购买新机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说肯定不可能按7800元去支持。在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进行计算。在本案中手机未能找回，袁某主

0: 让他通过鉴定也失去了现实基础以及评估的可能性。所以说按照电子设备折旧最低年限为3年，按照小杰实际使用的时间与折旧年限的比例再乘以购买价格来计算出手机丢失时已使用部分的价值，再拿购买价格减去丢失时已使用的价值计算出小杰的损失，是相对公平合理也有理有据的。
1: 对，这是有一个公式的，而这个公式呢也是法律算出来的一个公式，一个价格哈。那么小杰他还主张了他的一个间接损失哈，因为他当时呢是高三啊，他说我这个因为手机找手机的原因呢耽误我的训练了，导致我的体考还改期了，我月考也受影响了，我精神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等等，他主张了一些间接损失哈。那这些间接损失法院有没有支持呢？为什么
0: 手机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是个人的电子钱包、身份证明，包括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和资料等载体。所以手机丢失不仅是手机本身这个介质的丢失，可能还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受到各种影响。小杰主张的上述间接损失呢，正是因为手机丢失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手机丢失原本计划4月份的体考，但是因为手机丢失再约的时候4月份已经被约满了，他只能约到3月份往前的时间。3月份的话，这样会导致他整个训练时间的缩短，对体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丢失手机之后呢，精力也不能完全的注意在这个学习和备考上，给他带来诸多影响。虽然说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这些损失难以量化，法院呢也没有衡量的依据。所以实际上小杰对于这块间接损失承担的是一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那如果说他有一些其他的间接损失哈，比如说小杰因为这个案件哈，你看他报警呀还有他可能来回去法院的一个路上的交通费的损失哈，这些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合理的一个主张呢？
0: 如果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包括发票，而且又能跟本案相关联的话，这些间接损失一般有证据的话是要支持的。
1: 通过刚刚常法官的一个释法说理哈，我们知道这个拾得的遗失物哈，它不是捡到就是我的，也不是说你不想要就可以随便乱扔的啊。法院呢还有这个法律呢是有明确的规定哈，拾得人呢是负有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故意丢弃造成物品浑水还有灭失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呢主张权利的一方呢也需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间接损失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法院是难以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当中啊，小杰关于备考影响的损失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而这个手机价值呢是通过折旧的规则合理确定的，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这个案例对于咱们来讲有什么样具体的启示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方便。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火遮眼》。
9: There's always time, sir.
8: 东南亚某处，谢苗扮演的失语维修工王伟，因为杨恩佑扮演的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

0: 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中死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与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到拳拳到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大的黑恶势力。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阵容，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想要装修不踩坑的各位好朋友啊，想要装修不踩坑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大家的这个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呢，而且呢还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会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来提供相关的施工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记者监督团啊，施工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反馈哈。如果说这个报名成功之后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很多应合的福利，比如说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让我们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那么在装修的同时呢，大家也想省点钱，对不对啊？我特别了解大家的心理啊。那现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特别是收音机前啊，对这个装修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相关的信息之后呢，还可以获得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这样一个服务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想要给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或者是爸爸送礼物的各位小伙伴啊，这个本周末想要准备一份心意送给父亲的话啊，其实我们说有时候一件合身的衣服啊就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爱心了。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了一个品质非常高、颜值和性价比兼具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这个罗蒙我们都知道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啊，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穿得上非常有型，而且呢非常的舒服又自在。那么这款 Polo 衫呢，它采用的是一个氨纶加锦纶的一个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上去也特别的透

0: 气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穿上它不闷热还不粘腻，非常的清爽又舒适。关键啊，还有六种颜色可供大家选择，从 M 码可以穿到八个加号啊，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哈、啊。日常咱们通勤啊，或者是出差的时候穿上它都是可以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怎么买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因为呢现在购买真的是有福利啊，这个。原价是399，现在呢价格已经压到了99块钱一件，还没完啊！如果您是在前100名下单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买一件再送一件，也就是说这个99块钱到时候两件哈、啊，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呢，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说这个夏天啊，这个再跟大家推荐一个神器吧。什么样的神器呢？啊，我们说这个夏天特别容易闷热出汗，对不对哈？今天呢 ，UP 商城还带来了一个好的产品，叫做昴心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是的啊，没错啊，就是特别火爆的手持风扇哈、啊。咱们出游常备的一个夏日清凉黑科技啊。那么这款风扇呢，它搭载的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呢，开启制冷模式，中间它的金属片3秒就可以急速降温，冰凉感呢瞬间到位。那么在暴晒之后呢，咱们把这个冰凉金属片呢贴在额头上啊、后颈上啊、手腕上啊，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快速的驱散燥热啊的一个功能。而且呢，这款风扇呢，它是多档风力啊，随心调节，无级变速，升级无级的高速电机啊。大风，而且呢它吹出来这个风特别的柔和，它不会特别的生硬啊。再来说一下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哈，我们说市面上一些大电池高速无刷的一个电机啊，高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这个200多，但是呢今天咱们 UP 商城端午节福利只需要79块钱，是的没错，只需要79块钱。我们在选品会上也看到过这个样品啊，这个品质拿到手里，你说是200多的绝对是有人信的啊，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在线，家里面人多的或者是想给自己的娃准备一个的，咱们还可以下单第二件，下单第二件的话还会再减10块钱，哎，非常的划算，买的越多越划算。怎么买呢？同样是咱们的微信上发送“秒杀”两个字。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4: 民事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啊，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也是常法官主审的啊，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刚刚常法官也给大家捋顺了，其实呢就是手机丢了之后呢，那么丢失的失主呢是小杰，他呢打了110报了警啊，那后来呢这个根据这个民警啊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上显示呢，拾到手机的人呢是袁某啊。袁某呢当时呢在公安机关哈、啊、他在记录这个笔录的时候呢，他说是他把这个手机呢扔了哈、啊、因为他拾到手机之后呢发现这个手机呢有密码，就把这个手机扔掉了啊。那后来呢这个小杰呢就把这个捡到手机的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就是除了手机的价值以外呢，还有他的其他的间接损失，一共是9000多元啊。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其实是有两个哈、啊。第一个是事实方面的认定，就是袁某他捡拾手机又丢弃的行为能否认定。刚刚常法官也讲了哈、啊，虽然袁某在法庭上呢，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啊，一会儿说他手机。他不知道他捡到的是一个手机，只是一个长方体，又说他觉得这个手机呢怕爆炸，说手机发烫，所以他就扔掉了啊。其实呢根据这个民警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上的记载呢哈、啊，对于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的行为是能够认定这个事实的。第二个就是说小杰的损失如何去支持啊，应该支持多少，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哈、啊，小杰这个手机丢失，因为他买了这个手机之后他用了8个月了，所以不可能按照这个新手机呢去赔偿。那么法律上给这部手机的定价哈，它是有一个公式的哈，根据这个设备折旧的一个公式的原则呢哈，给他算出来的一个法定的价格呢是6000元。但是小杰主张的一些间接的精神损失，因为他没有一

0: 些证据去证明他受到间接损失，法院是没有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哈，我们已经清楚了拾得遗失物的法律的义务以及赔偿认定的规则哈。那这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常法官？
1: 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在认定这个袁某捡拾并扔掉手机之后，判决袁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小杰6000元。第二项是驳回了原告小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这个判决生效后呢，在履行期内，这个袁某已经完全履行完毕。
0: 嗯，这6000元呢已经赔给了小杰哈。那常法官，您结合这个案件呢，给咱们的一些朋友们提几点建议啊。如果说我们捡到别人的遗失物，怎么做啊？合法，就是不能够因为这个东西当时扔掉了啊，或者是没有妥善的保管啊，事后人家这个失主过来了，咱们自己呢还得去赔啊。如果说不慎丢失了贵重物品，我们又该如何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对于捡拾者而言，要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一般义务，安全保管，防止受损，尽快的寻找失主，或者是送交附近的失物招领处或者是公安机关，并且做登记，更不能拆卸、改造、改装，甚至是丢弃。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将他人的遗失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并且拒不交出的，可能构成刑事上的侵占罪，面临刑事追诉。对于权利人，也就是失主而言，尽快的回忆可能存在的丢失地点，求助民警调取监控，如果有的情况下可以调取监控，寻找相关的目击证人，尽量追回遗失物，还可以发布寻物启事或者是悬赏广告。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如果发布了悬赏广告，在其内容占有有风险。对于权利人而言，悬赏需兑现，索赔需举证。
0: 嗯，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的释法说理哈。一个拾到手机之后随手扔掉的举动呢，啊，最终呢是换来了6000元的一个赔偿的一个判决哈。其实当时呢，袁某他要是把这个手机呢交给公安机关，或者是自己妥善的去保管好哈，他也不用自己再自掏腰包去赔偿这个案件的一个失主，就是原告小杰。这个案子呢看似金额不大，但是它的教育意义十分深刻哈。因为拾金不昧呢，不仅仅是道德的提倡，更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案件呢，也是深度融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民事法治的典型民生案例，裁判示范价值呢，突出具有较强的宣传指导价值和类案裁判的借鉴意义。因为案例蕴含的道德教化内涵很深刻哈。我们知道这个拾金不昧呢，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自古就倡导遗失归还，还有首善律己。通过法院裁判的法言法语呢，也为大众诠释了传统的道德善意。我们捡拾财物本属无益，但是若漠视财物，肆意的丢弃，就违背了诚信向善的传统准则，进一步体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诚信友善融入司法裁判的积极探索啊。案例体现的法理指引明确，根据民法典，拾得遗失物者负有妥善保管、返还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法定义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他捡拾手机之后呢，又随意丢弃，他是存在重大过失的，法院依法判令他要承担赔偿责任，破除了捡到东西属于自己就可以随意处置的错误的观念，为人民群众清晰地划定了遗失物处置的法律红线。那这个案件的案情呢，通俗判决公允，他既维护了失主的合法财产权，也以司法判例教育大众，告诫咱们捡拾遗失物需要秉持善意，妥善保管。这个案件也是实现法理情理与传统美德的有机统一，也是

0: 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家里面有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的一些家长也要注意了，我们说这个高考落幕呢，分数已经是定了，可是呢志愿填报这一道大关您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说这个一分的落差呢，很可能就会让咱们错失心仪的院校，专业选错的话很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咱们孩子的发展。那么盲目去填报志愿的话，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和专业的前景的话，那么一步走错，遗憾会持续很多年。那么别再独自去纠结犯难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有专业的老师现场为大家来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咱们的专业，手把手的来教您科学的去填报志愿。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为咱们的大学之路来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考两字，回复高考两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我们说啊，这个有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一些长期出差的商旅精英，或者是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等等等等的啊。我们说每个月话费100-200块钱，但是呢，每到月末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流量不够用的，怎么办呢？今天呢，给大家送个福利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来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完了之后哈，优惠只需要68块钱，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的数据啊，非常的方便啊，家里的一些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电视都能直接连上用啊，或者是有些人呢喜欢去这个户外直播啊，用上这个随身 WiFi 真的是必不可少哈。每半年的话还会免费的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两字即可下单。另外呢，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在考虑家里装修的朋友哈，如果说咱们比来比去还是不知道该选择哪家保险这个装修公司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报名了啊。建议大家还可以加我们这个记者的一个微信啊，因为我们成立了这个记者监督团队，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进行反馈，而且呢报名成功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啊，您听一下到底硬不硬哈？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还是一个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后续让大家去加钱增项的这样一个套路哈。总之，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在新乡段588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啊，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了，中间的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啊。这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8公里北向南方向啊一起交通事故，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另外提醒各位，因设备故障的原因啊，目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的宽度超过2米9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到了今天晚上这个24点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这个最近几天呢，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北往南方向是不能走的。那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去那个匝道也是不能走的啊，预计呢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一下。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

0: 辆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在今年的5月22号啊，焦作沁阳的都女士在当地五菱汽车4S店买了一辆五菱 Bingo Pro， 在给这车贴车衣的时候，发现后叶子板有过喷漆的痕迹。那都女士啊就要求退换车，但是这4S店啊只同意补偿3000块钱，那双方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接到投诉之后呢，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就联系了五菱厂家还有4S店，双方呢同意进一步协商。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啊，双方就达成了一个赔偿的协议啊，赔偿8000块钱。可是就在签协议之前啊，鉴定结果呀却让这个都女士啊再次不淡定了。都女士夫妇呢也向节目组说明了情况。
2: 他现在让写那个赔偿协议，我说可以，咱们交车以后说应该是可以。然后我说我其他意见没有，就是你这个协议上边给我写个你保证是一个划痕喷漆车。他说能写，到最后写这个协议的时候，他说又公司又不让写。我说不让写可以啊，不让写验车呗。他说那你验呗。然后我找了个师傅拿个漆膜测试仪去测了一下，正常的不喷漆是100多，他那个最高值达到了1000多，他这个是严重的钣金喷漆车。现在不是说那个简单的划痕的问题了，其他地方没有，就是这个后叶子板可能是碰撞过。
3: 他们现在赔多少钱？
2: 他想赔就8000-9000吧，8000-9000。原来我想象也差不多，咱也不想跟。就他这个后叶子板不是前叶子板，前叶子板你可以换下去，他这个是在龙形车身上边，跟那个车身是一体的，钣金的地方比较严重。
4: 我的要求是想让退车呢。
0: 4S店说这车呀只是轻微划痕进行了修补，但是呢经过检测发现除了补漆之外还涉嫌进行过钣金等修理啊，就是怀疑这车呀可能遭受过更为严重的撞击啊或者这个挤压。因此啊，杜女士夫妇呢再次向节目组投诉要求退车。6月12号啊，经过节目组第二次介入呢，焦作沁阳五菱 4S店给节目组回了电话，怎么说呀？
5: 你好，我是这个焦作的。今天咱们不是跟我们联系过嘛，就说那个五菱 Bingo Pro 这个问题，下午的时候是约客户到店了，问题跟客户已经处理好了，也达成一致了，这边现在已经开始走手续了，我说给您打个电话让您费心了。
0: 那这一次啊，4S店是同意给都女士办理退车了，目前呢正在走手续。
2: 我说你直接给我退了算了，我也不要补偿，就是你把我出的所花费的一切费用给我就行了。最后他们说是那行吧，那走那个退车流程吧。周五那天他们那个人事部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流程这个开始办了，他说上边交代了，领导交代说一周之内把这个事儿给你完成啊。那感谢了海洋哥。
0: 投诉人满意，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提醒汽车经销商，销售的商品车要仔细的查验，尤其是交车之前的 PDI 的检测，不能只是走个流程办个形式，提早发现问题，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给自己规避法律的风险。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

0: 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端午小长假啊，眼看就到了啊，这周五就开始放假了。如果你的爱车啊出现了空调这个打开之后啊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一些问题啊，不仅会耽误咱们路上的行程，也影响心情。那出行之前啊，给爱车来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这个修理厂大修啊，只要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积碳没了，油门更轻灵了，油耗也降下来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省下来的钱啊，吃顿好吃的。恰逢这个618啊，就遇上端午节啊，那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呢，两个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呢每人减10元，五个人拼团啊更是每人立减15元。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那个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点击这个参与拼团啊就可以了，把链接啊甩到车友群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啊，出行前的养护一次搞定，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团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有多种的这个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喝起来这个口感是非常的顺口啊，非常的解渴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呢，您喝了之后涩涩的啊，越喝越渴。咱们这个水啊，因为含有天然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很柔和啊。咱们日常饮用。车载的这个出行啊，包括这个居家待客都合适啊。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福利价，一整件是24瓶啊。那郑州四环以内23.9给您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53.8啊，给您2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那支持企业的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多云间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郑州的西北部、三门峡、洛阳西部、南阳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像三门峡、洛阳西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中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35到37度。今天夜里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西部、东南部多云，局地会有阵雨、雷阵雨。17号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

阵雨。18号的时候，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地还有中雨。那明天到18号，像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是比较热啊，最高气温35到38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多云见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呢，多云，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省会郑州多云转晴天。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说起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住新家大家都比较期待，非常的高兴，但是呢过程也很艰苦啊，就装修的过程其实真的是很艰苦的啊，虽然不用你动手，但是啊你还是觉得心很累，因为装修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是全包给了这个装修公司，因为它涉及到的环节太多，使用到的材料太多，所以很多朋友啊总是感觉这个担心啊，踩坑啊，有一些问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忧的话，也不要紧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啊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啊，就可以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这工期啊，工期是让很多这个业主头疼的，因为经常有这个施工队啊，装修公司啊给你拖延这个工期啊。拖到最后有一些像小的一些公司啊，这个施工队啊可能连人都找不着了啊，所以我们呢首先这工期要按时完工，要给大家做好这个承诺啊，工期是90天啊，90天给您完工，延期一天就赔200，上不封顶。第二呢，发生纠纷会有100万质保金作为保障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是他们的责任，可以直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合同签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如果您想参加活动的话，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啊。报名之后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那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孙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孙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有一辆这个货运车辆，挂靠在泰康一家物流公司名下，然后就是这个今年该买保险了嘛。那边有点强制收费的性质。
0: 强制收费是？你能具体说一下吗？
3: 当时签这个挂靠协议的时候。讲的是管理费多少钱，然后还有这个保险可以我自行购买。现在就是该买我自行购买的时候，他那边就是有点不认账的意思。
0: 意思就是保险得公司替你买是吧？
3: 对对对，并且也没有明确的价码，就是说管理费和这个保险买的话就是26000，也没说保险多少钱，管理费多少钱，也没有这个正规的发票之类的东西。
0: 我能问一下，你在这公司挂靠了几年了吗？
3: 今年第二年。
0: 第一年的时候是自己买的是吧？
3: 第一年的时候也没有，第一年的时候买车的时候他含了一年的保险。
0: 哦，等于说你合同上写的将来再买保险的话可以自行去购买，不需要公司参与。今年的话你在买的时候他说必须经过我，然后 你把钱交给我，我来买。
3: 对，
0: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请到这个泰康县新锐物流公司的这个朱经理在现场，我们把朱经理请上来啊，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哎，这朱经理是不是把电话给挂了？对吧？把电话给挂了，那没关系，那节目之后我再联系一下这朱经理吧。看来是不愿意上节目啊。来，我们把这个孙先生还请上来吧。哎，孙先生啊。
3: 哎，
0: 你在去年的时候有出过险吗？
3: 去年没有。
0: 没出过险？
3: 对。
0: 今年再买他不同意你买了。你合同里边写的就是很明确，这个保险是自己买就行了是吧？
3: 对，他是甲方嘛，然后合同签的是我乙方可以自行购买，三责险不低于100万。
0: 就是商业险怎么买，买多少钱的写的也很清楚是吧？
3: 对对。

0: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节目之后我再联系一下这朱经理，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到节目上，好吗？
1: 哦，行行行，
0: 好，先这么说啊。啊，其实很多营运车司机啊，跟公司之间都存在这个就是纠纷也好，矛盾也好啊，或者这个瓜葛啊，就是好多。挂靠公司呢是不允许这个司机自己买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原因啊，就是担心这个司机呢他不足额的去买这个保险，万一出一个什么事儿啊，到时候这公司肯定要担责的。但是如果合同里边第一说得很清楚啊，买保险是司机可以自己买，第二呢商业险怎么买，买多少钱的保障，双方约定的也很明确的话，那公司是不应该干涉的啊。首先呢他只要按照合同去履约就行了，对吧？所以具体这个太康县新锐物流公司啊，到底是在搞什么呢？啊，节目之后我们再打电话问问这朱经理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来看看微信好友这个元阳大米啊，元阳大米来这吐槽了，说刚才啊接到了一个乘客，可能年纪比较大了是吧，啊，嫌空调里边这个车里边空调开得太大啊，有点冷。杨大米就吐槽了，说你看这么热的天，有些司机啊还不舍得给开空调的，我这给你开得这么凉快啊，你还嫌冷，哎呀，喝瓶水拜拜火。这个每个人可能对这个温度的这个体感啊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说到这个天热呀，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好东东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啊，夏日出门烈日暴晒这个特别热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就是出游常备的夏日清凉黑科技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啊，说它不只是个会吹风的风扇，还能制冷啊。咱们看看它怎么制冷啊。说呀，这款风扇呢搭载了半导体制冷的一个黑科技，开启这个制冷模式的话，中间的金属片三秒急速降温啊，冰凉的这个感觉瞬间到位啊。也就是它里边安装了几个这个降温的这个金属片。打开这个制冷模式之后啊，这个金属片呢它会这个降温，然后风经过这个金属片的话啊，这个风也会这个凉凉的啊，比普通风扇要更凉一点，而且呢有这个多档的风力，随心可以调节啊，升级无刷这个高速电机啊，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个小时的持久续航，机身呢也可以折叠起来，体积小巧玲珑的随包啊，您都可以收纳。另外呢，你挂到脖子上啊也可以啊，也很方便，不用一直拿着它。而且呢，高铁啊、飞机都可以携带啊，出行完全不受限制啊。市面上啊有这个像这种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的啊，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啊，大多要卖到2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这款，叫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啊，这个商城咱们端午节福利只要79块钱一个啊，您出游啊、居家办公啊。啊，日常这个通勤其实都合适啊，都可以用啊，尤其家里人多的啊，也可以给娃准备一个啊。另外您下单第二件啊，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啊，只要这个74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那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这个贴纸2张，可以 DIY, 自己去制作，贴出专属于你的这个小风扇啊，颜色有这个奶白的啊，冰椰绿的，还有这个冰桃粉的，这个还有蓝色的啊，都可以选一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当然除了这个小风扇呢，商城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在线的这个纽曼的充电宝在售啊，只要80。

0: 钱，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 UP 商城里来看一看。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来关注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那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8公里北向南方向这个交通事故啊，占据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的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这个现场这个处理当中啊。这是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588公里北往南方向的交通事故。另外，受到故障啊，这个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呢，宽度超过2.9米的车在这儿没办法上站啊。预计今天晚上这个12点，就24时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往南方向是断行，不能走，这施工啊。上南高速双向转内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就是方向去的那个匝道，目前也不能走啊。预计呢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这个绕行路线，你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通行顺畅。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先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微信公众号上，飞鹤这位朋友说，怎么能找到我们节目组啊？您就在留言这个地方直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一个自动回复链接。这个点击这个链接，然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简单一填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我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

0: 音的话，你打开抖音，搜索关注咱们节目组的这个账号啊，海洋热线啊，然后你加一下好友啊，关注一下，随时私信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来看微信好友微不足道的李叔，海洋老师啊，只能说那个乘客不会享受。这是说刚才乘客说上了出租车啊，说这个为啥开这么大的空调，有点冷。说我要是那个乘客呀，也得感谢这个米哥让我凉快了。是这样啊，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这个可能乘客年纪比较大，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他的这个就是对冷热的这个感受跟年轻一点是不一样的啊，他确实受不了这个空调的，尤其直吹啊。当然在这儿我们也额外就是提前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家里如果有老人啊，尤其咱们比如说你是在外边上班，平常不在老家，那家里是有老人啊，过一段这个天就越来越热了啊，到了这个酷暑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通知这个老人啊，他该开空调的时候必须开空调，或者该怎么样，他得有这个降温的措施，因为老年人他这个体感就是对他比较耐热，他不觉得热，但是他不觉得热不代表他没有体温没有出现异常啊，经常有一些这个独居的老人，他会在家里得那个热射病，就是咱们说中暑嘛，原因就是第一老年人不太觉得热，他的体感好像不觉得那么难受，所以他不去开风扇或者这个空调。第二呢，就是这个老年人他相对他比较节俭一点啊，这也不是老热啊，就不开了吧啊，但是呢很容易这个中暑啊，所以这个家里有老人，尤其独居就是做儿女的在外边上班的啊，不经常这个陪在老人身边的朋友啊，要经常就是尤其以后啊，这个天热了之后要经常提醒他们，该开这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一下，不能太热啊，别中暑了。来，我们把下一位朋友的马先生给请上来啊。喂，你好。喂，哎，我们这个马先生啊，看看这个信号的问题啊。杨大米说了，说那个乘客也就40来岁啊，这个说我开着空调大，可能每个人对这个空调的耐受度不一样吧。马先生，这个信号是有点问题是吧？手机信号有点问题啊，我们再等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说，58同城找的保洁阿姨给我的花洒用酸性物质表面烧坏了啊，就是把保洁阿姨啊给他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好像用了错误的一个清洁剂啊，导致家里的一些物品，比如这个花洒什么的啊，因为它金属的嘛，那花洒其实特别容易被腐蚀啊，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儿啊。马先生，喂，你好。
1: 你好。
0: 马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1: 哦，你好，我在这个郑州宏伟奥迪买了一辆精品奥迪。
0: 嗯，二手车。
1: 精品奥迪以后，他在抖音上，包括这个微信上，他们只卖正品，不卖瑕疵车。
0: 嗯。
1: 然后去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不要这种瑕疵车。那他说可以，然后我过去以后订了一辆相中一辆这个奥迪车。
0: 嗯。
1: 买回来以后。今年我去年检的时候不享受年检政策，我说车管所说怎么回事，然后人家说这个车有人伤事故。
0: 嗯，
1: 然后我跟卖车的那个宏伟奥迪打电话，他们说查一下落实一下，因为当时买的时候都问过他没有事故的。等了几天以后我跟他们打电话，他说查到了一个小的事故，500块钱已经搞定了啊，没有问题了。我说没有问题了，照着那我这个车免检没法免检，没法享受免检，咱们本身20多万买一个车就是图这个免检。他说呀，这都是小事故，你看不是大的人伤十几万或者几十万能给你退车，这都没法那个了。我说我的权益受到这个伤害，你得给我点损失啊。
0: 嗯，
1: 然后再打电话不接了。再打电话不接，等一段以后，

0: 我一查查到他这个车有个大额的理赔人伤，交强险18万，商业险3万起，就20多万吧。
1: 他跟你说的是一个小的人伤事故，不足挂齿，然后呢你查了一下保险公司记录，人家赔了20多万。
0: 对，他一开始跟我说没有事故的，我买车的时候都是说没有事故的车，都给我牵着都没有事故，你知道了。所以说有了这个。 不享受免检，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以后，他又说查了，有一个小的事故就没走保险记录，都已经搞定了，500块钱，还让我去郑州，你要不相信你来查一查，对不对？一开始我说我的车享受不了的免检啊，你这你得给我退车或者什么的。他说后来他一查到一个小的事故，500块钱搞定了。现在他们不接你电话了是吗？这现在不接我，后来这不是。
1: 通过我多方这个又找人给他打，给他一个叫大壮的一个经理联系，他给我联系。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一个小事故，然后都处理清了，后来是一个大事故了。那我知道，那对方打算怎么给你解决这个事情啊？
0: 对方现在就是给我拖说，第一就是说把车再卖给他们便宜点，卖给他们。
1: 你买的时候是去年是吧？
0: 对对。
1: 买的多少钱啊？买的21万多。21万多买的这个奥迪A6L。
0: 对。
1: 那他现在收他打算多少钱收啊？
0: 他说14-15万。
1: 14-15万。对。来，你稍等一下，我们请上，这是宏伟二手奥迪精品车的这个大壮，负责人大壮在线上是吧？来，我们接上来啊，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喂，你好，是大壮是吗？
2: 哎，对，你好，我首先先给大家说一声啊，是在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处理的。第一，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问一下大哥，就是在2天前我们两个通话没有，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这个车，第一，他买的时候我合同上签过，更换大灯、更换叶子板，因为我们家是做精品车的，以查博士 S 级为准。第二，我给他道歉了，我也说过了，他也在商务局。 还有咱们这个市长监督部门都联系过，联系过之后，他要求第一次说了之后，是我们老板当时没接电话，让我给他回答这个问题去解决的。解决的是在3天前，我有录音，可以提供凭证。我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第一，这个第三方保险现在查不到这个原因，我也给他查了，也提供了，也在我们市长那个监督局也提供材料了。
1: 我说，如果说你说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以市场价再高一点给你回收了。第二，如果说是我的问题的话，现在你这个
2: A6， 我给你换一台比这功率说小的，比这车况好的，给你赠送一台，就是不是赠送啊，我说就是把你那台拿回来，我把我这一台给你提供过去。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说，如果说你说我欺诈的话，我给商务局提供了一个这个车，这个车是我不错，我是做二手车的。
1: 投资20多万，我挣了他6700块钱，所有的凭证给市长监督部门都提供了。您问他一下，我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第二属于欺诈嘛。如果有的话，你再问他行吗，领导？是这样啊，就过往的那些就是沟通啊，我听的也是云里雾里，我就想知道，那个投诉人还在吗？稍等一下啊，大壮，来，这个马先生还在吗？
2: 我在，我跟他们这个老板打了电话，不回我以后，我又给工商局的打电话，这是有原因的。
1: 我
2: 就是不是你没打的那天了之后，第二天哥咱们两个沟通没有？你啥时间给我沟通？你前3天给我打过电话吗？不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录音，你听一下吧。
1: 没事，你的录音我给你通话的录音都有，咱都放一下，让人家
2: 可以。我就是说你先放，
1: 来来来，
2: 兄弟给你回了没有？
1: 来双方，
2: 我就是说你先放，
1: 来来来，
2: 兄弟给你回了没有？
1: 来双方，
2: 是你给我联系还是我找你？你说你等着我，我去找你，是不是哥？
1: 大壮，你先放一下你的录音吧，行不行？
2: 等会儿，我跟你说，
1: 马先生和大壮两位啊，都先消消火，咱先不。
2: 没有，首先是啥吧？是我的原因。他说是。 卖给他事故车也好，我提供了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但是他说这个理赔，现在我没查到，他说是太平洋的。我跟大哥说了啥意思吧？你来到这店，
0: 为什么你那天跟我说就是500块钱已经理赔了？
2: 不是我说的哥，第一，这是我们店那个谁说的是可能500块钱。

0: 可能是多少钱都能上这个人伤事故干啥的，但是这个车
1: 不，你给我明明说的就是500块钱，然后去听种种。一会儿我给你放一下录音，你看看我跟你说的假话不是？
0: 不是哥，我的意思是啥吧？我跟你说，我说的时候是500也好，多少也好，会上这个人伤记录。我说让你来了之后给你解决，这话我说没有，我就问一下。
1: 这不是你的原话。
2: 好了，咱们先不说是这个了啊，就是说现在，我听一下这个投诉人啊，马先生，你现在对这个事情的要求是什么？先说一下。
1: 我的要求一开始就是说，你这造成我的权益，然后你们一而三、三而三的在欺骗我，你们明显的就是欺骗我。你现在我要求退车，我去年买的车，今年审车有这个大的人伤事故，我需要你们给我退车。
2: 嗯，那大壮这边你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0: 我的意见是啥吧？我可以给他作为补偿。第一。他说这个就是说比如有人伤也好啥也好，我就说一件事儿，大哥，你对这个心情对这个车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台比这个车况好的，免费给你更换一台，你看这样行不行？第二，如果说我说的啥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我再给你提供一台比这更好的车况，因为去年的行情和今年的行情变动太大了，哥，你要让我你开了一年了，现在说让我给你就比如说原价给你回购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因为我给你提供了当时我就挣了你6000多块钱，如果说有一点虚假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2: 我跟你说，大壮，你后边的话你先不要说，你说的是要不给他换一台车况更好的车，要么是，第一个是什么我都忘了，我这个
0: 第一个就是他去市场价我比人家多一点给他收回来，第二我按他这个同等车况比他换的好一点，
2: 这是两个不解释，还有
0: 换一台
2: 啊，还有什么解决方案？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赔偿他一点都可以，我把我之前挣的钱都给他都行。
2: 也就是赔偿他6000块钱，你不是刚才说你挣了6000多块钱吗？
0: 对，我可以提供任何证明。
2: 那这个马先生呢？你接受他的方案吗？
1: 他挣多挣少的，该挣的挣，咱们无所谓。他们一而再、三而三的在欺骗我，这个非常恼火。然后再给他们老板打电话。
0: 大哥，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这时候我接了个上线来说，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1: 你没事，
0: 你
1: 练吧。
0: 你说我欺骗你，
1: 咱
0: 不用录音不录音，大哥，你知道吧？咱俩是你也属于半个同行。我这个车卖给你的时候，你说没事故，我问你，灯那个合同你签没签？更换大灯，更换叶子板。
1: 这你跟我说的，这我同意啊。我说换个大灯，换个叶子板，
0: 那叫没事故吗？哥，换个叶子板，换个大灯，叫没事故吗？
1: 你重新说一下。
0: 我问一下，我说换个大灯，换个叶子板，叫没事故吗，哥？
1: 哎，
0: 再搁那说你属于半个同行。
1: 我跟你不脸，我既然我别管上，我相信你们宏伟的精品品质，我去买你的二手车。你作为一个二手车商，你有啥就得跟我说啥。为什么跟你说啥？你跟我说大灯、叶子板换我这
0: 我
1: 承认，我也相信，我也签到里面了，因为这个车的价位和样式。
0: 你就实打实问一件事儿，昨天早上我老板跟你联系没有？
1: 你昨天老板只是跟我说了一句，就说把这个按这个什么劲儿给你回收走。
0: 我就问一件事儿，我说我老板跟你联系没有，让你来店里边协商，你从来没来过，我就问这一件事儿，是我们店给你不解决，还是你没有来？这件事
1: 你给我解决，电话上你都给我不觉得，我见了面也是这。
2: 我听意思啊，这个口音，马先生，你是外地的吧？马先生，
0: 电话上能解决所有的东西吗？
2: 马先生，你是外地的，不在郑州是吧？
1: 对对对。
2: 哦，确实
0: 有点。他不在郑州，我跟他说过，他所有的来的费用全部报销。问他说过这话没有？
1: 你们。
2: 你那样吧，双方咱们现在先不再争论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如果事情属实的话，那个大壮啊，你回去再给你们这个店里面再商量一下，好不好？
0: 但是他这个属实不属实？现在啥吧，哥？我跟你说，我现在通过我的渠道没查到。大哥说他通过他的渠道。
2: 那节目之后我们也再查一查。
1: 有啥渠道？
2: 我们也再查一查。来来来，
0: 就是那个查保险记录。
2: 来来来来来，不要再吵了呀！我的天哪。这个节目之后我也帮着去查一查，好不好？如果属实
0: 的，
2: 对，如果属实的话，我会给你通知你大壮，好不好？你呢？你呢也抓紧时间回跟你们这个老板也好，或者你们的同事们也商量一下，怎么去给人家妥善处理。我这边去查一下那个结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马先生，节目之后听我的消息，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好好，先这么说啊。然后呢，是两位啊。 一会儿呢，我加你们微信，你们把你们双方的这个通话录音给我传过来，你们别光说放一下吧，放一下，放一下，那我听一下。

0: 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你看，这又是一个买二手车引起的纷争啊。这个买的时候都是说的精品车啊，包括之前那个腾发那个宝马 X5 啊，其实前两天又有一个人投诉这个腾发了啊，腾发二手车也是买的这个精品的宝马 X5，还没来得及去问呢啊，那个车也是各种的问题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叫我们看看叫什么名字啊，宏伟二手奥迪精品车，专门买奥迪的这个精品车，结果。马先生买回去之后说这个车发生过人就是涉及到人伤的交通事故啊，一开始问到这个宏伟二手车，他们说可能那小的事故也是人伤嘛，这个可能就赔了几百块钱，500块钱啊，几百块钱。后来这个马先生说他查到这个保险记录，说是一下赔了21万多，因为交强险是顶格赔了18万多，商业险又出了3万，就是21万多，对吧？那说明这个事故还比较大，那所以马先生肯定心里不舒服啊。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没有点鉴别能力，不要碰二手车。大家对这个观点是否赞同呢？驰骋天下说这难道不能退一赔三吗？这个具体要看一下这个出险记录啊，我再核实一下，另外看一下双方签的这个合同。还有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所有人心里就是买二手车呀，我感觉所有人心里就一个贪便宜啊。你想了，他为什么不便宜啊？他为什么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那确实是。好，这位朋友说，即便是二手车啊，里边应该都有点小故事啊。还有乐妈说的有点模糊啊，车险理赔没理赔，车上会查不出来吗？啊，我觉得有猫腻，收车的时候肯定知道。一般这个二手车车商啊，他在收车的时候会通过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查博士啊，叫什么东西啊，他会查那个，会收集这个全国保险公司的各种数据，每辆车都能查出来，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一般这个都是可以查出来的啊。二手车啊，您对二手车怎么看呢？你会不会去买二手车呢？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会不会买二手车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车险你一定买全了啊，这个很多车友呢，有的就买一个交强险，买一交强险相当于裸奔啊，因为现在。

0: 那这个车，包括这个一下赔的多了，你像那个21万多的，如果没有保险，那个车主都赔不起啊。所以呢，这个保险该买还得买啊，尤其这个商业险该买一点买一点，三责险，你像那个三责险改革之后，把那些盗抢险啊、自燃险啊等等啊，都纳入到这个车损险里了。所以现在车损险特别的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还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为爱车来续保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那暑假就要来了啊，趁着暑假啊，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成功举办第10年了啊，现在正式招募这暑假的小英雄了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你可以根据这个兴趣爱好啊，给孩子来这个选一选啊，看看去哪儿啊，什么特色的。你像陆军特色的夏令营啊，全副真人武装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啊，特色的爆机坪啊，爆坪机啊，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夏令营呢，还有这个登岛捉螃蟹、赶海。空军特色夏令营还有这个球幕的影院，各种 VR 体验，还有这个游船登岛、阻力伞啊，很丰富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10周年重金补贴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但是这个福利名额是有限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孩子抢占一个啊优惠的一个名额。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UP张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polo衫啊，这个非常好穿啊，您准备自己穿也行，送给父亲啊，送给这个爸爸也可以的啊。咱们UP张成呢，推荐的这款 polo 衫呢，采用了这个锦纶啊，它的一个冰丝的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就能感觉到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更是透气吸湿吸汗，特别是现在这个高温天气啊，穿着它不闷不黏腻。衣服前呢印有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啊，低调又有辨识度啊，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的显精气神儿啊。关键有6种颜色可以选，黑的、白的、粉的，大小尺码都有啊，不挑年龄啊、肤色都不挑，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穿啊，价格实惠。说到价格了，同品质的这个罗蒙 polo 衫呢，要399块钱一件，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价，和品牌方磨了好久啊，把价格压到一件99块钱，前100名下单的买一件再送一件，99块钱两件给到您啊，罗蒙大品牌罗蒙这个 polo 衫啊，只要99啊，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两件只要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再来看看咱们这个报馆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考拉红酒礼盒，马上端午节了啊，这个来点红酒走亲串友，或者咱们自己在家里小酌上两杯啊，这红酒啊也非常的这个有氛围啊。今天报馆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考拉红酒礼盒啊，这款这个红酒原瓶进口啊，5支的啊，它是5支的珍藏级的啊，3大品类都齐全了，有这个10度的莫斯卡托桃红、霞多丽干白啊、希拉干红和金樽的干红啊，礼盒包装的品质高，你送长辈送朋友也够分量啊。原价官网旗舰店699一箱是5瓶，今天爆款商城618大促价，一箱只要199，相当于打28折啊，买2箱再减10块，只要388，商城会员再减5块啊。合到1瓶不到40块钱啊，配这个原装礼盒，高品质有档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下单。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啊。目前京广快速路算是整个市区的较为热闹的这个一条路了。京广路隧道从龙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跟以往一样，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在黄河路段的南向北方向会有少段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是不错的。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还有农业南路附近呢，也都会存在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就可以啦。
8: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弯弯变了？原来还昧着良心说京广快速路、龙海快速路，现在基本上都是变得越来越诚恳了，越来越向咱们的万能通靠拢了，越来越实在了。说到这个实在问题啊，恰逢618遇上这个端午节，万能通呢也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的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啊，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这个链接呢甩到这个家里边的群呢，或者车友群呢，或者朋友圈啊，拼的越多咱就省的越多。618这个囤货价，出行前守护一次搞定，赶紧啊叫上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7: 眼看也是端午假期了，就是少不了咱们上高速把积碳好好的拉一拉，别忘了发888过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状况。连霍高速观音堂段775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588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
8: 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24:00呢恢复正常通行。同样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这个主线断行了，双藏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这个匝道呢是断行状态，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才能恢复啊。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从这个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之后绕行345国道，然后呢再转到240国道，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绕行路线呢，也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晚上木啊，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其实简单的发送美食过来就都可以看见了。
1: 哎，是。
0: 今天呢是周一了，这一周大家的主要任务相信跟我是一样的，收拾心情准备放假。
1: 啊？就这么突然了？
0: 马上就端午假期了，已经开始规划这个假期到底去哪玩了。
1: 摊牌了，不装了。
0: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甜咸之争，它再次出现了。
1: 哎，又上演了。
0: 每年
1: 端午了吗？
0: 保留节目，全民辩论
1: 啊，
0: 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
1: 对啊，你到底是这个甜豆沙的，或者说蜜枣的，还是说来点这个咸肉蛋黄的？
0: 都好吃。今天这个潮汕的双拼粽，它就凭空出现之后呢，或成甜咸之争的最大赢家。
1: 是吗？
0: 什么叫双拼粽呢？一头甜豆沙，一头咸蛋黄。这个造型
1: 啊，
0: 很多朋友都说啊，它应该叫另外一个名字，不应该叫潮汕双拼粽，它应该叫甜咸之交，
1: 那就是亮齿儿。
0: 那就是说从根源上消解了口味的对立，而且用料超级足，味道很融合，不腻口，每一口都是新鲜的且不同的味道。
1: 哎呦，
0: 那大家呢就是平平无奇最大赢家呢，很多网友都说那确实是他了。那也有很多朋友质疑啊，说那个咸甜如果共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代表它其实是个咸味粽呢？
1: 为啥呢？
0: 你把甜的跟咸的放到一起，是不是能品出更多是咸味？
1: 哦，
0: 你比如说
1: 要想咸，放点糖是吧？
0: 对，比如说鱼香肉丝
1: 啊，鱼香肉丝它是个甜菜，
0: 甜咸口的，荔枝口的嘛。
1: 那对对对，
0: 你说它是甜的咸的？
1: 那下饭菜嘛，那肯定是咸的呀。
0: 对啊，那但其实它甜跟咸都存在，对吧？然后就有吃过的网友表示说，不是的，它不是咸的，它真的是一半甜一半咸。
1: 也不知道咋隔离的，中间放了保鲜膜还是咋的？
0: 就直接拼到一起。
1: 哎呦，
0: 硬拼，
1: 就这么全乎。
0: 它是拼到一起，但不是搅和到一起，所以它那个口味其实是就是一粽两吃，属于是。
1: 中间用糯米去隔做了个区隔。
0: 就是说，我们全国的粽子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你有没有听说过折耳根可以做粽子的？
1: 啥？
0: 折耳根粽子？
1: 折耳根涮火锅拌凉菜我都忍了，它要做成粽子，这得啥味啊？这？
0: 非常
1: 直接把锅都扔了，
0: 那就好像啥吧，你把生鱼包到了粽子里。
1: 哎呀，还不煮，
0: 我都不敢想那是啥味儿。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火锅粽，
1: 火锅粽、
0: 辣粽，这俩就有点类似嘛。
1: 啊，放点火锅底料进去，
0: 都很好吃，朋友们。
1: 是吗？
0: 它就是甜、咸、辣兼收，万物可包。不管放什么火锅的涮料，以及我们什么火锅食材，我觉得它都是 OK 的。
1: 那是不是得蘸蒜蓉油点去吃？
0: 蘸啥我都接受。
1: 哎，
0: 就只要它是辣的，我觉得它一定包好吃。
1: 拿毛肚去替代这个粽叶。
0: 已经开始尝辣。你看我国南方地区可能更多就是一些肉粽，再往广西看一看，广西是巨型肉粽。
1: 多巨呢？
0: 巨型肉粽一个大概有一斤多吧。
1: 一斤多一个粽子。
0: 一斤多，对，当然也有更大 的，更大的没敢尝试。
1: 那得够全家人吃吧。
0: 它主要就是五花肉为主，还放点绿豆。
1: 哎呦，拌火是吧？
0: 单个它就三个字哈，一斤起。
1: 它还起？
0: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打折三折，旁边有可小的字起。
1: 哎呦，
0: 它这就是一斤起。大概理解一下啊，
1: 这个一斤起就是

0: 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又重新温习了我们作为美食节目的一个教科书，
1: 嗯，
0: 叫中华小当家。当然小当家和那个
1: 舌尖上中国呢
0: 当时那个就是舌尖上中国主要没有想象力，我们做美食节目得有想象力。你看那中华小当家动不动就是放个闪光弹
1: 的，这就是你把节目天天浇水的原因
0: 放个闪光弹的，
1: 这想象力真的有点可怕。
0: 带个乐队啊，
1: 行
0: 摇扇子啊什么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就是有一集不是对决嘛，面点对决，这个小当家和那个光棍谢师傅，你记不记得？就是做面点那个，
1: 嗯，
0: 然后拿了一个巨大的那个铁棍，然后上面刻满各种星星，就是他每一个人就刻一个星星上去。然后他们当时是做一个烧麦的对决，其实和粽子差不多。然后那个光棍谢师傅呢，他就是做了一个黄金比例的，就是他几分几几分几这个，然后把不同这个馅料呢弄成一个这种烧麦。小当家人家直接就跟那个广西的巨型肉粽一样，一粒香实惠，直接包了一头猪进去。你想想，
1: 嗯，
0: 这谢师傅能赢？所以小当家人虽小，但是这个胃口可不小。
1: 我打断一下
0: 啊，
1: 你要是包个猪进去的话，我觉得可以再适当的放一点流油的咸蛋黄。
0: 还是你会吃啊？
1: 这得多好吃啊！
0: 嗯，
1: 那南方地区还有就是我们往湖南看
0: 啊，
1: 湖南是碱水粽。
0: 湖南，嗯，
1: 碱水粽是没有馅儿的，
0: 嗯，
1: 就是它那个碱水就赋予这个粽子金黄透亮以及弹牙的口感，它属于那种非常出类拔萃的蘸白糖吃的清甜纯粹的感觉，它就有点奇怪，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南方地区，但是它这个碱水粽你没有办法评判它是甜粽还是咸粽，因为在我们河南人眼中，他如果没有放白糖，那他就是甜粽。
0: 那他如果是蘸了肉馅呢，那就是咸粽了。
1: 对，他如果加肉馅肯定就是咸粽了嘛。
0: 嗯，
1: 相比来讲呢，湖北他就比较
0: 啊
1: 属于卡在中间了，虽然我们河南才是中原，但是湖北哈甜咸通吃。
0: 嗯，
1: 在九省通衢的武汉，那胃口可以说是甜咸粽子皆食，就没有他们不吃的。
0: 哎，我发现这两年好像咱们河南啊更加喜欢吃哪种粽子，就是大黄米粽子，
1: 啊，好吃啊，而且咱们那个黄米可能就是受这个陕西和山西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0: 嗯，
1: 它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肯定甜粽嘛，
0: 而且一拨开那跟个大元宝似的，哎呦，这就是看着就吉庆，
1: 黏黏糊糊的，
0: 喜庆的很。
1: 就是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糯叽叽，说着就有它。
0: 哎，是。
1: 然后呢，我们再往北方，往西北方向看，新疆地区
0: 啊，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您说说。
1: 酸奶粽
0: 啊？
1: 酸奶粽咋吃哈？其实就是咱的甜粽，就不放糖的那个白粽嘛。
0: 啊、啊！
1: 糯米粽压扁铺开之后，要淋上手工酸奶，再搭配一些糖稀果酱。它这个果酱你叫新疆地区种的水果呀，
0: 盛产瓜果蔬菜。
1: 对，它都是糖量比较高嘛，都自己熬那种果酱。
0: 日照时间长，再饿这个昼夜温差大，所以它糖分高嘛。
1: 酸甜交融，
0: 哎呦，
1: 吃起来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非常像那种甜品类。
0: 用这个新疆话说就是可带劲
1: 啊！
0: 新疆哈密，新疆哈密，河南人可多了，我跟你说。
1: 我说这个和田地区可能吃的会稍微多一点，它、这个吃起来感觉特别像啥吧？就是
0: 像羊脂玉，和田玉，
1: 那多沉牙呀！它像那个糯米饭
0: 哦，
1: 芒果糯米饭那种感觉，因为它都属于甜口的。
0: 跑东南亚去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味道
0: 就是粽子是吧？
1: 不聊粽子还没
0: 啊，
1: 没到时候，过两天再聊。哎
0: 那你铺垫这么多，
1: 铺垫这么多，主要是我确实有点馋了。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小时候爱吃甜粽，现在爱吃咸粽，
0: 整了半天是个预告片。
1: 变化来，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0: 哦，
1: 别的都好说，
0: 嗯，
1: 啥啥啥必须得是咸的。
0: 生活不能忙，必须得是咸的。
1: 那我为啥我吃是苦的？
0: 咱俩不发散啊，朋友们，记好今天这个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别的都好说，啥啥啥必须是咸的，
1: 必须是咸的啊！如果有人说是甜的，我第一个不高兴。
0: 嗯，
1: 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4: 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

0: 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到17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提前把这个装修给安排一下吧，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含水率啊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啦。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2: 为什么？
1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1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9: 俺是阿木。
13: 哎，
9: 你咋了？晕碳了？
13: 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都很机灵啊，就是说，早晨阳光为代表，这位朋友
9: 啊，
13: 他首先说，海水必须得是咸的，很快又补充，泪水也是咸的。
9: 哦哟，
13: 不管。
9: 喝过是吧？
13: 这个，泪水肯定是喝过呀。
9: 啊，眼泪拌饭吃过，
13: 顺着我的嘴角流下去吗？
9: 你那是口水。
13: 还有这个。

0: 我们老朋友了、
1: 哦、
0: 家里种了这个爱媛城的朋友，
1: 嗯，
0: 他说盐必须得是咸的，不咸肯定是假货。
1: 哇，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
0: 学到新知识了，
1: 一直以为是一个美食节目的互动话题，没想到成了这个
0: 科普节目。
1: 科普节目，这难道不是这个脑筋急转弯吗？
0: 在很多闲的朋友当中呢，驰骋天下夹杂在中间，他说明天回老家给你们带点大蒜吧、嗯、
1: 大蒜得做成糖蒜的才可以，
0: 这个时候带大蒜那说明当时糖、嗯、不是糖蒜、
1: 啊、
0: 蒜头是有人给你抽了啊、
1: 哎、要不然长不出来蒜。嗯，
0: 他说吃粽子翻了翻记录，
1: 嗯，
0: 他翻了翻记录、
1: 哦、
0: 他说在过去古代，
1: 嗯，
0: 吃粽子应该是咸的，
1: 应该是甜的，那
0: 是咸的啊，应该是甜的。我就想知道你翻的是什么记录、嗯、是什么、
1: 记载
0: 什么样史记吗？属于是、嗯、还有吃粽子不喜欢吃江米小枣豆沙的、
1: 嗯、
0: 豆沙的就是甜口的、
1: 嗯嗯、啊，
0: 反而
1: 嗯
0: 咸蛋黄馅肉馅我们家吃不进去哦，不好意思，我说反了，他就喜欢吃甜的、
1: 啊、
0: 咸的他吃。
1: 你看这是标准
0: 的
1: 北方人、
0: 啊、很好吃、啊、
1: 北方味，怎么说呢，
0: 咸的特别好吃，咸的特别像那种就是红烧肉配米、
1: 嗯、
0: 但是你那个米是糯米，是那种糯叽叽的、
1: 哎、嗯，
0: 好吃啊，好吃的、
1: 啊、
0: 我非常爱吃咸粽。
1: 嗯，
0: 微不足道的李说
1: 说啥呀，
0: 我问你了、
1: 哦、
0: 说木哥，
1: 嗯，
0: 我记得谢师傅的黄金开口笑，这啥呀？
1: 黄金开口笑是谢师傅和那个诸葛师傅当时在船上，跟黑暗料理界做那个面点对决的时候，做的一个产品。
0: 是那个
1: 黄金开口笑。
0: 开口笑是那个甜品吗？
1: 对，是一个炸的，然后他自己还会 笑的那个。
0: 啊，开封有卖的。
1: 嗯，黄金开口笑。
0: 就是他真的做了很大的艺术加工，属于是。
1: 是，主要是放了不少闪光弹。我觉得这个中华小当家。为什么没有拍成这个真人版、
0: 啊、
1: 主要是缺乏闪光弹，得老费闪光弹了，动不动爆破呢，动不动有闪光弹，
0: 没事，现在可以 AI 了、
1: 啊、
0: 只不过下面你得写 AI 生成、
1: 啊、
0: AI 提醒。
1: 那是
0: 会说盐焗鸡必须得是咸的，放点糖就变味了、
1: 嗯、
0: 我深入理解了一下这位朋友的话、
1: 嗯、
0: 他说的很对、
1: 啊、哎，我都无力反驳。
0: 有很多菜我们不都说嘛，要想咸放点糖嘛。
1: 嗯，
0: 盐焗鸡放了糖，那真的就跟盐焗鸡这个物种没有任何关系了，它是一点糖都不能放、
1: 嗯、
0: 必须得用盐焗。
1: 那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郑州有一家做盐焗鸡的专门店了，你还记得那家店吧、
1: 嗯、不记得。
0: 不记得啦。
1: 啊，
0: 就那个
1: 啊
0: 什么三千。
1: 哦，
0: 他家盐焗鸡真的好好吃啊。
1: 他是成专门店了。
0: 那不算专门店，
1: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广式料理店，
0: 专门做盐焗鸡。就因为他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做那个盐焗鸡嘛。
1: 嗯，
0: 我觉得他家盐焗鸡真的好好吃啊、
1: 哦、
0: 而且他那个咸度不均匀。
1: 嗯，
0: 我喜欢吃的就是他那个咸度不均匀，
1: 跟开盲盒一样。
0: 因为我们经常吃那个就是提前工厂做好的那种、
1: 嗯、
0: 它腌的太入味了
1: 啊，比较匀乎。
0: 对，它很均匀，每一口都一个味儿、
1: 嗯，
0: 但它不均匀，你偶尔吃到一口没味儿的，你就觉得很惊喜，
1: 哎，就觉得好甜，
0: 真的很好吃。对，
1: 嗯、
0: 它能把那个鸡本身那个鲜甜的味道，就一下给你折射出来了。
1: 哇哦，
0: 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呢，这个也在说这个关于粽子的事情啊。
1: 啊，
0: 月亮上的徐二，
1: 咱今天不是不聊粽子吗？
0: 对，不聊嘛。
1: 嗯、
0: 他说。北方甜粽我要吃芋泥奶酪的。
1: 嗯，
0: 芋泥奶酪的，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小时候真的没吃过这个什么高级口味。
1: 我最近两年听说过，但是没有下勇气去尝试过、
0: 吃过，很好吃、
1: 嗯、
0: 然后他说就像甜品
1: 啊，
0: 说南方咸粽我要吃火鸡面的，又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口味。
1: 朋友们，我觉得这位啊大概率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
0: 我也觉得是。
1: 或者05后。
0: 刘女士说她粽子要吃咸的、
1: 啊、
0: 她说不知道哪一年接触到了肉粽，听出来了吧，她也是个北方人、不知道哪一年，如果你是南方人的话、你从出生开始接触就是肉粽。她说简直发现了人间好物，
1: 上帝
0: 尤其是带那个咸蛋黄的人间绝味。
1: 哇哦，
0: 咸蛋黄最好吃的在于它流的那个油。
1: 嗯，
0: 哈，那个油
1: 把整个粽子都染黄了，
0: 流到那个粽子上面那个晶莹剔透那个感觉，一口下去，哇塞，
1: 本来是块这个汉白玉，硬生生给染成了琥珀。
0: 不管咋样啊，这个吃起来那个感觉、我表示深深的认可，
1: 非常哇塞。
0: 但是你要吃这种呢，我建议你就是、
1: 怎么着，
0: 在 APP 商城买个黑了
1: 啊
0: T 恤
1: 啊。为啥呀？
0: 不然那个黄的弄到衣服上不好洗。
1: 嗯、你穿的哦，今天穿白 T 是吧？
0: 是的，
1: 你代入了。
0: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当时我们去选品的时候，我就把照片发给我们家的各位男士了，就在我的家族家庭 family 群里边，问了艾特了所有的男性，
1: 嗯，
0: 说你们要不要？非常舒服
1: 哦，
0: 他这个。当时阿木穿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是吧，
1: 嗯，
0: 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但阿木不是在阿布商城买，他在别的地方买的。他这个 polo 衫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罗蒙这个品牌嘛，他吊牌价是要399一件的。
1: 对，
0: 我们618大促提前好久都已经选过品了，跟品牌方也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东西给上架，因为确实是个价格，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你确实达不到，就是他这个价格99一件，
1: 嗯，
0: 罗蒙啊99一件，
1: 我的天哪！
0: 而且上
1: 我买亏了。
0: 你多少钱买的？
1: 我去那个健康路买的嘛，当时
0: 健康路
1: 啊，
0: 嗯，不会超过99了吧？
1: 开玩笑，人家说这个大牌那是159，
0: 健康路都得159，
1: 还使劲搞搞价，他要199，
0: 气球没。
1: 啊，那起不了球，这个面料还是不起球，
0: 没起球，说明他这个仿的还不是，
1: 啊，
0: 还是比较贴近于这个，
1: 嗯，
0: 对，这个它是锦纶加氨纶的，锦纶加氨纶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又有弹性，同时它又有那种冰凉透气的感觉，
1: 嗯，
0: 尤其现在这种高温天气嘛，就是那种不黏腻、走路很清爽、舒适的衣服就很重要，机洗是不容易缩水，也不会掉色，就是抗皱能力很强，你不需要每天穿之前把它熨一下，又有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很利落，这版型很挺阔，就是哪怕你配一个小西服或者单穿，整个人就会显得非常有精气神。这次上线是六个颜色，黑色、白色、粉色 M 到 8XL 的尺码，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而且清凉又时尚。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次刚不说99一件吗？
1: 啊，对呀，啊。
0: 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买一件送一件。
1: 哇哦，
0: 两件啊，朋友们，
1: 那还等啥？拼手速是吧？
0: 99两件，
1: 发啥？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
1: 哎，
0: 其实你可以买两件，老公一件，老爸一件。
1: 我俩觉得我那件都买亏了，能买3件，
0: 159
1: 买
0: 了。
1: 哎呀，
0: 啥家庭啊？去健康路，
1: 关键他还没有这个7天无理由，
0: 肯定没有啊。
1: 嗯，
0: 但是你如果真有啥事了，你可以去找他。
1: 我找他，现在都找不到了。
0: 大不了他不认。
1: 哎，
0: 对，确实找不着了，
1: 嗯。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咱们这个商城里面还有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到手2条；男士拖鞋头层牛皮厚底2穿，到手只要59，发秒杀就可以看看了。
1: 啊，刚才说到这个不挑年龄、不挑肤色，
0: 嗯，
1: 有一个汽车品牌也是不挑年龄，应该是我们都适用的
0: 啊，
1: 一汽大众。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节实力宠粉，618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元电子油卡，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赠送1万元油卡，速腾 S7.98万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依旧是 陇海路、陇海路京广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以及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也提醒大家，在商圈的周边呢会存在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我们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这个停车的地方。
1: 嗯，当然在

0: 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们这个车险也要提前安排到位了。因为你看啊，马上到这个用车的高发季了，而且呢也是这个自燃的高发季，所以在路上行车，种种意外情况都是无法避免的。你万一正在路上走着呢，突然这个路上有个车自燃了，万一波及到咱了，这个车损险就派上用场了。咱可以直接把这个车损险给安排上。另外呢，商业三责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这个医保外用药险啊，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非常优质的这种险种啊，大家都可以提前安排好。当然，具体配置哪些险种呢？我们有专业的保险工啊，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服务，而且呢，也不用说这个打通这个客服电话，又是按一转几几几，又是按二转什么什么坐席，又是按三什么什么业务，没有啊，咱就是真人坐席，能够让你一瞬间就可以找到人来全程帮您把这个保险的这个承保啊，包括这个需要的时候这种理赔啊，都安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需要您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车险过来吧。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雪花飞。我问，樱桃沟附近有没有好吃的？两个人麻烦推荐一下。
2: 樱桃沟附近，首先就是那个红辣椒擀面皮儿，在附近有一个店。我经常去樱桃沟玩的时候去那儿还有那个现蒸米皮儿，李大姐现蒸米皮儿，这是小店，
1: 还有燕曲老烩面
2: 啊。然后还有就是，汪汪，我们前段时间去那个
1: 农家乐，
2: 对，叫梨园生态庄园，梨园生态农家乐，您都可以检索一下。反正他们家那个环境啊，包括这个用餐的这种体验呢、啊，性价比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他家很隐蔽，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建议你先点上他那个鸡汤。
2: 对，梨园生态农庄，两个人的话，两个人的话要一份鸡汤，然后再要一个
1: 烙馍，
2: 对，
1: 够了。
2: 其他啥都别点了，
1: 对，不要点，再点就多了。你甚至有可能这个你都要打包一些走的。
2: 对，
1: 当然他家的飘香鱼啊啥的做的也不错。
2: 另外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个下饭菜
1: 啊，
2: 就是那个麦仁炒豆角。
1: 哦，那是下饭菜呀、
2: 它本身就是饭是吧？
1: 那跟蛋炒饭有啥区别？
2: 但是比蛋炒饭好吃的多，而且清脆了很多。
1: 对，
2: 他把那个豆角呢切成丁，然后配合着麦仁用葱和蒜去爆香，之后爆香以后呢，把这个快速翻炒，然后应该还有一些这个肉末还是怎么着，反正有肉香味儿，你吃着就是格外就是有那种满足感，而且呢卷烙馍也好吃。
1: 对，它很像中式减脂餐。因为有时候你吃那个什么藜麦沙拉呀啥的、吃起来那个口感跟着是有点像，但这个更香更好吃，而且有那种奶茶里头爆爆珠的感觉。麦仁嘛，那一口两口烂、我特别喜欢那种把它咬爆的那种，
2: 砰砰砰的，
1: 对对对对，那种的。所以这个我个人也是非常爱吃的，包括它的那个它那儿葱啊啥的都是从地里现拔的。
2: 对，梨园生态农庄，哎，说到这个葱，当时汪汪还给我拔了三颗葱，
1: 可不嘛，
2: 像三阳开泰一样。
1: 你看看，都害怕不够吃，就是说，吃
2: 胜
1: 天下、发了一个就是陈年老照片
2: 哦，
1: 他说他找。

0: 到这张照片，他问说，木哥，这是你吗？吃包子就麦克风啊。然后我看了看，
1: 就话筒套，
0: 好多年前了
1: 啊。
0: 当吃的那个包子也是一个我吃了很多年的
1: 啊，某氏吞蛮。
0: 对，而且当时觉得他们家特别好吃。他家包子在那个时候算是最贵的
1: 啊。对，马蹄馅的嘛，
0: 对，味道是不错的，但现在再去回想的话，又觉得它是不是预制菜啊？就是这种
1: 标准化程度确实比较高。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他说，说要吃粽子，昨天买了几个猪肉馅的粽子，肉香加糯米香啊，绝了！而且他跟我一样，他说现在不吃甜粽子了。问你，木哥，你是不是也一样喜欢吃猪肉粽？他就是阿木，确实看起来像是那种喜欢吃五花肉粽的那种人。
1: 但其实这两年疯狂迷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黄米粽子。
0: 哦，大黄那是甜粽。
1: 哎，糯叽叽的，觉得特别好吃。大黄米粽子配上这个猪头肉吃，格外好吃。
0: 那跟咸粽有啥区别？告诉我。
1: 不是。
0: Tell me。
1: 两茬。
0: Push me 这位朋友，他说有些回忆
1: 啊，
0: 是得是咸的。行，好好好，
1: 都形而上了。
0: 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别的不说，啥必须得是咸的。
1: 你看蓝东坡来互动了，非常标准的互动。番茄炒蛋必须是咸的
0: 啊！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多饭店番茄鸡蛋呢放糖，
0: 这很正常啊。
1: 然后北京炸酱面也是啊，那是咸口重，有的店铺呢。甜面酱那个比例太高了，老甜了。因为我可能不爱吃甜的吧，所以呢，面包我也吃咸的。另外，阿木老师，人家那个叫钢棍谢师傅，你说人家铁棍也就算了，说人家光头啊，我说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光棍啊。
0: 就这，他还一本正经的说，我认真的研读了。
1: 主要他那个配音演员的发音的问题，我跟你说，
0: 你这学习成绩他能好吗？
1: 不怪我，我说光棍谢师傅也对啊，因为他确实没有女朋友，
0: 反正
1: 在里边只有那个小当家有女朋友，天天带着嘟嘟一块走南闯北。
0: 反正我是不咋看你忽悠忽悠我还行。
1: 光棍谢师傅，
0: 我们听众朋友们真的是
1: 钢棍，
0: 不管咋样吧。
1: 这都是童年的回忆，朋友们。
0: 对，都是一些童年回忆。
1: 哎，想当年正长个的时候，看了小当家有啥好处呢？就是吃饭格外香了，
0: 是，
1: 而且爱上吃饭了，所以呢，就个子可能比我弟要高了那么一丢丢。我弟不一样，他挑食，然后那个抵抗力也差，不长个。这就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啊，可能是不是缺乏什么微量元素了？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会关注到钙啊、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消防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根据科学配比呢，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咱把这个成长给孩子安排上，就起码个子超越小当家，成为钢棍谢师傅那个个头，行吗？
0: 有的时候呢，孩子挑食可能跟家里做的饭它是有关系的。
1: 做的饭如果不好吃了，那可不是挑食吗？
0: 我就说真多。谁做的饭难吃谁自省一下。啊，爸妈。三个尖儿
1: 啊、
0: 这位朋友他说吃过一次腊八粥，放油盐、葱姜辣子，
1: 哎呀，
0: 咸香可口，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大门是怎么打开的呢？哎、谁给他敲开的？
1: 要不这大门咱给他焊死吧，永远别开了。
0: 周土说，豆腐脑、必须得是咸的、甜的有股豆腥味儿。
1: 那你们家做的豆腐脑不好，豆子不好，
0: 我很认可，
1: 水不好。
0: 我很认可，
1: 因
0: 为甜的那个味道是可以把豆子的味道放大的，如果是咸的话，就把它压下去了，
1: 哦，遮盖住了，
0: 对，而且咸的必须得配胡辣汤，你都吃咸的了，你可别放点黄豆就算了，必须得给我放点胡辣汤。
1: 我一般都是要那个纯脑，不放糖也不放那个什么，不放豆子，要一碗纯脑，要一碗胡辣汤，然后自己兑成两碗两叉。
0: 哎，这样的话能省几块钱？
1: 省好几块呢。
0: 两个先生这位朋友，他说豆腐脑加糖，小时候喝过一次
1: 啊，
0: 下场就是吐了个稀里哗啦。你小时候还挺挑食的，就是我都不敢吐的，这个硬咽下去。
1: 哎呀，
0: 还有千年，他说我喜欢端水，我爱吃咸粽子，甜的也能接受。
1: 哦，
0: 身在中原，别人送的都是甜的，然后自己家包必包咸肉粽。
1: 啥

0: 我们一般是自己家包甜的，然后别人送的是咸的。
1: 对，还挺奇怪的。一般咱们河南自己家包咸粽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很难把控那个量。
0: 对
1: 啊，而且我们一般不晒腊肉嘛，就有的腊肉放进去就很好吃的
0: 啊，
1: 包括咸蛋黄啊什么的，不太好挑到那
0: 种。所以放点猪头肉。
1: 啥？
0: 护心肉也行，如果不喜欢吃肥的，
1: 只要是肉我觉得都 OK，
0: 放点拱嘴、
1: 但是你不管放啥，你就是给我弄完之后你记得用我的卯心高速制冷小风扇吹一吹。
0: 啥叫卯心呢？
1: 要不然可烧了火
0: 啊。
1: 卯心是牌子吗？啥叫卯心？
0: 哦呦，我还以为它中间没有心儿，就是那种无接触的这种，
1: 那叫谋心
0: 啊。
1: 谋、来跟我一起读，谋啊。夏日出门，你说这个夏天它就暴晒，拿个小风扇吹的，如果还是热风的话其实是不咋凉快的。所以这次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这一款，我扯远一点啊，就是前段时间我跟朋友一块吃饭，他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就是手持的小风扇，然后跟我们所有人说、我这个风扇带制冷效果了，然后让我摸那个风扇的芯儿、然后跟冰块一样，甚至上面还结的有露珠、然后他说这个风扇巨好用，他每年都会买一个。我当时就在想说，每年买一个是不是就说明它质量不太好，
0: 不耐用是吧？
1: 而且我还问了，我说你这个看起来好高级啊，多少钱？他说可便宜，才100多。
0: 才一百多。
1: 我都没给他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个 UP 商城，我要给他说了，他真的以后再也不会跟别人分享他这个快乐了。
0: 我们这儿多少钱呢？
1: 我们这儿，79，
0: 到手79。
1: 如果你买两件的话，再减10块钱，相当于一件74。
0: 哇，
1: 他100多，努努力，他那个价在我们这儿能买俩。
0: 你别告诉你这朋友了，要不然朋友没得做了。
1: 所以我没给他说嘛，但是他如果听节目那就不怪我了、我确实是照顾到他的这个尊严和他的想法、
0: 要不点个他的名吧。
1: 我们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搭载半导体制冷黑科技，而且它真的有制冷模式的，中间那个金属片3秒急速降温，凉感瞬间到位、
0: 是那个确实可冰得慌。
1: 对，就是你暴晒之后你感觉浑身发烫嘛，你把放在你额头后颈手腕，哇、那个热气燥热瞬间就真的疏散了
0: 啊。那天不是开会的时候、开选品会，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风扇坐到后边，然后呢不小心、然后碰了前边那个朋友的胳膊、然后他直接看见胳膊上面那个鸡皮疙瘩和汗毛腾都起来了，就被冰
1: 的。他确实是有点凉在身上的啊。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个小时持久续航，而且这个机身是可以折叠的，体积非常的小巧。咱爱出汗的、怕热的、经常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咱买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方便，高铁、飞机都可以带，出行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管是户外踏青、自驾啥的都合适。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它这个如果说你要去买的话，像这种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效果的同品质是要卖200多块钱，所以他说卖100多其实是他领了券之后的价格。我们 UP 商城端午福利只要79块钱，买2件减10块，一件相当于只要74，然后再送大家贴纸2张，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贴纸 DIY 一下专属于你的小风扇，颜色有奶露白、冰椰绿、冰桃粉和冰川蓝4种可以选，每一款都好看，我比较喜欢白色的啊，因为粉色有点，我觉得有点看起来太不太符合我的审美，就阿木比较喜欢、
0: 猛男粉。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商城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在售，到手只要89块钱，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它。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

0: 值，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Push me。他说弯弯，大头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2: 是吗？
1: 你问我干啥？我又不是他前任，你应该问珍妮。
2: 咋回事？
1: 自己悟吧。
2: 你现在成他前任了，现在人家现任是珍妮。
1: 大头池，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以及推理的话，他大概率是没有女朋友的。你也不要给他介绍，
2: 你不要以己推人好不好？
1: 不要
2: 觉得自己相不中人家，
1: 不要害那个姑娘好不好？
2: 太了解这个同事了，主要是
1: 真的，我不了解他的时候，我也想给他介绍对象来着，还好我没介绍，
2: 忍住了。
1: 我要是介绍，我失去一个朋友。
2: 哎呦，
1: 微不足道里说还是喜欢蜜枣花生馅儿粽子，像什么咸的肉粽、榴莲粽我都不喜欢，我这个人很传统。我喜欢呀，我可以帮你。
2: 对，你家肉粽啊什么？
1: 阳光美人团，slogan 是什么？能帮就帮。
2: 哎，难道不是好吃又好玩吗？
1: 那是另外一个 slogan。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身先士卒。老婶儿他说我家南阳了，腊八粥必须咸了，大米、黄豆、肉丁、面条、青菜一起煮，咸香暖胃，咸的根本不是腊八粥。
2: 你确定你这是腊八粥？
1: 正好我现在脑子里就像动画片里头一样，大家知道那个乱码的那个线吧，那一团线，像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个样子的。
2: 哎呦，
1: 小脑都萎缩了。南阳是这样吃的吗？我作为河南人怎么不聊南阳？我也去了好几趟了。
2: 所以你家啥时候能通通网呢？上上网吧，朋友。
1: 我确实不爱上网，那是主要还是因为我的流量老是不够用。
2: 流量不够用就来交光领航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光领航大牌倍数，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这样你别管南阳了，东南亚都给你看看云是龙啊！三大应用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的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置换不休。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刚刚那一套广告我听下来就总结一句话，快放假了，该去海边了，
2: 是吗？
1: 出去玩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快乐的事情，但它也很琐碎，很多东西需要你提前做准备，尤其咱们女生哈，出去可能
2: 护肤啊什么的，
1: 一个星期，
2: 洗漱啊都得带。
1: 是，但如果说他有一个专门给我配好的套盒的话，那我是不是省老鼻子事儿了
2: 啊？这还有旅行套盒，
1: 必须得有，而且咱套盒不能因为出去玩就降规格。
2: 那是啊，
1: 平时用啥套盒也得用啥。
2: 哦，
1: 我们这次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 SK2 旅行四件套。
2: 你平时就用 SK2 啊？
1: 换着用吧。有时候也用赫莲娜啥。这个 SK2 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是大家都知道神仙水核心成分是 Pitara 吗？现在夏天来了，特别容易存在一个情况，就是水油失衡。调理水油平衡，神仙水真的非常有用。然后你到海边去，你是不是脸上各种出油、外油内干这种情况，你就很需要神仙水。那只用神仙水肯定是不够的，轻盈露你得软化一下角质吧。软化完角质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你得厚涂面霜吧，因为你要开空调，你就空调一吹，脸特别容易干。大红瓶面霜也给你安排上了，同时洗完脸之后，氨基酸洗面奶是肯定得用的哈，就是敏感肌非常友好的那种清洁，而且洗完之后白皙透亮的感觉它就有了。所以我们这次四件套给你配的就是这四件，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清盈露，20克洗面奶，加上15克的大红瓶面霜，每一件都是我正价去买过的好产品。SK2 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块钱，就这一套啊，旅行装的。我们这次1041爆款商城，真的你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只要199。
2: SK2
1: 品牌
2: 199，还四件套。
1: 是的，
2: 天哪，
1: 这个护肤体验真的你就放心买就行，
2: 绝无仅有。
1: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即刻拥有。但有一些朋友之前没有用过 SK2 家的，但是你肯定听说过吧？
2: 对呀、
1: 你想试试适不适合你，或者是你想试试哪一件更适合你，它的哪一个产品更适合你，你买这套盒就行了。
2: 是，
1: 一下你就全给它用完了。
2: 哎呦，
1: 你平时你去买一个小样都在199，这四件全部拿回家，旅行装非常合适，200块钱不到，感受一下神仙水到底好用在哪儿。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

0: 可以直接发省钱过来，只要有这个近几年内装修的需求啊，先把这个省钱发了，然后记者微信加上什么时候想装修，什么时候问记者一声，然后比比价，咱这儿有记者全程监督，他装修公司也不敢乱弄，也不敢胡整，是不是？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刚刚有朋友想给 push me 想给
0: 啊
1: 大肉池介绍对象嘛？
0: 哦，
1: 我说别给他介绍对象。
0: 嗯
1: 啊。就是他这个人，我也没有说他人品不行，
0: 哦，
1: 对吧？大家理解的是人品不行，
0: 不，没有没有，大家理解的是
1: 他这人不咋样，
0: 说这么直白吗？
1: 不是，
0: 我是想换个委婉的说法，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有终身伴侣。
1: 你这个委婉吗？这跟委婉有啥关系？米哥就来说，米哥说，米哥说他大头池坐过他的车，他觉得池这个人非常不错，很好沟通，
0: 哦，是吧？
1: 就是感觉他这个人不是很活泼，
0: 嗯，
1: 但是他在舞台上的主持风格就很奔放，
0: 嗯，
1: 就是私下非常闷，
0: 嗯，
1: 在舞台上很奔放。总而言之就是人是不错的，
0: 嗯，
1: 他觉得大头池之所以单着是因为他不想找女朋友，
0: 哦，
1: 等找到对的人很快就会抓住机会就成了。
0: 行，不想找女朋友，
1: 行，
0: 再等遇到对的人。
1: 嗯，
0: 那看看他这个假期去哪儿吧。
1: 嗯，行，
0: 嗯，
1: 不说别的了，我不让你们给他介绍对象，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他跟珍妮还有可能，哦，
0: 啊，
1: 要不然为啥
0: 把他俩锁死？
1: 为啥当时调节目的时候，
0: 啊，
1: 我没有坚持，
0: 嗯，
1: 我们俩都没有坚持，非得留在中午，而是我们
0: 应该是坚持不留在中午吧？
1: 别瞎说什么时候？为什么把这个味儿腾给珍妮？大家想一想是为
0: 啥？哎呦，良苦用心呢，啊！
1: 我可没说别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说那个吃粽子的事儿，
0: 啊，
1: 说这个粽子哈，
0: 啊，
1: 肉粽它得配大蒜。
0: 嘿，就这蒜是吧？刚才谁跟咱带蒜来着？驰骋天下是吧？
1: 好像驰骋天下吧。
0: 啊，那
1: 我
0: 你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
1: 配
0: 吃肉粽，
1: 你为了把这个蒜，
0: 嗯，
1: 没必要。我们没有拒绝，就是接受，不是？
0: 啊，咱不接受，啊。
1: 我觉得可以配小周说的这个，
0: 啊，
1: 就是肉粽哈，你可以配，
0: 嗯，配啥？
1: 西瓜酱
0: 啊，这也行。
1: 肉粽蘸西瓜酱老好吃了，
0: 哎呦！
1: 而且西瓜酱不仅配肉粽，你拌个馍，拌个面条，哇塞，那叫一个绝！刚兰哥不是说到那个老北京这炸酱，
0: 嗯，
1: 炸酱面吗？
0: 嗯嗯。
1: 我觉得我喜欢吃甜口的，纯咸的真吃不惯。
0: 哦，
1: 喜欢甜咸那个味道，交融，
0: 嗯，
1: 就喜欢那个不正宗的味道。
0: 哦呦。
1: E 呢说了一个我觉得很冷门的，
0: 嗯，
1: 他说变淡，我只接受咸的。减香配咸才正宗，把话筒伸到他嘴里，让他说一说变淡如何变甜。
0: 伸他嘴里，人家嚼话筒了就不说了。他
1: 不是变淡有甜的吗？
0: 嗯，啊，
1: 你吃过甜的
0: 没有啊？
1: 我也没有吃过。
0: 原味的也勉强能接受，但是基本上
1: 原味的都不行。
0: 拌荆芥、拌黄瓜都可以，大量的蒜汁拍拍。
1: 甜的，
0: 嗯。
1: 还挺好奇的，改天我试试，
0: 啊，
1: 到时候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
0: 嗯，好嘞。
1: 好了，16:54，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

比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

0: 田、郑州各经销商。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五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3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观音塘段7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保持车速，减速通过。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晚的12点恢复正常。所以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目前呢，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北双向由于施工占道，是通行较为缓慢的，各位注意耐心拉开车距通过。那么目前市区的其他各路段通行都是较为顺畅的。张驰，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夏天啊，注意补水，喝水解渴也要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可以来试一试。很多喝过的车友啊都说这个自然清冽甘醇，而且清爽止渴。毕竟呢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小分子弱碱性，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您不管是在车载里面出行，哎，这个后备箱备着，还是日常饮用，居家待客都很合适。关键现在呢有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23.9块就给您送货上门了。省内的其他地区两件包邮，两件也只需要53.8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直接下单。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发现身边有一些人呢特别的厉害，他就能够从人的这个衣着呀、饰品呐、他用的这个东西啊，判断出一个人的阶层啊。一说人家、哎呦，3万的包，6万的表，
3: 他也见过，
2: 对，2000的发卡是特别好，
3: 真贵
2: 啊。后来我想想啊，我不认识挺好，为什么呢？你跟我面前装没用
3: 啊，
2: 对不对？我地里菜都认不全，在外面不认识车，在商场不认识包和表，在家不认识亲戚，出门打开导航我还得转3圈。我跟你说，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吃个火锅我都得问这熟没熟，知道吧？
3: 先尝两口。
2: 说句不好听的话，无知使我快乐，对不对？
3: 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呢？因为我知道的少呀。
2: 对呀、这个你背3万的包，那跟我的烦不带那是一回事儿，对不对？我不给自己平添烦恼，
3: 咱都能说、
2: 这个痛苦来源于攀比。各位朋友们，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当然了，这个段子肯定有它杜撰的成分 啊。
1: 那倒是，
0: 我要是不认识车，我就别在这儿干了。作为一个交通类的媒体，我连车的多少钱不认识就算了。不过也确实认识不全。
1: 对呀，我就想说呢，你开车在路上，你都不知道这个高配还是低配。
0: 对，就咱不说高配低配，就是有一些咱车友认识的车呀，基本上能说出它的这个落地价大差不差。但是呢，我可能整个区间啊，
1: 哎，
0: 属于在10万之内上下浮动，能猜对就不错了。
1: 浮动特别的大，
0: 是，再加上现在有一些这个汽车啊，这个降价降的也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它跟这个市场建议零售价和实际的这个落地价出入还是挺大的。
1: 哎，是，
0: 啊，有的车你还得加钱才能买着，啊，有的车呼腾给你便宜一半，你都不想要。哎呀，既然这么乱，你就别用，别给指导价得了呗，直接标个实际价就行了。行，稍微扯点闲篇，那周一的晚高峰，各位朋友们啊，这周有新工作不？给说说。
1: 今天上完了一天班了，已经。
0: 就可得提醒大家，周五可就不上班了。
1: 周五
0: 该往前赶的工作往前赶一赶
1: 啊，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样。说说今天咱俩辛苦一点，
1: 咱直接上够6个小时，
0: 上四，我上4个小时都保守了，是吧？你准备上6个小时是吧？那你再多上2小时，明天不用来了呀，
1: 提前赶一赶，
0: 对不对？一方面让各位听过瘾，另一方面未来3天咱就放个重播就完事了。同意的打一，
1: 你笑了真美呀。
2: 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好，这个片花之后呢，就说的就都是真话了，就不能这个想啥说啥了。
1: 行，再来说说安徽的事儿啊。有一名女子在家，然后发现自己的枕套啊，一不小心掉落到了高层的窗外。
0: 高层的窗外，
1: 也就是那个阳台外面的那
0: 层。他们家本来是高层，然后呢，外面晾了一个这个枕套，掉下去了，掉到平台上了。
1: 他就灵机一动啊，把那个家里面的活的小龙虾，然后给他绑上绳子，给他拴着，让他伸到窗外。你别说，成功把那个枕套啊夹回了屋内。大家回复聊天2个字，您能看一看视频啊？
0: 哦，
1: 网友就说了，
0: 记录下来了，
1: 记录下来了，一边这个把他往外送，一边用自己的这个手机拍摄下来了。
0: 嗯，
1: 网友说这个小龙虾啊，真的是求生欲和业务能力全都拉满了。
0: 是啊，各位，像极了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
1: 聊天2个字能看看
0: 小龙虾，
1: 能看看啊。
0: 这位功臣现在还好吗？高低得赏一瓶盖啤酒吧，不然容易腥啊。最腥啤酒小龙虾，你看看。
1: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起吊机了。
0: 对，
1: 我有一个想法
0: 哦。
1: 抓娃娃机里面的那个爪子呀，能不能给我换成这个小龙虾呀？这个抓的起劲儿啊。
0: 有道理，
1: 你看那个娃娃机里面的爪子松的，
0: 而且它没有灵魂，那个爪子
1: 对
0: 不对？你换成小龙虾，你还抓不着，你还能说一句今天龙虾心情不好。
1: 对
0: 不对？
1: 要不然的话，娃娃机这不是都是有那个概率学吗？
0: 对对对，都说养龙虾合着是在这儿，
1: 在这儿等着的呀。
0: 哎呀，这个说算了吧，将它呀放回大自然。要快，
1: 筷子的筷是吧？
0: 算了吧的那个算的是蒜瓣的蒜，姜它是那个生姜的姜，放回回乡的回。
1: 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嘛，自然少不了呀。
0: 今晚啊，一定落实到位。
1: 这典型的就是白天啊，好样的，晚上好吃的。
0: 所以说这个龙虾呀，干活你得白天干，晚上主人看你的眼睛它可能放光，
1: 也是红彤彤的，
0: 放出那种饥饿的绿光。
1: 再来说一个事儿啊，上海说到吃的了 有一名女子点外卖被注到说牛蛙不要烧，
0: 牛蛙不要烧，
1: 打开包装袋以后啊，从外卖带回来了嘛，
0: 嗯，
1: 直接打开傻眼了，
0: 啊，
1: 一兜的活蹦乱跳的牛蛙，而不是处理好的生鲜或。

0: 是熟识。
1: 哦，
0: 然后这名女子呢也是表示有点震惊，然后语无伦次，甚至还拎出了一只牛蛙询问蛙兄，你还好吗？
1: 啊，所以女子大概想要的是说，你帮我简单处理一下这种食材，
0: 哎，
1: 但是呢你不要做，我回来以后呢，你收拾好的我直接开做，
0: 哎，对，
1: 是这意思。
0: 或者说你烹饪的方式别烧它就行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商家就说了，说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是吧，
1: 啊，
0: 所以说给你装了几个活泼的，
1: 我就证明我新鲜牛蛙，店里边这都不缺这个，
0: 嗯
1: 啊。不过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得批评一下这个女生了。
0: 为什么啊？
1: 她说话的方式啊，
0: 嗯，
1: 该说不说啊，有点像。
0: 你说呀，你大大方方说呀。
1: 我这个牛蛙，我不要烧，
0: 嗯，
1: 我不要炒，我不要蒸，我不要烤。
0: 啊，对呀。
1: 所以你要什么？
0: 他说的是，啊，我不要烧，单纯的可能就是，啊，别烧就行，
1: 这就相当于你方案做出来以后领导说我不要这个，
0: 哦，但是没有说自己要啥，
1: 哎，
0: 我明白了，
1: 你悟了吧，
0: 我悟了，我悟了。
1: 你看我觉得商家理解没有问题啊，
0: 嗯，
1: 牛蛙不要烧，那你要什么？
0: 没有说，
1: 对不对？如果说我把它蒸了，
0: 嗯，
1: 是不是你要的呢？还是说我把它剥了，
0: 嗯，
1: 还是说活的呢？所以最这个怎么说呢，最稳妥的方式那就是活蹦乱跳的，就像你说的，还能证明不是预制菜。
0: 哦，学会了，学会了。
1: 但是让我震惊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是啥？
1: 商家居然真的看备注了，啊，
0: 人家会看的。
1: 就是我多少回我说不要香菜，好家伙，一把香菜。
0: 哦，有这种情况吗？
1: 对不对？我一说不要辣，好家伙，一掀开全是辣椒。
0: 我说的多放冰，好家伙，热的。
1: 这不管怎么说，这商家至少是个好人呐，
0: 嗯，
1: 对不对？看到备注了，虽然说这种请求啊，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
0: 嗯，
1: 但是必须满足，而且还省时省力。
0: 是，
1: 嗯，
0: 我是在想，这个不得给个好评吗？
1: 啊，
0: 你看好新鲜的，活蹦乱跳的，也算是符合了他的要求了。
1: 是，甚至超出他的要求了。
0: 但是明显感觉到咱商家也没有一丝的犹豫啊，
1: 啊啊，
0: 虽然不理解，但是能满足嘛。
1: 对，不理解但尊重，
0: 嗯，是是是，
1: 对不对？你下一次你点一个你烤全羊
0: 啊，
1: 你说那这个也不要烧，
0: 不要烧的，
1: 啊，你说不定你还能得到一只活羊是吧，
0: 啊，
1: 这样你隔着包裹还能听见咩咩的叫，
0: 哎，
1: 对吧，
0: 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
1: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啊关于吃的那些趣事，
0: 哎，
1: 啊，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不管是啊提倡点外卖，
0: 嗯，
1: 还是自己家里做，这白天的你啊跟晚上的你啊，
0: 嗯，
1: 判若两人。
0: 我觉得身体当中住了两个我。
1: 对啊，人家不是说了吗，白天你意志坚定的就跟入党了一样，
0: 嗯，
1: 这个晚上啊你意志脆弱的就是狗也得吃饭呢，是吧，
0: 啊，对，骑手都得在路上。
1: 那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咱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
0: 嗯，
1: 就这么突然你饿，
0: 非常突然，
1: 你会怎么办啊？
0: 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1: 来
0: 吃点什么呢，还得好好想一想。
1: 你这不是等于已经是选择吃了吗？人家也有那种能挺住的。那会儿你的心里是怎么活动的，
0: 那
1: 是怎么告诉自己的，
0: 我意志力薄弱呀，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
0: 嗯，
1: 你会怎么办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啊，假如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衣服啊，衣服，衣服，
1: 衣服大

0: 突然饿了，你姨一般都会怎么办？
1: 对，大半夜饿了你会怎么办啊？五花肉就说了，
0: 五花肉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哎，我一般都会提前买了酸辣粉和泡面在厨房放着，哎，然后就有意思了啊，没有就想吃，
1: 哦，
0: 有了那碰都不想碰的那种，哎，晚上熬夜打游戏，那就再也没有饿过，这会儿估计差不多也快过期了，
1: 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家也是，
0: 我们家也是那些
1: 家里面没有那些零食啊，没有泡面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哎呦，要是今天晚上能有一包泡面在我这儿，拿块肉我都不愿意换，真是买了一箱了，可能心血来潮吃一桶，
0: 哎，
1: 后面的就剩着了。
0: 对，
1: 你感觉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锚点，像一个基准线，就是你们会在想说，我都有泡面了，现在点外卖又这么方便，我也不能天天吃泡面吧，他就把你那个阈值给你架上去了，
0: 给你勾起来了，因为泡面只有在那个绿皮火车上吃是最香的嘛。
1: 对，尤其是他说的这个放快过期了，然后都这个
0: 想不起来吃的，
1: 想不起来，太真实了啊。贾继东说了，
0: 贾继东说，哎呀，大半夜饿了怎么办呢？咋回答呢？纠结呀，
1: 吃还是不吃，
0: 小龙虾是选麻辣的还是选蒜蓉的呀？哥，我建议你吃蒜蓉的，麻辣的有点烧味，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有点烧心。
1: 这是有生活的，这我也支持蒜蓉，方便下面啊。对,
0: 对,
1: 对，
0: 那个面最后是灵魂。
1: 你这麻辣的确实，你这烧味问题，你这就确实不好解决。
0: 你烧味，然后你到时候还得再喝点冰啤酒啊，是不是？
1: 哎，对，
0: 冰饮料啊，
1: 你弄个冰啤酒，是不是？小龙虾喝完了，啤酒还剩半瓶，你不得拆点花生米什么的？
0: 这一吃二吃就多了，
1: 对不对？
0: 晚上再看个球赛啥的，那第二天还上不上班？
1: 对不对？我从来我信奉的就是什么呢？干的和湿的，它得一块结束才行。
0: 哎，你不能就是稍微哪一方多一点，
1: 对呀，
0: 那就 不公平。
1: 留半瓶啤酒，第二天咋喝？没法喝。所以说，花生米的存在，我觉得是非常之伟大的，包括这个瓜子的存在。
0: 哎，
1: 它就是为了平衡你最后剩的那点稀的。是吧？这个江南这位朋友说，
0: 我特别好奇啊，你们刚刚说的那个羊叫的音效，还有鼓掌笑的声音音效都是怎么控制的呀？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吗？
1: 你说慢一点，你让我音效配合上，你知道吗？让他就是完整的展示一下音效，来，你重新说。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在这炫技，所以我说我才念得快一点，好吗？人家就问了，是需要哪个按哪个吗？
1: 不重新说了是吧？
0: 非要重新说，
1: 就是很好奇你们的羊叫音效，还有鼓掌，是怎么控制的呢？
0: 你看他多烦，
1: 对不对？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喜欢哪个就按哪个吗？
0: 想不想锤他们？我们，
1: 但是各位，就是首先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按钮，而且都不是物理按钮，我们就是拿鼠标有一个页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点，
0: 哎，对，
1: 一点就出现这个声音了。
0: 除非有的时候张弛手速特别的快，你知道吗？容易叠笑。
1: 叠笑是个什么效果？你这么一说，大家很想听叠笑是个什么效果？
0: 就这边还没笑完，另外一边又起势了。
1: 哦，比如说这种。两拨人一块儿笑，相当于
0: 能听出来不，朋友们？
1: 不过为了让这个音效啊没那么突兀，这得下功夫。
0: 是，张弛就是。
1: 不是我跟各位吹啊，不是我跟各位吹，
0: 他真没吹，朋友们。因为我也做过主播，我每次就是张弛在复播的时候，我就卡不上那个节奏，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下来节目以后，我们俩在复盘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有点小心机，就是咱弛哥说话，我从来不给他点音效，然后他的包袱永远都不响。
1: 哎，就是点音效这件事呢，是主播干的，所以说。给不给就是大家听啊，听那些双播节目复播说完话以后后边有没有跟音效，这个就能反映他俩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特别能感受到这个。
1: 有些自私的人啊，你就觉得啊，这个主播怎么这么好笑，每一次这句话完了以后都会跟一个。然后
0: 旁边那个帮腔的人，
1: 哎，瘦瘦一抖个包袱，后面啥没有，
0: 就很干，你知道吗？整个人话就落到地上。
1: 是这个是点的啊，这个也。

0: 算是我们的工作技能之一
1: 啊。朋友们，
0: 就是、
1: 门道都交给各位了啊。
0: 啊，
1: 下次这个听的时候，
0: 这
1: 估计得受点累了啊。
0: 主播领进门啊，练习靠个人，好吧？如果说你们需要这个音效，那不能发，这咱压箱底的东西。
1: 那可不，
0: 嗯。
1: 再说了，大伙开个车啥的，还自己自带音效，
0: 也用不着，
1: 没必要。
0: 拿着这个到公司，到公司
1: 开会的时候
0: 说，
1: 我讲两句啊，都静一下，别。
0: 这个就类似于那种综艺音效，
1: 嗯，
0: 加强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综艺效果。
1: 哎，
0: 如果说大家想要听一个，比如说没有音效的三分钟，
1: 嗯。
0: 如果你们想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提出要求来，
1: 哎，
0: 我们就三分钟内不点音效，
1: 嗯，
0: 咱试一试这种干巴的节目怎么做。
1: 我直哥你也太敢了吧。
0: 没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就特别像是那种浪姐啊什么的，说是无修音版本。
1: 对，无修音、
0: 啊、
1: 然后没有任何后期，
0: 对，
1: 花絮版本的，
0: 没有后期，没有包装的、
1: 嗯、
0: 纯人生马路老友记。
1: 哎
0: 啊，
1: 你们想听吗？
0: 这个就相当于那个叫什么来，纯人声叫哦，马路老友记阿卡贝拉版。
1: 哇，你这么一说更想听了呢，
0: 是不是？如果有想听的，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啊，
1: 挑战一下。
0: 行，各位也不要忘记啊，不要跑题。
1: 嗯嗯，
0: 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如果大半夜啊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嗯，是的啊，各位在互动的同时呢，也都知道、
1: 嗯、
0: 高考啊尘埃落定，霸特
1: 哎。
0: 分数定了，但是志愿填报这个大关您准备好了吗？
1: 嗯，
0: 这个可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啊。同样的分数，
1: 是
0: 有的人家报的好就能上好学校，
1: 这也是关系到咱们去哪个城市吃好吃的了、啊、
0: 有的呢因为信息差，因为对全国各大这种高校没有经验和专业的把握，这个好不容易考出来的分数没有充分利用好。
1: 哎，
0: 如果您家今年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啊，
1: 嗯，
0: 这个不想错失心仪的院校，不想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千万别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实力和专业前景，一步走错可能会造成遗憾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
1: 嗯，
0: 正式开始报名了。您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进群了。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呢教你科学填志愿。名额有限啊，因为到现场名额有限，抓紧报名，给您的大学之路啊保驾护航。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高考就可以抓紧进群了。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哦，来听孟先生的这个互动，来听一下。
7: 大半夜如果饿了，那直接就是换上衣服，骑上小电车找最近的烩面馆，
1: 嗯，
7: 弄一盘凉菜，一个凉皮儿，一小碗面，吃完回家洗澡睡觉，这都是常态。
0: 哦，说下楼就下楼。
7: 有的晚上有应酬，应酬完没有吃饱，酒场上光剩喝酒了，那必须得在家门口再吃碗烩面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能提取出两个信息。
1: 啥？
0: 一方面就是他家附近好吃的挺多，换衣服下楼就行
1: 啊。对，比较这个吃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0: 啊、这个不卖关子，我知道他家西郊住的。
1: 哦，那你别说了，西郊的耍家那吃的非常的选择可选性太多了，
0: 充满了烟火气。
1: 第二点呢、
0: 啊、第二点我提炼出来信息就是他平时参加

0: 的商务局太多了。嗯，你像咱之间的这个聚会，不管是谈生意、谈合作，还是朋友之间聊天，最后我当场要碗烩面，我不过分吧？
1: 啊，啊对呀、哦，
0: 不管喝多少酒，最后我来点主食，不过分吧？
1: 也应该的呀。啊，孟先生有点拘谨啊。
0: 对呀、啊，孟先生非得避开这个商务局之后，自己拐回头来要碗烩面，是不是？
1: 勇敢的人先吃上烩面啊，孟先生，下次。
0: 咋了？
1: 大方点。
0: 胆小的人还不敢点烩面。
1: 我都能提炼出第三点啊，咱这个孟先生喝完酒必须得来碗烩面。如果当天晚上
0: 你不用提炼，你不用提炼。
1: 如果当天晚上喝大了，你信不信？孟先生第二天中午也得吃上这碗烩面。
0: 哦，是吗？那欢迎孟先生来补充啊，是不是头天晚上喝大了啊？咱不是说你酒量不行啊，就是万一头天就是这个
1: 马失前蹄了。
0: 不，就是头天很开心啊。然后呢很自在，然后正好安然睡去，第二天是不是也得吃碗烩面稍微的舒服一点？因为这个习惯有很多朋友都有，第二天喝一点汤胃更舒服一些。
1: 是啊，
0: 是吧？啊，行，欢迎大家补充，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这个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啊，
0: 是，
1: 我说到一饿就要换衣服，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罗蒙男士冰丝的polo衫，既照顾到商务，而且咱回到家如果又饿还想出来的话也可以，非常运动范，
0: 就是非常的兼容，不会像西装那么突兀，但是去见客户呢他带领子又显得非常的正式。
1: 是的，又有品质又有保障，而且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的，好穿又有型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了，它是夏天穿的话不闷热也不黏腻，走路特别的清清爽爽。
0: 是，
1: 而且刚刚张弛也说到了一个立领，它就是属于那种偏运动又偏休闲范儿啊
0: ，polo 衫嘛，另外又是罗蒙品牌的，品质有保障，这个品牌呢，咱也不掉份儿，好穿有型，而且穿着舒服又自在。
1: 它那个 logo 的话是比较低调又有辨识度的啊，上身比较利撒一点，六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黑色、白色和粉色等等，也就是从 M 尺码可以穿到8XL 的尺码，
0: 是的，
1: 90斤直接穿到240斤啊，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一件官方售价吊牌的价格是399，但今天呢，我们这边和品牌方磨了好久又好久啊，把这个价格只需要99，您就可以带走了啊，没完，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买一件赠送一件给到您，也就是说2件99的 polo 衫，这也太划算了啊，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逛一逛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3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第30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行驶。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2点恢复正常，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肯定不叫抠，是钱花的值。如果说装修方面您怕花冤枉钱，那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呢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微信，让我们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事宜保驾护航。第三点呢，就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来我们这儿登记一下，装修结束以后还可以获赠免费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入住更安心，您发送省钱就可以报名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

0: 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今年5月，中宣部等21家部门联合部署2026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教，结合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宣誓、红色研学等各类群众活动，凝聚奋进力量。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新版《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新规严守政治标准，规范档案管理、发展流程、严明纪律等等，切实提升党员发展质量。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咱感受一个这个口啊，我就不点音效了。
3: 是
2: 啊，
3: 试试就试试。
2: 哇，感觉好干啊！我这个死守一定要管住啊！我感觉接下来就得有一个笑声得铺垫着。
3: 我现在都恨不得拿一个绳子把咱迟哥的那个手啊，给他绑到那个身子后面。
2: 是，实在是啊。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3: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如果大半夜啊，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2: 哎，这个孟辉这个朋友继续跟我们补充了，
3: 说咱们啊，咱就是烩面胃呀。然后在苏州出差的时候，中午吃烩面，晚上还得吃。在家啊，头天喝多了，那第二天胡辣汤或者是热干面。但是一定要喝那个热干面的面汤。
2: 就是反正第二天呢就是碳水得补充一点儿。这第二天胡辣汤对解酒有多大的一个缓解呀？
3: 胡辣汤反正也是那种重口的，
2: 也比较燥一点。
3: 有些朋友呢第二天会喝点那种牛肉汤啊，羊肉汤啊，鸡血汤啊。
2: 哎，不过有一些就是白胡椒放的比较重的那种胡辣汤，它确实能够让你发发汗什么的。
3: 死守。池哥，你的手从那个鼠标上面给我拿开。你看他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
2: 实在是觉得太干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呢，灰太狼说了，
3: 说我说为啥有事儿您说话节目那么干呢？原来是海洋大哥没有一个适合的助手给他点音效。
2: 对，一般我们都会自己点，但是海洋大哥那个节目呢不太适合点音效。
3: 对，而且这个海洋大哥节目那么干，主要是干货满满嘛。
2: 哇，说的太好了，我都忍不住想给你点一个鼓掌的音效了。这样吧，我自己来吧。
3: 干配呀，池哥，好像更干了。
2: 就是因为综艺节目就是综艺音效我们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专业类的这种节目要给大家传递的是更多的是客观真实有效的及时的一个信息。
3: 包括刚刚那个灰太狼不是还说吗，说感觉这个路况口如果要是给丁氏或者说李雷配点音效的话，会不会这个场面会更爆一点？
2: 场面肯定会更爆，但是呢这个说的路况啊您信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3: 那可不，
2: 对不对？
3: 因为我们在这个
2: 一说哪儿哪儿车型缓慢，然后跟

0: 你跟一个鼓掌的音效，你到底是你想堵车呀，还是想不堵车呀？
1: 对，这个就不合时宜了嘛。
0: 元阳大米互动了我们的话题，
1: 说我今天互动一下话题哈，大半夜饿醒了怎么办？我一想，晚上一吃主食就容易发胖。那将来啊，在子女婚礼的那个礼台上面，让上去发表两句，你想想我这个大肚子挺着，那什么形象？还有啊，也得为着这个身体健康，为了以后啊吃的时间长一点，那晚上饿的话，咱就忍住啊。
0: 自律啊！
1: 我现在啊，晚上5点钟以后就不吃主食了，实在饿的话，就回家涮点青菜。放个豆腐都可以了，
0: 就是实在是饿了，弄点青菜豆腐，这样晚上呢也好消化，身体的负担呢会少一些啊。
1: 我之前也是照着这个方儿，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涮点青菜和豆腐，然后结果想反正吃都吃了，涮菜不如再下点鱼豆腐啊，甜不辣呀，
0: 对呀、啊，
1: 然后还有肥牛卷呀，
0: 啊，然后稍微调调味儿，放一块这个火锅底料啊，
1: 哇，这不就是麻辣烫吗？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如果没有音效辅助的话，会降低主持人啊，这个抛梗抖包袱的欲望。
1: 能感受出来了吗？
0: 能感受到吧？就是因为你知道，可能没有一个笑声拖着的时候，你就会想偏，就是会说一些偏正经的东西。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刚刚咱俩那2分钟就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0: 是用力过猛，而且这个没有节骨眼，这个拖着啊，所以说音效呢还是挺好的一个辅助措施。另外呢，大家也不要说，哎呀，那其他节目有一点干吧，那风格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儿呢，我们也稍微道个歉，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因为我们这儿技术手段多了以后，反衬的有一些节目呢，它就是声音上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听海洋哥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呀不只是想听个热闹，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海洋哥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替大家这个维权的作用很大，而我们这个节目它的定位主要就是陪您下班，是吧？
1: 是陪您下班，在路上乐呵乐呵，
0: 对，
1: 然后堵车的话也不堵心的那种。
0: 我们这儿不负责维权，我们只是线索的搬运工，
1: 是，而且我们
0: 交给海洋。
1: 我们这边呢也是会在路上哈，帮大家来打探一些的消息，然后还有就是提供一些咱们车险上面的服务了。
0: 没错，我再多说一句啊，
1: 你说，
0: 特别想说，就是我们干不了海洋那个活，海洋大哥呀，我也不是吹啊，各位朋友们，短时间内不好干咱的活。
1: 我跟你讲啊，志哥，
0: 短时间内，
1: 你也只是说短时间内，但是咱海洋哥私底下那个幽默细胞啊，我跟你说，
0: 海洋大哥，我跟你说，海洋大哥私下里边是非常俏皮和幽默的一个人，
1: 老顽童
0: 啊，是，不像我私下里非常的，严肃，
1: 传统，特别传统，
0: 好静，喜欢独处。就这么一个安静安定，然后
1: 没啥人缘的美男子。
0: 看人真准。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吃哥，我发现了，其实咱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遇到那种外向的人，咱俩一般都会让他带节奏，
0: 哎，是的，
1: 然后反而遇到这种就是比较镜像的人的话，那这个场子不热，我们俩就会站出来，
0: 没错，尤其是主持这个这娱乐节目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对那个氛围啊，你是非常敏感的，就如果说今天氛围达到了，
1: 哎，
0: 你不能让大家嗨到声嘶力竭，
1: 你不能让大家嗨到顶点了，
0: 但如果说场面略有沉闷，那么我们两个也是能发挥作用的，
1: 哎，是啊。
0: 说到这个保险了，也是这个车险业务呢，我们跟海洋大哥那种节目推荐的方式就不一样，
1: 哎，
0: 海洋大哥只需要告诉您这个保险啊怎么买更科学，然后呢我们人工客服如何服务，我们就得想啊，我们得模拟一下啊，你在这个按这个人工智能然后转人工的时候乱七八糟的这种烦心事儿什么的，
1: 对对对，我们只能从大家就是实际上面去咨询保险的这块来
0: 想，就我们还得比划一段，我们还得演一段，然后再告诉您 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是只需要您留下电话，我们马上专业的人工客服和您直接一对一的沟通。
1: 哎，说一下啊，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然后有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留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是回复车险，然后直接顺势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
0: 嗯，是的，
1: 在车险的后面。
0: 其实您只需要留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如果有其他信息呢也可以填一下。再加上这个

0: 所以我们这边呢先用人工帮您高效的解决问题，并且呢也会详实的记录一下您的用车环境啊，上一年的车险状况呀，综合的帮您判断。而且现在改革以后的新车险政策他们也都了如指掌，不凭感觉，咱就凭专业经验，
1: 是
0: 给您配上一个车险顾问，随时随地能连上，到时候啊出险也有保障，也是直接联系我们交通广播就行了。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放心的下单了啊。每次我们俩娱乐主播推荐啥，生怕大家不当真，你知道吗？
1: 咱这个正儿八经的车险也是给咱的爱车啊形成一个就是保护层吧，算是。
0: 那必须的。
1: 哎，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有音效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配合起来就丝滑多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雪花飞舞说，要是饿了呀我就听阳光美食团重播版。
1: 那简直就是越听越饿了呀。
0: 有的时候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哎，也
0: 还是说你听阿木的就是推荐以后呢，就胃口全无。
1: 那我觉得应该是
0: 听饱了还有这一说，
1: 听点思路然后再决定。
0: 我请您吃啊，烧花鸭烧子鹅是不是？听完了以后饱了，有这种可能性没有啊？
1: 嗯，因人而异吧。
0: 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是选择恐惧症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哎，
0: 行，这个推荐完干的，给大家推荐点湿的，好不好？
1: 推荐点湿的啊，我有酒，你有嗑，咱们一边唠嗑一边喝，好不好啊？
0: 不错。
1: 大家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考拉红酒礼盒，因为马上要端午了嘛，咱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礼盒，咱走亲访友，哎，往桌上一摆，澳洲进口的考拉标志的5瓶珍藏级的红酒，又体面，自己喝了也一样啊，有品质的那种。
0: 是。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这5支的珍藏级啊，都是来自于澳洲的核心产区直出的啊，像这种桃红，还有这个霞多丽干白，以及干红啊等等，也就是说这5瓶您都可以喝出这里面的层次感。
0: 没错。
1: 配着这个红肉啊，那个口感那叫一个惊艳。说一下这个价格，699一箱，一箱里面是有5瓶哈，但今天呢我们这边618的狂欢大促，一箱只需要199，相当于是打了2.8折了哈，一瓶不到40块钱，还配的是原装的礼盒，品质这块您放心啊。
0: 就是现在姐妹们呢也需要聚会啊小酌呀，这平均一瓶不到40块钱，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不管是看长辈啊聚餐啊闺蜜小聚啊都合适，回复团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林应该是刚上车，
1: 对，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
0: 说你们俩今天稿子是不是有点乱啊，节奏被打乱了。
1: 刚刚你听到的那一段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点音效而已。
0: 对，是之前有这个感兴趣的听众剥夺了我们的音效点击权，所以节奏确实就是完全不，就是感觉哎缺了点什么，
1: 有点干，有点怪怪的。
0: 对，因为音效它就是烘托氛围，它有逆缝的这么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又想走心的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个音效，解释来解释去，不好笑了，
1: 不好笑了，
0: 节目不好笑了。

0: 节目变味儿了。
1: 后来我们在想啊，专业的事儿啊，交给我们专业的人自己去做就行了啊。
0: 行，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哈。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1: 哎，说到这个饿，说到饿不饿的这个问题，说到饿不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马路老友记啊建了两个群，
0: 对，有两个群，一个是
1: 减肥自律群，
0: 另外一个
1: 是增重享乐群。
0: 你看看多么闭环，
1: 人数还挺相当的。
0: 哎，就你刚开始建立这个群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法就是白天我当那种健身博主
1: 啊，
0: 然后夜晚的时候我给大家当吃播，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就是逻辑闭环了。
1: 那你这既没减肥又没变胖，大家会说你在假减肥和假吃。
0: 行，如果大家也想进入到我们的群里的话，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啊，可以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到时候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
1: 对，想减肥减肥，想增重增重啊，回复瘦瘦俩字。今天夏日出门呢，烈日暴晒，给各位推荐一下昴星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
0: 嗯，
1: 这个手持风扇呢，大家见的是比较多了，关键是会制冷的风扇，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
0: 是我们当时拿出来之后发现，咦，这个小风扇的中心这么冰凉。
1: 这个可是黑科技啊。开启制冷模式以后呢，中间有一个金属片，它呢3秒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到位，这个风啊是凉的，而且呢您可以把这个金属片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手腕啊，直接就驱散燥热了。多档调节，这个多档呢就是0到100，哎，0到200，0到100，您随意调啊。这个风力大小，升级的是无刷的高速电机，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的一个持久续航。
0: 嗯，
1: 而且呢可以折叠，体积小巧，随身收纳，解放双手。关键它颜值还特别的高
0: 啊，对，
1: 而且会给您准备一个贴纸，就是
0: 咱自己可以 DIY。
1: 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和冰川蓝。然后送您这个小贴纸，变成这个自己的独有的这样一款小风扇啊，到手价现在只要89元，仅限前100单，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省内的高速路况。你好，李雷。
6: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3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第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2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张弛。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再次跟各位推荐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随身 WiFi 这个东西啊，实在是这个没有用之前呢不知道它的好，用完以后啊觉得离不了。每个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实现流量自由了，因为有1500G 的高速流量啊，可以说啊一天24小时刷短视频看剧都用不完。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这个设备本身呢，就卡片大小比卡片稍微大一点点，手机的薄厚，所以不管是装在包里还是装在口袋里都方便您随身携带，特别适合比如说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家里边不方便拉宽带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常年啊在车里边待着的，还有经常出差拿着笔记本电脑啊随时办公的商旅精英，有了这个随身 WiFi， 您就不必为流量担心了，每个月的话费啊也可以省一省，瘦瘦身了。设备呢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完以后呢只要68元，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下单呢还送您充电线和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媳妇儿啊，学驾照学的确实晚。啊，就这一阵儿呢，正在考驾照。
3: 哦，
2: 每天早早出门就去练车了啊。回来以后说，今天练车感觉怎么样啊？
3: 嗯，问一问，关心一下。
2: 对呀，媳妇说啊，挺好的。我知道教练有两个孩子。
3: 嗯，
2: 我说行啊，这都能闲聊了，说明这练的比较放松
3: 啊。对，
2: 是吧？都能拉上家常了。
3: 哎，
2: 媳妇说不是，
3: 那是啥？
2: 我开着开着，教练跟我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把油门给我松开。

0: 看，我就说我媳妇儿模仿教练模仿的不行吧，下次还得我来模仿。
1: 啊，你来。
0: 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把油门给我松开。好了，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当然啊，这个段子啊，它还是有杜撰的成分啊。关于驾照，我媳妇儿到现在都还没拒绝呢。啊
1: 这个驾照这个段子系列，正儿八经能勾起好多人的回忆。
0: 那当然了，每一次说到学驾照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大家都想这个聊一聊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1: 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对，跟驾照是
1: 毫无关系，
0: 没半毛钱的关系啊。哎，不过这个学会驾照以后呢，就想去吃什么就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而且呢，动不动就想走
1: 走
0: 开车。带着你们去，咱去吃个好吃的，
1: 咱去溜溜车，溜溜娃，
0: 大大提高了这个行动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如果。

0: 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哎，喜子就给我们发来留言。
1: 喜子来了啊，说半夜饿的话，我就刷短视频看美食博主。
0: 哦，
1: 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系列。
0: 对，
1: 一读攻读屡试不爽。
0: 对，就是你明明刷到那些美食博主啊，你就大口大口咽口水。但是刷短视频本身呢，也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表现。就是刷着刷着，你可能退出美食博主，然后再刷点其他的，你就把吃东西这件事儿就给忘了。
1: 但是我发现现在短视频贼坏，就是大半夜的时候，我如果要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在刷他推的那些小气泡的饮料，想买，
0: 哎，
1: 然后又推的那种麻辣的那种卤货，你知道吗？
0: 嗯
1: 哎呀，
0: 小零食，
1: 我都买了，
0: 都下单。哎呀。
1: 躲不掉，
0: 合着就是当天可能没有什么有所行动，但是呢，隔天你基本上都快收到货。
1: 还有那种猫型的夹心小饼干，
0: 哎，你说你这个点儿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了？
1: 有点早了，
0: 咱节目就应该安排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1: 没事儿，直
0: 那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小零食。
1: 咱晚上啊也有重播，11点到12点。
0: 行，把这段
1: 接下来
0: 放给大家听啊，没有谁能逃脱这个。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再来说一说上海的事儿啊。有一家三口出门出去旅游，哎，住的酒店，
0: 哎，
1: 那父母呢出门是忘带了房卡，孩子啊在房间里面是不肯开门，
0: 孩子还小是吧，
1: 啊，等爸爸在门口抱出户口本确认安全以后才让进的。
0: 哦，合着是安全意识比较强。
1: 对，妈妈说了说，哦，就是孩子可能是觉得这个声音是 AI 合成的，然后所以说不给开门。很多网友说，小孩哥这防骗意识杠杠的。
0: 可以，就是一旦事出反常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处理，是吧？即使爸爸妈妈，你第一下听见这个声音，你要提高警惕。
1: 对，
0: 对不对？
1: 爸妈来也不开门。
0: 可以啊，不过这件事儿上。交给孩子这点防骗意识是全用自个儿身上
1: 啊，是
0: 这孩子啊，确定不是充话费赠送的啊，应该是户籍处捡到的，天天拿着户口本，自动出厂就内置了反诈 APP。
1: 哎，
0: 挺好。
1: 如果要是我的话，真的，我想了一下，这个时候我妈妈但凡喊一声，我的门就立马就滋溜开了。
0: 都不耽误你下一眼看电视。
1: 对，
0: 可能你把门开了，你都不会回头，进来的是谁，你都不会确认吧。
1: 然后甚至可能还会在旁边嘟囔我爸，让你丢三落四的啊，活该，你让你长长记性。
0: 是，这个确实是经验丰富啊。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孩子在里边啊假装淡定，其实是在玩游戏。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别老是让孩子在家玩游戏，
0: 哎，是
1: 你得给他安排点活，
0: 走出去让他在集体生活当中啊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
1: 哎，
0: 让他受益终生啊。
1: 您可以来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活动链接了。今年呢也是第10个年头了，现在正在招募小小英雄当中，您放心，咱们这边官方打造安全又靠谱，而且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啊，海陆空三条线路国家来选择，而且我们专门把这个三条线路的地点是安排到了郑州、青岛、湖北，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了啊。
0: 是的，
1: 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边这个线路啊，像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
0: 哎，
1: 这个陆军特色的项目呢是在郑州啊，然后真人武装 CS 打靶射箭，还有这个密室逃脱、泡沫派对等等，您放心，咱们这边的项目都非常的安全，而且很有意思，
0: 就是我们去那个基地啊，上来就一辆这个大悍马，就给我吸引住了，而且一个巨大的仓库供大家呀，这个孩子们在里边玩一个真人 CS，
1: 可劲儿的跑，
0: 我一个成年男性我都已经有点受不住这个诱惑了，更何况还有这个火箭筒发射模拟、解压爆屏机各种的项目，让孩子在这儿呢，您放心，吃得好，住得好，也安全，让孩子在集体生活和这些有趣的项目当中得到锻炼。
1: 是，
0: 我们可不是那种啊，来跑10公里回来吧，做3000个俯卧撑，不是那种。
1: 对，那累啥小子呢？
0: 累啥小子？
1: 咱不带这么玩的啊！
0: 是的，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是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我们强烈建议各位啊，回复888，在端午节前加入到您的这个邮箱里面啊。今天还在群里面看到好几个车友跟我们晒，这个有的是加这个精装版的，问我说这隔了几百公里了能加不能？还有的呢是加到了三兄弟的第二瓶了，空燃比这个调整的这个第二瓶。
7: 对，主要是提升动力的。
6: 对，也有这个问去年用过两瓶这个万能通了，今年啊。买什么好？您根据自己的公里数，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啊，也是您爱车去除积碳保养的一个绝佳时期，因为它要捞高速，这个转速上去了，除碳的这个效率就会更加的高了。
7: 是啊，你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链接。而且咱们这次呢，是年终特惠活动来了啊，
6: 来了
7: 618，正好遇到了端午节，咱们这次啊发起的是拼团，更加的划算哈。两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啊，每个人是减10块钱；
6: 是
7: 五个人的话，那是每个人立减15元哈。
6: 没错，咱认识的车友相互之间呢，也可以说咱一块买
7: 啊。对，
6: 哎，然后就享受这样的一个拼团优惠了、
7: 大家可以把咱的这个链接啊，直接甩到车友群当中，朋友圈、
6: 也可以。
7: 咱人脉越广，咱享受到的这个优惠也会越多。
6: 哎呀，那咱马路老友记天然的这个优势啊，
7: 哎，
6: 咱有拼夕夕砍一刀群啊，助力群啊，
7: 兄弟们
6: 啊，
7: 快点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一块拼起来吧，好不好？
6: 行，这个618呀、囤货价，您可以一次啊，就如果说自己买的话，也可以自己一次多买几套。
7: 啊，对，
6: 也可以的、
7: 因为咱们这边正好是618的活动嘛，咱所有的东西都是囤货价啊，放心，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2: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的留言。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崔鸿飞来了。
1: 饿了，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0: 哦，
1: 不过啊，半夜不应该都睡着了吗？夜猫子群也解散了，还有什么支撑着这个植物啊，半夜还不睡呢？
0: 那工作，一抬头，哎，天怎么黑了，是吧？还有，这位红六朋友说了，
1: 红说，不需要突然啊，每天晚上10点都会饿，然后我就开始翻箱倒柜，实在没招的话，外卖跑腿。
0: 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到10点这会儿他是必然要吃一点东西的，
1: 吃点宵夜啊。
0: 还有看前面哇，分了好几个情况啊。
1: 哇，这个情况有点多。他说首先第一点，在外面喝完白酒饿了，那就再点一点这个烧烤，喝点小啤酒。
0: 哎呀，
1: 酒量可以啊你。第二点呢，就是在外面没事干的话，那就买点小吃，牛杂，还有牛杂面、
0: 肠粉啥的，
1: 吃完再回家，
0: 吃饱了回家。
1: 第三点，屋里面干喜欢的事儿，你看打游戏啊，打牌啥的，饿的话那就忍着了
0: 哦，顾不上
1: 啊。第四点呢，就是在家没事的时候饿了，那就吃点小零食。
0: 你对自己是真好啊，
1: 向前看呀。
0: 就问你大半夜饿了怎么办？你还分了好几种情况来跟我们说。
1: 只有第三种情况是亏了自己的嘴，剩下我跟你说，你的嘴啊跟着你可有福气喽。
0: 对，真是觉得呀、吃是一个人生大事儿，绝对咱不能对付了，是吧？鸳鸯大米说，哟，今儿陪儿子来这个驾校报名，
1: 哎，
0: 教练都说了，不是大学生吧，大学生不是很好带。
1: 巧了，还没有考上，
0: 起码眼神清澈，
1: 准大学生。
0: 刘木木问我们有没有磷虾油，
1: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端午假期嘛，想要带上一些礼物回家看一看啊。那您回复团购或者说大牌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商城链接去看一看了啊。
0: 在那个商城里面是有的啊，您回复团购或者回复大牌，然后进入到那个

0: 商城就可以搜到了啊。
1: 是的。
0: 不过今天呢，我们这款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各位推荐的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
1: 这个是主要是照顾到暑假，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外出去玩，正好带上这个旅行四件套刚刚好。
0: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边是哪四件啊。首先是 SK2 家的这个氨基酸洗面奶，哎，温和到敏感肌都非常友好。其次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神仙水了。核心成分就是这个 Pitara， 调节水油平衡。然后就是 SK2 家的轻盈露，软化角质，二次清洁，也帮助后续这个吸收。还有就是这款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
1: 是第二天咱敷完之后呢，这个皮肤就非常的软嫩透亮的那种。而且这一个组合四件套呢，官方售价是740块钱，但今天咱们各位车友的价格只需要199，您就可以带走它了。
0: SK2 家的四款爆款呢，
1: 哎，您100多，咱也能够享受到那种知名护肤品牌的这种极致护肤体验。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立马拥有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7: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各位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
1: 哎，
0: 啊，宋说了，说不存在，我基本上晚饭就是半夜吃的啊，不会出现这个半夜会饿。
1: 哦，整个这个生物钟啊，都会比别人晚几个时辰。
0: 然后马路26群，一堆人在排队行，都是说睡着都不饿了。
1: 还是怪我们睡得太晚了。
0: 平儿、WiFi、阿远、小强、星辰、邵玲杰、蛟龙在天，都是在这说睡着就不饿了。怎么互动个话题还得复制粘贴呀？还得注意队形啊？
1: 还得盖楼层啊？
0: 啊！邵玲杰说：“为什么大半夜你们会饿呢？你们竟然能熬夜到大半夜？我还以为说你们竟然能撑到大半夜才饿，我早就饿了。
1: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马路另外的官方拉胯群15群当中，M 先生还说，我一般都会选择饿着，
0: 选择饿着
1: 啊，对。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叫雨秋，他说行动才是答案。
0: 哦，
1: 晚上饿了能吃什么？什么都不能吃。你记住啊，暴饮暴食就是花钱买丑。睡前偷吃那就是花钱买胖。
0: 哎呦，
1: 喝奶茶那就是花钱变老。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瘦下来，瘦下来年轻健康，瘦下来自信，瘦下来穿什么都好看。最重要的是，我明明可以瘦下来，我为什么要胖一辈子？是不是好励志？
0: 真的很励志。
1: 然后静坐
0: 说，就是他们把这个问题首先想通，而不是满脑子就是我想吃东西啊，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
1: 然后
0: 他起码他脑子是清醒的，
1: 清醒的，一看就是饿过的人。然后静哥这个朋友说，你们是不是在说瘦瘦呀？在点我呢？
0: 我们吃的大大方方，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从来不藏着掖着。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就是说，当你发现你是家里的主人的时候，对吧？
1: 你有这个稍微有点权限的时候，
0: 在这个房间里，你有完全的这个决定权和自主权的时候，首先客厅招待客人，招待什么客人？
1: 招待我就好了。
0: 直接放孩子的这个吊床，然后给他弄一个巨型的这个游乐场，沙发拼成一个大床， 电视躺着看，对不对？你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你像在我们家里边也是，我爸妈走了以后，当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

0: 我是这个家的主人的时候，我媳妇儿就立马提醒我，我
1: 你是
0: 意识错了，
1: 因为最高级的主人是在女主人身上。
0: 主人虽然换了，我这个仆人没变。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是一个家里面的二把手。一定要在装修的时候专门设置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1: 独处空间。
0: 对，你起码
1: 小黑屋是张弛最好的归宿。
0: 对，你起码储藏间你得装好吧，这是你的主要阵地啊。想把家装好，装得顺心怎么办呢？哎，您可以啊来我们这儿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这样呢您也不用担心啊装修公司这个店大欺客呀，后期授权不是维权无门呐，还有就是中间出现的一些材料问题呀、施工问题呀、工期一拖再拖的问题呀。我们呢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并且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监督施工事宜。您现在报名家装节还可以享受到工程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赔偿您的损失，以及咱签订闭口合同保证后期零增项，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蓝东坡说了，
1: 说半夜饿醒的话这得看这个是十二点之前还是十二点之后了。
0: 哦，有什么区别吗？
1: 前的话还能摇摇人儿，后的话那有啥吃啥了。
0: 哦，
1: 你看啊，
0: 十二点前都不算晚，还要拉帮结派的去吃，
1: 一块儿吃才香嘛。你看比如说北门的那个烤饼加烤串，地摊的炒鸡，爱情麻辣烫，南门的串串香，勾人小串炸鸡。
0: 你先告诉我你说的是哪个门？
1: 他没说。
0: 对啊，你光说北门的哪个北门多了。
1: 我觉得东坡兄可能觉得大家每个北门不都有点这个串吗？是不是？
0: 哦，
1: 是吧？
0: 他说的是一种现象。
1: 嗯呢。
0: 哦，有可能。
1: 他说到这个摇人了，我本来想说摇摇你俩吧，但是突然一想，不成立啊。
0: 是。
1: 摇瘦哥吧，这大半夜的，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
0: 不合适。
1: 啊，摇池妹子吧，他根本就没那本事出来呀。
0: 你是为了这点醋互动的这盘饺子是吧？
1: 那可不，你有的时候不是为了花掉我们这个东坡兄的感情，然后专门设置了一个话题吗？
0: 我有这么用心想过吗？
1: 来呀，互相伤害呀，
0: 就等于说是我是为了让蓝东坡不舒服，专门设定个节目话题。
1: 哦，那倒没有，有点小的，格局有点小。
0: 有的时候想就是。这个话题一设置出来，我会第一反应想到他
1: 啊，对，不自觉的就会往他身上引嘛。
0: 因为平时老跟我们分享很多的一些心情，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老熟人了。哦，合着今天终于
1: 花掉你
0: 找回了一程是吧？我说怎么还分个十二点前、十二点后呢？
1: 你不要分十二点，你得分十一点。
0: 十一点是我的 deadline，
1: yes，
0: 是我的死线。
1: 十一点钟咱吃哥必须得回家。
0: 各位朋友们，这个我在家是有门禁的，十一点前我如果到家，那么我是完整的。各位，我不是吹我自己的身价啊，十一点以后每一分钟是1000块钱，
1: 明码标价。
0: 这个一千块钱呢只是惩罚的一部分。你交了钱以后一点副作用都没了，没事儿，是吧？
1: 嫂子这边还有隐性消费呢。
0: 他除了消费他还有一些什么皮肉之苦啊，什么
1: 心灵上的折磨呀，
0: 哎，对对对对，甚至还有就是以后的一些禁足啊等等。所以说咱听众之间再亲啊，别叫我吃饭，我这句话是真心话，纯没客气。
1: 对对对，身边兄弟都知道。
0: 行，各位朋友继续跟我们来这个说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还想叫张弛出来，你会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那我要敢跟我说那个听众叫我吃饭，倩影会说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媳妇儿，我现在超凉快的那种，我手持的是昴星高速制冷的那种手持风扇呢。
0: 对，这个时候我会掏出来我的这个手持制冷风扇，我说我在这儿就很凉快，我不用去哪儿待着。
1: 此处有广子，大家。

0: 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可以看一看啊。
1: 夏日炎炎，烈日暴晒，闷热出汗怎么办？
0: 哎，
1: 来看这广告语都有来看 UP 商城带来的夏日必备黑科技，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
0: 嗯，
1: 手持风扇大家见的都比较多了啊，我想跟各位突出的是它中间有个圆的这个金属片啊，这个是制冷黑科技。你开了这个风扇以后呢，这个金属片三秒以内直接啊降至冰点的一个温度。
0: 对，我们试过了，而且那个
1: 上面都结霜，各位朋友们，
0: 小小冰珠的那种啊。
1: 对对对，小水珠都已经结上来了。您不管是把这个金属片啊直接贴在您的这个肉上热的地方，还是说隔一定的距离让它吹进来的是凉风，因为有的时候热到一定程度，那小风扇吹的也是热风
0: 啊。是是是，
1: 对，就是不过瘾。
0: 它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能够瞬间变凉，
1: 随心调节。
0: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价格也不贵，官方售价的话，咱们这边都是200多的这个品质啊。
1: 对，
0: 现在福利价格只需要79块钱。哎，家里面人多，想要给咱的娃娃准备一个的话，那建议两单下，两单的话会立减10块钱，相当于是到手一件也就是74块钱了。
1: 是的，这一款这个手持小风扇啊，也特别适合这个女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做工、质感还有颜色都非常的好看，一看就不是那种什么29.9块的那种廉价货可以比的。
0: 哎，是
1: 啊，非常有品质。您拿出去一定是有面和洋气的啊。
0: 是的，
1: 也非常好用，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下外场主播，了解一下这个市区以及省内的高速情况。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3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2车道、第3/4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小心通过。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今晚的12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市区南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紫荆山南路，右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各位注意小心向左避让通行。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
0: 哎，那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这区间啊，这个可以说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了。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一看，别光只顾着补充钙呀和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它呢是主要是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之前还有车友在问啊，说那个口感会不会很怪啊，我们之前呢主持人也都是试喝过了哈。草莓味的啊，酸酸甜甜，孩子也会更加的容易接受。而且这里面的氨基丁酸的饮品是特别添加了鱼胶的原蛋白肽，所以说您放心啊。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这个安全吗，然后还有就是回复氨基酸的啊，它是氨基丁酸啊，
1: 没错啊。
0: 所以说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直接可以得到链接了，
1: 关键词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接下来说一个事儿，小品的剧情啊，照进现实了。
3: 怎么说？
2: 在江苏无锡呢，有一个装修工人啊，走错了楼层，错把303室啊当成了403室
3: 啊，
2: 把屋里边这个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全都给拆得一干二净了。
3: 嗯。
2: 事后呢，这个多方调解无果，案件呢进入到了一个司法程序，最终呢，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了1.1万元，由包工头赔付5000，施工方的工人赔付6000元，那当场也结清了。
3: 你看这事儿，
2: 走错楼层这个事儿啊，也就小品里边有。
3: 这是真能捅娄子呀。
2: 嗯，
3: 哎，你说十几层数可能数不明白我也就算了
2: 啊，
3: 三和四层这能搞不明白吗？你这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2: 可能他走到三楼他累了，然后他歇了。
3: 你的体力有点太差了。
2: 真实版的大锤80小锤40啊，果然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那也是这两家人户型一样。
3: 哎，
2: 其实你深入到这个装修啊，就是你就知道了，就是在装修当中啊，把楼层或者说把房子装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3: 哎，那你看，
2: 真实发生，咱远的不说，咱这个跟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这几个这个装修公司
3: 啊，也都收到过类似的案例。
2: 以前就是有工人，这个知道有类似的这种案例，装的房子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大家都还是毛坯房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
3: 长得都一样，
2: 走错楼号，比如说2号楼、3号楼挨着的，他可能外立面也没有这个涂楼号呢，然后呢，他就把2号楼的，比如说403，然后就装成了3号楼的这种403，真有这种。
3: 你看，你如果是606，然后突然震掉了，变成了906，
2: 909，
3: 这个楼层还可以，但是三和四，它怎么震都很难震坏。
2: 对，
3: 这个数字很难搞。
2: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装修这件事儿啊，就是因为工序太多，人员比较多，涉及的材料也多。你都不知道它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
3: 因为环节太多了嘛。
2: 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帮您梳理装修这件事儿才靠谱。
3: 哎，
2: 并且呢，咱很多朋友是装修小白，也操不下这份心，怎么办呢？您来河南交通广播参加我们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就可以了。首先，施工方呢是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那他们是专业干装修的，很多流程啊、工人啊、材料啊，自己梳理的是非常明白的，
3: 是可能会，
2: 而且是有标准流程的。
3: 对对，可能会在哪个环节可能会出现纰漏的话，
2: 对，
3: 咱们这边提前都预防了。
2: 也就是说，哪些环节是需要重点把握的，他们门儿清啊。第二点呢，我们也会这个找专业的质量监督记者监督这个施工过程，
3: 是
2: 因为中间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信息差呀、出入啊，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记者来出面来沟通和协调。那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装修事宜啊负责到底。另外就是河南交通广播争取了一些装修权益，比如说工程延期有赔付啊，并且华普装饰呢也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呢不是空喊口号，也就是说如果中间发生纠纷，您是在我们这儿通过华普装饰装修的，那我们可以动用这笔钱啊先行赔偿您的损失，保障够实在。还有就是从我们这儿签订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啊，后期没有增项，您放心的回复家装节来我们这儿报名装修就可以了。
3: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2: 拉货小刘就说了，
3: 在我家半夜我饿

0: 了，
1: 嗯，
0: 那一般忍着
1: 啊，
0: 实在忍不住了，那吃个水果
1: 哦，
0: 没有水果的话，吃个黄瓜和西红柿，
1: 就是对付一下。
0: 实在都没有了
1: 啊，
0: 吃个洋葱，没有洋葱的话，吃几颗花生米。一点儿就行。
1: 我感觉你快给自己吃成耗子了。
0: 对，我也觉得
1: 啊，
0: 就是一直在退让。
1: 对，啃个洋葱都行，
0: 花生米也没有的话舔一个花生皮也行。
1: 家里没花生米，有花生皮啊？
0: 那不是花生米都被这个搓下来然后吃了吗？那花生皮还有一点点的热量。
1: 要不咱下楼点个外卖呢？
0: 下下楼吧，小刘。
1: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展现出了拉货小刘本身的一种修行和隐忍。就是一般都忍着，实在忍不住的话，
0: 嗯，
1: 四个字的评语，有啥吃啥。
0: 哎，咱不挑，
1: 稍微对付一下啊。我们再来听两条路况啊。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的，桑榆说到了，
2: 此时报个路况，
0: 嗯。
2: 东四环由北往南，往南三环或南四环拐弯的位置，向西拐过来，向西有个50米左右，路中间车道有一个轮胎，就是那个轮胎外圈，反正还挺大的。然后马上天黑了，请有关部门清理一下，不然还挺危险的。
1: 嗯，好的。听明白了，东四环北向南到东三环东四环往南。往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拐弯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大概有一个轮胎是散落在这个地面上了。东四环往南三环和南四环拐弯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轮胎外圈挺大的，我们及时的通知有关部门前去清理一下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袁金宝跟我们说什么了。
3: 你好，主持人，这个南四环中国大道这个东向西方向这个上小口的这个信号应该是被车撞断了，我看在。上小口西左侧现在已经挪开了，
1: 哦，
3: 可以缓慢通过，后边已经堵车比较严重，交警在现场处理。
1: 好的，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况啊。
3: 后边已经排队了，
1: 嗯，后面已经开始排队了。南四环往中州大道这个方向东向西上口的位置，限高杆是疑似被撞了，已经挪离开了，但是后方呢积压了一部分车辆。
0: 是的，
1: 各位稍事等待一下，有条件的朋友注意提前绕行了。
0: 嗯，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补充了啊。
1: 嗯，感谢大家在路上成为我们的耳朵和眼睛。
0: 是的啊，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本周末啊，其实一方面是咱要歇这个端午节，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啊，本周末可是父亲节哈，也想问一下大家，有多久没有给咱的爸爸啊买一件合适的衣服了。
1: 哎呦，买件衣服穿在身上啊，时时刻刻想着你对他的好啊，
0: 嗯，
1: 心里边啊，反正夏天不能是暖暖的。
0: 对呀，咱们这次
1: 凉凉快快的，
0: 可以来看看这个罗蒙男士的哈，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的短袖。
1: 嗯，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它这个面料呢是自带凉感的那种，
1: 对，
0: 而且 polo 衫它又不会显得就是非常的运动，而且自带有一点偏正式又偏休闲的那种感觉。
1: 其实说白了就比较像，比较适合这个中年男士。
0: 嗯
1: 啊，稍微带一些沉稳，然后呢又不失稳重，
0: 而且
1: 还有一些活泼。
0: 咱们这边的是机洗也不容易缩水变形的，你放心，
1: 嗯，
0: 六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M 尺码穿到8个 XL， 也就是说90斤直接穿到240斤，
1: 哎，
0: 还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时尚又清凉的那种。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原价是399一件，咱们这次呢是价格压到底，
1: 嗯，
0: 99块钱一件，但是呢前100位下单的话是买一件再赠送大家一件啊。
1: 是的，现在下单等于说是99元两件，平均一件呢不到50块钱。您不管是买给老爸还是买给自己的老公啊，趁现在库存款式颜色都还齐全，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 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

0: 是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啊。这个风止风速说了，
6: 饿了没关系
5: 啊，
6: 我老公会带我出去吃喝的。对，之前啊，
5: 我老公也会带啊，我
6: 没有，
5: 我老婆也会带我出去吃喝。
6: 之前大晚上的时候还会刷到那种文案，说凭你和你另一半的关系，此时此刻大半夜你说你饿了，他会说什么？
5: 对，就是考验一下这个夫妻感情和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6: 太考验了吧，这也。
5: 说出你的故事，我听你的语气。
6: 我都不敢问啊。
5: 就是那种。不管家里面有没有孩子，
6: 嗯，
5: 就是那种场景，一般都是躺在床上已经关灯了，
6: 哦是。
5: 然后这个时候媳妇说：“老公，我有点饿了。
6: 哎”
5: 如果说是最给情绪价值，是吧？
6: 嗯，
5: 最怎么说呢？
6: 最有行动力的话，
5: 哎，
6: 一般都是穿衣服走，咱下馆子去。
5: 对，就是最合拍的老公就说：“走，咱出去喝点儿，吃点儿，
6: 整点儿。”
5: 哎，不扫兴啊、
6: 嗯。
5: 还有的就说：“哎呀。”大晚上了，这个别那个啥，这就很扫兴啊。所以说，只要是伴侣的一方说饿了，另外一方啊，咱千万不要扫兴啊。有一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媳妇儿晚上这个减肥不吃东西，
6: 嗯，
5: 然后她就说，这个陪着我跟孩子出去吃点东西。
6: 哇，这个简直就是太难熬了，你知道吗？
5: 对，我那天晚上就我知道他很难熬，但是我感觉很幸福。
6: 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嫂子的恶欲当中的。
5: 他的那种，我的那种幸福就是，我也完全同意他在家里边等着我带孩儿出去随便吃点。
6: 嗯。
5: 但是他说，哎，咱一家三口这个统一行动吧，反正我在旁边不咋吃，我就等着你俩。
6: 闻闻味儿。
5: 特别感动。你要饿了可以吃点，
6: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减肥呢，减肥呢，不能吃。
5: 就你刚才，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媳妇儿，要你别闻了，我都闻不见菜味了。
6: 都给你吸走了。
5: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
6: 来说一说啊，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5: 是，咱不能让自己受一点委屈啊。
6: 也可以拿上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手持风扇啊，把那个香味都吹散了。
5: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白天没胃口，太热了。
6: 对。
5: 晚上呢，你就到哪儿一坐，凉凉快快的，痛痛快快的，这
6: 都是诱惑
5: 啊。而且胃口大开，你吃完了以后，你也不用考虑说你后半夜还上班的事儿。
6: 嗯，
5: 对不对？那个时候人是最放松的，
6: 哎，
5: 又是最疲惫的，
6: 辛苦一天了，是不是？
5: 对不对？
6: 还得犒劳一下自己个儿。
5: 当然，如果白天能凉凉快快的吃点好的，晚上也不至于，
6: 嗯，
5: 跟饿狼传说一样的搁这儿，东学么点，西学么点啊。所以解决凉快的事情呢，再给您推荐一下阿普商城今天带来的昴鑫高速制冷手持风扇。
6: 嗯
5: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这个。半导体制冷的黑科技，
6: 哎，
5: 就是中间的那个小圆片啊，它是有这个制冷模式的，三秒急速降温，让您吹出来的小风扇的这个风啊是凉风，
6: 嗯
5: 啊，您甚至可以把这个冰凉的这个金属片啊直接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来驱散燥热。
6: 是，尤其是咱们要是坐办公室的话，人比较多，
5: 嗯，
6: 然后空调开的可能不是您想要那个温度的时候，
5: 哎，
6: 这个小风扇正好能够帮您解决一下您的
5: 困扰，快速降热，没错啊。4000毫安的一个大电池，8到12小时的一个持久续航，机身是可折叠的，小巧，背包随身就能收纳，还可以挂在这个脖颈上，
6: 哎，
5: 解放双手，也可以折叠放在桌面上。并且呢，这个高铁飞机上都是可以携带的啊，出门完全不受影响，颜值还特别的高，做工质感都非常在线，我们主持人都把玩了，不是那种 一敲就是那种塑料壳的那种比较廉价的那种廉价感，没有。
6: 那个感觉就是用。

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那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啊，雀友就说了，哎，你们有没有晚上做梦都在找吃的呀？嗯，那大概可能是半夜真是饿的不能行。
0: 哎呀，这晚上吃饭这件事儿啊，确实很神奇。有一些人家晚上就是不饿，人家规律吃饭以后不饿。我是
1: 一到晚上特别饿，
0: 白天饭啊在我这儿有量，晚上这个胃啊它就是个无底洞，就能一直吃，无终止的吃。
1: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是白天就是人家不是老是说天太热没食欲嘛，我常年都感受不到这种情况。在
0: 你是白天食欲就很好
1: 啊，白天也不错，然后甚至觉得你白天一定得吃好嘛，要不然你晚上可能会饿，对吧？
0: 是。
1: 但是呢咱下了班以后呢又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一般来说的话不是说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最好不要吃饭了嘛，可是那个时候食欲是最凶残的。
0: 没错啊，意志力也很薄弱呀，
1: 所以说我中午吃的扎扎实实吃的那个就没有任何用，起不到任何我晚上不吃的那种效果。
0: 哦，
1: 所以我两顿都好好吃了。
0: 对，中午吃的也好，是晚上吃的更好。
1: 嗯呢，夏天热
0: 完全没亏待自己，
1: 没胃口，他到底是个啥情况呀？
0: 简直就是中华小当家的万能捧场王。
1: 嗯，还有人家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不进东西。
0: 嗯，
1: 我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得吃点，这样的话心情更好了。
0: 对呀、得用吃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郁闷。高兴吃点，
1: 哎，
0: 对不对？忧伤吃点，
1: 吃点，开心了那更得吃点呀，不得庆祝庆祝吗？
0: 这个青州也是，说一般酒喝大了，半夜醒了就会觉得肚子好饿，然后就想着，哎呀，这会儿谁在一块儿，就是在一块儿喝的酒，就挨着打电话啊，就属于是，比如说我跟你约了酒，我醒了饿了，
1: 半夜醒了，
0: 我想着应该跟你约酒，你这会儿也得饿，咱俩得再吃一
1: 大差不差。但是你跟我约，我可能是不行啊，哥，我刚吃饱了。你光顾着喝了，我是光顾着吃的。
0: 哦，合着你是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呀，光吃的那个。
1: 咱不能喝，还不能坐小孩那桌，
0: 干点成年人的事儿，对不对？跟大家说一下啊，一穿上就散发着成年男士魅力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
1: 再把领子立起来，
0: 领子立起来。这个马上啊，也是父亲节了，想要准备一份心意，不管是给自己的父亲呢，还是老公啊，甚至是家里面的这个正在上高中的成熟男士们，都可以穿。
1: 品质这块有保证啊！
0: 这款 polo 衫呢是罗蒙的，用的是锦纶和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这个锦纶呢，它就是透气不闷汗啊，疏松多孔。氨纶这个东西呢，也是我这两年很喜欢的一个
1: 材
0: 加入的材料，因为一加入它，这个衣服呢就是不缩水，抗皱能力强，不用打理，而且很有弹性
1: 啊，不用每次
0: 随身。
1: 咱们穿之前再熨熨啥的有点费劲儿了，
0: 完全不用，这种 polo 衫完全不需要，非常显精气神，而且呢不管是搭配休闲裤啊短裤都可以，六种颜色可选，90斤到240斤，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时尚清凉百搭。现在呢这个我们磨到99元一件不够，现在是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啊一件不到50块钱。
1: 是的，两件只需要99，咱们可以搭配来一个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吧。
0: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得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10: 你好，潮汐。此刻呢，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12点恢复。您可以选择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呢是无法通行的。上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南四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紫荆山南路，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目前的后方排队超过了3公里，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潮汐，
9: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这会儿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最近有很多的好消息从咱们郑州的校园里传出哈，咱们来关注一下。12岁的少年逐梦绿茵，从郑州竟然冲向了世界。有一个10岁的娃哈，这个玩转乒乓球，勇夺了省级双料的这个冠军。咱先一个一个来说哈，咱。不管怎么说，你看这个郑州的小孩哥真是了不得，一个12岁，一个10岁哈。先来看看闪耀国际赛场的12岁足球小将，他就是来自郑上路小学的12岁足球少年，名字呢叫做秦奇恩哈。他呢是代表中国出征了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的足球赛啊，这个足球赛可以也是被誉为了 U12 的小世界杯呀。然后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哈，在决赛点球大战中呢，所在的中国 U12 梯队以5-4战胜了英超埃弗顿的这个梯队哈，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哎，这个小孩哥就表示哈，他说团队精神是取胜的关键哈，我们不怕输，敢于跟任何对手拼搏，你看真是了不得了哈。而且从小在运动当中就知道了这个团队的重要性哈。来看看另外一名这个小孩哥，来自纬三路小学的10岁的张子浩同学，他呢是在2026年的河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中，一举拿下了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两项冠军啊！他的学校呢已经开设乒乓球校本课长达12年，每位学生都会做乒乓操，而且形成了浓厚的乒乓文化哈。你看这个把乒乓球这个已经当成了校本课，就是所有孩子都是要学习的哈，都是要上这个课的。当然除了足球跟乒乓球之外呢，咱们郑州的青少年啊，在击剑、航模、武术还有软式垒球等等的项目中也屡获了佳绩。这当然也得益于咱郑州多年推出的一校一品体育特色的建设哈，而且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每天一节体育课啊，每天2个小时的综合体育活动等等，这样政策的一个落地。所以说体育呢也确实是从原来啊所谓的副科真正的成为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主科了，也现在所有都提倡的啊健康第一。因为健康第一不仅是身体第一，然后身心都是很重要的哈。当然你想想热爱运动的一个孩子，他心里肯定也都是很阳光的哈。所以回想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真的是体育课有点说就是放羊似的哈。那个时候体育老师的这个地位啊哈，就是可以随时的就是被替换的那种哈。哎，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那相当重要啊，你要是真的上不成体育课那还不被允许的啊。咱们那个时候课间呢是这个跳绳啊、踢毽子啊、丢沙包是吧，是不是比较日常，包括运动会其实也成了一年一度最期待的一个狂欢节。但是今天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哈，体育课有专业的标准，而且中招考试啊要考100分呢，就是体育这个成绩要占100分。

社团里呢有街舞、太极拳、软式垒球等等等等吧，有的学校甚至啊社团课都能高达将近100种呢哈。所以从原来咱们出汗就行到专业赋能，体育在现在啊这个孩子的成长中真是扮演着又重要又不同的角色。所以今天啊咱们也借着这个主题来聊一聊哈，当年咱们挥洒汗水的运动项目，还能不能想起来上学的时候哈你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当然还想问问现在大家还有没有在坚持啊，就是想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过来吧，啊，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每到课间你必须要这个要干的一个跟运动相关的项目是什么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其实说起这个运动，说起上学哈，我们看看这个时间，马上要到月底了啊，月底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暑假就要来了哈。确实这几天我们也陆续得到了通知，首先是明确了小孩的放假时间哈，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呢是7月4号正式放假，但是呢基本上学校哈就是在25、26号就考完试了哈，所以孩子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在正式放假之前就已经考完试了，这个心情整个也都放松下来了哈。当然在暑假要来之前呢，确实很多家长都想趁着这个暑假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哈。很多家长呢都已经开始提前给孩子来筹划暑假的安排，包括呢也给孩子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今年呢也是咱们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啊。然后今年呢也是有3条路线陆海空啊3条路线都正式来开启了哈。咱们是官方打造的，首先特别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关键呢就是让孩子不仅是这个学得好还体验得很开心。咱简单来说一说哈，你看3条路线。郑州的话这个陆军大家就可以来选择啊，陆军是在郑州，你比如说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啊。然后这个海军的话就要去到青岛了，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浅海的桨板冲浪呀，乘坐游船啊，登岛捉螃蟹呀，晚上还会有赶海，还会去这个海博，还有一些海水淡化等等哈。那空军的话就是要去到湖北了，有一个孩子们包括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真的是让孩子感觉就已经飞上空中的感觉哈。当然还有很多的 VR 体验呀，还会去到机场内部哈，还有游船登岛、高空滑索等等。总之呢就是咱们是一个军事化的特色的夏令营，就是孩子们能够得到锻炼，能够培养很多的这个好的生活的习惯，同时呢孩子们还能体验的特别好哈，就是每次孩子参加完之后，不仅是孩子，大人呢也觉得这个整体感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老兵也会重新的来继续给孩子报名哈。如果说今年您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前3期的名额确实不多了哈。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获取链接，然后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添加上我们客服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咨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最喜欢的一项跟运动相关的项目是什么哈。微信平台我们真的炸出来一波，我觉得这个女生啊基本上这个答案都比较统一。风速就说了哈，她说那当然是这个跳皮筋儿踢毽子了。首先啊就是风速，我不是之前说过你那个头像吗？它是一个情侣头像，就蓝色的背景，然后一个情侣的头像，就我一直以为你是男士，但是你今天说你的爱好就是跳皮筋儿和踢毽子，所以你是女生对吗？这个好像我感觉是有点反差哈。但是我想起来那个时候男生好像也踢毽子，但是跳皮筋的话一般女生是真的是非常喜欢哈。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一下课哈就是三四个女生，那必须得去撑着皮筋跳一会儿哈。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难以想象。大家知道有多夸张吗？不是从低到高吗？甚至我们就是那个高度达到那个脖子上的时候，我们轻轻一跳还是能给它勾到那个皮筋儿。现在我感觉弄到腰那儿就跳一下都费劲的很哈，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哪怕现在你就不说这个体重哈，就是胖瘦的原因，你就感觉那个弹跳力就是不如小

而好，是不是？微信平台兰兰也说了，哎呀，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跳皮筋了，而且还被称为班里的皮筋女王。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怪怪的哈？皮筋女王，可以可以。青青啊，说踢毽子和丢沙包，那个时候呢，毽子都是自己用铜钱和鸡毛来扎的哈，而且能连续踢100多个不落地，那真的很牛。然后他补充说还会盘拐崩蹬各种，这都是什么词儿啊？你这是高手啊，你这是花样毽子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说法，但是确实能要是能踢100多个，那真是非常厉害了。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踢毽子就是大家围成一个圈儿，然后就相互的传着踢哈。哎呀，想想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小学，咱们回想起来这个小学的体育课哈，好像来说基本上大家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先集合然后来跑个两圈，然后基本上解散了就开始自由活动了，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但是现在的体育课那真的是有点卷出新高度了哈。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啊，现在小学1到2年级每周要上4节体育课，3到6年级呢每周要上3节，而且每天还必须有校内的体育活动时间，而且每节课呢都是有硬指标的啊，就是群体运动密度还不能低于75%，个体运动密度不低于50%，每节课还要安排10分钟左右的体能练习。哎，真是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去学校探校，那真是各个学校呀，就是你不管是从小到大年龄的孩子围着学校这个校园里面去跑步啊，边跑边喊口号，那都是最常见的。而且每个学校有很多啊，都有各自的特色，有的是比如说把这个一些球类运动编成了大课间的一些操啊，这个来融入到这个课间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体育运动跟音乐来结合的。总之呢就是真的体育啊就是占比还是很高的。一方面呢确实是要响应这个健康第一的一个政策理念，同时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体育课呀就落到了实处哈，真的是主打这个健康第一，身心健康哈都放在了首位。你就别说这个小学的课程设计了，你就来看看现在这个中招考试，那体育课占这个而且是计入中考总分的，想想看咱们那个时候中招体育哈，大概也就是30分50分，但是现在啊比如说以郑州为例，中招体育考试成绩直接计入中考的总分，而且满分啊是要这个达到了100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体育分拉开差距，那可是差一大截了哈。其中7、8年级过程性的评价呢占了30分，9年级中级性的一个评价占了70分。什么概念？就是说体育这门课哈，它跟语数外一样是非常非常这个值钱的哈，那真的非常重要了哈。它不仅是平时有考核，然后最终也有一个考核，就是一个占比哈。那咱们可以继续往上说哈，其实高中的这个体育也是同样重要的哈，占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个高中，其实前段时间哈，咱们这个高考也是刚刚这个完美收官了，所以我们也在这儿要提醒哈，就是家里如果是有2026届河南高考生的家长，真的是一定要好好来听这个接下来的内容哈，因为很多家长哈，以为这个高考考完之后分数出来，可能就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哈，真正拉开孩子差距决定大学档次和未来就业的，可能还真不是这个分数来这个唯一决定的哈，而是志愿填报。尤其是今年河南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时间节点，包括投档的逻辑和往年细节呢，就是有延续，也有重点的讲究。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很多家长包括考生都是有点摸不清门道的哈，很容易高分低录，或者是滑档退档的啊，这样其实呢是很浪费分数的，对吧？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几个2026年河南家长比较容易踩的这个填报的一些坑啊。
提醒大家，其实今年的政策核心重点，首先第一就是填报的批次时间严格分段啊，逾期绝不补报。今年河南志愿填报呢分三大批次，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6月26号到28号是填报本科提前批的，包括军校、公费的师范，还有艺体类的志愿。那6月30号到7月3号是重中。

之中的普通本科批填报哈，也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在6月30号到7月3号之间来填报的。那到了7月5号到7号呢，是填报专科的批次，所以每一个时间段对应的不同批次，错过时间直接就作废了，没有任何的补报机会哈。另外这个第二点就是平行志愿规则，很多人都会理解错。还有就是第三，就是专业的选科要求，包括冷热专业呀，就业前景分不清啊，还有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本科提前批规则的特殊，它是不能随意来兼报的啊。总之等等吧，这种就是规则还挺多的，大家也不用说这个独自的去纠结犯难，说实话一分落差可能就错失了心仪的院校，对吧？所以专业选错也会影响未来的数年的发展。嗯，那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需要的，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把这些事儿呢交给专业的老师来给你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你来科学的填志愿哈。当然这个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为了孩子大学之路保驾护航哈。您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这个扫码进群了。

0: 你最美丽。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周有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哈，就是本周呢只需要上4天班，耶，真的好开心啊！今天是周一，这种悲伤都给它冲淡了哈，就是特别开心，只上4天班，开心的就又重复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这周呢就要迎来端午的小长假了哈。如果说咱的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这些问题，不仅耽误这个路上的行程，而且更影响心情，对不对？所以出行前呢，给咱的车子做一个除碳的保养，特别省心省力啊，因为咱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您在加油前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这个积碳没有了，油门轻了，油耗也降下来了，而且一箱油啊，多跑个几十公里，这省下的钱再吃顿好的，它不香吗？对吧？所以刚好恰逢618也遇上了端午节，万能通也推出了这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哈，发起了拼团更划算的一个活动，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哎，这两个套盒哈，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如果是5个人拼团啊，直接是每个人可以立减15元的哈。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选择我们的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直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咱省的就越多哈。所以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就搞定了，可以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拼团哈，就是刚好趁着这个放假前，包括这个小长假，如果咱有开高速出行的需求的话，都是可以来用上一瓶的，加油之前啊给它先加上去，然后整个让它刚好顺着这个油路哈，给它把这个积碳就给它分解掉了，所以趁着这个小长假哈，事半功倍，把咱的这个除碳效果做到更好，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亚蒙老师，亚蒙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因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日24时恢复正常通行。因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同

0: 河南交通广播交管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研究计划，主张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亚萌老师的提醒。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河南交通广播交管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 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飞叔叔。
1: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朝夕。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哈，杨宝妈妈就问了，说这个放假时间啥时候呀？确实现在这个已经定下来了哈，我们义务阶段郑州小学包括这个义务阶段的放假时间哈，是从7月4号开始放假，然后一直放到8月底，9月1号正式开学啊。然后孩子们在放假之前呢会进行一个考试哈，考试的时间基本上就在6月25、26号左右吧哈。所以说这个暑假确实也快到了，如果有需要给孩子来提前规划，包括报名这个我们暑假的特种兵夏令营的，都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哈。当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人也是在发送高考，对吧，这个更重要了哈。家里如果刚好今年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的，确实因为高考落幕了，分数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接下来志愿填报这道大关啊才是重中之重的，一分落差可能就错失心仪院校了。有任何需要的哈，就是说咱也不用再独自纠结犯难了，因为这个呢就交给专业的老师来帮助咱们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你来科学的填志愿。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本周啊，就本周末确实就是要迎来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小长假啊，我们都很期待，一般来说都是也要回家去看看父母，对吧？如果说哈，就是回家之后想送给这个父亲一份心意的，其实这个时候啊，真的我觉得给爸爸买一件特别合身的衣物，特别是夏天能给他买到一个冰丝凉感的 polo 的polo 衫的短袖，真的是简单但是又非常的暖心哈。其实夏天如果真的啊，尤其是爸爸这个角色，就是总是也舍不得给自己换一些新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啊天气比较

热，来可以来看看在 UP 商城带来的品质又高、颜值与性价比又兼顾的来自罗蒙他们家的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他们家呢线下很多的门店品质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呢他们家的 polo 衫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是推荐过的，好穿有型，关键是穿着非常的舒服又自在。因为这款它的用料哈，就是这个锦纶加氨纶，它是冰丝凉感的面料，拿在手里你就觉得冰冰凉凉的，穿上去更加的透气吸湿哈，特别是现在高温天气穿它是不闷热不黏腻的，走路都感觉是清爽舒适的，而且机洗不易缩水，更不容易变形，不需要费心的打理。这个 T 恤呢有六种颜色可选哈，黑白，包括粉色也有的哈，尺码呢是从 M 一直到 8XL 都是有的，所以可以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完全不挑任何的肤色，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哈，不管是日常通勤出差啊，给自己这个安排，或者给老爸给自己的老公安排，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看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罗蒙 polo 这个衫儿吊牌价要卖到399一件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们跟品牌方磨了好久，终于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到手仅需99就可以得到一件这样又高品质然后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 polo 衫了哈。前100名下单，关键是啊，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再这个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家的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元。说实话大家就完全不需要犹豫了，你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老爸一定就要安排上哈。真的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也是磨了很久才拿到的价格机制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啊，回复秒杀。当然商城还有雅露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块钱到手两条，还有男士的凉拖啊，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头层牛皮的，厚底两穿到手只要59。总之啊 UP 商城的东西真的是超值，好给力哈，就是把这个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啦。我们每天哈，其实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在关注装修的事儿。其实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呀，好繁琐呀，就也很疲惫。关键是预算哈，还总是超支。工作和这个工地又不能兼顾，对吧？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所以说啊，这有时候就会遇上什么拖延工期呀。关键有很多东西咱不懂啊，你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有没有做到这个屏蔽信号干扰啊等等，这里面啊这专业的知识太多了，所以说选择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也是尤为重要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这个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可以来看看家装记者监督这个记者团哈，全程给您监督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施工隐患的。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加上记者的微信，关键是啥呢，您还能直接点开这个官方的链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所以直接让您做到了啊，又省钱又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我们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哈，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任何增项费用，所以说这个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了哈，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啦。看到这会儿啊，微信平台有好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暑期快到了哈，这个小孩子小学生放假时间是7月4号就正式放假了哈。还有人在问啊，说这个端午节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的送礼的，有没有粽子啊什么的哈。其实可以去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的啊，咱们很多的这个好用又超值的东西大家可以来挑挑选选。当然说到这个好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哈，夏天出门现在又烈日暴晒的，而且还特别容易出汗，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出游常备的夏日清凉黑科技，哎，就是昴星高速的制冷手持风扇。
这个真的是太实用了，还很可爱啊。它不只是一个会吹风的风扇，而且还能制冷，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小玩意儿啊。这款风扇它搭载的是半导体制冷的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之后啊，中间金属片三秒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到位哈。就算是暴晒过后啊，把这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手腕啊，它是这个驱散燥热的，而且有多档的风力可以来调节，所以拿在手里特别的就是舒适哈、啊，是那种升级这个高速的电机啊，户外吹风都是特别的清爽舒适的，而且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个小时持久续航，机身是可折叠的，体积特别的小巧，咱们随身随包带着都是特别方便的，而且高铁、飞机都是可以携带的，出门完全不受限制哈。像这样的市面上的大电池、高速这个无刷电机的哈，而且带制冷的同品质的小风扇，大多数怎么样也得卖到200-300了。就200多是这个起步价哈，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们有一个端午福利价格，只要79就可以到手了，真的啊，家里人多的咱也可以给娃准备一个哈，第二件下单直接立减10元，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用，关键是它不仅是一个小风扇，它还能制冷，夏天这个整个夏天有了它，就你就感觉是特别清凉的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咱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聊一聊你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小刘哈，就是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大概就是看别人运动了哈，你这言挺勤快的哈。每次体育老师让自由活动，我和闺蜜就坐在树荫下聊天。牛牛这个我真的他一说就有画面感了，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流行去旱冰场，周末约几个同学穿上双排轮的这个滑鞋，双排轮滑鞋对吧，对就是溜冰鞋哈，放着眉飞色舞，感觉自己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还真是，谁说不是呢哈，那个时候就觉得酷酷的。你看咱们那个时候就是滑的是双排轮的，现在的小孩都是单排的，你还别说这个单排的肯定比双排的要难哈。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有没有去过就是类似于溜冰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放的音乐也是挺带劲的哈。你说这个眉飞色舞就立马都有画面感了。微信平台玉树谬林峰也说了好多呀，他说挥洒汗水的运动哈，下地干活但是不喜欢啊，追溯到童年了啊，然后夏天下河游泳啊，然后这个秋天打碾砖啊，还有这个拉铁环啊，跳绳啊，跳绳啊，跳皮筋儿啊，啊，还有啥？这个仰底架，仰底架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人稍微的弓着背，然后那个人去从他背上跳过去，是这个吗？咱们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啊？都有画面感了哈。确实现在说起这个体育课哈，原来啊咱们的这个体育课都是别人家的体育课，但是现在哈，真的是缺一门体育课那是不能行的哈，就是这个学校也不愿意，孩子们其实也是很开心，不一定啊，孩子会觉得啊怎么又该上体育课了，每天都有体育课哈。确实身心健康很重要哈。而且现在中考呀高考啊，对于这个考试的这个体育考试的要求还是门槛也是不低的哈。咱来说说这个高招体育，像河南的体育生需要考100米原地推铅球和立定跳远三个项目，总分加起来是150分呢。而且最终录取的时候哈，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是高考文化成绩乘以0.5，再加上专业省级统考成绩乘以2.5。可以说啊，体育成绩它不仅是非常值钱，而且跟文化课的成绩基本上能达到平起平坐的一个水准了哈。之前呢，还有一个家长还在说哈，这个孩子迷恋上了打篮球，哎，怎么办呢？这教育专家一听，多好的事儿啊！你不知道你在担忧什么哈。其实孩子如果真的能对一个体育项目能够投入哈，其实他的在其他方面学习的专注力啊，各方各面的投入度都是不会低的啊，这个您放心。如果说孩子热爱运动，他只能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哈，包括孩子现在上学对他的身体啊、身心啊、身体素质都是很重要的哈。当然在夏天哈，如果说咱们要出门的话，这个皮肤啊要做好这个管理了哈。最近有一些车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之前我们推出了这个 SK2 他们家的东西哈，有很多人都想要这个旅行四件套，都知道这个很方便的，因为这款套盒它是从清洁到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整个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你不管是出差呀、旅行呀、健身呀，随身携带哈，适合多种场景，整个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在线了。套盒里呢，这四件哈，完全就是全是他们家的一个爆款，

0: 就可以即刻来拥有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哈，直接给您顺丰包邮，售后也不用担心，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当然是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所以还没有试过 SK2 他们家产品的，想体验一下的，那这款就太合适了，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除了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也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啊，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有人在回复装修，还有人在回复家装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因为很多人确实啊，就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是很纠结也很担心，但是嘛，对于新家的装修肯定是期待满满的，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也特别的理解，就是选择装修公司你又害怕它店大欺客，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增项加钱的，还有就是遇到问题万一售后维权无门的哈，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呢也是来选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有专门的记者监督团啊，为您的施工全程保驾护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啦。有从事户外工作，包括经常出差的哈，然后包括如果说经常去旅游啊，在外面总是要用到流量的，每个月话费挺高，想给话费瘦瘦身的，可以看过来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呢每个月啊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能连的啊，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您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 2.9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24点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呢，徐广高速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那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以下线路啊，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这个周末咱们就过节了嘛啊，如果想要准备一份心意给父亲啊，一件合身的衣物，简单又暖心。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罗蒙品牌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啊。啊，罗蒙在线下有很多

0: 的门店，他家的 polo 衫也是好穿又有型，舒适又自在。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上也是非常的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穿上它就不闷热不黏腻，走路也是清爽舒适的感觉。而且机洗之后也不容易缩水和掉色，抗皱能力也是很强的，就不需要咱们日常去费心打理了。这个衣服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也是利落的版型，很挺酷啊，非常的显精气神儿。它有六种颜色可以挑选，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这个尺码也很，这个范围很广啊，从 M 号可以穿到 8XL， 从90斤穿到240斤，等于是不挑身材也不挑年龄，关键价格还很实惠。买来送给父亲或者送给爱人都是贴心又好穿的一款 polo 衫，吊牌价399一件，咱们618大促啊，跟品牌方磨了好久，把这个价格压到了99一件，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到手只要99，平均一件才不到50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萌蓉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钟与同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动物新闻，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哎，来关注这则新闻呀。广东一农机在作业的时候呢，被小鸟拼命拦路，司机按喇叭赶不走啊，小鸟反而是越叫越凶了，甚至用身体挡住了铁犁，真相让人泪目啊。6月11号啊，在广东的一片农田里啊，发生了让人眼眶发热的一幕。就当轰隆隆的拖拉机开进农田，这个铁犁即将碾过泥土的时候啊，一只小鸟突然张开了翅膀，啊，挡在了车轮之前啊。司机以为它只是受到了惊吓，就按了喇叭啊，想把它赶走。可是这只小鸟它不仅没有飞走，反而是越叫越凶，甚至用身体挡住了铁犁。这司机停下来之后啊，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土坑里有一些蛋啊，司机连忙将这些蛋小心翼翼地转移了。哎，就是这个小鸟生的蛋，母爱这件事啊，真的是从麻雀到人类，从天空到大地，从来都是相通的呀。有网友评论说，这个看哭了啊，万物有灵啊。还有朋友说，小鸟挡在拖拉机前面那一刻，我的眼泪直接下来了。它那么小，拖拉机那么大，但是呢，它一步都没有退啊。司机也是好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还帮他把蛋转移了啊哈。善良的人和勇敢的鸟都让人十分的感动。哎，还有网友说，想起我家狗狗生宝宝的时候啊，谁靠近都呲牙啊，当妈的都一样，自己可以受伤，孩子绝对不能有事儿。确实啊，这个农机啊，在这个小鸟眼里真的是庞然大物啊，但它还是勇敢的上前阻止了。所以说，母爱的力量真的是超越一切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看这感人的一幕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端午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很多朋友打算出去玩。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这个油耗蹭蹭往上涨，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等等问题，不仅会耽误路上的行程，更会影响心情。那出行前呢，可以给爱车做个除碳的保养，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这个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也够吃一顿大餐了。而且这次咱们这个618遇上端午节啊，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玩法啊，就是我们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这是万能通的三兄弟和这个精装礼盒，如果是两人拼团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啊就甩到您的这个车友群啊、朋友圈啊，甩给您的好朋友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赶紧发送888啊，来拼起来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
3: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3: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3: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
3: 仅23.9元送到家，
2: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2: 回复水
3: 即可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3米的鱼缸爆裂，导致多条名贵鱼死亡。损失30多万，主人忍痛开席招待好友。就是感觉这个事情既悲伤啊，这个但是又有点无厘头啊。最近这个江苏无锡

0: 机一个办公室里啊，有一个3米的鱼缸突然爆裂了，4吨水倾泻而出，缸内10多条名贵的观赏鱼因为缺氧就这么嘎了啊。根据鱼主人的好朋友杜先生介绍啊，这个鱼缸里的鱼养了5年了，一共有16条，有龙鱼、虎鱼、魔鬼鱼等等品种啊。爆裂后呢，损失有30多万，还有5条啊，这个存活的就换了鱼缸继续来养。推测啊，应该是鱼缸的胶体老化导致的爆缸。那当时是早上6点多，其实一直到8点左右有人上班了才发现的，所以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最终仅成功的救活了1条金龙鱼、1条皇冠黑白红鱼和3条虎鱼。那鱼缸的主人呢，就选择坦然面对损失，将意外离世的龙鱼等鱼种啊送到餐厅加工烹饪，而且还邀请好友共同享用啊。但是据好朋友说啊，不好吃，观赏鱼缺少运动，肉质不好。哎，他们爱好养鱼很多年了，所以这次爆缸啊，心态也是比较平稳的，后面还会继续加鱼去养啊。最终这个眼泪还是从嘴角流了下来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咱们说平时过日子就是要该省省该花花啊，如果您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的话呢，毕竟是一笔大钱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即使今年不用，明年也是可以用的啊。而且还能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吧？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哎，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山东一游乐园把驴化成了斑马。6月14号，有网友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青云山民俗游乐园游玩的时候呢，发现游乐园的驴竟然装扮成了斑马的模样。这个从视频里能看到啊，这只驴的头伸在了护栏中间，它身上啊有斑马一样的花纹，猛一看上去，别说跟这个斑马的外形还有些相似呢。那视频曝光之后啊，不少网友调侃到说，头一回见斑马长得驴里驴气的啊。难道这就是绝种许久的这个斑驴吗？对此啊，游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就是一个玩笑啊，就是类似于 cosplay 啊，算是搞抽象。他说啊，那东西我们也没有挂牌子，说它是斑马就是一个玩笑嘛，算是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另外工作人员还补充啊，说动物园现在有40多种动物，其中呢将一只驴和几只小狗都进行了 cosplay 啊，让顾客也体验一把幽默。有网友说啊，这个不就是驴界的显眼包吗？哎，别说啊，他要是不吱声确实是毫无违和感，但是一出声这就露馅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这头这个打扮成斑马但是驴里驴气的一头斑驴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

0: 到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几天出门啊，真的是还挺热的啊，容易出汗。尤其是这个暑假一来之后，更是烈日暴晒了。那今天 UP 商城呢，就带来了这个夏天常备的一个清凉黑科技，它叫昴馨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哎，它可不只是那种能吹的小风扇啊，而且它还可以制冷。这款风扇搭载的是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开启了制冷模式。它中间有一个金属片，三秒可以急速降温，冰凉感就瞬间到位了。那暴晒过后呢，可以把这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上、后颈、手腕啊，有这个驱散燥热的功能。而且它有多档风力，可以随心调节，户外吹风也是非常的清爽舒适。这个电池也可以容纳这个8到12小时的持久续航啊，非常的持久。机身也是可以折叠的，体积很小巧，随手放包里就好了。还能挂在脖子上，解放双手，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带啊。马上端午节就来了嘛，出去玩的朋友都可以带上。不管是户外踏青啊、自驾出游，还是居家办公、日常通勤，都是非常合适的。市面上同品质的制冷小风扇要200多元，今天咱们端午节福利只要79啊！家里人多的想给娃再准备一个的啊，第二件还可以立减10块钱。颜色呢也非常好看，有奶霜白色、冰椰绿色、冰桃粉色，还有冰川蓝色啊，4种颜色可以选。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5: 紧急情况
4: 下，让我出
5: 去！将你引导着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5: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平时啊，如果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能看到了，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

0: 萌宠生活圈。
1: 最近都是35度加的大夏天了啊，但是很多宠主反映啊，他们家的小猫在空调房里还是要坚持晒太阳啊，他们真的很喜欢晒太阳，无论是室内猫还是室外猫，无论是长毛的、短毛的还是没毛的啊，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夏天，总是能看到晒太阳的小猫啊。哎，特别是这个夏天开着空调晒着太阳是常事儿，甚至啊，有人把猫咪戏称为需要光合作用的小动物啊。那猫咪晒太阳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它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晒太阳呢？啊，其实好处多多啊。首先啊，它是给身体提供一种热源啊。猫咪是恒温动物，它可以靠自己的代谢产热来维持体温，但是如果有额外的这个热辐射，比如说阳光，就可以让它们不必多浪费宝贵的体能了。所以说有些野外的猫科动物啊，它们就会多晒太阳，然后利用这个热辐射去降低体能的消耗，进而降低热量的摄入啊，达到减少捕猎的目的。哎，这么看来啊，如果你家的猫很爱晒太阳，45入也算是为你省了猫粮了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D 啊。猫并不能像人一样通过皮肤晒太阳促进体内这个维生素 D3 的生成，但是啊，晒太阳可以帮猫补充更多的维 D。在光照下呢，猫咪的皮脂腺的分泌会增加，那皮脂油中的部分维生素啊，部分维生素源啊，就会转化成维 D 啊。当猫咪这个舔舐毛发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维 D 吃进肚子里。那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促进睡眠了。猫咪的褪黑素和视网膜以及这个松果体的反应，在调节它们的睡眠周期，提高睡眠的质量。所以如果多多的晒太阳啊，可以帮助它一天睡上12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那睡眠不好的这个铲屎官也可以试试啊，多晒晒太阳啊，说不定晚上就睡得香了。另外，晒太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猫咪放松心情、抗抑郁。首先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增加了嘛，除了帮助睡眠，还可以改善抑郁的情绪啊。另外这个阳光的照射呢，还能增加体内血清素的水平，起到一个调节情绪啊、促进食欲等等的效果。那随着季节的变化，这个日照时长增加之后啊，还会促使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心情更加的愉悦起来。那最后呢，这个晒太阳的好处就是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包括小猫咪的免疫力还有这个皮肤的抵抗力，尤其是老年猫或者是有关节炎的小猫，晒太阳还能帮助它们减轻疼痛。总结起来就是，多晒太阳能让猫的身体更健康，心情也更快乐，所以啊，猫咪自然就爱晒太阳了，但是一定要谨防过度的暴晒危害健康。所以你家毛孩子平时喜欢晒太阳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5: 太阳霜，起蝶霜。
4: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6: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7: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8: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马上端午节了，如果走亲访友还没有选好这个礼物的朋友，可以看看咱们爆款商城的考拉红酒礼盒。哎，拎着这款沉甸甸的礼盒去亲戚朋友家串门，往这桌上一摆，哎，澳洲进口考

0: 标志，五瓶珍藏级的红酒，倍儿有面儿啊！自己喝也一样，忙了一天，晚上炒两个菜，打开一瓶冰镇的桃红，非常的美好惬意。而且它都是来自澳洲的核心产区直出的，原瓶进口，五支珍藏级，三大品类给您配齐了。有这个十度的莫斯卡托桃红，这个是低度微甜的，冰镇起来更好喝啊。闺蜜聚会就优选这一款。哎，另外里面还有这个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跟海鲜沙拉适配度是非常高的。其中的希拉干红呢，也是澳洲的经典品种了，醇厚有层次啊，配红肉非常合适。再加上金樽干红、银樽干红啊，实力款，醒酒半个小时之后，口感很惊艳的。这个礼盒包装啊，品质很高，送长辈、送朋友都够分量的啊。观奇店这个考拉红酒礼盒，里面有五瓶珍藏级的红酒，要699元。今天咱们618狂欢啊，一箱只要199，而且商城的会员再减5元，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团购就可以了。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啊，经常有车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想要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因为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嘛，可能有这个出去玩的需求。那这款套盒呢，它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一套给咱配齐了，像出去玩啊，平时出差，还有去健身房的朋友啊，都可以随身来携带的，就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都在线。这个套盒里它的四件全是 SK2 家的爆款啊，首先是氨基酸的洗面奶，就是敏感肌用也非常友好，可以深层的清洁，用完皮肤就是自然透白的光泽啊。另外神仙水就不用多说了啊，大爆品了，这个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还有一款轻盈露，可以温和软化角质，二层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啊。最后就是大红瓶的面霜了，我自己也正在用的这一款，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就是软嫩透亮的，上妆很服帖。总之就是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轻盈露，再加20克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啊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00多，今天咱们只要199啊，100多就可以把 SK2 的四大爆款产品带回家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即刻拥有了。发送大牌。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我们刚才聊到啊，说这个猫咪晒太阳的好处多多，所以说他们经常会即使开着空调也要去晒太阳啊。但是如果长期的过度暴露在阳光之下，反而对猫的身体是有害的啊，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啊，像脱水啊，有些猫喜欢在阳台一趴就是一天，中间不吃不喝的，就容易引发脱水。另外还有的会中暑，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啊，这个猫咪明显体温升高，呼吸心跳加快了，甚至呕吐、昏迷，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还有的猫咪会晒伤啊，因为在晒伤初期呢，它只是暴露在阳光下的部位有轻微的发红，很容易被铲屎官忽略掉。但是啊，随着这个晒伤程度的增加，它就会有一些脱毛啊、红肿啊、疼痛啊等等的这种症状，甚至还会出血和溃烂。那如果是晒伤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呢，甚至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恶性病变啊。所以既要让猫咪有太阳可晒啊，又要预防过度被晒。那怎么能让它安全的享受阳光呢？给大家来支几招啊，就是在猫咪喜欢待的地方给它制造点阴影啊。特别是这个肥胖的或者是老年猫，他们可能因为懒啊，或者是这个记性不太好，就忘了换地方了啊，持续在一个地方待着就容易晒伤。所以咱们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把猫窝放在阳光之下。如果它平时喜欢待在阳台或者飘窗上，咱们可以拉起一个遮光帘或者一部分的窗帘，也可以放置一个纸箱来制造遮挡的环境。那另外就是要控制日晒的时间，尽量避免它在这个10点钟到下午4点钟之间来持续不断的日照。如果家里有电动窗帘呢，可以远程控制，拉上一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而且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中都容易引

0: 发猫咪中暑。如果温度不高的情况，咱们可以开窗来通通风，但如果湿度太大了，就要开空调这个除湿功能了。如果说环境温过高了，咱们就装一个空调伴侣，远程啊，就是控制这个开关空调。另外就是要补充充足的水分，因为晒太阳的猫咪通常会变得懒懒的，如果说它的水碗还被放在客厅、卫生间这些比较远的地方，那猫可能就会懒得起身去喝，所以说建议在阳台飘窗旁边的阴凉处来放一个水碗，必要的时候啊，还可以出门前在水碗里放一些冰块啊，但是这个也不宜太多啊，免得猫咪有这个肠胃的问题。最后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给猫咪剃毛，因为剃毛不仅不能让猫变得凉快啊，反而会剃掉它的保护层，导致体表的温度更高，其实也更容易晒伤啊。如果它的毛发过厚过长了，是那种很长毛的这种长毛猫，就可以适当的打薄和剪短，但是一定记得留上两厘米啊，一定不要剃光。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给猫咪去抹人用的这个防晒产品，因为咱们的防晒霜里的物质抹到猫咪身上，它再去舔舐的话，可能会引起中毒。哎，所以说你家毛孩子爱晒太阳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正在发这个家装啊，咱们这个装修业主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呢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啊，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想要放心无忧的家装呢，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暑假就要来了，所以要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

0: 三条线路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来报名了。另外高考落幕分数已定，但是志愿填报这道大关您准备好了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了。专业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考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情报。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啊，是4岁的公猫啊，还没有做绝育。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看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郭老师有两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一只是布偶猫，有意者联系。听众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5: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想给话费来瘦瘦身。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经过了我刚才的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张弛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关键是
1: 您觉得好就行，
0: 不是关键是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给每天第一位参与进来的这个玩家多一次这个喊过的机会是吗？
1: 还或者是求助我们俩？
0: 求助咱俩？求助咱俩？求助咱俩谁不知道正确答案？你告诉我，那这个求助算是什么呢？
1: 这
0: 就是帮他答了一道题了。
1: 这老佛爷，您说怎么的？哎，
0: 要不然就这样，就是他如果要是求助咱俩了，咱俩就是现场空口的，然后凭空想到题，难为一下对方。
1: 那你计时得暂停。这个咱再设规则，计时暂停，
0: 就是单独的，
1: 就是最后额外题。如果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第一关不是五道题吗？
0: 嗯，
1: 就是咱这关说我使用特权，
0: 嗯，
1: 那咱们先把这个特权留着，咱们先。他答对四道题，我们最终就用。
0: 没问题。
1: 他要答四道题也答不对，那这个特权其实用不用也无所谓了，
0: 哦，
1: 是不是这道理？
0: 或者说是这样怎么样？这个特权能不能给他降低一点难度？比如说，第一关是要答对五道题，他答对四道就行了。就这种。
1: 那跟求助我们其实没啥区别。
0: 就是可以那个少开
1: 一道题。求助我们多一个多。
0: 这个你懂吧？对于出题人，这是真的是很费脑子。
1: 我就说你给 AI 给 AI 的呢
0: AI 现在收费了，给不了。
1: 你找那种低端的嘛，出点笨的题就得了。
0: 哎，我现在真的是
1: 豆包不行，你就问 DeepSeek。
0: 哎，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不要出那些大家在那个 AI 上可以搜得到的题，这样的话呢，这个难度系数就太低。
1: 不是，你 AI 出完之后，咱再给它改一改。
0: 嗯
1: ，AI 说一，咱说二。
0: 就主打一个逆鳞是吧？
1: AI 说AI 说南京，答案是南京的，咱改成南宁。
0: 哎呦 ！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观光过，玩家已进入。经过了我们的节目组非常不谨慎的讨论之后呢，迎上了第一位可以有这个特权的啊玩家，他的名字叫亭子。你好，亭子。
1: 哎，要不咱们
2: Hello， 尊敬大师，中午
1: 好。
0: 一个温柔的小姐姐，
1: 哎，要不咱俩先试营业一把，
0: 哦，
1: 先用 Plan A。
0: Plan A，
1: 咱们先，这个，
0: 让他多一个过是吗？
1: 对，多个题，咱俩互出一个，然后咱玩一个这个。
0: 这到底是考验谁呀，啊？真的是
1: 一个试试。
0: 今天都要出这么多题。
1: 你设想还是在实践上呢？就出真知。
0: 好，
1: 好吧，啊，
0: 好的。
1: 再者说，万一他都答对了呢，是吧？不好说。
0: 好的。我突然间觉得你让我现场出题，确实也挺难为我的，这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停在啊，就是之前有收听过节目吗？
2: 哦，经常听
0: 啊。那应该知道如何玩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时间是60秒钟，停子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
1: 来，
0: 张弛做好准备出题。
1: 我先给你，我第一道题我已经确定好了，我给你出一个你的领域的题，来。
0: 谁的领域？婷的领域。
1: 他的领域的题。
0: 那知道他的领域。倒计时3、2、1，开始。
1: 请说出5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
0: 哦哦，这可以。
2: 化妆品。
0: 化妆品。
1: 品类类型。
0: 嗯。这么难吗？这个我可以帮你答，这个我可以。
1: 原来这不是你的领域吗？
0: 不是吧？
2: 我不经常怎么用化妆品。
0: 不经常啊。
1: 你
0: 这个化妆的这个流程，你可以每一个都说出来点
2: 哦。
0: 想想
2: 粉底液
0: 一
1: 好
0: 啊，
1: 对，
2: 嗯，
1: 嘴上的
2: 眼影，
0: 以嘴上眼影，好行，
1: 好，没问题。
0: 那眼睛上的
1: 眼睛上的
2: 乳液隔离霜
0: 啊，隔离霜算一个
1: 啊，再来一个，
2: 嗯，
0: 乳液可不算啊，乳液是护肤品，
2: 唇釉，
0: 唇釉啊，还差一个。
2: 还差一个，
0: 请问一下，你的眉毛需要画吗？
2: 眉骨。
1: 我要不算你答对5道题吧，要不？你要不第一关过了吧，我就算你。
0: 就第一就这个特权可以放水成这样啊！
1: 当我给他出了5道题，请说一种女性的化妆品。第二题，请再说一种。第三题，请再说一种。 我们差不多也问了五遍了，这个
0: 实在是没有想过在这道题上居然会抛给
1: 我，也没想过。
0: 哎呦，婷子真的是看来平时是比较是忙家庭或者说是忙工作
1: 忙事业，
0: 不怎么化妆是吗？
1: 天生丽质。
0: 哦对啊，有这可能性，
1: 素面朝天。
0: 也许人家就是
1: 旁边这些庸俗的女人还在抹口红的时候，我已经大大方方出门了。
0: 人家就是中原刘亦菲是吗？好的，那请问一下婷子，如果说啊，就对化妆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行，你平时大概你更关注的是哪一些领域？
2: 嗯，
0: 工作呀，或者说是孩子呀，居家呀。
2: 一般做饭这方面吧，
1: 做饭是吧？
2: 家庭这一块。
0: 我这样吧，婷子，我保证你下一次打电话，我给你出关于做饭相关的题。
2: 好的，可以可以。
1: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复合赛，整个做饭的。
0: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不是他就一道题，他就一道题，你怎么给他这那放水啊？他是四道题，我就算了。
1: 你硬说他答了五个吗？就我已经给了台阶了。第一道题，请说出一种女性化妆品。第二道题，再说一个。第三道题，他说了五个。
0: 再说一个不一样的。
1: 通关了。
0: 不行，我怕前面那些
1: 有些儿戏是吧？
0: 我怕前面那些因为这些就是第一关被拿下去的朋友们，他会过来就给我们就是飞板砖啥的。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灵活点，我觉得这个既然今天咱讨论赛制了，咱再讨，我觉得这下次这种类型咱就缩成三四种得了。
0: 不，
1: 因为这种说的确实有点占时间，咱毕竟是这个抢时间的
0: 比赛。我跟你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才会把有一些让你说三种，有一些让你说五种。
1: 哎、听听你的心路历程。
0: 我跟你说，有一些，比如说让你说三种的，它真的品类上面你可能平时接触的就没那么多。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觉得答得非常的快的，就是说出来三种牛的品。我让你说五种，我跟你说你都说不出来，你自己想想你能不能说出来五种。
1: 小牛、美牛。
0: 我说的是牛，不是
1: 牛牛，
0: 不是妞。好吗？
1: 俺家牛，恁家牛，他家牛。三牛。
0: 所以说啊，就是不要质疑出题人。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 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Welcome to the game.

0: 哎呦，这好像也是一位老玩家啊，不是吧？
1: 老朋友，
0: 老朋友，你好，云朵。
2: 你好，珍妮，张弛。
0: 哇，好久不见了呀！知道我们更新了奖品，又来冲击一下，是不是？希望您可以至少把咱甜瓜带走，给您降降暑。我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题库啊，
1: 嗯，
0: 还行啊，感觉还行，还行。
1: 来吧，其实有两道题被过过，
0: 嗯，
1: 看你心里有没有数。
0: 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我们遇到连续多日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是什么天儿？
2: 闷热天。
1: 闷热，对，一般我们去澡堂，嗯，是吧？
2: 桑拿天。
1: 漂亮。请翻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意思。
2: 就是读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
1: 好的，请听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0: 是什么？
2: 过。
1: 请问数字8和数字9是谁的保镖？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他老跟谁在一块儿？
0: 对。
2: 七。
0: 为什么？
2: 保护着七。
0: 不对。不行，可以过。
1: 行过。
2: 好，过过。
1: 好的，请说出3位姓刘的歌手的名称。
0: 嗯。
2: 刘欢。
0: 一个。
1: 嗯。
2: 刘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闭环了，闭环了。
1: 你这是谁的歌？我刚刚唱那个。
0: 嗯。
1: 我对你付出的
0: 刘德华。
1: 哎，小
0: 算两
2: 位。
1: 刘维。
0: 刘
2: 德华。
1: 对，刘维嘛。嗯。
0: 嗯。
1: 家有好男儿的。
0: 哦，想起来了，
1: 张杰那届的冠军，
0: 他连刘若英都想起来了，怎么刚才那一首歌没想起来？我对
1: 你付出的青春这么
0: 多年，
1: 这是谁的歌？
0: 哎，我觉得您不行，试试吧，试试这个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1: 是没听过呀，
2: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对，
1: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吗？你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2: 我没听过这个调调。
1: 没听过这首歌。
0: 我估摸的是这个张弛给他带跑偏了。没关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
1: 我都不敢想现在在我们群里边某位刘若英的粉丝他该说什么。我特别的好奇
0: 他的这位粉丝说刘德华刘若英刘欢
1: 没提那首歌的事儿是吧？
0: 他提了，直接说到名字了，直接说到这首歌的名字了。我直接问一下啊，直接问一下云朵，听过刘若英的成全吗？
2: 没有。
1: 可惜。
0: 那真是真可惜了。
1: 俗话说得好，刘若英3大苦情歌疯狂出圈，3首歌吃遍天啊，其中就有一首这个。
0: 哎，好的，那么没关系，虽然说答对了3道题，
1: 啊，
0: 但是奖品你也拿不走啊，确实也没有拿走，
1: 不
0: 没关系，再接再厉，
1: 感谢你的参与。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收线了，
1: 再来。
0: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想要来这个闯关答题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0: 从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是吧？你短途的也好，是吧？短途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也有的是吧？觉得前段时间刚回过老家，这几天呢，把老家的事儿忙完，我出去转一转，甚至还有的带上一家老小出去转悠，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您有出行的意图，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旅行四件套都适合您。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甭管您是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各种场景啊。注意啊，冷知识，不用跑太远。你说主持人你好啊，我不出国能不能不买旅行四件套啊？您哪怕是这个上个班儿，其实这个旅行四件套，就是旅行四件套不一定真的去旅行，它主要是方便您携带啊。套盒里边这四件呢，都是 SK 独家的爆款啊。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觉得很友好，深层的清洁，同时呢，神仙水核心成分 Petera 调理的水油平衡。我觉得不用多说，这四件套里边，你想竟然还有神仙水。之前我们都是丹麦的，哎呦，还有个丹麦的啊，大红瓶面霜，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啊。我这玩意儿，激发肌肤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这个整体来说都是软嫩的、透亮的，上妆也很服帖。包括咱们的清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可以说，你看起来这四件套呢都是一个明星单品，但是有序的把它们组合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套组合拳。今天呢，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的清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的。我们在这儿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199，100多。拥有知名品牌精致护肤体验，你还想什么呢？ SK2 都是四大明星产品，平时遇到一个都难，今天喝四大天王聚齐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朋友们。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0: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哎呦，这好像也是一位老玩家啊，不是吧？
1: 老朋友，
0: 老朋友，你好，云朵。
2: 你好，珍妮，张弛。
0: 哇，好久不见了呀！知道我们更新了奖品，又来冲击一下，是不是？希望您可以至少把咱甜瓜带走，给您降降暑。我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题库啊，
1: 嗯，
0: 还行啊，感觉还行，还行。
1: 来吧，有其实有两道题被过过，
0: 嗯，
1: 看你心里有没有数。
0: 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我们遇到连续多日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是什么天儿？
2: 闷热天。
1: 闷热，对，一般我们去澡堂，嗯，是吧？
2: 桑拿天。
0: 谢谢。
1: 请翻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意思。
2: 就是读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
1: 好的，请听歌。谢谢。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0: 下一句是什么？
2: 过。
1: 请问数字8和数字9是谁的保镖？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他老跟谁在一块儿？
2: 九。
0: 对。
2: 七。
0: 为什么？
2: 保护着七。
0: 不对。不行，可以过。
1: 行过。
2: 好，过过。
1: 好的，请说出3位姓刘的歌手的名称。
0: 嗯。
2: 刘欢。
0: 一个。
1: 嗯，
2: 刘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闭环了，闭环了。
1: 你这是谁的歌？我刚刚唱那个。
0: 嗯。
1: 我对你付出的
0: 刘德华。
1: 算
2: 两个。
1: 刘维。
0: 刘
2: 德华。
1: 对，刘维嘛。嗯。
0: 嗯。
1: 家有好男儿的。
0: 哦哦哦，想起来了，
1: 张杰那届的冠军，
0: 他连刘若英都想起来了，怎么刚才那一首歌没想起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0: 这
1: 么
0: 多
1: 年，
0: 这是啥歌？
1: 这是谁的歌？
0: 哎，我觉得您不行，试试吧，试试这个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1: 是没听过呀？
2: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对，
1: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吗？你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2: 我没听过这个调调。
1: 没听过这首歌。
0: 我估摸的是这个张弛给他带跑偏了。没关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
1: 我都不敢想，现在在我们群里边某位刘若英的粉丝，他该说什么？我就特别的好奇。
0: 他的这位粉丝说刘德华、刘若英、刘欢，嗯，
1: 没提那个那首歌的事儿。
0: 啊，他提了，直接说到名字了，直接说到这首歌的名字了。我直接问一下啊，直接问一下云朵，听过刘若英的《成全》吗？
2: 没有。
1: 可惜。
0: 那真是真可惜了。
1: 俗话说得好，刘若英三大

0: 抒情歌疯狂出圈，三首歌吃遍天啊，其中就有一首这个。
1: 哎，好的，那么没关系，虽然说答对了三道题
0: 啊，
1: 但是奖品你也拿不走啊，确实也没有拿走，
0: 不
1: 过没关系，再接再厉，
0: 感谢你的参与。
1: 好的，谢谢您，我们收线了，
0: 再来。
1: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想要来这个闯关答题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50 加全波段防护，预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元。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在此刻啊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去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前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李先生打通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反映的情况，他说想让我们帮他看一看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
2: 我是一名那个专车司机，4月6号有一个违法记录，是不按导向行驶，东明路在商城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在东明路上站着左转道往商城路上左转的同时，前面就是有一辆车坏了，他打着这个双闪，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左转了，所以就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违法记录。你看三张图片都过去了，那个面包车还在那儿。当时让我调监控，我们这个监控只有保留3天的时间，所以没有调出来，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节目撤销一下。
1: 因为李先生的车是挂靠公司，所以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违法记录，也就没有第一时间呢去调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当时啊再去找的时候，视频已经被覆盖了。当天李先生也提供了违法的图片，从这个图片当中啊，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有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那同时呢，这辆面包车啊在三张图片的整个被拍照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丝毫的移动，那这个基本已经说明了情况啊。但是呢，由于这个视频拍摄角度的问题，就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呢，这个并没有拍到面包车打双闪。同时啊，因为李先生这个交管12123截图呢，它是公司给提供的，那么这个图片不全，它是一个竖屏截图，我们只能看到这四张图片的核心中间这一部分，并不能完全的看到整个这个照片的过程哈。包括其实李先生他左转过去以后，第三张照片因为他是被切了一半，所以连李先生的这辆车都没有能够看到。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联系郑州市交管支队进行了核实，相关负责人查询了违法图片之后，又调取了路口的这个视频监控，最终呢确认面包车因为故障确实是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很长时间，所以啊李先生这起违法应该是可以撤销的。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表示立即可以启动这个相关的撤销程序，一周之内就可以消除这条违法记录。在上周五，李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2: 东明路跟商城路口那个不按导向行驶，前面有个车坏了，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了，这个违章撤了，我刚让后台查了一下，非常感谢啊。
1: 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遇到电子眼图片啊，自己可能不记得了、忘记了等等一些情况，建议您呢先调阅电子眼拍照的图片的实际情况啊，先看一看，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有车辆事故或者故障导致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那如果第一时间您收到了违法信息，最好是把当时的行车记录仪能够调阅出来，这样呢后期在复核的时候能够比较直接和简单的撤销。但是像李先生这种情况，他的行车记录仪确实被覆盖掉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啊，他这个违法图片刚好拍到了这辆面包车没有移动，所以也从侧面进行了印证，这李先生这个违法撤销的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也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遇到这种电子眼拍照的情况，先去核实违法图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一定要核实清楚之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处理或者是否要申请复核。 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有些朋友呢，您此刻是听到了哈，但是可能在开车不方便记录热线，您都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热线号码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韩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就是我7号的时候在我们小区门口停车，然后我就停了有3天，然后7号、8号、9号。都是正常扣费的，因为我们小区门口有那好像有正好停的那个停车位儿，我正常停，但是我可能停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旁边有一个障碍物，然后呢他是斜着停的，于是我也斜着停了，但是呢这3天是正常扣费的，我也没多想什么，但是在9号的时候也是正常扣费的，但是在9号的时候呢，27执法局给我开了一个罚单，上面开的呢是执法局的，然后去线下。我说这个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不符，然后线下也不予受理。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
10: 线下不予受理是什么意思？
11: 他的意思说，我说这个行政处罚法就是说，只要有一条，比如说车身颜色或者车牌号不准确，不是说可以消除吗？但是线下的人不认。
10: 你现在撤销的原因是因为车身颜色不一致是吧？对其他没有争议吗？
11: 就是也有，就是这个正好停这个停车他给我收费了，我确实有停的不规范，因为我们那个是小区门口，如果我当时停的话我肯定停不了，因为我旁边有障碍物。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可能会停双停，然后呢我就停了，但是呢他3天都是扣我费的，我想着没啥了，然后就停进去了。
10: 我刚刚看到您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这个一个信息哈，就是图片，但是这个上面只能看到6月9号是正常收取停车费用的，前两天收了吗？
11: 前两天也是收的，我再找一下记录，待会儿再说。
10: 那您这个违法是哪天贴的条呢？
11: 是9号的时候，6月9号。
10: 6月9号贴的条。
11: 对。
10: 具体的位置您再给我描述一下吧，好不好？
11: 它这个违停提示单上面写的是绿水。

0: 水路，然后有个括号，望桥路和梁庄路。
1: 绿水路，那就是望桥路到梁庄路之间是吧？
0: 对，就是小区门口，就是金湖村五号院这个北门门口。
1: 金湖村五号院北门门口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就是现在，也就是说是一边收了费，同时另外一边又贴了条，是吧？
0: 对。然后他的二期执法局给我的违停记事单上面的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也不符。
1: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他给您录成什么颜色了？您这是个什么颜色的车？我看是白色的，是吧？
0: 灰色的。
1: 灰。他给您录的是什么颜色？
0: 他录的是白色，是电子单，这上面是白色。
1: 你这个确实看着像白色。那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它不是白的录成黑的了，这个差别比较大。因为你在图片上，从您这个图片来看，它确实像个白色，可能是因为反光的原因。没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关于这个又收费又贴条这个事儿吧，具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核实完之后给您回复，好吧？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哈，先生。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
5: 李老师？
4: 哎，您请讲，郭先生。
5: 就是我在6月12日早上8:43的时候，就是在中都大道与存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等红绿灯，就是我是第一辆车啊，然后就是在绿灯亮起了一秒之后，我开始起步就是直行了，然后直行到路中间的时候，与一辆从东向西方向骑的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给发生碰撞了，他等于是他撞到了我的左前轮方向，然后交警五大队过来给我，就是说只看了我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然后就是也没有询问其他的，就直接就开具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我主责，对方次责，然后就是说我对这个判责有一定的异议。当时我就是说想查看路口的监控，看看对方是否是闯红灯。交警说他没有权限，就依然僵持着，然后就是说那先定责吧，就只能我们两个就只能定责了先。
4: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
5: 我就是想看看，就是我判我主责有没有，就是说复核申请我是次责的可能？
4: 不太可能。我看了一下您这个视频啊，行车记录仪视频，我刚刚看到了。这里头呢，您看啊，我们先说交通事故的判定，它首先是适用的是过错原则，简单来讲就是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过错的责任大小呢，就跟它这个过错跟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与否，或者说它造成的伤害的这个大小与否会产生关系。所以它一边呢是过错原则，一边呢又是因果关系啊。所以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呢，要看事故双方各自在事故当中的这个违法责任以及跟后续产生的结果的之间的联系。我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录得还挺清楚的，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交警当时的一个基本的认可啊，又或者说认定，就是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整个事故呢已经基本清晰了啊，成因已经基本清晰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去调阅路口监控画面了。如果它是一起比如说亡人事故，或者说是造成很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那么可能会再去调阅一下，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调阅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去确定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有没有更详细的原因。但是如果适用简易程序的话，大概率就不用了。这个骑车人是不是受伤也不是很严重？
5: 现在是他住院了，然后当时说的是，当时跟在现场的时候是跟交警说的是，就只有这个左胳膊这个肘，然后这儿有擦伤。但是现在他住院了，住院的时候，我因为当时我问了嘛，我打过110之后，我就询问他，我说是否要需要120，他说不需要。当时到医院之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也他说头有点晕。好像起个包，然后胳膊有擦伤，腿上还有淤青，现在。

0: 在这个住院不知道多长时间
1: 啊，
0: 这种情况
1: 啊，这我就问您是不是严重？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哈，就是说身上是软组织挫伤啊，是吧？大概就这个也没有造成骨折，没有造成其他的这个实质性的其他的一些损伤或者一些开放性的损伤，是吧？啊，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刚刚看了您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呢，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绿灯刚刚起步，跟人家已经在路口当中行驶的一辆这个自行车发生了事故。那么这里有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后进入路口的车辆要让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因为您的是这个车，我刚刚看了您是刚刚变成绿灯，而且您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州大道陈旭路北向南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对吧？就是最最右边，也就是说自行车他一秒钟从这个地方进入到路口还要骑到您这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呢我看您起步非常的猛，就是起步之后立刻就加油就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当先观察路口当中是否有未通过路口的一些车辆。因为我看了一下，对方骑的是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对不对？是吧，它不是一个电动车。我们知道共享单车它就是灯飞了，它恐怕也不一定能有骑得快的电动车那么快。它如果是个电动车，我们考虑它有可能是有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性哈，因为它跑得非常快嘛，直接窜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共享单车我们从您视频上来看，这个大概率是它之前已经进入路口了，但是您起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双方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大概率是这样的。包括您刚才也讲了，您说要调一下监控，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闯红灯这样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您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是并没有观察到这辆车的，就是你没有注意到这辆车它是不是存在在路口当中。当然这里我也可以理解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啊，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上面是中州大道，对吧？这个桥下面呢，左边就是桥下是比较暗的，而您的右侧呢是比较亮的，所以呢这个车呢从左侧的桥下面窜出来，可能会您没有注意到这辆车，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不管是从机动车让行非机动车，还是让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这个角度，那么您这方主要责任的概率都会比较大。
0: 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就是想，就是有没有这个复合的可能，就是想咨询一下。
1: 我个人觉得复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你复合成功的，你可以去复合，但是我觉得复合成功的概率可能不是很大。如果它是一辆电动车，而且窜得很快，明显嗖一下从您前头窜过了，是吧？我觉得你们双方发生了擦碰，这个你去复合可能还有点意义。但是
0: 因为当时啥吧，就是它这个桥墩，我左侧是个桥墩。然后呢他正好是从路中间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桥墩正好是因为当时我起步的时候我看了看，我左右晃了一下看了看，
1: 嗯，
0: 没有，然后就起步，电车嘛起步有点快，
1: 嗯，
0: 然后那个正好我坐到路中间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我踩刹车，两车已经发生碰撞了。
1: 嗯，确实，
0: 所以说我只能说是避让不及吧，应该。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它的事故概率相对比较高，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起步快，但是呢刹车的它刹车虽然快，但是因为它起步比较快，所以我们人反应是有个时间的，当它去刹车的时候可能这个留给刹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您看我们经常说就是在这个叫什么红绿灯都是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最右侧，那么你左侧的车辆还没有动，就是红灯起步它还没有动，那么我们起步的时候就不敢太猛，为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他左侧有人，而这个人恰好是在你的视线盲区内，特别是当你左侧是个公交车这种大型车辆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起步之后立刻超你跟你齐平的车的车头，这种本身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所以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注意观察导致的，这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嗯，所以如果您说确实是在视线盲区，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开车哈，我也能感受到有时候在视线盲区看不见确实很麻烦，但是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它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缺点或者一个缺陷。那我一般我转弯的时候，你看我向左转弯的时候，我会伸着头往前看看，往后看看，保证我能把视线全部覆盖到盲区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我就看一看，那基本上这个才能够避免事故。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开车只是 就是注意自己前方的一些内容，可能没有预判到旁边的

0: 一些车辆，那确实等到再刹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事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起步没有注意观察，这是个应该说这个原因是占比较大的比重的。
1: 因为当时交警在现场的时候，问了他嘛，就是说问了他一句，就是说，你进到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他说我进到路口的时候是黄灯，他就是说他黄灯的时候，他看见黄灯了，他就急着上班嘛，骑得比较快，然后就是说他进到路口的时候已经是黄灯了，所以说他这点我就。哎呀，就是想想，是不是闯黄灯就视同于闯红灯了？
0: 所以给对方判了个次要责任吧。
1: 嗯，
0: 对吧？这里不是说对方无责，
1: 判他次要责任是因为他没有走道路右侧，走在了路中间，他是因为这个给他判了一个次责。
0: 这个我觉得，就如果是他真的闯红灯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对吧？事故后果可能也不是这样了，包括。他事故判责大概率也不是这样了，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觉得，您这边主要责任这个不是有很大的争议，
1: 对，不是有很大争议。
0: 对，
1: 就说假如我这个复议的话，是次责或者同责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哈，大概率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复核他主要责任的原因不够充分，我只能说，如果对方是闯红灯而交警没有认定，咱们调了视频之后发现他是闯红灯，我觉得这个他主要责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就对方而言，他自己说自己是闯黄灯，关键是其实还是在于说。就是后方车辆后进入路口，这个车辆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这个路口当中车辆，因为毕竟中州大道比较宽嘛，是吧？所以他在骑车在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行，好，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个我觉得您如果去想，还是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复核成功的可能概率不是很大，对，它不足够典型。
1: 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郭先生。哎，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有其他问题，您可以再拨打我们热线。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亮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啊，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1: 那个应该是在今年的1月21号吧，应该是周三那天。然后那个早上，我姑娘突然突发那个肚疼，还伴随呕吐。然后我那天车刚好限号，我的尾号是八嘛，那天刚好限号。然后我开着车拉着我姑娘去那个在那个二七万达对面的儿童医院看病去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嘞，然后被拍了嘛，闯进行了。然后后来就是我申请复议嘛，把那个医院的那个诊断证明啊，包括那个记录啊，包括这个都上传给那个在那个1223去申请复议，复议没有通过。后来我打电话打到咱们教育局咨询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突发疾病是吧？
0: 嗯，
1: 这边这个开车闯进行，这是不得已的。

0: 就是能不能复议？他就用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要着急的话，你可以打120，是吧？如果说你要是再着急的话，感觉孩子的病比较重的话，这100块钱我们罚过来，你该出就出了，孩子的病最重要。这是那边给我答复，然后最后诊断上是急性肠胃炎。我啥意思啊？我来这意思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看这个事儿，孩子突然有病，我开车闯进去是迫不得已，对不对？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是打120，还是继续闯，还是怎么弄？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我作为孩子家长，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所以说呢，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大家作为家长都非常的着急，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我之前到这个儿童医院的时候啊，我也看到，其实孩子无论病严重与否，这个病情的大小，发个烧，咳嗽一下，这个家长都心急如焚，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院里头呢，每天有大量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的一些情况。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再回到这个违法上啊，我们说这个违法为什么能够撤销？它能够撤销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迫不得已的，涉及到生命危险，或者是无法正常去解决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违法呢，可以拿着相关的证据去申请复议撤销。那么交警呢有审核的权利，要看这个具体情况是否达到了撤销的需求。那我为什么把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说呢？一个是这个违法什么情况下能够撤销，一个是医院里的实际情况。所以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家长当非常心急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个下意识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但是也许经过检查之后啊，它，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病症，它可能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那家长也就放心了，对吧？但是呢，每个家长可能都存在这样的或多或少啊，或者是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当然无法去判断当时这个孩子究竟什么病情。所以说你，这个事后呢该申请申请，但交警能不能撤销，主要是看这个疾病呢它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因为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判断嘛，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在法律上有个名词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作为家长来说，我着急，孩子生病了，我开车去，大不了我就被罚嘛，对不对？那我为了孩子，我现在也得开车去，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每一起只要是送孩子去医院的违法都能够撤销。通常呢，还是要看最终这个诊断证明当中病情的严重与否。那你想，如果在医院当中那么多的病人，他还不仅是孩子啊，还有老人呢，对不对？还有成年人啊，生病之后，大家都说我家人有人生病了，我今天我就得这个闯限号出门。那一方面呢，是这个违反了正常的规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对整个社会起到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那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路上，您看，您也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看到，你看这个车他闯禁号，交警为啥不罚他呀？交警为啥不处理他呀？他为啥就能出门呢？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其他人看到了，并不知道我们车里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着急的事情，他只看到的是有一辆闯限号的车辆出门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破窗效应，就是我看到他能走，那是不是我也能走？所以，不管是从违反法律规定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整个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都不倡导，也不建议碰到问题我就闯限号出门。所以，交警在审核闯限号的这种复核申请的时候，也会控制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什么严格标准？简单来讲，需要生病的去医院去这个，这个自己开车去的，那么一般情况下要看这个疾病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就如果换句话来讲，我现在不开车去，那么就会这个影响到生命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一般交警会撤销。但是如果不是涉及到生命危险，是比较常见的病症，比如孩子发烧了，到那儿一看啊，可能是扁桃体发炎了，是吧？这种情况，那这个交警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撤销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作为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当中他会有很多很多，这叫我们常说司法实践嘛，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实际情况会发生，那这种情况最终交警会去怎么讲，就是去看这个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否能够撤销成功。所以再遇到，您刚才问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怎么办啊，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第一时间还是打120跟医院先联系，跟因为毕竟120是专业的对吧，假如真发生了一些急症我们路上没有办法处理，那120还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确确实实看到我这孩子呀这疼得不行了是吧，我这眼瞅着我这个确实很危险，那么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最专业的帮助，这是第一点。那你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路上也有很多车那怎么办，第二个你也可以拨打110啊，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交警来协调或者说做个备案，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第一个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孩子发烧了，我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着急的病，或者我知道这孩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建议家长去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毕竟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撤销是一方面，但是呢本身它已经违法了，只不过后期呢可以因为某些原因去撤销这种违法，那么这个数量一定不会特别大，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因为每个人呢去应对这件事儿的他的能力经验包括这个对于突发情况下的反应不一样，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你只要是家里孩子生病了你就可以开车去出门去，包括还有你像您刚才这还只是闯限号对不对，那你像还有一些家长说我孩子生病了我是不是能够闯红灯对吧，多严重的病能够闯红灯，那么到闯红灯这个地步的时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它不仅刚才说的违法产生泼脏效应，还有一个就是给自身和他人的行车也会带来新的危险，你甚至遇到这一些情况就是本来孩子生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结果路上因为闯红灯反倒发生了交通事故更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判断他的这个病症究竟是什么状态，那我们没有这种医疗常识怎么办，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拨打120，第二那我闯了就闯了，我们经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为了我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为了这个让他及时的能够到医院去就诊，那我确实违法了我就认罚嘛，
0: 嗯，
1: 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说我又想这个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那同时呢我又觉得那你不能罚，但是我们想每天到医院就诊的人确实有很多呀是吧，大家别说去正常就诊了，就是挂急诊的人每天你看看有多少，如果每个人都想我只要是挂急诊了我就可以闯限号我就可以闯红灯，那咱路上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对吧，那其实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一个安全隐患，
0: 嗯
1: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倡导的还是尽量先联系120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知道大概的情况以后，比如说120说啊你这个情况哎呀我听你这个症状啊应该没有那么着急你不用慌是吧，我们马上派120过去，或者说你可以打个车到医院来，这都是一种选择对吧，
0: 嗯，行好，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路向阳在问，他说我咨询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发生个事故，我全责，对方有轻微伤，这样会影响我驾照吗？一个是看您全责有没有处罚决定书，您先看一下这个处罚决定书上面有没有记分，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处罚决定书哈？一般先看违法，违法对驾照的影响会更大，事故对驾照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其次呢要看这个事故的轻重，如果您在事故当中不是您哈，就是假如发生了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呢在事故当中驾驶员承担了同等以上责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或者是有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那么才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证，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驾驶证啊，因为那种情况下就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它才有可能会影响驾驶证。 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我爱大梁门他说无奈啊，闯进营的确实太多了，说那

0: 有办法全都是作为这个你口述就能够撤销。他说最终啊还是依据医院的诊断证明。他说至于当事人呢，采取措施之前肯定有过考量，也大概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如果审核不过的话那就认罚嘛。他说其实紧急情况下用车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手机叫车呀，叫出租车呀，还有联系120啊等等啊，他说方式很多。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刚刚这位叫做我看这个名字哈，怎样？这位朋友，听听他的语音信息。
1: 前面那个为孩子这个闯进行的家长啊，确实是有点矫情了。那你为了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那路上一路红灯啊，你为啥不闯红灯啊？闯红灯，那为了孩子嘛。
0: 可以理解啊，确实这个咱也不能说，这是因为家长这个心情都能理解啊。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所以在孩子发生疾病的时候，确实手足无措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作为家长来说，这个心情都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反过来想想，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在这个社会性的活动当中，大家一定会遵从一些社会性的规则。不然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作为一个特例而独立出来，独立于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社会运行的规则将会被全部打乱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特殊情况，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一定是在整个社会的整体运行规则之下啊，就是大的运行规则之下去考虑一些选择。就是一旦我们突破了，那么这个时候除非有一些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不然的话那这个可能整个运行规则就会被打乱了，对吧。看到彩云也说啊，他说这个违法交罚款就行了啊，如果去撤销了那还要法律干嘛，如果真的是紧急情况咱该撤撤啊，这可以申请撤。另外呢，我爱大连文也说啊，他说换个角度，为了孩子我就闯进行，罚100也值当了嘛，说不定真的是紧急情况呢，那警察很有可能会免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身体上的状况，第一时间第一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这个是最专业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毕竟我们缺乏专业的急救知识。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身边的例子啊，一个朋友是心脏问题啊，当时家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第一呢，120先派车啊，第二呢，指导他在现场进行抢救的一个过程，所以最终没有留下后面的问题哈，就是整个的急救过程非常顺利。但是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慌了，自己在这么慌乱的情况下，我还要再去开着车再去送到医院，这个医院还不一定有没有收治这种病症的他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可能反倒会延误或者影响这个抢救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第一时间遇到这种急症，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深刻清醒的认识，就是先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来看看广东深圳的事儿啊。
3: 嗯嗯，
2: 两名男子啊是骑车在天桥上迎面相遇，但是呢两个人互不相让，因为他那个道儿是比较窄，每次是真的只能通过一辆车的。
3: 就说是天桥上，意思就是说特别的窄，属于是狭路相逢。
2: 哎，是，
3: 嗯，
2: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胜啊，从这个晴空暴晒一直僵持到了倾盆大雨，但是没有人退让。其中一方啊是骑电动车的那一方。
3: 据你目测，他们俩僵持了多长时间？
2: 你先等我说一说啊。有一方呢，他是骑电动车，是属于逆行。目击者李先生，他呢是在旁边观看，说两个人啊从下午的三四点开始僵持，一直僵持到半夜了，应该是八九点钟，天都黑了，
3: 四五个小时。
2: 然后主打就是一个谁都不让谁，就算下大雨也是坚持原地不动。那俩人啊全程没有交流，还各自玩手机。
3: 哦，俩人还不说话。
2: 嗯，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哦。
3: 这个视频有多长？
2: 有剪辑的。放心。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目击者李先生，像李先生这样的闲人也不多。
2: 是吧？
3: 你知道吧？
2: 哎，
3: 就是你像那种比如说俩人顶上了，但是呢，哎，我不生气，我在旁边玩着手机，我就看你让不让。像这种的话，因为是当事人，他花费多少时间精力他无所谓，
2: 对，他已经深入这个局中了，
3: 对，他要的是这种不让的气势和哎我一点我也不着急的这种态度。
2: 哎，
3: 但是像李先生这种
2: 旁边看热闹的，
3: 全程关注，一直关注。请李先生淋着没有？倾盆大雨这会儿，
2: 哎呦，这个忘采访李先生了。
3: 行，大家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啊，可以看到这个搞笑视频。那个你们俩还回家吃饭吗？还是打电话让家人送饭呢？
2: 啊
3: 啊，你别最后结束是谁的手机电量不足了然后结束了是吧？
2: 哎，你说他俩脾气好吧，一个比一个犟，
3: 谁也不退半步。
2: 说俩人脾气不好吧，那人俩全程无交流。
3: 嗯，
2: 就现在这个局面我只能理解为他俩时间还挺充裕的。
3: 真是，我跟你说哥，我早就着急了，
2: 没啥事儿，
3: 对不对？我要么我就主动出击，我气势强一点，要么我该让我就让，我实在耽误不起，你知道吗？
2: 对呀，
3: 实在不行那个什么，石头剪刀布，输了的让，
2: 就是好歹有个台阶下，
3: 你好歹你得有个结果吧这事儿。
2: 就像张弛说的，现在李先生也是比较火的那种
3: 啊，
2: 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俩人啊就已经坚持的够够的了，但是李先生也非常的犟啊，坚持的拍视频。
3: 嗯。

0: 我特别担心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你比如说李先生啊，作为目击者，他拍上瘾了。
1: 嗯。
0: 然后旁边呢稍微有点松动，有一个人说算了我让一下吧，我着急去厕所。
1: 嗯，
0: 李先生说没事我给你扶着，你去赶紧去啊，去完我再那个让替你一下，
1: 还顶一下。
0: 饿了等会儿我就给你送饭。哎，我也想知道谁在这个意志品质上能够再多一点点，是吧？
1: 行，李先生也是够闲的哈。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咱聊的呀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1: 嗯
0: 啊，就是有些事儿啊你会让，有些事儿你是坚决不会这个妥协的
1: 啊。对，
0: 还有
1: 自己的原则性问题
0: 啊。当然了也分人啊，有些人从来不让。
1: 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话题又开始变得非常的圆润起来了。这个事儿吧还得分两面来看呀。
0: 让是一种智慧。
1: 嗯，
0: 不让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态度和决心。
1: 哎，
0: 所以说这真得分情况。所以说今天咱就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说白了就是，
1: 嗯，
0: 什么情况下你会让，
1: 什么情况下你不让，
0: 哎，你坚决不让，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0: 出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

0: 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中午来单位，我打的是车啊、我上午也来单位了啊。中午来单位的时候打到一个出租车，然后呢这个出租车师傅特别的温馨，他说那个我这小风扇能吹到你的后排，感觉凉快不凉快？我以为是车里空调坏了，临时装了个小风扇问一问我，我说能吹着能吹着。
1: 结果
0: 他说哎呦，我这个出租车呀是属于那种低配版，后边没有空调。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在大热天的时候呢，我装一个风扇把前面的冷风啊传到后边去，免得自己凉快了热住乘客。
1: 是
0: 啊，然后我就非常感动啊。
1: 得亏你这个车程也就五分钟而已，
0: 挺感动的。就是一开始我就蛮以为是这个空调坏了，但是我就为哪一种感动吧，就是你像有很多出租车师傅啊，就特别考虑乘客的一些体验和感受，会把车里边布置布置啊，收拾得干干净净啊，然后乘客坐得舒服不舒服啊，他们都会这个
1: 照顾得到，
0: 考虑得到啊。这个我就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美德啊。那以后呢，你最好是让我坐在副驾，然后你坐在后排开车。
1: 哇，你这个简直就是得寸进尺啊。
0: 要不你下来让我开。
1: 让我开。
0: 我有驾照。咱有没有那种就是让师傅到后边歇一会儿，然后自己开出租车、
1: 哎、我有时候坐网约车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试试。
0: 哦，
1: 但是呢就不知道这个规定合规不合规。
0: 肯定是不允许的呀。
1: 但是咱也有驾照啊。
0: 是你有驾照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权利和责任的这个划分的时候、就是说万一
1: 啊不出事还好、
0: 对啊、出现磕磕碰碰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你没有见过谁开车的是吧？
1: 就只是在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小想法而已。
0: 听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出租车师傅这么多，有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比如说谁刚拿到驾照说师傅
1: 听我让我练练手
0: 吧，你让我开一段，
1: 那
0: 是不是？
1: 是不是你多冒昧呀、啊？你刚拿到驾照，拿我车练手，
0: 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说，大家网约车司机啊，这个开车的各位司机专职司机师傅们，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乘客？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图一乐啊。
1: 哎，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0: 哦，我们是觉得这个话题本身互动挺难的，
1: 有门槛，
0: 什么让，什么不让。英文石老师
1: 来了，
0: 说了，
1: 老师说了啊，能让的呀是小事儿，
0: 小事儿让，
1: 情绪啊、误会啊和面子，不能让的呀，那就是底线、原则、尊重和规则。
0: 哦，明白了，就是原则以上，充分尊重，规则上面呢，我是肯定不能让的，原则问题嘛，是吧？但其他的都比较随和，哎呀，小事儿，那就都是一点误会，没事儿，没事儿。哎呀，生气了，哎呀，别生气，别生气。
1: 那老师，那底线当中的小事儿怎么办？原则上的情绪如何？
0: 底线无小事。
1: 尊重，那又误会我了。规则上面，咱好面儿啊。

0: 面儿可以让，就尊重和面子这件事儿啊，它就是一个互相给予，然后就是正向螺旋。如果说他不尊重你，然后呢你又觉得这个丢了一些这种体面的话，那就一点一点的就俩人关系就会越发紧张了。所以说为什么叫说人抬人叫什么越抬
1: 人
0: 捧人越捧越高，人踩人越踩越低，就是这个道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边聊着这个生活当中的让与不让。刚才不是也问到大家说，尤其是各位职业司机朋友们，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乘客想开你车的那种？
3: Mr. Ma 这位朋友就说、去年我接了一单去北京的，还真是啊，中途就是乘客换着开的。
2: 哦，跟乘客换着开，因为赶时间嘛，是吧？这个还
3: 路程比较长吧？
2: 对，而且这个基本上因为是超长途了，等于说是跟乘客肯定是之前这个商量好的。
3: 那这个钱怎么收？
2: 钱怎么说啊？给你把时间都赶出来了，咋了？乘客一开，我就不收钱了。
3: 不，就是乘客开的那段路程，是不是稍微有点折扣啊？
2: 就是，你这个人
3: 小了，格局小了。
2: 就是人家司机说全程啊，以我开为主，是吧？乘客如果赶时间或者说觉得累了、疲劳了，这个换着开，肯定不能说乘客。乘客如果说还得说那我开的时候你给我减点钱什么的，那这趟活就不用拉了。这连最基本的这个信任都没有。
3: 司机师傅还觉得我帮你承担着风险呢。
2: 对啊，而且我明明可以一个人就是开下来的。志强说了，
3: 池哥啊，那下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师傅打赏10块钱啊？
2: 哦，
3: 人家师傅这么照顾你。
2: 你说的就是那个
3: 提供电扇啥的，
2: 把那个小风扇把前面的冷风送到后面的那个人。我要搁以前，我真就打赏了，
3: 但是现在不是经济实力不允许吗？
2: 不是我吹啊，各位朋友们，我要搁以前，我早就跟他说我是交通广播主持人，让他给我免单了。
3: 你这个人，好汉不提当年勇，
2: 从来没有。
3: 关键是你这么孬，
2: 从来没有啊，朋友们。
3: 段子，
2: 凡是给我认出来的，我基本上我都得加钱，
3: 是知道吗？
2: 不能因为我这块八毛的给河南交通广播丢人，是吧？感谢各位这个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加一点啊，这是属于是惊喜，应该的啊。那免单的以后你们还听我们广播不听了？这家伙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我们来说到一个大象新闻的消息，最近在黑龙江鸡西这个地方啊，来了一个狠小人儿。
2: 狠人就狠人吧，还狠小人儿。
1: 肯定我这得多卑鄙啊，狠小人啊，多么小人。
2: 让我听一听。
1: 是狠人儿。一个7岁的男孩嘴里面呢有一个牙齿啊松动了
2: 就小孩哥
1: 对不是恒牙就是长牙掉牙嘛
2: 但
1: 是呢摇摇欲坠但是呢就不是往下掉竟然啊他自己拿着钳子对着镜子根儿给拽下来了
2: 太狠了吧我的小哥哥
1: 自己把自己牙生生用钳子拽下来了
2: 大家回复聊天您过来看看视频
1: 能看到这样一个7岁的小牙医给自己拔牙的这么一个视频
2: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太狠了网友都说了你是个狼人比狠人还多一点
2: 小朋友阿姨看完之后在此敬你是条大汉子呀因为小朋友 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叫他小朋友嘛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小的时候啊啥都不怕咱也互动过咱的这个听众
2: 啊对
1: 小时候什么捅马蜂窝捏毛毛虫
2: 啥都敢碰一碰摸一摸
1: 捉爬叉斗蜘蛛是吧拽着蛇抡大圈儿就是发现越长大越害怕刺激的项目都不敢玩就感觉这人呐越活越窝囊
2: 咱这个叫啥说的好听叫什么敬畏生命了
1: 对珍惜了
2: 对呀、
1: 是的你说的非常的对
2: 而且耽误干饭呀通通都退散嘛
1: 哦你说的是7岁小男孩是吧
2: 咱简单一点
1: 一个吃货的这个叫什么呀恒心和决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0: 哎，这里边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呢，很多朋友的原则和底线啊，反正我们没有，没有让我们看到你清晰的原则和底线。
1: 我们上个小时结尾，我和张驰都聊急眼了，都
0: 我们两个也开始就辩论起来了。
1: 我们关下话筒还在辩，
0: 理不辩不明啊！我跟你说，刚才瘦瘦掐我脖子的时候，我差点上不来气儿。
1: 上头了，我们上头了。
0: 我就不让，我就不让。我说瘦瘦，你让我呼吸一两口，你让我呼吸两口。
1: 手劲儿大了，
0: 在这个就是了。
1: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朋友们。
0: 哎呀。
1: 咱没有手段，
0: 纯力气啊，纯力气活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辩论了，合着辩论是个力气活啊！
1: 来，
0: 哎呀，所以说就跟那个歌词唱的好一样，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在吃方面，有人当仁不让啊！吴这位朋友就说了，
1: 说一说到喝酒啊，我就是喝不了了，喝不了了。今天开车了
0: 啊！让了！
1: 现在备孕呢，二胎呢
0: 啊！
1: 喝不了！
0: 啊啊！
1: 生病吃了头孢
0: 啊！感冒了！
1: 喝不了
0: 啊！
1: 但是一说到吃饭，我就是
0: 啊！
1: 哎呀，这个香辣甜鸡是我的啊！
0: 哦，
1: 你们把那个牛排给我放下，加菜！
0: 纯吃啊！
1: 吃饭可以，喝酒不行。
0: 合着你朋友酒过三巡，你就已经菜过五味了。行，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讨论讨论你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与不让。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说这个安徽一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啊盗窃车内财物就被抓了。面对民警的这个询问呢，主动交代了是两个人一起作案，追问同伙的这个下落。
1: 嗯，
0: 民警是顺线追踪，在一个洗浴中间正将酣睡的另一个嫌疑人就抓获了啊，这叫好兄弟啊。男子呢还不忘打招呼说，那个收你来了兄弟。我给他们说的，俩人咱俩
1: 真兄弟啊。
0: 嗯，
1: 做兄弟在心中，兄弟有事儿玩失踪。
0: 也衡量一下自己身边的狐朋狗友
1: 啊，
0: 动不动哎有事儿就找哥啊，结果这哥是大事儿管不了，小事儿懒得管啊，但是你记住
1: 啊，
0: 有事儿就找哥，
1: 完美闭环了，
0: 是
1: 主打一个事事有回应，事事无着落。
0: 你可能东区卖菠萝皮那就不是好生意，对不对？毕竟咱都是洗脚的刷子呀。
1: 你这个口音像新密的呀，啥家
0: 太贼贼了。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3: 我们来刷新一个浙江温州的事儿啊，陈某盯上了这个啤酒中奖的拉环儿
4: 哦
3: 啊，大家都知道，一拉再来一瓶啊，
4: 对对对，
3: 中奖就10元啊，
4: 嗯，
3: 他花费了8000多元，反复的尝试仿制，企图啊以假乱真，
4: 哎呦，
3: 然后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呢，分批次兑换这个奖品，还兑换出来了，
4: 嗯，
3: 经查呀，这个陈某啊，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的这个盖儿。
4: 嗯，
3: 易拉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
4: 这么多，
3: 目前兑换啤酒啊价值18000多元，将近有700箱。目前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行，合着这就完全没有想过小店要拿过去给厂家兑奖，然后厂家一想，
3: 嗯，
4: 一查，嘿，我自己都没有印这么多奖，哎，
3: 700多箱。
4: 最近
3: 卖也就卖500多箱是吧？你说他笨吧，他拐弯抹角，他能想出这招，
4: 嗯
3: 啊，还能做成。你说他聪明吧，好家伙，投资8000多块钱，骗了这个1万8的东西
4: 啊，是
3: 是吧？也就700箱啤酒，说实话，你现在烧烤摊上买，喝一瓶还送一瓶的，
4: 你这
3: 关键
4: 不费的，
3: 关键你还这700箱酒你还得倒腾的，对不对？
4: 对呀，
3: 你还得变现的。你时间体力上你这都是大活儿啊，
4: 嗯，
3: 账还是没算明白。
4: 行，嗯，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少喝点酒吧。
3: 你像这位嫌疑人少喝点假酒吧。
4: 少喝点酒吧，
3: 嗯，
4: 咱们这个身体啊根本不需要酒精。
3: 哦，
4: 但是啊，
3: 嗯，
4: 到了晚上，
3: 嗯，
4: 哈哈，我们的灵魂需要啊。
3: 啊，合着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4: 身体和灵魂都得分开啊。
3: 那瘦瘦，我采访一下你啊。
4: 啊啊。
3: 请问您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4: 好喝酒。
3: 哦，那您总结一下原因呢？
4: 就好喝呗。
3: 就好。哦，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4: 以后
3: 啊，
4: 酒喝好。
3: 不是，您这个就没有一些未来的目标、长远的一些规划吗？
4: 当然有了呀。
3: 哦，您说，
4: 喝好酒呗。谁不想？
3: 你看别人都是三句不离酒，你这仨字儿都不离酒。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是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慌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不再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

0: 1-800-844-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

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10: FM 104.1，
11: 河南。

0: 施工的影响啊，目前南向北方向有一段通行缓慢，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您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我们经常说到这一段呢，也是从上周开始啊，因为有施工，所以呢，每天到了高峰时期，这儿都会排队，所以也建议大家啊，这个平常通勤要经过这里，尤其是高峰时段要经过京广路保全街的话呢，可能要绕行一下了啊，改变一下最近的出行习惯。另外也顺便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二，那么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啊，从早上七点，从此刻开始到晚上的九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亚萌。
2: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因事故郑州绕城高速东向西方向转郑绍高速匝道口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三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阎洛高速鄢陵段65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安罗高速安阳段1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三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阎黄高速武陟段221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三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亚萌。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早上这个出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不冷不热是吧？
3: 呀，各位且行且珍惜吧，因为过两天啊，连最低气温也要往上飙升了。
2: 哎呀，这个端午假期是吧？端午假期要开始炙烤了。
3: 你知道，到了十八号的时候，最低气温就会达到27度左右了。
2: 最低气温27度。
3: 对对对，就是到晚上也很热。
2: 18号，那不就是放假前最后一天？
3: 可不，近在眼前了。
2: 我的天哪，假期我们还在想是怎么去安排这个出去玩嘛，露营啊或者干嘛的。这种天气还是算了吧，露营有点受罪，
3: 又打退堂鼓了。
2: 哎，
3: 但我觉得就这种夏日的晚上啊，就是出去喝点小酒啊，吃点小串啊，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啊。
2: 那是啊，每年到夏天这都是必备动作嘛，
3: 对吧？
2: 常规动作，必备项目啊，应该这么说。哎，这个还有昆仑啊，这是提醒我们一个路况信息，说交通广播，机场高速从北向南过了航海路，马上到南三环的位置，第一道和第二道之间有一包岩棉
3: 啊。
2: 第一道和第二道之间有一包岩棉。
3: 什么叫岩棉啊？一个材料是吧？
2: 对，一种材料啊。就是在地上可能又是前面车掉了。是在机场高速北向南方向啊，马上到南三环的位置，在第一和第二车道中间，然后呢有一包这个岩棉。

0: 经过时候小心啊，注意避让一下。
1: 谢谢昆仑的提醒。
0: 哎，然后还有人问说限不限行啊？限行啊，刚才也说过了，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省会郑州市啊，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
1: 嗯，
0: 然后还有吗？
1: 来，
0: 一位叫这个崔鸿飞啊，说是早上好，说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凉爽的早晨啊，就问了一下，说老丁头、老可爱还有东坡都起床了吗？
1: 每天早上只要是崔鸿飞出现啊，就必须把老朋友们全都问候，
0: 点个名，
1: 对对对，点点名，
0: 大家的关系都是特别好。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呢？昆仑又补充了一下，就刚刚说的，就是路上掉了一包货物的那个地方啊。
1: 嗯嗯。
0: 机场高速北向南，过了航海路之后，马上到南三环的位置，第2车道中间掉了一包岩棉。这个岩棉有多大呢？这一包，长、宽、高都超过了60公分。
1: 哇哦，就还真的挺大的呢。
0: 方方正正的一包。
1: 是是是。
0: 啊，长、宽、高都超过60公分。
1: 嗯。
0: 大家经过之后一定要小心啊，注意靠右边车道来行驶。
1: 再说一说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后面有一个河南交通广播那个字样，后面有一个小对勾，这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是的。来，也顺便问大家，这两天我们的信号，无论是车载收音机的信号还是网络信号，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
1: 嗯，
0: 应该都恢复了是吧？
1: 是是，感受一下啊，跟我们讲一讲，然后我们再去有什么需求了，我们再去跟技术老师沟通。
0: 对对对，大家有什么问题了，这个及时的来说啊。感谢各位的回馈。
1: 嗯，
0: 还有打招呼的晚风说：“李老师、谢老师，早上好，早啊，早啊，早。”这个叫小尼同学来了，小尼说。今天还在纽约呢，
1: 嗯，
0: 还在纽约。端午应该是不回来他。
1: 哦，算这个时间有点紧张。
0: 他上周吧，还是前两天在我们这儿买粽子嘛，不是？
1: 哦哦。
0: 我说呀，真的买了粽子准备寄到阿美利卡。他说不是，寄给老家的这个
1: 爸
0: 爸妈
1: 妈。
0: 爸
1: 妈。
0: 啊，在美国纽约打卡的167天啊，早啊。说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啊，晨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像大自然悄悄递来的温柔请柬啊。厨房里飘来煎饺子的香气，金黄的边缘泛着油光。朋友，新的一天做一个简单的人吧，不纠缠，不内耗，把目光投向窗外的草木，把日子过成自己舒服的样子。
1: 嗯，
0: 早安呀。
1: 早上好啊，朋友们，每天早上一篇散文啊，最近是
0: 一大篇散文啊，是在哪积累剧本呢？还是来找灵感练手呢？人家每天能写出来也不容易。
1: 是啊，
0: 小妮，我还是那句话，方便的话把你的提示词告诉我呗。
1: 后来人家告诉你，我是人工手写的，
0: 纯写，纯自己灵感迸发写的，
1: 不好说呀，
0: 厉害厉害。晚风说了，这两天信号确实好多了，听谢老师的声音都更甜了
1: 啊。我这个声音还能用甜来那个形容啊？
0: 嗯，甜甜。还有咱的米哥也来了，说喝水也挺甜的，是吧？买到了咱们的天然山泉水。
1: 哎，这个水真的很好喝，因为我们自己也买嘛，在家里面放上一件儿，很方便，你喝的时候随手就拿出来喝了。
0: 哎，
1: 那天我们家着急出去玩儿，正出门的时候，孩子说要喝水，我说哎，我就顺手递给他一瓶，我说你路上一边走一边喝吧。然后他喝完之后还跟我说哎，妈妈，这个水还挺好喝的，
0: 是吧？
1: 我说你能喝出来好不好喝？他说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喝的。我说你语言很贫乏呀，但是他可能感受到跟其他的水不是有点不一样。
0: 就是你没办法说明白它这个到底好到哪儿。你看，
1: 对，
0: 我们介绍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是口感清冽甘醇，
1: 对，
0: 然后呢清爽止渴。大家说了，这不就是一瓶水吗？你说的这么清爽止渴，
1: 忽悠，
0: 喝啥水不都止渴吗？
1: 对。
0: 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好水和一般的水啊，就是咱们喝的那种，比如说纯净水吧，纯净水那种过滤的水，
1: 它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它里面第一有矿物质，第二呢是偏弱碱性的，第三呢就是它是小分子水。对人体那个肯定是更好的。当然你要说这个东西有多神，它治病治不了病
1: 啊？没有没有，它就是瓶水啊，
0: 啥功效都没有，
1: 就
0: 它就
1: 是
0: 个水，只不过它那个水质比较好。
1: 对，
0: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个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咱们交通广播给大家做的车友定制水，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哎，感兴趣的朋友，这夏天车里面有很多车，这个新能源车不是里面带冰箱吗？你在车里面那个冻上两瓶， 在家里面呢，冰箱里面也放上两瓶，
1: 嗯，
0: 然后口渴的时候拿出来，哇，非常的那个舒服啊，
1: 嗯，
0: 凉凉的，比喝饮料还健康，是吧？嗯、关键价格也实惠，一件24瓶，咱们只要23.9块啊！郑州四环内的朋友，23.9块给你送货上门，
1: 嗯，
0: 啊，送到家门口，
1: 还是相当划算的，
0: 非常划算啊！24瓶。23.9块，不到1块钱一瓶，喝到山泉水啊！
1: 嗯，
0: 其他地区的朋友呢，53.8块两件包邮啊，53.8块两件包邮，您发送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咱们也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这两天呢，河南的晴热持续，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33度，其中北部、中东部会坐稳这次高温的核心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也建议大家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0: 未来两天呢，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的高速公路路面温度将不断的升高，尤其是18号，北部的局部地区路面温度会超过68度啊！出行的时候请提前检查车况，警惕爆胎的风险。
1: 同时呢，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上升，18号最低气温就会达到26到27度了，到了夜晚也是暑热难消。
0: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东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温度24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1: 国家防总将广东广西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全国粽子专项抽检结果发布，
0: 河南研发推出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1: 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全线贯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昨天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1: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
0: 国家防总于昨天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0: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针对沃尔玛中国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狮接龙来啦，暑期向我们招手了，所以这两天的狮子接龙也是大家要好好珍惜啊。一进入暑期呢，我们可能就要换另外一种模式了，因为小朋友们都放假了。那今天这首呢，也是出现在小学生语文课本当中的一首诗。

0: 写了一个画面，哎，非常的生动。我们就说第一句吧，蓬头稚子学垂纶。蓬头稚子学垂纶，
1: 蓬头稚子学垂纶，
0: 一个关于小孩钓鱼的故事。
1: 嗯，
0: 你们能接下来吗？欢迎大家全篇背诵，
1: 来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嘿，来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啊。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世界杯的赛程。北京时间16号，美加墨世界杯的 H 组和 G 组将会迎来首轮的对决。那么今天的0点啊，已经进行完的两场比赛，这个是北京时间0点，就是今天0点，
0: 嗯，
1: 西班牙对佛得角，
0: 嗯
1: 啊，一会儿来说说这个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啊，这是西班牙队和佛得角的首次交锋啊。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钟，比利时对埃及啊，这也是比利时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还有呢，就是今天早上6点钟已经开始，目前正在踢的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
0: 嗯，
1: 这也是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在2018年的小组赛上面的时候呢，乌拉圭是凭借苏亚雷斯的进球1-0获胜了啊，这是第二次交锋。还有呢，就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伊朗对新西兰，这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交锋。伊朗队呢，曾经在2018年的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呢，1-0击败了摩洛哥。新西兰队此前2次参加过世界杯，但是呢，没有取得一次胜利。
0: 嗯，那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嗯，今天凌晨的进行完的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这个比赛，最终呢是0-0啊，0-0，打了一个平手。
0: 哦，谁也没进。
1: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
0: 哦哦哦，
1: 西班牙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0: 嗯，
1: 佛得角呢排名世界第67，
0: 哦，差距还是这么大
1: 啊。
0: 然后0-0，
1: 也就是说佛得角一个排名第67的一个小国家小队，然后把世界排名第二的一个大哥
0: 踢平了。那这应该叫虽败犹荣吧。哎，他也不
1: 没败、啊、
0: 也不叫败。
1: 这都爆出了大冷门了都。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场比赛当中，这个佛得角40岁的门将啊表现得非常的神勇。
0: 嗯，
1: 我还刷到他的视频呢、就是先是一个球打到门柱上之后啊，大家都很慌了。这个时候反应很快的情况下、对方又一脚射门，然后他一个就是那个一个跃起、然后把那个球从门框的上边缘给拨出去了。
0: 哇
1: 就那一下啊，40岁了，然后大家都说哇，你看这腰腹力量，这反应啊，
0: 对
1: 啊，贼快。
0: 对对对。
1: 然后据说这个门将啊，球赛之后也是落泪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真心太不容易了。哎呀，然后这个为什么说这场是冷门呢？就刚才也说了，排名有巨大的差距，
0: 是
1: 控球率也有巨大的差距啊。你看，西班牙74%的控球率，27脚射门，
0: 哦，
1: 整个球员加起来12.2亿欧元的身价，
0: 哦，
1: 然后呢没进球，
0: 对啊，硬是没敲开这个大门。
1: 反观呢，这个佛得角，昨天咱说的是哪个国家？你还记不记得？
0: 3个字的。
1: 啊，
0: 叫什么来着？坐着破校车去的。
1: 对，
0: 叫什么？
1: 昨天说的是这个，
0: 你也想不起来了。
1: 哎，我到嘴边了。那个，
0: 库拉索，
1: 库拉索啊。然后今天说的是佛得角，
0: 哎，
1: 都是两个小国家。
0: 对对对。
1: 昨天的库拉索是15.5万人，然后呢，这个呢是54万人口。
0: 哦。
1: 佛得角总人口54万。
0: 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是跟着这个比赛能知道更多的地理知识。
1: 学习地理知识吗？
0: 对。
1: 啊。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是一个非洲的岛国。然后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西班牙队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加起来12亿欧元。
0: 哦，
1: 12亿。
0: 那对方呢？
1: 这佛得角呢，全队加起来5000万欧元。
0: 差距这么大
1: 啊，5000，
0: 就跟他们的排名差距一样大。
1: 对啊，然后还不够买西班牙半个主力替补。然后呢？就这么一场比赛踢起来，最后0-0。整个比赛开始的时候，西班牙是按照常规的剧本走了，传球，然后这个控球层层推进，然后呢？

0: 但是呢，这就是火力不足。
1: 嗯，
0: 然后这个第15分钟的时候呢，佩德里在弧顶冷不丁的一脚远射，然后呢，这个被门将给收住了。
1: 哦，
0: 第28分钟呢，这费兰托雷斯接右路传中，顺势抽射，咣！
1: 哎呦，吓我一跳！
0: 哗啦啦啦，球啊打在横梁上弹出来了。
1: 什么哗啦啦？我以为天要下雨了。哦，我看到他那个跃起的那个照片了，你看那个瞬间，哇，离地这么高啊，
0: 实力。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
1: 门将，
0: 门将了，40岁了，高龄的一个门将，
1: 高龄门将，
0: 真的、
1: 啊，哎呀，是的，是的，你在赛场上，你平常大家觉得40还是哎呀正年轻正壮年是吧，青壮年、
0: 啊，
1: 但是在这种世界级比赛上，这个40岁确实是已经高龄了。
0: 对，他整场比赛完成了7次扑救，然后阻止了1.46次，这数据统计的，1.46次预期的进球值，就是本身这个球该进了，
1: 对，
0: 没进，1.46个这样的球，至少扑出了3个公认的必进球。
1: 嗯，
0: 赛后呢，他当选了全场的官方最佳。
1: 哎呦，
0: 哎，一夜涨粉超100万。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自己蹲在门框边在那哭。
1: 哎呀。
0: 然后转播镜头啊，给了他5秒钟特写。
1: 哦。
0: 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最终那个哨响的那一刻呢，哎呀，然后但球迷们也炸了，西班牙这边的球迷们也炸了。
1: 对对对，两个不同的炸法。
0: 一个是高兴啊，一个是哎呀有点失望。
1: 嗯。
0: 西班牙这边1分。拿在手里面了，下一轮呢是6月22号的时候要对沙特，佛得角呢也是在6月22号的时候要同乌拉圭进行第二场比赛，好了，这今天最值得说的一场比赛就是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
1: 啊、一个让大家觉得也比较冷门的结果是吧？
0: 当然非常冷门，非常的冷门，就是相当于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考进清华的，但是最后你没有。
1: 哇，这是对于就是这个强队来讲，对强队来讲
0: 是的，
1: 对于他们来讲是大家都觉得可能，怎么说呢？你这次考试可能不太理想，但没想到他可能啪一下拿出了一个很震惊的成绩，是吧？
0: 是。好了啊，今天又掌握了一个地理知识啊，叫佛得角是非洲的一个岛国，非洲的一个岛国，位于大西洋中部的这个地区，它呢在。这个1869年啊，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它是从欧洲绕到非洲前往亚洲的海上必经的之路。
1: 哦，所以它是一个也是岛屿组成的
0: 岛国嘛，有10个岛屿组成的，国土面积加起来是4033平方公里。
1: 好吧，我们昨天学习一个，今天学习一个，后天都要考试啊，大家都记得，别后天问起来的时候连名字又想不起来了。
0: 这次比较冷门的就这俩。
1: 对、
0: 这次整个冷门咱都说完了。
1: 行，咱学一个是一个。
0: 就这俩。好啊，来也顺便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的比赛呢是早上6点钟开始的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然后今天上午的9点钟呢是伊朗对新西兰，各位可以看，记得看一看。
1: 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再回到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呢是蓬头稚子学垂纶，那么接下来几句是什么，能不能全篇背诵，看一看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的表现怎么样。
0: 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啊，这个叫做恩言凌语。
2: 小儿时将浑玉炉，蓬头稚子学垂纶。客坐莓苔赏月，斯文皆问窈窕淑，怕得一鸡不宁。
1: 哎呀，你这个背景音还挺大的呀，朋友们在孩子背诗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广播的声音稍微关一关啊，听到了，宝贝背得非常流畅，小儿垂钓。
0: 哎，是的啊，还有没有，您看来今天这个稍微有一点小难度啊。
1: 哦，这有点难吗？这个是语文课本当中的一首诗啊。
0: 再来听听思超伟。
3: 蓬头稚子学垂纶。
1: 哦，大哥也会。
3: 客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过遥招手，怕得于心不应人。
1: 哥，那为什么路人要借过呢？路人就是孩子钓鱼碍着他的路了，是吧？路人借问遥招手，就是路人想过来问个路什么的，旁边路过的人，这孩子赶紧招手，哎，别说话，因为他害怕那个鱼啊，一听到声音就跑掉了。
0: 哎，还有咱的亚丽，
1: 老朋友啦。
4: 叔叔阿姨好，今天给大家背的诗是小儿垂钓。
1: 来吧。
4: 小儿垂钓，唐·胡令郎。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一身，路人借问杨高手，怕得一心不应人。
1: 哎呀，这个宝贝就特别可爱，很起范儿啊，就感觉班上就是一旦要朗诵课文什么的，老师肯定要请他起来说的。
0: 嗯，
1: 棒棒的，点个赞。
0: 是的是的。好了，还有没有啊？这位叫BOZ。
5: 蓬头垢，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杨高手，怕得一心不应人。
1: 是不是就没有你不会的诗，宝贝？
0: 他也是个小学霸，你知道吧？就是啥都会，啥都能接住。
1: 再冷门的诗也难不倒他。来讲一讲这首啊，《小儿垂钓》是唐代诗人胡令能创作的，他写的呀非常的生动，就是一个小朋友在水边聚精会神的钓鱼，通过典型的细节描写，非常传神的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天真的样子，还有那份童心童趣。你看里面说这个侧坐莓苔草映身，后面又说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从形神两方面就刻画了当时小朋友的形象，非常清新活泼呀，是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
0: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接龙呢就暂时到这里了。
1: 是的，
0: 各位小朋友们也可以这个缓一缓啊，然后小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报名呀？你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让爸爸妈妈发送特种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已经举办了有10年了，
1: 嗯，
0: 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在青岛的这个海军，在湖北的空军，以及在郑州的陆军，三条线路都非常的好玩，而且呢特别适合锻炼小朋友的意志力，
1: 嗯
0: 啊，还能让他过一过这个几天的集体生活，
1: 对对对，
0: 有很大的锻炼啊，会有很大的成长。
1: 嗯，
0: 现在各位家长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陆军线路呢还有特价名额啊，现在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爆满，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1: 嗯，你让他参加的不仅仅是一个活动，一个锻炼，而且对小朋友来讲，是他印刻在童年时代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他会认识新的朋友，会第一次体验到离开爸爸妈妈和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来吧，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哈，来也再次提醒提醒在路上的情况啊。刚才好多朋友都看到了，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延绵。
1: 嗯，
0: Tony 也是再次提醒说，京机场高速北向南，距离南三环出口约200米，左边车道啊，左边第一、第二车道有一个遗落物。啊，他说像是保温棉，对，就是那个岩棉，然后他给出了这个给出的大小更精准，更精准。刚才那位朋友，第一位发现的朋友
1: 说60以上，
0: 说长宽高都是60公分。然后这位朋友说0.4×0.6×1米。
1: 我的天哪，
0: 这是个长方形啊，长方形，说是像是保温棉。这个，
1: 你的眼睛就是尺啊，
0: 真的是哈。再次提醒一下位置，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机场高速北向南，距离南三环出口约200米，在左边第一、第二车道中间遗落了一包这样的货物。
1: 嗯嗯，
0: 大家经过之后靠右边行驶，别撞上了啊。
1: 好的好的，收到了收到了。
0: 啊，崔鸿飞给普及了一下，说什么是岩棉呢？说一般的用于彩钢瓦屋顶上面啊，就是玻璃纤维丝做成的。
1: 所以崔鸿飞对这块还是非常的懂的，他是搞工程的，是吧？
0: 对，说弄到身上会痒好几天啊，那可不是光痒的事儿。我跟你说，弄到身上光痒还好一点，就是非常的伤肺，这个东西。
1: 哦，
0: 对，非常的伤，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可能会吸进去。
1: 小微粒是吧？
0: 对，小针那里边都是，放大之后就一个那种小针。
1: 哦
0: 啊，非常的可怕。
1: 来，不管怎么说，我们把这个情况赶紧反馈给高速部门啊，也请他们去处理处理。这在路上确实也挺吓人的，本来高速大家跑的也都快啊，所以在这儿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首先是到这一块先注意减减速，看一看这个路上的障碍物啊。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也赶紧请他们处理去。
0: 是，也很感谢 T 这位朋友也发现了一个路上的情况啊，是在京港澳高速新乡往郑州方向啊，京港澳高速新乡往郑州方向，在645到646公里处，左边第二车道看到了有一个大车的轮胎。那京港澳高速新乡往郑州方向北向南，645到646公里处第二车道有一个大车轮胎。
1: 好了，那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经常也跟大家讲讲咱自己家里面需要的事儿，比如说装修房子，你说这是大事儿。

0: 啊，大家也都很期待，但是同时呢又比较焦虑，期待啊说房子装好了得多趁我的心意是吧，我们全家人住在这儿多幸福，但焦虑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团队行不行啊，他会不会现在说的价格挺便宜，后来一直给我加项目啊，工期是不是一拖再拖啊，怎么办啊，这事儿就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吧。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偷工减料，你说的延期那事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签了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房子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嗯，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叫什么？放纵
0: 啊、放纵
2: 啊、放纵，这是啥意思呀 ？No indulging, I'm here
0: 是什么意思？
2: 嗯 ，No indulging, 这是叫沉迷
0: 哦，
2: 放纵，他名字就叫放纵嘛。
0: 哦、
2: Not indulging。
0: 不要放纵。
2: I'm here，
0: 我在这儿。
2: 嗯，
0: 嗯，啥意思呢？
2: 不知道，他发了一个这个东西。
0: 突然之间就是考英语吗？
2: 感觉他是在跟国外一样啊。真正在国外的是小尼同学。
0: 嗯，
2: 当然我们已知的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在通过网络收听，可能也身在异国他乡留学呀，或者工作呀、出差呀等等的，偶尔也会跟我们来打招呼。目前我们知道的小尼是在出差。跑到美国去出差去了，然后他不是之前也说要看世界杯吗？
0: 嗯，
2: 确实去看了。你看现场的照片，说世界杯是这个吗？我已经看到了，替你们。他还经常整倒装句，
0: 你还是这个吗？
2: 小林同学喜欢整倒装句。
0: 你去看了，你还不知道是不是？
2: 故意的。你看看完之后到现场，看的是哪一场呀？哟，巴西那一场啊，然后。要看台上还看到了很多有趣的这个球迷，看看，
0: 嗯，
2: 多热闹！怎么样，小尼感受如何？你可以发来一段这个语音，最好能跟大家说一说，介绍介绍这现场的氛围怎么样？好多球迷想去看，但是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条件不允许，没法去看。
0: 嗯，
2: 你能到现场了，带着大家一块看一看，中不中？
0: 嗯
2: 然后你也能不能举个我们1041的牌儿给我们，就当我们也去过，啊，
0: 哎呀，
2: 蹭一下啊，
0: 行，也亏你想得出来了，
2: 对啊，你找个我们的 logo， 然后给现场拍张照。中不中，小尼？
0: 哎，但你别说啊，你说到他出去学习啊，然后出去这个游玩的事儿，我就想到，我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参加完今年高考的同学们，真的开始自己的什么毕业旅行了，对吧？出去玩的什么的，然后或者说跟那个好朋友们都已经策划了，说这个假期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2: 嗯。
0: 但是在此之前，朋友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忘了，咱可是得填志愿啊，填志愿这个大关。各位要准备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填志愿那一刻好像比你去参加考试还要紧张，因为家人和你在一起就在说，哎，我们到底选哪个学校合适，可是你看商量来商量去，咱们可能这方面还真不够专业，对吧？你一分的落差可能会错失心仪的院校，专业选错了呢又影响未来发展很多年，怎么办？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的实力和专业的前景，我到底学什么呀，一步走错真的会遗憾很多年，所以咱们不要自己一家人在那儿纠结犯难了。交通广播就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了一个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咱可以去听一听，有专业老师现场来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帮助你手把手的科学填志愿，名额也是有限的啊！来发送高考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考两个字，抓紧时间扫码进群就好了，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咨询服务啊。
2: 嗯，高考两个字就行了啊。好，再看看这个赵玲啊，就是说孩子第一次参与能播放一下吗？鼓励一下孩子啊，那必须可以啊。赵玲家的宝贝，不知道您还在不在听参与我们今天的小接龙。
3: 蓬蓬稚子学垂纶，硕硕梅才跑又生，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是个小宝宝啊，
1: 哎，很漂亮啊。
0: 啊，但是你背的也太好了，语音也很清晰。
1: 是，还有看到刚才有一位朋友的提醒啊，这是今天早上路况还是比较多的。车友徐先生提醒我们说，惠济区花园路和迎宾路交叉口啊，花园路和迎宾路交叉口向北300米，这儿呢是一个四车道变两车道的位置。
0: 嗯，
1: 两车道中间那个白色虚线位置有一个井盖，
0: 哦，
1: 没了，啊，这比较危险。各位，这是白天还可能还好一点啊，这到晚上就彻底看不见。这是花园路和迎宾路交叉口向北300米啊，花园路迎宾路交叉口向北300米有一个四车道变两车道的位置，
0: 嗯，
1: 两车道中间的白色虚线位置的这个井盖没了。好，我们呢已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了相关部门了，请过往的车友小心避让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像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啊，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们。
1: 嗯，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叫 CC 啊， CC 也提醒说，东三环北向南快到金水路下桥口啊，东三环北向南快到金水路下桥口左边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坏了。
0: 嗯，
1: 大家经过之后也要注意啊，也注意。行了，各位在路上行驶有什么看到的这个堵车的原因，或者是看到了各种新闻线索，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更多的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5: 早上好，谢涵。那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在政变路这个路口，还有中州大道航海路这个路口啊，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稍稍有些大。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学路附近右侧车道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哈，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队尾呢已经是过了松山路立交，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依然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呢也有排队缓行的状态，队尾呢过了这个正通路，这一段还请各位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的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1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用着应急车道哈，也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另外呢，阎洛高速的鄢陵段654公里通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用着左边的两条行车道啊，只有应急车道目前呢可以暂时通行，也请后方的车友多一些耐心等待。那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0: 嗯，好的，谢谢丁氏。前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装房子的事儿啊，好多朋友一说起这事儿，反正反应就是繁琐啊、疲惫啊、预算容易超支啊、工作呀、生活呀没办法兼顾等等，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对吧？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那个锡箔纸屏蔽信号的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吧。总之看得见的还好办，看不见的只凭运气，这行。行吗？来到我们交通广播来，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而且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这些施工隐患，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而且能直接领到手2000块的加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一对一服务啊，全程没有增项，费用也可控，发省钱来参与活动吧。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一汽大众6

0: 二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市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游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好，来，又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早高峰出行的最关键时刻了啊！来看一看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啊还行啊，今天还行，兄弟们还行。北三环京广快速路，还有这个农业路高架，这个西三环都还可以，中部大道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啊。现在呢有两段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是南三环的大学路到松山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有点通行缓慢。南三环大学路到松山路的西向东，还有一段呢是龙海高架，紫金山路到未来路的东向西，这个也不常见啊，不知道咋回事今天了。这龙海高架、紫金山路到未来路的东向西，现在还在排队，通行缓慢。这两段是今天。这个有点反常的，所以要提醒大家。
3: 夏天已经到了啊，这两天也再次提示各位，因为整体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像高速公路的路面温度啊，整体也提得很高。您要是长途出行之前呢，别忘了对爱车做一番检测，看看咱的车各个方面是吧，是不是够健康，能够带着咱们在路上平平安安顺畅的。那你说这个车里还是家里都少不了有一样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它叫抽纸，尤其是夏天，我觉得特别费抽纸。那家里的抽纸告急了，就来听听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感觉那个商城也是把着我们的卖的，上一波买的那个纸刚好差不多用完了，这就来了。纸巾呢家家户户都离不了，今天的这个首先是咱们说品质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做到了五层加厚，采用的是原生木浆，拿到手之后厚实有质感，每一张都是那种手帕纸的品质，表面用了物理压花的工艺，韧性更强，里面没有什么甲醛啊、荧光剂啊、增白剂啊之类的，纸的品质呢也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日常你擦手擦脸擦嘴亲肤也安心。尺寸呢是这个175×136的这种大尺寸，一抽一张它不掉屑，湿水之后都不容易破，像个小手帕似的。这次618我们 UP 商城也是联合品牌方给大家一个特惠价格机制，日常你说你买一包加大加厚的这种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48包共2箱，到手只要78元。这还不算完啊，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18卷，这个足足有5斤了。这一样给大家用的是5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等级的品质。再给大家捋一下，今天你花78到手的是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18元。啥也不说了，直接发秒杀囤就对了。
2: 发秒杀囤。

0: 就行了啊。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况的信息了，就是刚刚我说南三环大学路到松山路这一段西向东方向不好走啊，什么原因呢？听听这位叫做点点点怎么说。
1: 南三环西向东方向在大学路桥上，是因为有一个车在被右侧车道停着，没有打双闪，不确定是事故还是故障。
0: 在大学路桥上啊，南三环大学路桥上西向东方向呢，有辆车在右边车道停着，也没有开双闪，也没有放警示标志，就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咋回事了，各位经过的时候再来确认确认啊，看看在南三环大学路桥上西向东有一辆车停在右边车道。
2: 好了，那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别忘了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啊，想买什么东西也可以发各自的关键词。
0: 对，你刚才说了出这个假期出门前给车做一个检查，
2: 对，
0: 端午小长假快到了啊，如果咱们的爱车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增增往上涨的问题，我跟你讲，这出门前记得给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钱倒一瓶万能通搞定了啊，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你说这不香吗？
2: 是啊，
0: 省下来的钱还能再吃顿好吃的。这次呢，咱们的万能通就在端午假期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玩法，恰逢618遇上端午节，咱们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人减10块钱，五个人拼团每人减15。
2: 哇，这可以啊，这得组织自己的朋友圈赶紧来冲一冲
0: 就咱们的微信群里面找5个人应该不难啊，五个人每个人就能减15了啊，两个人每个人也能减个5块钱的。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选三兄弟或金装礼盒之后点击开团啊，或者点击参与拼团，直接把链接甩到你的群里面，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啊，赶紧叫上咱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拼起来。
2: 这个还真不错啊，发阿拉伯数字888，找找朋友，找找这个兄弟姐妹，一起拼拼团。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有朋友发关键词，发着燃油宝，No，
2: 发888，阿拉伯数字888，
0: 不是燃油宝啊，不是燃油宝。好了，来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打开我们交光领航啊，刚刚说到的这个陇海高架紫林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啊，陇海高架紫林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是什么原因呢？有朋友知道不？刚刚说的这个大学路这一段大概知道了，有辆车停在右边车道，麻烦各位经过的时候也确认一下车主有没有事啊，或者车是坏的还是咋回事啊。除此以外，今天市区其他路段跑起来还比较正常。像北三环的农业路啊，这个中州大道啊，京广快速路啊，和西三环，不是太堵，
2: 你们不会是又提前放假了吧？
0: 哎呀，不好说，不好说，还是说今天都去看球去了？这会儿比赛也正在进行，再次跟各位这个球迷和伪球迷，咱都说一下啊。今天的4场比赛已经进行了2场，正在进行1场啊，还有1场，0点进行的西班牙对佛得角0-0战平，3点钟比利时对埃及，还有6点钟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踢的沙特对乌拉圭。以及9点钟将会进行的伊朗对新西兰啊，这是今天的6月16号一个世界杯的一个赛程。
2: 来，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看完某一场比赛有感触的时候，在早间节目的时候分享分享自己的一些点评，都是可以的。
0: 是不会真的有很多朋友去看球了吧？
2: 不好说，真不好说，
0: 真不好说，真不好说，估计还真是想都约到一块儿去看的。
2: 各位，
0: 往常的世界杯啊，晚上可能要吃的烧烤，喝的啤酒。
2: 对对对，
0: 今年的世界杯可能得喝的胡辣汤看。
2: 都是早上的时候
0: 啊。那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计划邀请各位真球迷和伪球迷，像我这样的啊，
2: 都可以
0: 喜欢凑热闹的，喜欢想跟大家一块看球的，我们邀请大家，我们找个地方一块看场比赛。这个六，我看看啊， 6月19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
2: 正好是端午嘛。

0: 对，端午的假期第一天，
1: 嗯，
0: 那个是墨西哥对韩国，
1: 嗯嗯嗯，哦，你连场次都已经看好了，
0: 是的，东道主墨西哥再加上韩国啊，咱亚洲劲旅，6月19号早上的9点钟，
1: 嗯，
0: 我们邀请大家，咱们找个地方一块来看球，地点呢，
1: 哦，
0: 等确定完了之后，我们在节目里和群里面和大家通知，
1: 哎，到时候大家别忘了报名啊，
0: 哎。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想进群跟我们日常节目这个朋友聊天进我们的粉丝群的话，现在都可以发送早鸟两个字啊，发早鸟两个字，
1: 嗯，有消息会
0: 群
1: 内直接通知大家，
0: 对，你发早鸟会看到好几个二维码，随便进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1: 嗯，
0: 任意一个就可以，
1: 是是，
0: 信息都是我们会同步转发的。
1: 哎，我发现就是你看男士们就平时一说到这个球啊，各种体育赛事啊，特别的兴奋，就跟我们女生们喜欢的话题是不太重合的，女生就更加可能一见面就会喜欢探讨一些我们最近怎么护肤啊，怎么防晒啊等等这些话题。反正像夏天天气外面是热的，是晒的，屋里呢是空调是冷气，你的皮肤表面出油，底层呢就干燥缺水，所以在护肤这方面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推出的后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天气丹花线系列是后护肤线里面的高品质系列，常年也是口碑在线的，传统的这种养颜配方选了像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就是深层养肤，整套的质地都比较细腻和温润，上脸吸收很快，清爽不黏不腻的，就算是燥热的天气用起来你皮肤没那么多负担，很多人都是常年用它，而且它自带那个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会有一丝丝的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呢，让你的身心也觉得很舒缓。这个七件套礼盒的官网售价是1780，今天给大家直接22折，399带走了。里面都有什么呢？150毫升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霜，3瓶大正装，然后再送你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和8毫升眼霜。你出差呀，出去玩啊，小样都配齐了，一盒共7件，商城会员呢还能再减5块，那你到手就只有394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库存不多，赶紧抢。
0: 哎，
1: 大牌，
0: 把大牌两个字啊，说了刚才球了，好多。朋友也在评价，兰东坡说到了，看来这足球迷还是多呀，
1: 啊，
0: 这早上看比赛路上都不咋堵了，是吧，啊？还他说，另外尼克斯夺冠，德比斯昙花六线都没人提一嘴吗？尼克斯昨天夺得了 NBA 的冠军，
1: 哦，
0: 对，纽约尼克斯历史上夺得冠军，哦，然后德比斯，嗯，就张雪的那个，
1: 嗯，哦，
0: 张雪机车的那个，瓦伦丁德比斯，
1: 嗯，
0: 昙花六线了。就之前不是昙花一线，
1: 嗯，
0: 二线、三线、四线、五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中间呢隔了几场，
1: 嗯，
0: 上周末的时候又拿了第6个分站的冠军，
1: 昙花六线，
0: 昙花六线，而且这个第六线的时候非常的厉害，最后那一圈，最后那半圈，
1: 嗯，
0: 对手就咬着他不放啊，
1: 嗯嗯，
0: 两个人就是你追我赶，
1: 嗯，
0: 然后这个弯他超了，下个弯他又超了，那最后真的是在拼命，
1: 嗯，
0: 真的是拼命，就是油门焊死，拧到底不动，
1: 哎呦，
0: 最晚刹车。就这还被锁了85%，不是这个就是锁了15%，剩85%。
1: 嗯嗯嗯嗯，
0: 这德比斯真的是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
0: 然后又打破了外界的各种传言呐，
1: 嗯，
0: 议论呐，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
1: 嗯，
0: 哎，总之这都有关注啊，都有关注，
1: 嗯，
0: NBA 和这个。机车都有关注，
1: 哦，这都是很燃的几件事儿，啊。
0: 但只不过这个足球呢，因为此刻也正在进行，而且是4年一届，
1: 嗯嗯，
0: 啊，这个更值得关注。NBA 每年都有，是吧？还有说到这个足球了，刚才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说了，西班牙0-0，这个和佛得角打平了。
1: 嗯，
0: 有人就说了，你敢相信吗？法拉利被面包车给追平了。
1: 这么一打比方，好像就更懂了，是吧？
0: 一个排名世界第二，
1: 哦，
0: 一个排世界第67，
1: 就感觉就是够不着啊，这够不着啊
0: 啊！
1: 结果平了，
0: 平了，
1: 0-0
0: 啊！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说，西班牙佛得角0-0，我早上起床看了一眼，我们楼上真的是楼顶上锁了
1: 啊！行行行，你冷静，你冷静啊！
0: 哎呦，这所有人都意外啊！说实话，都意外，谁能这个想到这样啊？
1: 嗯，
0: 这玉米杆子说，宪哥关注 UFC 嘛？啊，关注到了，我就关注一下。
1: 你听他每次跟你们讲的头头是道，很多时候他都是看一点那个这个叫什么
0: 新闻
1: 皮毛。
0: 对，我就真的是有些都看皮毛。

0: UFC 我也是我喜欢看，但是就看了一个就是不是特别深入。
1: 你属于那个什么，你属于涉猎面比较广。
0: 哎，对对，
1: 你这叫什么叫杂家。
0: 杂家。啥的反正都知道一二。
1: 对，
0: 但是呢不
1: 是。都是略懂，都是略懂。所以还要请咱们业内的各位高手经常来点评啊，我们也跟着大家都学习学习。
0: 是是是啊。有人说尼克斯是前天夺冠啊，不是昨天，前天。
1: 都跟你说了他是杂家。
0: 对。还有这个叫玲玲说，南三环这附近没人看球吗？咋真堵啊？
1: 啊，今天这堵不堵都跟看球扯上关系了。
0: 玲玲怪气了。哎呀，这南三环是因为有一个面包车在南三环大学路的右边车道在那停着，刚才有朋友看了，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等人还是咋回事。
1: 嗯嗯嗯，
0: 也没打双闪啊，是因为这个车停着占了一个车道，
1: 有点影响。
0: 对对对，好了，那八点钟这个马上到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想大家舒舒服服看球啊，那家里面不得装的呆呆进进吗？
1: 嗯。
0: 2026装修新趋势您了解吗？
1: 哦、啊，
0: 不了解的话，咱们给大家说一下，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新趋势。
1: 嗯。
0: 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新房整装推出这个超值特惠，10万块钱全包，还得送全房家具。老房子翻新福利加码，拆除费用立减一半，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精装房升级全覆盖，高端定制每平方米只要499，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靠谱放心有保障。你现在回复装修预约报名，解锁更多的装修权益啊！回复装修预约报名，记好了，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就发装修。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也再次提醒大家 ，CI 啊，这位朋友说，陇海高架西向东一马路上桥口，西100米，两车刮蹭了，是在最右边的车道。陇海高架西向东一马路上桥之后呢，100米，两车刮蹭在最右边的车道。
1: 嗯，
0: 好，这小时结束之前也跟各位男士们说一下啊，这夏天想要穿的显气质、凉快还显瘦，出门也懒得打理啊，那咱们就是来一件经典高级的 polo 衫就搞定了。
1: 嗯，
0: 带领子的那种，很多单位啊，很多地方也要求得穿带领子的衣服。那咱们今天亚博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专柜定制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这线下门店里面的品质啊，这个大家都看得到摸得到。他们家的 polo 衫呢，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的，好穿有型。
1: 嗯，
0: 而且呢用的是锦纶加氨纶冰丝凉感面料，你拿在手里面就会觉得很凉快。
1: 是。
0: 穿上透气啊，吸湿，特别是现在这种高温天不闷啊，穿上之后也不黏腻，走路很清爽。而且呢还有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也有辨识度啊，不需要费心打理，抗皱能力也很强。
1: 嗯，
0: 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啊、粉色，尺码呢从 M 码到 8X 啊都可以选，90斤直接穿到240斤，也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回复秒杀，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最后说说价格，专柜吊牌价399一件，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一件99啊，99，两件99
1: 啊，到底一件还是两件？
0: 哎，前100名下单的买一件再送一件嘛。
1: 嗯，
0: 两件到手还是99，平均一件不到50啊，这自己买的穿给父亲买的穿都适合。
1: 发秒杀，快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5: 一汽大众618。